0: 污染方面呢，北京地区今天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呢，今天是有雷雨天气，所以四级啊，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崔老师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崔老师好。今天整个现在大家就是开车出门就觉得阴天很严重哈，是不是马上就要下雨了？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嗯，那个这会儿的话呢，就是在那个就是哪儿，密云和平谷、密云和平谷现在有雨，其他地方现在目前都没有雨，还是以阴天为主。今天呢是一个阴天为主的一个天气，白天呢是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入夜之后呢，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雷雨天气啊相对要明显一些，其中在房山、大兴、通州、朝阳、顺义、平谷等区啊，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提醒大家呢，就今天外出啊，最好是随身备好雨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午后空气湿度大呢，体感依旧是比较闷热的。预计呢，后半夜雷雨过程就结束了，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0: 好嘞，那今天后半夜雷雨结束之后，从下周一开始，整个大家这个工作周期开始了哈，是降雨的状况，你帮我们分析一下。
2: 好嘞，明天呢，就是高空就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了，天气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也是一个降雨的间歇期，山区可能局地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左右，午后呢体感依旧闷热，最低气温呢仍然是在24度上下。另外呢，下周二到周五的白天，这个阶段呢，就是雷阵雨比较频繁，其中呢，在周二以及周四两天呢，降雨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啊，临近预报。到了下周末呢，天气就转好了，届时空气湿度也是明显减小，闷热天气呢会告一段落。下周的气温呢会逐渐呈现一个回落的趋势，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24到19度之间，这就是下周的一个天气状况。主持人，
0: 好，感谢崔永义老师，咱们下次见。

0: 但是呢，12岁以下，我觉得就还是先别看了啊。这个看个八仙什么的挺好的，
1: 真的、一起过海、
0: 但这个电影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1: 是，我觉得确实是值得二刷三刷。我看完之后，我还会在某书上刷很多的一些细节的帖子，然后你不断去看。还有一点，我其实有一点点争议，我个人感觉，因为现在很多人他会用 AI 技术，然后把结尾补上。就我们这现在聊的涉及到
0: 结尾补上，
1: 就结尾不是那个。他那个小徒弟没有回头吗？然后有的人就用 AI 技术，然后把那个回头的画面制作出来，就包括用 AI 的技术制作沈腾跟那个人见面之后的画面。虽然说现在 AI 技术这么发达，但是我个人我真的不喜欢这样的做法。
0: 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 AI 生成的内容，首先你不能侵犯别人的肖像权，
1: 对，
0: 再来的话。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8:1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东五环的环铁桥南向北车行缓慢，京承高速的鲁团桥南进京方向路面施工，车辆请您小心驾驶。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二。

0: 还有个新闻，不是就民航那边，警察就是在就说机场好多找孩子的，然后就是看到一个孩子可能找不着了，找不着爸妈了，就过来抱着这个警察的腿，然后警察就说是。
1: 看到这种视频，就是大家就说嘛，这就是这个中国社会提供给孩子的满满的安全感。
0: 安全感是。还有用户0223说了，我女儿16岁，第一次和小伙伴从北京去杭州玩，满满的兴奋和开心。17岁又和小姐妹去上海旅游，已经是会做攻略、会自己搞定一切的自信满满的大姑娘了。现在18岁，参加计划高考之后呢，要去更远的地方。她也很骄傲，感慨孩子长大了，祝她的世界越来越广阔。
1: 是，也加上现在手机移动互联网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再小的孩子们啊，他只要会玩手机，然后呢，在网上看到很多的攻略。其实一般的出行安全保障是没有问题的，但同时呢，也还是要这个监护人哈，成年人帮孩子们建起一个屏障，因为可能出行越来越方便了，但确实呢，网上形形色色的人真的也是越来越多。像之前对吧，就是上半个月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青少年瞒着家长要独自出境去泰国见网友，
0: 这
1: 对吧？还好。

0: 心理也挺强大的，我觉得每天见不到爸爸妈妈。
1: 我觉得家长心理也挺强大的，好吧？
0: 家长就不是心强大，家长是心大了。
1: 这个确实哈，不值得推荐，也不要效仿。但确实从那个年代，这几天过来以后，应该您的独自生活的能力是非常强了。
0: 对，爸妈回家发现，哎。家里面再也不用担心没有人做饭了，哎，我这孩子自己培养起来了做饭的能力了。
1: 不是，爸妈回来以后发现，哟，咱家怎么装修了？就是家具都换位置了，
0: 没事干是吧？好，有用户七乘二十四小时说了，我是在小学三年级，我家在廊坊，妈妈把我送上去北京南的慢车，到达北京南，倒102路到北京动物园，然后完了再走路去北京老舅家度过我的暑假。当时呢特别害怕，但是爸爸妈妈呢就叮嘱我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下车自己找102路公交车。结果呢我就突然出现在了老舅面前，吓他一跳，老舅疯了，老舅说你怎么

0: 方排队要两三个小时了、
1: 哦、
0: 好消息是总时长不变
1: 总时长也有道理没毛病对。但是现在说实话来北京以后能够去玩的参观的东西其实也更多了，
2: 嗯，是
1: 多样化的东西，如果包括您最近如果坐20多分钟的高铁过来去看看什么机器人运动会什么的、
0: 哎、对
1: 是吧，当然也得提前预约什么的、啊、
0: 对，我前两天还挤了挤去看了看机器人大会，那入场的时候那叫一个人山人海呀、啊，
1: 是吧，这需要怎么预约，你跟大家可以说一说，
0: 大家就在微信里面直接搜世界机器人 大会，但是今天我看哦，23号应该是最后一天了，世界机器人大会您可能要是能赶下午的话能改趟，您就搜世界机器人大会它就会出来一个小程序、
1: 嗯、
0: 然后在里面购票，成人票是100块钱一张，然后60岁以上的老人和小孩18岁以下的未成年是免费的，但是呢、哦、未成年应该是要跟成人一块进去，然后一块进去，然后大家去的时候
1: 18岁以下就免费啊，
0: 免费、
1: 哦、
0: 未成年人免费、
1: 嗯、挺好，
0: 60周岁以上也免费，挺好的、
1: 哦、挺好的，
0: 进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带好身份证，他是刷身份证进去、嗯、
1: 实名制那种，
0: 对，实名制的、
1: 哦、
0: 今天估计人会不少，建议大家还是地铁出行，但是据说昨天地铁那块都开始排队了，大家如果开车去的话、哦、您别往跟前凑了，附近哪有停车场，咱们哪怕停得远一点1-2公里，然后骑个共享单车或者骑个小黄车过去都可以，这样相对来说会比较节省时间，您要是堵那儿可就出不来了，一下
1: 出发之前还是得先看看票对不对，
0: 对，票应该还比较充足，
1: 就当天可以买当天的票，
0: 可以买当天的票、
1: 哦、
0: 然后它分上午场和下午场，您看好您这个点儿、还赶得及，上午9点开始、
1: 哦、
0: 下午应该到5点结束，不知道今天会不会延长啊，
1: 里面可以参与互动的项目还挺多的，
0: 挺多的、
1: 哦、
0: 然后你可以跟机器人猜拳，然后机器人会有跳舞，
1: 跟他猜什么

0: 反转，它是一个经典的错位喜剧，然后也是开心麻花呢长演不衰，到现在全国各地哈已经演了1400多场的这个戏了啊。
1: 是。
0: 然后像这个昨天前天我们跟刘坤导演一块在这个排练的

0: 都可以拿到的，因为现在给到的是顺义厂、大兴厂还有房山厂的早鸟优惠。
1: 是的，
0: 也包括像刚才我说的，这两天在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群里面抢到了我们在群内的限定福利，只有50张的一个折上折的优惠券，这个是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当中才可以使用的那个券呢是很快就抢完了。然后小伙伴也跟我说，这两天呢很多的我们的家人在群里面在敲碗说还有没有这个优惠券，我们只能说我们去申请，但今天肯定是没有了。明天周一的一路畅通呢，咱们随时听着点包括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一家人三个字来扫码进群，到时候福利在群里面有了咱第一时间拼手速。然后如果您抢到了这50张的限量福利券的话，折上加折啊，就是本身刚才苏宁说的这些福利优惠都有的情况下，您有那50张券还可以再打个折，
1: 然后呢
0: 今天8月23号呢是这个券的有效日期就到期了，所以您一定要

0: 65岁老头，我扎什么小辫儿啊？我
1: 一个时尚的老头，
0: 我老来俏，这个老不正经。是在视频直播里面看上去我现在像扎小辫儿了吗？
1: 啊，
0: 我不知道，
1: 有可能
0: 有吗？你在我对面，你我哪儿扎小辫儿？我最近头发确实是长了，因为我一直没剪。
1: 嗯，
0: 因为那个不是要演这个年纪大一点的角色嘛，到时候要把头发背起来，
1: 啊、
0: 还得把它染白。
1: 嗯，
0: 所以我就最近没剪头发，
1: 没敢剪。
0: 嗯，
1: 为了做造型。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扎个小辫儿也是可以允许的，没有问题哈。现在这个长度是有这个条件。
1: 我兜里找一下皮筋儿。
0: 停 ，stop 啊！再看看大家今天的购票情况吧。
1: 好，行，那大家赶快踊跃购票啊！待会儿咱们购好票之后，把截图可以发到咱们的公众号里面。攒到一定程度，咱们给那个小强上小辫儿。
0: 我有一年带孩子去广东去旅游，
1: 嗯，
0: 太热，
1: 然后就扎了一小辫儿。
0: 当时头发也是有点长，
1: 嗯，
0: 我确实就是我热的不行了，我就从我闺女的脑袋上薅了一个皮筋儿下来。关键是当时扎完以后就凉了，因为我额头嘛，就整个就凉快了
1: 啊、嗯。
0: 然后我就忘了
1: 啊，
0: 我是真没打算在整个的行程，包括后来去餐馆吃饭的时候都扎着小辫儿、
1: 嗯，
0: 一直回到酒店，我一照镜子，哎呀，我这一天都这个造型。
1: 当时留照片了吗？
0: 有
1: 啊、哦，好期待啊！
0: 大家进群吧，给你们今天发点。嗯，包

0: 事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早上的8:4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提醒您，东通惠河北路的永安里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另外呢，西四环的定慧北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另外提醒您，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车行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5: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6: It's alright，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最近在北京朝阳一起山地车盗窃案在视频平台热度很高。市民黄先生呢，有一辆通勤用的山地车，某天早上赶公交时间紧张，就把车停在了公交站没有上锁，等到深夜下班回来，车子已经不翼而飞，他随即到派出所报了警。
3: 民警呢，调取监控迅速锁定了嫌疑人杨某，电话联系劝其主动配合，没想到呢，对方态度嚣张，还出言挑衅信，声称我过不去，有本事就来抓我呀，还狡辩自己只是借来骑一骑，不算盗窃。
6: 那警方当然也没有妥协啊，顺着线索是追踪到了100余公里之外啊，成功将嫌疑人抓获。杨某因盗窃被依法行政拘留，被盗山地车也追回返还了车主。
3: 对这件事呢，也提醒各位骑友了，停放自行车呢也别

0: 以后再也没有和人一起出去过，和家里人都各玩各的啊。
1: 和家里人
0: 各玩各的
1: 啊、
0: 哦，就是他十八岁的时候，因为看亚运会，开启了一个人旅行、分开旅行这样一个模式，以后、
1: 哦、
0: 发现说。喜欢爱上了，
1: 对，
0: 爱上了，就是
1: 一个人的旅行自由自在，
0: 我的世界里已经容不下第二个人了。嗯，就是感受到那种，
1: 主要在有第二个人抢不到票了，太难抢了那个票。
0: 我觉得主要不是因为就是他就是融入到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了、
1: 嗯、
0: 有成就感了，
1: 享受到一个人的快乐了。
0: 这孩子活毒了呀，这孩子。
1: 嗯， 嗯，
0: 还是应该调剂一下的。
1: 好友薇薇安吴说了，大四的时候周末一个人去天津，提前几天买好车票，周六当天早上跟父母说去同学家玩，中午不回来吃饭，结果晚上回家呢，带回从服装节、食品节买的大包小包，
0: 这不露馅了吗？
1: 父母该问了，哟，这是同学家在天津呀。
0: 也就是说，就是背着父母，然后去找同学玩了一会儿哈。
1: 嗯，是。
0: 嗯，还好天津比较近嘛，但是确实啊，这个从安全的角度出发，还是应该这个实话实说。
1: 对，留个信儿，起码知道你去哪儿了。
0: 该报备报备，该联系联系、
1: 嗯、
0: 啊。爸妈如果实在觉得，因为确实有的家长会比较谨慎，不太愿意松手孩子的话呢，也可以跟他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1: 多沟通一下。
0: 但是真的不能说自己私自就跑了，这确实不行。
1: 对、
0: 啊嗯、
1: 好，老海说了，我女儿在大一的时候呢，我让她能够锻炼自己独自出去，通过应对各种的场面和各种环境，独自去上海乘机逛街，她回来的时候呢，她自己就觉得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0: 嗯、
1: 所以呢，最后的成长和进步是有很多好处的。然后说她自己啊，老海啊，是16岁离京去湖南服兵役，这个不能算独立旅行，但是呢也需要处理自己的事务。
0: 那当然了，
1: 算是独自出门了，独自成长了。
0: 嗯
1: 嗯，
0: 这当过兵的人呢，肯定他这整个单兵作战的是协调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啊，
0: 啊，
1: 之后一个人出去旅行肯定也没有问题，可以应对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
0: 那都不是事儿。郑说，我记得我第一次一个人出去旅行呢，是回我的爷爷奶奶家，当时是6年级，第一次坐火车还得倒长途、
1: 嗯、
0: 然后下了车呢，凭儿时的记忆走向了奶奶家。
1: 嗯，
0: 一进门爷爷坐在门口正乘凉呢，都惊呆了，跟刚才那老舅是一样的哈。你怎么回来的呀？这是谁给我发的闪送啊？我说我自己背着书包从北京坐火车来的，爷爷以为是开玩笑呢，然后还上外面去看，说身后肯定有家长跟着嘛，是吧？然后发现真没人、
1: 嗯
0: 哦、这个时候觉得真的是长大了。
1: 6年级那应该也就是
0: 12、13岁。
1: 12、13岁。 嗯， 嗯，爷爷家是在河北保定，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一个人出行，还真的是挺厉害的。哎，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爷爷家和奶奶家是两个不同的村子，但是这两个村子距离不远、
0: 嗯、
1: 小时候真的就我跟妹妹，我们俩就是想去约另外一个妹妹在姥姥家，然后我们俩就从奶奶家就走到了姥姥家、嗯、真的就是走过去那村子里的路。我现在开车回去从我爷爷家到姥姥家我都有点找不着道，我就纳闷我小时候怎么就能一直走过去呢。
0: 哦，
1: 可能也是因为小时候那个乡路它就是那一条路，反正就是那个村庄没有修别的公路、嗯、然后也没有什么车。
0: 你要不下次不开车试试，你再走一回可能你也能走过去。
1: 我都找不着了，因为现在路修的太多了，找不着原来的那只有一条小土路了、
0: 嗯、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变化肯定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嗯，可能记着爷爷家门口那棵大柳树，反正总得有点标志性的什么东西哈。
1: 对，
0: 我有一年确实是去，也是去北京周边的一个地方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我都认识这个，比如说一个农家院哈，我都认识了。然后呢，来了一个朋友，玩了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当天晚上要住在那儿了。
1: 嗯，
0: 那个朋友呢要回北京。
1: 嗯，
0: 我说那我送你一段吧，因为出那个村那个路，我觉得我怕他走岔劈了。
1: 对，
0: 我说我已经都弄熟了，放心吧，我就开着我的车，他在后面跟着我，我带他出村
1: 嗯，
0: 一直呢把他带到了回北京的高速口。
1: 当时没导航是吧？
0: 没到，你村里面反正那小路来回来去的，我就觉得我大概知道了，先左转后右转怎么着的。哎，我还真的成功的把我那个朋友从那个村子出来，这个到高速口，他就、嗯、行了，你走吧，
1: 好好牛、
0: 嗯，谢谢牛。
1: 嗯，
0: 然后我就信心满满的
1: 就
0: 回去了，然后我就开进了一片玉米地，越开路越窄，
1: 找不着了。
0: 到后来确实啊，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1: 嗯，
0: 你只能原就是那个玉米地那个路，到后来窄到连掉头都掉不了。
1: 对，
0: 因为旁边就是田埂、
1: 啊、嗯嗯，
0: 就是说你一把轮没打好车就下去了。
1: 对，
0: 只能生倒往外倒那个车。我当时我是怎么开进来的、嗯、我是奇了怪了。
1: 可能也是因为黑， 看不清前面的路了。
0: 白天
1: 、哦、
0: 要是晚上我
1: 白天没找着回去的路，
0: 不是，就是肯定是你应该先左转，然后我可能右转了，
1: 嗯，
0: 然后呢也没当回事儿，你觉得说、嗯、哎，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1: 嗯。

0: 谁想到人家村里面那个路断头就是断头，死路就是死路，然后却如果是晚上，那我估计我就得叫警察叔叔了。
1: 后来怎么回去的呀？
0: 就生生往外倒啊，往外倒，而且就是大太阳地儿，然后把我晒的那天
1: 倒回来。怎么开的敞篷车吗？
0: 回去了，还是回来了。我的车有挡风玻璃啊。
1: 你说晒吗？我想着开着
0: 敞
1: 篷
0: 玻璃很晒，就是很就啊，反正就是永远不要掉以轻心，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1: 我觉得好在去村里吧，你可以打听，你问我要去哪儿。
0: 大晌午的玉米地里没有人，只有稻草人儿。谁
1: 老乡们回家睡觉去？
0: 对，大晌午的谁往地里去？大傻子似的。大家说一说啊，您多大的时候开始人生的独自旅行？都是经历啊。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舞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早上的9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通惠河北路的永安里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观测到气温是25.4度，那受到了覆盖。

0: 12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呢，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今天有雷雨，所以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副中心十年大成 CLD 烫金1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经房售证自2026-65号。

0: 好，早上的9:03，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苏宁。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哈，您这个多大的时候开始人生的独自旅行？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个周末的早间，大家跟我们分享的故事还都是非常生动的啊，有些场景画面都历历在目的感觉了啊。
1: 是，还有虾米爱吃说了，农村的路太难找了，再加上我方向感不强，每次回我婆婆家都找不到要拐弯的那个口，都要弯弯绕绕一下。
0: 可能是因为当然对咱们来讲啊，因为你对这个居住环境不熟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农村呢，它可能很多村里的路呢没有路标，然后呢民房之间又都长得差不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它看上去这不刚才我来过这个地儿吗？这是转了一圈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后来想了想，我小时候为什么能找着从我爷爷家，就从我奶奶家到我姥姥家啊，不是从我奶奶家到我爷爷家，从我奶奶家到我姥姥家刚刚有朋友问说，苏宁你怎么从你爷爷家到你奶奶家？
0: 房子多呀，村头一个屋，村尾一个屋，
1: 我爷一屋，我奶一屋，
0: 对对对，现代化生活啊。
1: 从我奶奶家到我姥姥家，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走的多，就你多走，你就对那路熟了。你像现在我们长大了，可能回老家的时间少了，你可能偶尔回去一次，你就会对那路有点陌生了。
0: 就是生活的环境嘛，很简单，就是如果你这一片刚来了一个新来的外卖小哥，进你们家小区1号楼、8号楼，他也找不着。
1: 对
0: 对，都是一样的，
1: 得问问。
0: 之前我们还曾经在节目里面专门说过关于小区的这个楼牌号，它是用什么 Z 字形来排列的，
1: 是，
0: 就到了各个小区设计不一样，走向不一样，其实对于这个外卖小哥来讲的话，是个挺头疼的事。
1: 对，而且我们家小区吧，就是每栋楼有两个名字，就3号楼又叫 C8， 4号楼又叫 C7，
0: 对，
1: 所以每次小哥来都得懵，
0: 是，
1: 然后他在这四个数字里面好好的想一想，好在我们小区只有2栋楼，
0: 再要不再分个 A 座 B 座什么的哈，其实挺不容易的。
1: 开始做选项了。
0: 福林妈妈说，女儿6岁那年，我一个人带她去成都，在锦里逛啊，多少人的地儿。她说我妈妈，我说妈妈要喝杯咖啡，坐着歇一会儿。你自己走到头就回来，我的天哪！
1: 怎么这是拉了根绳放出去，然后到点儿了收回来？
0: 主要就是没拉绳啊。她说我忘了，锦里那边啊没有头啊，都是弯道。电话手表呢，恰巧在酒店里面充电，也没带。孩子离开我走散了40多分钟，
1: 太着急了，
0: 眼看天就要黑了，我赶紧就报警。
1: 怎么这还挺能等？
0: 这时候手机来了一个陌生的电话，但是孩子的声音，说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善良的大姐姐，就跟他说了我的电话号码，就联系上了。说孩子啊，出门越早记住爸妈的电话号码越重要越实用哦。是我的疏忽啊，对不起啊。
1: 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粗心的妈妈，就会有一个比较认真的孩子。这孩子也是被逼出来了，
0: 从小历练比较多哈。嗨，其实很多时候经常确实啊，就是带着孩子出门呢，这大人肯定是随时警惕的。
1: 是。
0: 但有的时候你也会在复盘的时候会觉得说，
1: 有时候一个晃神儿
0: 短路了，就我怎么就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往那边走？
1: 对，
0: 确实也肯定不是故意的哈。但是吃一堑长一智吧。
1: 对，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我们比如说两个人带孩子吧，就这个时间段我要定好，这个时间你负责盯着他，然后过一个时间段我负责盯着他，因为两个人你一个人总盯着，你可能就会有晃神的时候，两个人换班儿，
0: 是吧？
1: 这样相对效率会更高一些。
0: 出门逛街还得上闹表是吧？
1: 对，
0: 该你了，该你了，
1: 到点了，换班，该你盯着了。
0: 应该说你们俩玩心都挺重的，那是。

0: 我12岁的时候代表北京市业余体校参加全国业余体操武术比赛，我记得很清楚，12岁教练带着我们去量体裁衣，做了2身比赛服，特别精神。我跟队友玛丽，
1: 是那个玛丽吗？
0: 他是沈腾啊，那就是叫玛丽呗。代表海淀业余体校少年甲组参加市比赛队练第一名，队练第一名啊，项目是队棍啊，我的长兵器棍术是第一名，您这是练家子呀。
1: 对，
0: 短兵器刀术是第二名啊，所以呢有资格代表北京市业余体校参加全国比赛，去的是石家庄啊，第一次开启了人生的独自旅行。少年乙组是吴京，哎呦，他们是海淀队友。
1: 重点来了。

0: 对，就断了。最近不是有一个那个国服孙策嘛？
1: 哦哦，是是是，那个外卖员，
0: 对，骑电动车的小哥，那小哥太可爱了，
1: 太帅了。
0: 大家说就最感动的是，小哥得先把外卖放下。对，
1: 小哥也不顾自己的这个生计，然后要保护好人民的餐品。
0: 他后来采访他了，问他了，说你为什么要先把那个外卖放下？他说我的客人还饿着肚子呢。我不都外卖是无辜的呀。
1: 太感人了。
0: 对，然后他好像就是某电动车品牌第一时间送了他一辆新的电动车。
1: 我觉得这小哥属于真的是心里记挂着自己的这份工作，记挂着自己的工作对象呢。
0: 最主要的是遇事不慌，非常的沉稳，而且很有正义感，还知道怎么样保护好自己。
1: 机智、勇敢、善良。
0: 开大之前还要先把外卖放下。大家都说那个王者荣耀应该根据这个小哥设计新的大招，
1: 新的皮肤，新的大招。
0: 我就不会玩游戏的人，我都有画面了。
1: 王者荣耀现在还能找一个电动车联名呢，赞助商也来了，你看看，
0: 钱不够你们挣的，
1: 几全其美。今天跟你聊的话题是，你多大时开始人生？

0: 品尝了天津的美食，很好吃，天津是让人放松惬意治愈心情的城市，非常好的独自旅行的体验、嗯、高二的时候也很可以啊，去了就是从这种繁忙的学习生活当中抽出来，让天津人治愈你。
1: 反正我觉得基本上北京的孩子就是第一次想要尝试独自出去旅行的话，大概率都先拿天津练练手、啊、是吧，
0: 得去海河边溜溜弯，
1: 对，反正也都也不远、嗯、然后呢在网上攻略什么也比较多、啊、
0: 天津太好吃了，我去了一次其实不敢再去吃第二次，太、啊、太胖人了，天津、哦、好多主食，然后好多巧克力产品都非常的好吃、嗯、
1: 半年去一次吧，
0: 半年去一次
1: 缓缓，
0: 那体重也受不了
1: 那怎么着也是。

0: 近是互动式的人工智能科创盛会，我们来听一下相关的报道。好，我们在这边哦，我这个哦，好的，我来看一下啊，怎么着
1: 都可以一起看一看这个人工智能嘉年华里有什么。
0: 要不你们先，要不你们先看一下路况吧。
1: 好，
2: 路况信息。
1: 早上的9:11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一下您啊，现在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是车行缓慢，另外呢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再次提示，通惠河北路的永安里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好，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嘉年华我们了解一下。
3: 戴上 VR 眼镜，三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4: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如其境的那种感觉。
3: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三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姿态坐在小椅子上。
4: 四个传感器分别是负责三个功能：地震预警、火灾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5: 如果是火灾，就会提示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3: 活动特别。

0: 嚯，
1: 这也是挺放心的。
0: 出国呀、啊，这直接是、
1: 嗯、
0: 可以可以。那我们听众那个朝阳，他就说：“哎呀，确实啊，咱们国家这个社会治安啊，安全系数还真的是蛮高的。”
1: 嗯，
0: 他说前两天呢，就是哦，孩子五六岁的时候，
1: 嗯，
0: 老婆骑车带他去逛街，
1: 嗯，
0: 然后路过街边的一个小店儿，就问孩子要不要吃点啊？孩子说不吃了，然后老婆就继续骑车往前走，但因为堵车嘛，就停下来了。孩子呢，以为妈妈要吃东西，就从车后座下来了
1: 啊。
0: 老婆没有感觉到、
1: 哦、
0: 直接就走了。
1: 这事儿我妈也干过，
0: 把孩子拉路边了啊、
1: 嗯、
0: 心有多大吧。然后孩子发现妈妈走了，
1: 嗯，
0: 就赶紧到街边的门店、
1: 嗯、
0: 然后店员小伙子特别好，然后看到孩子没家长就让他进店不要乱走，然后接到老婆电话的时候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
1: 老婆估计往前走了挺长一段时间才发现这孩子不在后座上呢，挺担心的。
0: 今天这健步如飞呀、啊、怎么那么轻省今天。然后这个说我一听也急了，这爸爸也急了、
1: 嗯、
0: 赶紧出门、
1: 嗯、
0: 顺着他们走的方向就过去了。走到店门口呢，孩子看到我就往外跑，
1: 嗯，
0: 店员还跟出来了、
1: 嗯、
0: 就怕、哎、你别跑跑丢了。
1: 嗯，这店员挺好
0: 啊，说这经历啊，说是孩子长大不容易啊、
1: 嗯、
0: 确实不容易，
1: 对，
0: 确实不容易。
1: 有一个梗啊，就是说在东北为什么不容易丢孩子呢？因为东北人都会帮你看着孩子。其实我觉得不仅东北人，就现在我们社会上很多的热心人就会看到这种情况，他都会说我你在这别动啊，千万别动，联系一下你爸妈。
0: 这就是大家经常说那句话、
1: 嗯、
0: 没有人贩子丢不了孩子、
1: 嗯
0: 啊、
1: 是
0: 太可恶了这种哈、啊，真的应该逮着就毙啊，
1: 自己还得，但是咱们出门的时候自己还得盯着自己孩子哈。
0: 包括那个龙餐馆那个电影演完以后呢、
1: 嗯、
0: 反正我的总结哈，就是当中呢、
1: 嗯、
0: 说到了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处世哲学、
1: 嗯、
0: 人生智慧、
1: 嗯、
0: 无论如何吧，在乱世当中中国人不管走到哪儿
1: 都愿意帮助别人，
0: 有两条底线原则：一，不许糟蹋粮食，
1: 嗯；
0: 二，不许祸害孩子
1: 啊。还真的是、啊、
0: 对，
1: 说的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吧？其实就是
1: 就刻在骨子里的那种习惯。
0: 对，就是你别糟践粮食，
1: 嗯，
0: 然后好好吃饭，
1: 嗯，
0: 然后呢不许祸害孩子，让孩子健康、
1: 嗯、好好长大，
0: 平安的成长。
1: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祖国的未来嘛。
0: 嗯，好，我们再看看今天还有点时间。我们听众李杰说，18岁拿着300块钱坐了24小时的火车，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1: 嗯，
0: 现在呢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孩子，全家幸福，父母健康。

0: 好，今天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啊，说到的就是您多大的时候开始人生的独自的旅行、啊、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听众甲说，之前国外国内旅行都是朋友家人在一起，去年开始呢独自旅行，
1: 嗯，
0: 本来想去天津，但天津的亲戚太多了、
1: 哦、
0: 不想串，您那就不叫旅行，那叫串亲戚啊不想串门，
1: 嗯，
0: 然后选择了石家庄，
1: 嗯
0: 啊，没想到石家庄这么好啊，
1: 国际庄啊，
0: 哎呀，逛街吃喝通通都满意、
1: 嗯、
0: 说大街上的小姑娘都特别的时尚漂亮，
1: 嗯，
0: 以后还想去，很舒服、
1: 哎、是国际庄确实是挺舒服的，我之前也去过一次，然后那山里泡泡温泉呢，吃吃自助啊，我在那边吃了一个自助，我觉得里面那个三文鱼也很好吃，榴莲也很好吃，就比北京的很多的自助我感觉品质都要高一些，
0: 关键性价比比较高哈，
1: 啊，我怎么感觉去哪个城市我都在吃吃吃呢，
0: 也是都是大概一年只能去一次那种啊，可能负担有点重也。
1: 所以就是去哪个城市好不好吧，决定这个城市吃的好不好。嗯，
0: 嗨，也不完全吧，但确实大家呢，就是玩了一天累了以后、
1: 嗯，
0: 如果一天的行程能够用一顿当地特色的美食来做一个收尾，确实就会觉得特别的圆满。
1: 是的，你多大时开始人生的独自旅行呢？好友欣欣说了，第一次独自旅行是90年，那年11岁，从北京站出发去呼和浩特，
0: 哦，
1: 去草原了，找舅姥爷，哎、嗯、呦，就找舅姥爷。现在呢，舅姥爷姥姥都不在了，但是那年呢，母亲特意给我买了中铺，说下铺人多。上铺呢，上下不安全，晚上怕鞋丢，还用报纸包起来放在铺位旁边。
0: 哇！
1: 现在想想啊，全是各种回忆呀、啊。
0: 把什么？把鞋用报纸包起来？
1: 嗯，就是掩耳盗铃，就是大家一看，哎，我那是个报纸，那不是双鞋。
0: 就是这里面是几条咸鱼啊，大家不要碰它、嗯、是吧，
1: 你们有味儿是吧，
0: 可爱，
1: 但是你看他觉得这个确实是很，上铺呢你上下可能会比较麻烦，下铺呢人比较多，中铺呢就是有点憋屈，不过他当时还小，11岁，就中铺正好、
0: 容易磕脑门是吧，
1: 上不去下不来的

0: 满两张满三张都是有优惠的，您在大麦上对比一下，群里呢有优惠券，您再抢一抢。
1: 那个抢到券的今天赶紧用，今天是有效期，我们下直播之后要去继续进锣鼓谷的排练了啊。
0: 嗯，
1: 这个咱们剧场见啊。
0: 是的，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代表我们编辑高哥感谢各位，咱们这个晚高峰再继续跟大家直播啊。
0: 拜拜。
1: 好，之后是悦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好，9:3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藏高速清河小营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进京方向车多。另外，东四环大郊亭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

读成处暑，要秋处露秋寒霜降，读过来读得很顺。后来才知道处暑，因为处的意思在古代是停止，就是说到这个季节，这种非常难受的这种暑热慢慢的就要停止了。所以呢，我觉得从

0: 一个俗名叫猴狼达树。猴狼达树，猴是猴子的猴，狼达是一个拟声词
1: 啊，
0: 就说这个紫薇大树的时候啊，它的树皮是光滑的，猴子爬不上去，猴子爬着爬着滑溜出溜下来了，啷当一下掉在地上了，叫猴狼达树。
1: 猴狼达树，
0: 对，所以看这个紫薇的树皮其实是很光滑的，
1: 有意思。
0: 而且我说就是紫薇这个东西在古代的时候啊，是有人把它作为一种咱们现在说叫凡尔赛，就是自己自我感觉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植物。
1: 嗯，
0: 谁呢？白居易。
1: 嗯，
0: 白居易当年写了一个诗，他写的诗说什么？就说两句啊，他说是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1: 嗯，
0: 这个就是他当时白居易在加班。
1: 嗯，
0: 然后他说他这个意思就是我在这儿加班，我这加班很光荣，因为我的官职很高，他当时叫中书舍人，当时是叫紫薇郎这么一个职位嘛，就是当时的唐朝的时候他的中书省权力机关，然后呢改名叫紫薇省了，也种了紫薇花。白居易就说你们加班，你们到不了这个地方，不能在中书省加班，我在这加班的时候，我看着这个紫薇花，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官职很重要，所以呢我看着这个花感觉很好。所以古代的人呢也把紫薇花曾经啊唐朝的时候称为官样花，因为就是跟紫薇省中书省有关系，所以叫官样花。那后来现在咱们满大街都能看见，就是大家可能加班完了晚上回家的时候也能看见，也可以凡尔赛一下，我比白居易看的紫薇花多。
1: 那说到紫薇，比如说通过您的观察，在北京哪些地方紫薇花会比较多一点？那天我就说嘛，我去正好在门头沟潭柘寺看到了他院子里的一株紫薇，正好垂在这个窗前，特别好看。
0: 哎，您说的这个潭柘寺，就像比如说一些古寺庙或者是一些古迹，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大一点的紫薇。潭柘寺那个算比较大的。那路边栽种的紫薇可能都植株还比较小。

0: 在植物学上它有一个特征，就是开花的时候不长叶子，
1: 嗯，
0: 等花开过以后才会再长叶子，
1: 嗯，
0: 所以古代人也观察到这个问题，他就说是花叶不相见嘛，
1: 嗯，
0: 你如果在草丛里那可能有点草，那如果在一些就树底下它没有别的草，看
1: 特别突出，
0: 对，就是光光的一个光杆上头开着几朵红花就很显眼，
1: 嗯，
0: 对，而且呢石蒜这个东西就在现在的这个季节，刚才您说到杭州华东地区，像杭州、上海、南京这些地方啊，石蒜就非常多。
1: 嗯，
0: 那北京当然也有，但是北京基本上就是要到一些植物园里才能够看得到石蒜。这个季节开呢。

0: 为没什么东西，它也会长，长在山石之间。
1: 嗯，
0: 它底下的这个鳞茎这个球长得像一个蒜，
1: 嗯，
0: 所以叫石蒜。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叫金灯呢？就是古代的人会认为有一种描述，会认为它的这个花花瓣和花蕊向四处散射，
1: 嗯，
0: 这个样子有点像金灯，
1: 嗯，
0: 那因为我没见过古代的真正的金灯长什么样，我只能去理解，是不是就跟咱们小时候画的时候说小朋友画个太阳，
1: 嗯，
0: 圆圆的，然后周围画一点这个光，对，
1: 那种简单的那种光线，
0: 对对对，
1: 是是，
0: 我觉得它四处散射的这个样子，这个花蕊啊，这个花就是花瓣、啊、这个散射的样子，就跟这个光线，这个灯在散射这个光线的感觉非常像。
1: 嗯，
0: 当然说民间也有人挺好玩的，认为这种四处散射的样子，给它起一个俗名叫蟑螂花。就这个蟑螂的腿和触角也是四处散射的。其实古代人也有人认为石蒜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植物，还是刚才说到唐朝段成式啊，他这个人就说的石蒜花叶不相见，所以叫无意草，无情无意，就是花和叶子彼此之间我这个互相。

子以后，尤其是它原生地在这种比如说长江流域这些地方，华东地区，那这个时候秋天没有那么冷，它在秋天开始长叶子，积累能量，就是它的能量靠着叶子积累在它的这个球里边，底下的球里边，等到大概特别热的时候，它这个叶子慢慢的又枯萎掉了，到夏末秋初这段时间觉得没那么热了，它在利用这个球里边的能量去开花，就是它避开了说最热的那段时间可能对植物本身这个消耗水分会比较大，避开了这段时间，然后呢靠着地下的这个球把能量积蓄起来，所以这种的生存方式

0: 后有这种紫红色带一点点蓝色的等等的都有，当然要在植物园里慢慢的转一转，它不是在某一个地方集中的栽种，可能在不同的几个地方能见到。
1: 那说到这个楚属的代表性的一些花朵，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紫薇，
0: 对，
1: 在记录当中，古籍当中就已经有记录，在这个时候哈。那这个石蒜、金灯是您在观察当中所获得的吗？
0: 虽然古籍里边对这个金灯或者这个石蒜也有很多的记载，但是跟这个节气相关，是我选择的在这一个时间。因为如果我们对植物很喜欢的话，爱好者们去看这个各种各样颜色的石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我们说公历的八月的中旬、中下旬到九月上旬，大概这一个时间段，正好就是跟咱们这个楚属的这个节气是对应的时间。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风有信，花不误，跃动的坐标。今天我们和七十二番花信封一书的作者、植物科普作家天东一起来说说楚黍之花。
1: 我把桔梗选在楚黍这个节气啊，稍微有一点点偏晚了。
0: 嗯，
1: 就是如果是在城市里栽种的桔梗，其实从公历的六七月份开始就能看到栽种的桔梗大面积的开放。
0: 嗯，
1: 因为现在北京的一些公园里边栽种桔梗很多。
0: 嗯，
1: 不像比如说20年前我在山上看到一个桔梗啊，惊为天人
0: 啊，
1: 紫色的这样的花，它的花蕾是个对，是个像气球一样的花苞，然后开开以后像个铃铛啊，好漂亮这样的花。
0: 嗯，
1: 那现在桔梗其实已经比较常见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为什么选择就是在楚黍这个节气我才把桔梗选进来。
0: 嗯，
1: 是因为如果在山上在野外，
0: 嗯，
1: 这个时候的桔梗是正在开放比较集中的季节。
0: 嗯，
1: 就是
0: 您在选择这些花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它在盛放期，而不是说刚刚开始的这种阶段，对吧？
1: 一方面是您说的就是盛放期。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可

0: 的堆，那君王就觉得你是不是糊弄我呢？哪有这样这么多闲人啊？他是不是闲着在家那个闲呀？
1: 对，
0: 然后他就说：“您呀，没明白这个事儿。如果要是去找桔梗，您要到山上的山石中间找，您要到水坑里头找，永远也找不着。我找闲人也是这样，您找闲人找不着，是因为您没找着闲人的聚居的地方。对。”

0: 初秋的时候，都是玉簪绽放的时候。但是呢，您要中午去看玉簪，会有一个问题。
1: 为什么？
0: 玉簪呢，它的花啊还没有完全的开，它是到傍晚的时候，它这个花才会就是打开到最盛的样子。
1: 傍晚的时候。
0: 对，而且它还会散发香气。哎，我觉得咱们有机会聊玉簪的时候，可以仔细的把它聊一聊。
1: 是是是。
0: 然后包括您说到日坛公园，日坛公园也有几棵紫薇，不多，但是呢，它的这个位置特别好。日坛公园里有一棵特别大的悬铃木，很大一棵树，
1: 没错，
0: 就在这个悬铃木边上有一棵紫薇。一般人如果要是夏天的时候在悬铃木底下去休息，这个有树荫嘛，去休息。就能看到这棵紫薇在开。春天的时候它后边紫藤架，那时候紫薇还没开呢，夏天的时候紫藤开过了，都是绿叶子了，然后那一棵紫薇在开，虽然不大，但是它那个位置特别显眼，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它。
2: 花木管时令，鸟鸣报农时，古人从自然现象当中

0: 路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四环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承高速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我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市场，广汽本田续约到了2038年，就合同再约10年，原来是2027年、2028年到期，对不对？大家还在之前讨论说，哎，这广汽本田，也就是本田跟广汽集团这个合资公司到期之后还会不会续约呢？现在以本田的销量怎么怎么样，可能销量确实无法重现当年在中国市场的辉煌了，所以有声音传出来说这个续约要不要，还有没有广汽本田这个合资公司呢？现在终于落定了，广汽本田续约到2038年。
1: 就这个我们比如说从这个品牌层面，再从这个消费者层面，以及咱们甚至从这个老车主层面哈，就是都可以来分析一下，就说这次续约能代表着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呢？
2: 其实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因为本身我也是本田的老车主，我曾经是 CRV 和奥德赛的车主，而且两辆车用了很长时间，也陪伴了我很多人生重要的时刻，比如说宝宝的这个出生，包括重要的家庭的聚会，包括一些很人生很重要的某些重要的场景，这两辆车都陪伴我经历过了。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广汽本田在中国现在已经是28年了，然后用户呢也突破了1000万，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出色而且非常成功的合资公司。即便说这两年本田在国内遇到了一些挑战，你不能说它失败，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挑战，因为现在国产新势力的崛起，大家可能在卷智能化、卷价格，可能以前属于雅阁、属于 CRV 的这种传统的市场，逐渐的被咱们像比亚迪啊、像吉利啊、这些中国品牌，包括说一些像领跑为代表的一些新势力，逐渐的把它蚕食或者抢夺掉了。但是你无可否认的说，本田现在的产品依然是非常优秀的，比如说它的这种思域，包括雅阁，包括 CRV， 现在的 CRV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它有汽油的，有混动的，不管是你的驾驶还是空间，它都是一款非常好的全球性的产品。我觉得他们现在问题在于，它并没有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这个阶段推出了一款足够有说服力或者足够有竞争力的纯电车型，或者说新能源车型。这个其实是包括本田在内的所有合资品牌，像咱北京现代，对吧，像这个刚才我们在聊天提到的通用系其他的日系丰田都会有这样的挑战，就是新能源车没有跟上目前中国品牌的步伐，也没有达到中国用户所期待的智能化。所以我觉得它的续约更多的是一种双方啊，股东双方的信心的展示。可能日方对于中国庞大的市场依然有了强烈的兴趣和信心，那中方肯定也不愿意说放弃如此好如此优秀的一个公司，对吧？毕竟你下面还有几十万的这个员工和配套，那这个产业链还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不，再说属于政府
1: 经营那么多年了，
2: 对吧？广东那边的政府也不可能说让一个还很健康的公司就让它直接流逝了，对吧？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续约呢，其实它也有一些新的动作，或者一些新的信心向大家来展示，比如说可能会未来会研发会

0: 这个订单量减少之后，他没办法，他也得缩减生产线，可能他也得卖你120或者150，
1: 嗯，
0: 这个是可以预料到的。就是本田我觉得他的情况跟铃木还不太一样，因为铃木的市场存量太小，本田市场存量非常庞大，仅次于丰田，对吧，
1: 嗯，
0: 那这么庞大的基础它不可能说放弃就放弃的。另外一个呢，中国品牌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底盘呢，在这种空间上啊，其实还是可以向本田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对吧，本田的 MM 理念，空间最大化的理念，在全球依然有着很好的一个领先的地位，包括说他们对于燃油车发动机的开发，对吧，它也是 F1 的引擎供应商，这个其实不是中国品牌能够比拟的，它依然有着自己的可取之处，它的底盘调教，它的人车沟通，
1: 嗯，
0: 那如果说再加上合适的咱们中国新能源的三电架构，再加上合适的这种辅助驾驶的融合，
1: 嗯，
0: 那未来可期啊。我们也看到日产在新能源这两年的成功，比如说 N8， 对吧，这些车，嗯，已经取得了，可以说取得了成功，
1: 嗯，
0: 对吧。

是他没有办法再如此被动的去做这些事情了，因为现在的国产品牌的车已经把很多用户的需求放在前面，甚至开始创造需求，这不是这个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咱们的自主品牌车已经开始创造用户的使用场景了。

0: 你的后备动力可以跟得上，
1: 嗯，
0: 对吧？这个其实很关键。新能源车其实不会出现像这个传统燃油越野车在坡上一旦转速下来之后动力中断的一个情况。燃油车就是最怕跑坡是丢转速嘛，一旦你转速丢了，那你动力就没了，或者动力就弱了，就有可能会动力就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中断。但是电车的好处是电机它不怕这个，所以这个时候最考验的一个是动力足够强，另外一个是你的四驱的标定，在这种非常难的弹跳加上坡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够保证你的前桥也有一个稳定的动力输出，后桥一旦出现打滑能不能及时的锁止，或者说对前桥进行一个动力转移，扭矩四个轮胎啊，四个车轮扭矩的一个分配，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2: 嗯，
0: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它是奇瑞捷豹路虎这个合资公司推出的，它就我说直白一点，它跟路虎的关系仅仅就在于它尾标上的奇瑞捷豹路虎。路虎团队对于这个车前期进行了设计，但是后续的我们看到的支撑、支架、动力都是奇瑞和咱们这些中国新能源的供应商来做的。可以说这辆车路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看的造型，但是呢后续的越野标定包括说底盘，我据我所知应该也会有些参与，大家可以去享受到路虎78年的越野的积淀和这个专业，但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中国新能源背后的技术强大和进步。
2: 嗯，但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竞品车型，包括他刚才提到的，因为感觉如果他能把它和理想 L8 和一些其他的这种就很偏家用的车型放在一块儿的话，估计他可能没有就上老掌锅的需求啊，可能大多数还是家用需求。
0: 嗯，
2: 那其实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随行者，它也是一个如果从它的官方定位上面来说啊，它能干什么是一方面，但其实它的定位算是一个家用的车型，它不是一个纯越野的车型。对，所以这个一点，我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家用方面来去评价的话，就说刚才你也说了啊，可能除了这个设计啊等等是咱们说是这个跟路虎相关的，那可能更多的还是咱们中国团队就是根据中国宝宝体质设计的一些内饰啊等等。那这方面怎么去评价这几款车该怎么选呢？
0: 是这样，你可以发现随行者八这个车呢，它其实跟大家经常见到的像理想 L7、L8 或者说问界的 M6、M7、M8 还不太一样，就是它其实有着很强烈的一个户外的属性，包括说这台车的试驾，它也放到了大同的一个火山脚下，对吧？更多的还是想让媒体去感受到它的四驱、它户外的穿越能力、它强大的动力和全地形能力。就我觉得在同质化的今天，大家可能已经不太想去卷冰箱、彩电、沙发了，因为这个东西已经烂大街了，可能十几万的车都会有。那这辆车它的首发限量版会做到40多万，它的顶配大概会在38万多、37万多。那如何能够让这些中高端用户享受到其他品牌没有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情绪价值，更多的我觉得还来自于你给他提供的场景化，对吧？场景化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它的高端的支架能力，这台车呢是跟华为乾坤支架深度合作的，搭载了两套不同的激光雷达方案，一个是舱内的，一个是舱外的。舱外的那个版本是比较高，也是现在华为最新的896线双公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所以它的这个辅助驾驶能力是可以看齐现在最新的50万级的像问界 M9 的。所以它的辅助驾驶能力在这一块，包括说它的智能座舱用的也是现在最新的这个高通骁龙的高算力芯片，所以它对于整个座舱的智能化，对于辅助驾驶的智能化，完全不用担心。那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它再赋予你其他品牌、其他车型所没有的这种全地形能力，如果说你喜欢穿越、喜欢自驾、喜欢去轻度越野、中度越野，它都可以满足你。比如说你去新疆、去西藏、去走一些无人区，这台车你只要换一套 AT 胎都可以满足。那至于说这个价位，它的竞品在我看来，方程豹豹5、豹8、坦克的300、坦克400都是它的竞品，包括说猛士的 M817，都是竞品。但是像 坦克系列、方程豹系列是带大梁的，
1: 嗯，
0: 这台车没有大梁，
1: 嗯，
0: 所以它不能去进行重度越野。
1: 重度越野，这个其实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场景遇到的并不多。
0: 对，
1: 嗯，
0: 就是你只能说你自己去追求，你去爬一些超大的石头，对吧？你去沙漠，你去一些很深的河沟，或者说就像我们说的，你去老卵沟自己去爬缓坡，这样的只能算。自己去在一定特殊场景下的重度越野。至于说大家自驾新疆、自驾西藏，哪怕说你下道、下一些土路啊、下一些河沟，我觉得现在这些。

0: 留言说想选这几辆车，然后但是迟迟拿不定主意。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还得看他的场景，因为他其实就说这几款车了，但是并没有太多的去比如他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他真的会去一些这个轻越野啊，或者是自驾一些比如说类似无人区啊，或者一些这个比较野一点的这种非铺装路面嘛。就这个如果他完全不，那咱们可能从这个维度上面来说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维度了。就是说我从来不越野自驾，我也在里面得到不了乐趣，我就是喜欢平平的直直的那个高速公路，那可能咱们就不从这个越野方面的维度去聊这些了，咱们可能就从它的静谧性啊，它的节能性啊，然后包括可能它的舒适性啊，还有一些它的小功能啊这方面去给它考量了。如果说它想有这种越野的打算的话，那可能咱们还会从这些车的不同的一些越野属性，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家用车看着高高的 SUV， 但其实它的底盘不是很高，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越野属性其实并不是特别的优秀，过能过，但是会不会刮底盘，会不会刮电池，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那其实这个是比较未知的。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的中国新能源 SUV， 不管是五座、六座还是七座的，其实现在大家的竞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死胡同，就是大家同质化太严重了。
2: 对，
1: 就大家的内饰基本上一样啊，前排双联屏，或者说后排娱乐屏、冰箱、大沙发，二排零重力、女王副驾，包括说三排的加热通风，可能大家基本上的配置实现了90%的趋同或者雷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卷，或者怎么来在一众实力干将中杀出一条血路？我觉得就只有两个方面，
2: 品牌喜好，
1: 一个就是智能化，你能不能做到像华为一样的智能化。就当然我不是说我去肯定华为某些它的产品策略，但是现在很多二三四线包括一线的用户，他就认这种智能化，你的辅助驾驶是不是华为系的，那就是一个金字招牌，对吧？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个性化的、差异化的竞争，所以。

0: 包括牧马人也一样，可能开牧马人绝对、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两年三年五年都不会去一次沙漠或者去越野一次野，但是他看到牧马那种造型、
1: 嗯、
0: 他看到他硬核的这种气质，他就很喜欢，
1: 就跟大 G 一样，很多人喜欢大 G 不是因为大 G 的越野能力怎么样，三把锁怎么样，可能就是因为他几十年不变的经典造型。
0: 对，
1: 包括设计师董事会给奔驰设计师提的要求也是，哪怕你在设计新一代大 G 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让消费者在50米之外看不出它的变化，
0: 嗯、
1: 就是带着镣铐要跳舞，
0: 嗯，
1: 就你又要起舞，但是你又要带着镣铐、
0: 嗯，
1: 你又要设计新款，但是呢，你不能让消费者在50米开外看出来它的变化，那这就难了。
2: 对，所以现在其实这些限定条件也好啊，或者是每个车真正的个性，最终可能在消费者这边，他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比如说我就是要一个硬派的，还是我就是要一个家用的，我就是要一个省油省电的等等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还得去这位朋友考量一下哈。然后呢，我们可以就给您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分析啊，比如说对比分析都可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跟小红书，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然后有比如说您后续有什么打算或者想法，也可以跟我们交流。因为这个选车其实还挺典型的哈，就是一些硬派也好，或者是家用也好啊，看着都是大大的、哎方方的，到底他们之间有哪些区别哈？咱们半点广告之后，马上继续回到我们的汽车天下。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进出京双方向，京承高速芍药居到太阳宫桥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呢刚刚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

0: 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好，继续回到1039汽车天下，正在录制播出啊。上一段呢，我们讲了合资厂商的一些风云变化，其实这一段呢，更有一些大的问号在我们的心中了。前段时间呢，雪佛兰官宣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呢，与此同时，上汽跟通用又签了20年的续约合同，合同持续到2047年。
4: 对，
3: 这个合同日期呢，其实相当长了，20年的一个超长合同，表达了双方对于深度合作的一个信心。但雪佛兰在这个节骨眼上又退出中国，这老百姓就看不明白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因？我们请光辉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4: 这两个事儿啊，他会觉得既是相关的，同时呢也是独立的。雪佛兰退出中国是因为这几年吧，雪佛兰在华销量确实是非常的差，尤其是对于新车的推陈出新，本土化的一个研发，包括说新能源的跟进，雪佛兰这最近我就不说8年了吧，最近这5年已经属于严重落后了，包括说经销商的退网，包括说各个用户的忠实用户的流失啊，以前大家都提到雪佛兰都会说到金领结，对吧？很多的这个营销的这种成功的案例，包括说我原来在我的老东家优酷的时候，我们当时给雪佛兰策划了一系列的这种营销事件，包括说他当时请这个越狱的男主角米勒来到中国进行一个助阵，其实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包括克鲁兹的成功啊，运动中型家庭轿车的这种定位。在那个级别是没有竞争对手的，是非常强势的一个存在。但是我觉得这几年雪佛兰在中国的产品遇到了很大的危机，是因为它没有足够新的产品，足够有说服力的产品，足够有性价比的产品来打动中国用户，对吧？那另外一方面，经销商也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你没有新车，没有售后，没有保养，没有维修，那经销商其实是活不下去的。那经销商退网加速了他的一个我觉得退化。其实另外一方面再说回来，你说雪佛兰退出中国，他这些目前存量用户就有危机吗？我觉得并不一定。目前他的供应商配套依然还是很完善的，包括说你的零配件，你的一些保养维修，其实
3: 还是能保证，
4: 对，在中国目前的这个渠道和体系内可以足够的保证目前所有的存量的用户，
3: 存量用户
4: 包括你的配件、你的维修都没有问题。
3: 因为在前两天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有听众问了，说哎，齐哥，这个雪佛兰要退出中国了，那我车现在不要卖掉，就是品牌退出中国，他现在马上就要把车卖掉。我说你卖掉是为什么呢？他怕退出中国之后呢，可能自己的售后保养啊，包括二手车残值得不到保证。那趁现在比如说刚开了3年或者4年还算比较新，能卖出点价的时候呢，赶紧出手。我说那倒不至于。
4: 对，不至于。因为你想十几年前的老车，像我自己改装的那个957的卡宴，包括说一些老的途锐，那种特别老的车
3: 配件难找吗？
4: 能找的非常好找，网上多的是。就是我们目前的工业生产能力绝对是全球第一的，就是你只要能想得到，国内就能给你做出来。你再不济，它 3D 打印也给你做出来。雪佛兰的车没那么难做，配件非常非常多的，所以除非说你觉得这车可开可不开，然后呢你觉得这车平时也不用，那你这个趁这个时机卖了也 OK，但如果说这辆车你天天在用，而且用的还没毛病，那你大可不必。对，
5: 那其实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就是决定这些车退不退出中国市场的最终命运 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路线销量，
4: 就是销量，
5: 它的一些就是中国消费者接受的程度。但我看有一些车其实是在自救啊，比如它可能会跟中国更多的厂家去合作，然后可能会推出更多的本土化的方案或者是策略，然后以达到说，哎，我都你喜欢我这品牌，因为毕竟很多的这种合资品牌也好，或者是传统车企，它在中国是有粉丝的，有市场的，包括一些这个传统，咱们说一些美国品牌，原来我们看什么变形金刚啊，看这个一些美国大片长大的这部分，可能80后90后

0: 那咱们说光靠情怀不能买单，可是如果情怀加了本土化的一些改造，那为什么大家还不会去这个用钱去投票，然后或者说这个真的实打实的去支持一把呢？
1: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它本土化的失败或者本土化的怠慢。就是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说在中国为中国，那这个话题或者这个口号最早之前是奔驰提出来的，
2: 对。
1: 那现在你看到了更多的豪华品牌，包括说一些合资品牌也在说这个相同的话术，那你嘴上说是一方面，你能不能做到是一方面，然后你做出来的产品能不能有市场说服力，被不被中国用户认可才是最根本的一方面。喊口号谁都会喊，对吧？然后呢，进行一些深度的或者说浅度的或者说一些样子上的合作也是一方面。那你可能说，哎，我也做出了插混的车了，我也有纯电车，然后呢我也有这种所谓的辅助驾驶，但是你们不认呢。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核心问题，能不能够跟中国新能源，包括说现在中国的新势力同台竞争，然后你这个车能不能够经得住中国用户目前挑剔的一个检验才是最核心的。因为现在的中国用户，咱们今时今日的中国用户享受的是全球最丰富的配套，全球最先进的智能化和全球最便宜最低性价比的新能源汽车的价格，没有之一。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新能源的价格在我们中国本土就是最便宜最好的，一辆大众安利3在国内现在只能卖9万块钱，在欧洲大概是20万人民币，而且还得排队。
2: 包括现在马上在中国上市的这个宝马 iX3 在国外是55万元人民币起，
1: 对啊，
2: 在国内呢其实大概也就30多万，
1: 对啊，而且没人买，而且可能说不是没人买，而且可能它的这个销量没有达到厂商的一个
2: 预期，
1: 对吧？就像我们前两天去泰国考察一样，中国的车型出口到泰国基本上价格都得乘以1.5到2，对吧？比如说坦克500的国内30多万，那边是将近70万，50多万到70万，然后深蓝那些车国内10几万，那边是28万到30多万，所以我们中国用户现在享受。

0: 合资的品牌到底要怎么走，可能有一些品牌确实是在中国市场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就只能断尾求生了啊，就确实退出中国市场了。那咱们再多说几句，比如现在可能面临这样的一个，不能说绝境吧，可能面临着这样的一些小隐患的一些这个品牌还有哪些呢？光辉能预测一下吗？因为这毕竟关系着咱们以后还要不要继续的去持续为这个品牌去投入自己的金钱嘛，对吧？
1: 嗯，其实你像咱们北京本土的北京现代，其实也面临很大的危机，但是北京现代它也没有放弃中国市场啊，包括去年的年底，今年年初还对这个合资公司进行了增资啊，这个增资比例是很大的，大概有好几个亿美金的增资，就是他虽然说关停了，或者说暂时停了一个工厂，但是他整体上的北京现代的产能，包括节奏、产品的研发，包括我们看到纯电车型的导入，并没有停止，而且呢，他们也在积极的把中国本土生产的现代车型运往全球进行销售。
2: 对，
1: 这个也是一方面的自救，或者说变通。我觉得另外一方面还是要足够的重视中国市场，就是你。不管是美方、日方、韩方，你要足够的谦卑，就是在今年2026年的下半年，你必须要谦卑了，必须要姿态足够的低，你能跟中国用户打成一片，你真的去倾听中国用户想要什么车，而不是说还是坐在办公室里面，从遥远的大洋彼岸通过邮件来发号指令，说我们生产节奏、我们的新车定位、我们策略，然后中方只是一个听命，中方只是一个执行的角色。
2: 嗯，
1: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会命不久矣的。
2: 对，以前只是简单的做产品导入，对吧？觉得我们反正是全球车，中国市场的直接生产就完了呗，对，直接开始销售就完了。现在没有那么简单了。
1: 对，你像我刚才我提到的一个案例，就是东风日产。
2: 嗯，
1: 这个品牌其实从前年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很大程度上的一个转变啊，导入增程车型，导入纯电车型，而且它其实一方面保持了日产大沙发的舒适性和空间，另外一方面呢也导入了中国新能源。

包括说其他的这种车型的成功，那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其他品牌我觉得应该好好研究一下日产的转变，这而不是说大家还是用20年前十年前的套

0: 跟选车的问题哈。
1: 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2: 好，最后一小段呢，其实最近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已经分不清楚车企里面在这个名字当中的一些阿拉伯数字的一些排序了，就是七字八字九字辈太多了。其实我们想不管是 MPV 也好还是 SUV 也好，前面加一个英文字母加上6789可能就是他们的这个车型代号了。光辉老师能帮我们梳理一下，给大家也答疑解惑一下这七八九字辈的一些区别。
3: 对，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现在新能源车，尤其是新能源 SUV 的这种同质化竞争啊，冰箱、彩电、大沙发、二排零重力、女王副驾这种电动座椅、冰箱都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在命名上其实现在也是走到了一个严重雷同的一个死胡同里，L7 L8 L9 M6 M7 M8 M9，对吧？包括说现在其他的也都是七八九这种从小到大的一个命名。这里边比较好分析的就是，第一呢，九字辈一定是旗舰，或者说九字辈是一个比较高端的，你不管是 L9 还是 M9 还是说长城的 V9X， 其他的这种像 G9 对吧，这个其他的这种 X9 9X 可能都差不多，都是九，这种定位一定是最高端的，大概40-50万的定位。那往下 L8 M8或者说是什么其他的八，大部分都是在35万到45万之间这么一个区间，它属于一个仅次于旗舰的一个定位。那七字辈可能就更多的是符合大家的一个家庭用车场景，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6座或者7座了，是5座。对，是一个大5座，可能车长4米9多或者车长5米多，轴距超过3米了。这时候第二排的空间也很大，后备箱也很大。它可能更多的是符合大家一胎或者说一个4口家庭或者5口家庭比较好的一个使用场景。M6 就可能更多的六字辈更多的是符合20万出头不到25万的一个用车，或者说一个区间，能够让年轻的朋友啊，小两口或者说小情侣能够满足大家的让上下班代步或者说日常的一个自驾游这种定位。我觉得它可能更多的就是一方面是价格的一路的往上走，另外一方面也是智能化的一路的往上走。比如说九字辈它一定是全系所有的高科技全部能给你堆上，比如说最好的激光雷达，最好的舱内的娱乐，然后最好的算力，最好的这种支架的芯片，最好的一个座舱的芯片，然后同时呢双天空悬 CDC 或 EDC， 包括说后轮转向，可能这些花钱的烧钱的堆料的全部都给你配上。
2: 对，
3: 那这个价位可能它有纯电，有增程，有插混。增程和插混呢，可能像插混这边呢，到了这个阶段，到了这个价位，可能更多的用的就是 2.0T 四缸的发动机。那如果说是6系或者7系的增程或者插混，可能更多的用的是 1.5T 四缸的，对，这种发动机或者说增程器。
0: 所以现在七八九呢，可能给消费者整的有点糊涂啊。比如说有些品牌的九，可能定价都50多万了哈，但是有的品牌呢，可能到了九，定价也就20-30万，反正都叫九字辈儿的，就是跟原来咱们说，哎呦，这个是地级啊，什么行政级啊，轿车等等，就是我们一听大概哦，这个得大几十万哈、啊，就这个是 C 级什么什么哦，一听30万吧，就可能之前对这个分类是特别特别明晰的，但现在消费者如果光从这个七八九去区分的话呢，可能就稍稍有点糊涂哈。当然大家也都知道，九字辈儿的肯定是它的旗舰车型，哎，但会不会有一些厂家不服气，就是我非得整个10出来，好像已经有厂家这么干了，是不是？
3: 也有啊，长城的 H10 也是10，但是它的定位可能就是比魏牌要稍微低一些，20多万不到30万的一个区间。这个我觉得命名上，你不管是10、20或者30、100、10万，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名字叫的越大，它的价格或者说它的定位一定越高端。这种市场上一定会有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品牌或者车型。有的 L8 可能像东风系列的 L8 风神 L8 听着也是 L8， 它可能跟理想的 L8 还不太一样，理想 L8 可能大概在35万左右的一个区间，对吧？那风神 L8 可能才18万，也就是说它一半的价格。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只听名字，你觉得哎，两个都是 L。

0: 好吧，是不是差不多呢？其实差的还挺多的，这市场对于两个车的区分也不太一样。我们买车一方面看名字，另外一方面最主要的还要看你的使用场景，你的预算，包括说你对于整个出行场景的梳理，你是不是有户外场景的需求，对于轻越野，对于这种四驱有没有需求。那有的车型可能是两驱，有的可能只有后电机，对吧，它不是四驱的，那这个时候你买了可能就会有后悔的啊！你说，哎，我当时怎么不买个四驱的呢？这个其实是很重要，就是你第一方面梳理你的预算，你的，我说我的预算可能就30万，然后我要求它智能化好一点，空间大一点，你按照这个方向来梳理，那你就可能得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车。你不能只看名字，只看名字就容易被误导。
1: 对，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可能有些朋友也不太能弄清什么 Pro Ultra。
2: Pro, Ultra, Max, 对，
1: 然后可能有一些什么 Pro Ultra 啊，反正现在手机上这些这个 Ultra 跟 Pro 就有一定门槛，因为毕竟咱们说买车的消费者用户啊，他不一定都是比如说年轻的或者对这个英语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像我父母那个年纪，现在也是买车的主力人群嘛，就60岁左右的这个，
2: 对，银发经济，
1: 对，也是买车主要人群。然后就之前就非常非常认真的问过我，就是这些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因为买手机也是这些字母，买车也是这些字母。对，这个怎么去区分，或者说这个在我们这个汽车命名上面这思路对吗？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两年新势力带起来的，之前传统品牌包括说一些中国的传统自主品牌也不这么干，新势力开始，然后呢怎么来的呢，从手机厂商那里学来的啊。大家看到了不同手机的 Plus Pro Max Ultra Ultra 加，那汽车品牌一看，哎，这挺好用，能区分，而且呢年轻用户还听得懂看得明白，直接照搬，对吧，我也出一个八系的什么 Plus Pro Ultra Max， 这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偷懒，真的就是偷懒。
2: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这是数码的定义，但你用到车上，你这东西说实在话有一点点，
2: 之前就分不清，现在更分不清，
0: 对吧，有一点点不太动脑子了。因为你说手机，你说我的 Plus 啊，可能就比 Max 要低一点，Max 呢可能比 Ultra 要低一点。
2: 不是，那这个东西呢？这你手机方面你怎么去定义 Ultra 就是比 Max 是大 ，Ultra 可能是中级或者是极致，你一个中级，一个什么 Plus Max， 你也没法分呢。
0: 对啊，这就是数码厂商先入为主的使用了，然后已经形成一个可能比如说已经有10年8年的命名的规则了。
2: 对，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鎏金版跟典藏版哪个贵一点哪个便宜点呢？
0: 肯定典藏版贵吧。
2: 为什么？鎏金版感觉鎏金很贵啊，典藏，哎，就是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从这个名字里面去区分哪个配置更高。
0: 这就像很多用户说，我之前合资品牌说它有时尚型有尊崇型，然后呢还有豪华型，那豪华型和尊崇型哪个好？
2: 对，
0: 有的
2: 尊崇更贵还是豪华？
0: 那还有旗舰型，
2: 对
0: 吧，现在中国品牌搞了一些首发限定型，
2: 首发限定可能就是某一个段销售，这两月销售，
0: 不，首发限定型一定是最贵的，
2: 最贵的，
0: 对，首发限定版一定最贵的，就它可能只有1000台或者3000台，
2: 对，
0: 它这个时候只是为了拉高品牌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拉高品牌的高度，对，所以现在的这个命名规则挺乱，但你要说有没有进步或者有没有空间呢？我觉得也就这样吧，因为之前的时尚型、豪华型，那听起来也就那么回事，也不算特别有文化。对，
1: 就是之前呢，大家可能还能简单区分一下啊。现在这些车的命名也好啊，或者是各种品牌，比如说你随便说一个什么 M8， 我们就是可能很多品牌都有啊类似的一些叫法，所以可能这些车型呢，它也越来越难去区分，不像原来捷达就是捷达啊，捷达就是
0: 捷达也分型号，
2: 捷达王啊，
0: 捷达也分型号，捷达也分春天，也分前卫，捷达分。CX 和 GX，
1: 但原来不就大家区分就是高中低配吗？
0: 它也有三个配置呢。
1: 对，但原来就是说，哎，捷达那个高配的啊，捷达那个中高配的，就可能原来我们更多的是这样去区分。那现在我们真的很难去区分这些车型车系。
0: 也还好，就是你看，我刚想到一点，就是你看有一些日系品牌，像本田，我们再说，它前一年的车，比如说奥德赛，它可能有什么时尚型、豪华型、博智型，然后什么睿智型。这那用户到中间那两个配置就 闹不太明白了。
2: 嗯，
0: 那你反而现在，Plus、Pro、Max、Ultra 用年轻用户，包括像那种90后啊、95后啊、00后，他一眼就知道啊，这个 Max 或者 Ultra 一定是最贵的。
1: 嗯、
0: 对于他们来说，零成本理解，而且呢不用去解释。
2: 嗯、
0: 这个你要说有什么先进出处，我觉得就是年轻用户他能够更好的去理解。
2: 嗯，
0: 对。
1: 所以咱们说今天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问出了很多人的困惑啊，但这个困惑呢可能会持续存在，并且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困惑，这没办法，因为你车型多了，你上半年几百款新车，不管有一些是改款还是怎么着吧，反正就几百款发布了，说谁能正常的能记住几百款车型的名字、配置和、
2: 再加上零部件的通用啊，包括一些供应商的一些同质化设计啊，大家更难区分了。
1: 对、所以呢，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问我俩哈，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其实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小红书，还有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新媒体平台联系到我们，有不会的问题啊，问问我们，然后我们问问嘉宾，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哈。
2: 好，感谢光辉做客本期的节目。
0: Okay.
2: 接下来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明天再会啦。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11: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东三环国贸桥在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景山和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地安门内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西向东，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10:30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及以上，主要影响时间呢是在今天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大家，目前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且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和零报告制度，跟踪研判雨情、汛情、险情，落实低洼院落、老旧危房、道路积水和山区包保责任，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应对、城区机制水处置、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6: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啊，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博物馆很多。

的地儿，大家都想象不到是来自陕西省的宝鸡，也是我们有一位自由行的朋友去了，回来以后非常非常的惊讶，并且觉得那一次的时间安排时间不够啊，去了三天，觉得呢三天行程满满，如果再有三天的话，应该能在宝鸡玩得很痛快。这样的小众城市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

0: 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 大家好，我是乔帮主，我又来啦。
0: 为什么要找乔帮主刘荣聊这个二连浩特呢？因为乔帮主本身就是内蒙古人，
1: 对，
0: 对自己的家乡的山山水水都非常的熟悉。而这一次去呢，时间也不长，又赶上了一个比较好的季节啊，立秋以后去的，然后还加上一个国门游，一个边境游，从这边呢能够拿着我们的身份证啊，直接跨境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二连浩特，对于内蒙古

0: 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还不如北京近呢。
1: 嗯，这一次是专程去了二连浩特，而且是从北京出发。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吧。如果从北京到二连浩特的话，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因为北京那个到二连浩特就那一班飞机每天晚上要飞，大型机场飞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开7个小时过去。
1: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0: 对，都是直接开车。
1: 对，尤其是他把二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0: 对。
1: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0: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二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1: 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0: 对，有一站。
1: 大概得开7个小时呢，
0: 7到8个吧，差不多。
1: 开车，那得整整开一天。
0: 对，但是大家喜欢的就是一进入草原以后就是

0: 你就会
1: 十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嗯
0: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冷。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因为在内蒙古，咱不说内蒙古全境啊，就是说。嗯，到了二连浩特，你感觉和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温度
1: 差？二连浩特温度其实今年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已经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四五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嗯，
0: 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还也算高原区嘛，
1: 但是它挺干的。
0: 对对，嗯，这个是优点。
1: 嗯，对，它挺干燥的。
0: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他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
1: 嗯，
0: 就是你可以36度，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1: 对对对，是
0: 就会感觉凉快，
1: 所以它还是挺清爽的，因为它不湿嘛，它挺干的。
0: 对对对，就是温度高不怕，尤其是还有个温差。
1: 对，
0: 到晚上出来，现在得穿件长袖吗？
1: 其实我觉得不用哎，因为我们已经热了这么多天了，凉快凉快挺好。
0: 对，它温差大呢，也就是个

0: 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 就在城里头。
0: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

0: 前开放的展区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就是城里这个博物馆，大家可能就是看一下，尤其是小朋友可能是为了了解恐龙啊，
1: 对对对，
0: 会去看一下。嗯，
1: 尤其是前日的暑期，再加上这个目前给大家的印象，很多数人的印象，去内蒙古大概都是亲子游。
0: 对，
1: 因为那地儿我们就莫名的感觉亲切熟，然后呢带孩子去呢又能够感觉到气候首先有变化，
0: 对，
1: 然后呢也能让孩子这个在大的草原上跑一跑，就是还家长也感觉非常的放心。这是去了二连浩特的两家博物馆，一家就在室内，
0: 对，
1: 另外一家呢好像就得开出去点吧。
0: 对，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我说的它比较集中的，就是一个博物馆，一个盐池，一个这个如来神掌，他们仨基本上是在一个地方。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外面的这个三个景区统一安排时间就可以了。
1: 对，到了当地，你比如说我就是个自由行，要去这三个地儿，咱们下个时段说哈。我得开个车，得弄个车了吧？
0: 对，得一般都是要租车了。
1: 对，去那儿好像自由行的朋友还是居多。
0: 对，居多。
1: 然后呢，搞一个车，关键是他说的那个地儿有一个呀，叫什么？那叫巨物吗？还是巨型地面雕塑？
0: 对，大地艺术。
1: 大地艺术。他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观测手段，因为你就凭一己之力，你可以把车开到哪儿。你也可以下车就离他很近。
0: 可以。
1: 但是呢，你好像是有点管中窥豹那劲儿，就是你看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大规模。
0: 只能是航拍。
1: 只能航拍。
0: 对，只能航拍。
1: 就周围是不是也有什么塔？咱们下半时段再说啊。去这些地方。好像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观测的手法。另外在这一个时段最后呢，还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有关一部话剧的。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好了，一起分享过了这个好消息，稍事休整，第二时段见。
2: 路况信息。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1: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0: 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1: 就也得航拍咯。
0: 只能是航拍，因为岩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1: 对，
0: 对，
1: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吗？
0: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1: 要么是夕阳，
0: 对，
1: 要么是朝阳，
0: 对，是比较好看的。
1: 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0: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吧，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0: 盐池
1: 盐池，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0: 对对对，
1: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0: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1: 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一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0: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1: 离着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坐下来可能一个小时就完了。
1: 还有接驳车。
0: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四五块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四五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两三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1: 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你就自由了，就是它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0: 它是每一站都有。
1: 都停。
0: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五六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1: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0: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1: 就是体验吗？
0: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1: 就分的还挺细。也有恐龙。
0: 对，它其实还是地质公园嘛，它主要是因为这儿发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恐龙的这个化石。所以就以这个为中心来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盐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差不多
1: 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1: 对，就有点隆起。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才知道有多大，
0: 才知道有多大。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它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它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它也得飞无人机。
0: 对，
1: 对，
0: 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差不多这样子。
1: 对，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下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有这种比方说像这个

0: 那个叫什么敦煌，不就它就可以飞起来，就是那个月牙泉可以看一下嘛，对吧？
1: 啊，对对对。
0: 对，然后我觉得像好像甘肃他们也都有这种低空飞行的，可能也不会太高。
1: 对，
0: 这种小型飞行器，如果有那个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0: 嗯，
1: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1: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首长有多大呀？
0: 嗯，
1: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0: 是
1: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或者有车。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首长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
1: 嗯嗯，
0: 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1: 对，
0: 嗯，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啊，就是一种大地艺术，散落在这个戈壁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嗯，
1: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他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啊，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0: 嗯，
1: 什么推土机，我估计都是上。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0: 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首长在这儿。
1: 啊，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0: 对，
1: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四五十分钟，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黄昏是金色的，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0: 跑完了，对，
1: 接下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0: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
0: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0: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1: 就是做法。
0: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1: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是到了新格勒吗？
0: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0: 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当专属当地的做法？
1: 其实都差不多，
0: 都差不多，
1: 我们都是差不多的，嗯，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0: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
1: 嗯，
0: 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1: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0: 啊、
1: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0: 就是因为肉新鲜呗。
1: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0: 烤啊
1: 涮
0: 啊。
1: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0: 对，
1: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
0: 啊，
1: 就这样吃。
0: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1: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
0: 炖着，就是
1: 炖
0: 羊肉，
1: 啊，
0: 这其实是最香的。
1: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0: 啊，
1: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这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先能体现出来，
1: 嗯，
0: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1: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0: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1: 嗯，
0: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1: 主要是肉好，
0: 是不是很便宜？
1: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0: 啊，
1: 就是它的消费并不是
0: 特别
1: 低，
0: 啊，那就成熟了呗，
1: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0: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1: 比。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有多便宜，
0: 嗯，
1: 它其实是正常的。
0: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了，
1: 嗯，对，
0: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1: 嗯，
0: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我是聊到这个，
1: 嗯，
0: 就是国门又和这个去到另外一边啊，
1: 嗯，
0: 我们在下半时段会和我们的刘荣继续聊。
2: 副中心十年大城 CLD 趟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京房售证字2026-65号。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9: Round one，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0: 鹊桥，
11: 港珠澳大桥。
12: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9: Round two，
8: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0: 筋斗云。
11: 复兴号动车组，
12: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9: Round
13: three。

0: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 方天画戟，
2: 东风五C，
3: 东风五C，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0: 神话照进现实，
3: 匠心铸就传奇，
4: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好，11:34，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路段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四上桥，以及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进出京双方向，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我市自西向东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阵风，请注意防范。本市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会有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主要的影响时间呢是今天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
0: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在上两个时段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从北京开车过去大概7-8个小时，然后呢城区里有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玩就是三联一块玩下来，盐池，然后地质博物馆和大地艺术啊，这是在二连浩特比较重点，另外也聊到了当地的美食。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说去内蒙古其中一项重要的事项就是各种吃，那二连浩特也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当地的这个羊肉品种非常的正宗，而且做法也非常的正宗。不过刚才刘荣说到那其中的那个炖羊肉哈，你真的进宾馆不是进饭馆，你很少能想得起来这么点。
3: 对，可能大家不会这么点。
2: 对，他在饭馆里头有专门这样的就炖羊肉。
3: 我们本地菜肯定是有的，
2: 就叫炖羊肉。
3: 对，就炖羊肉是有的。
2: 那啥口味的？白水炖，
3: 现在可以选了，但是以前就是直接
2: 就放点葱，
3: 对对对，
2: 然后就直接就开始炖了。
3: 葱、沙仁，我们当地有一种料叫沙仁啊，都可以。
2: 然后出来就是炖好的那种白肉，
3: 对对对，就
2: 再蘸
3: 白肉
2: 蘸料吃，
3: 蘸点什么韭菜花就行了，可香了。
2: 啊，你不知道这么听，反倒可能让听众朋友流口水啊！就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因为他，我也从我从新疆回来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他说去到和田之后，他也有那种炖的羊肉，他说那个首先吧，他那个水就是你换个地方炖啊，
3: 就不对味儿了，是的，
2: 他可能就是就当地的那个水，其实大家也都是自来水，但是就是不一样。
3: 他们说有说过是因为当地的一些肉和水的一些矿物质并没有。流出去好像是在本地才有的这种味道才形成了，有这么说法的。
2: 对对对，包括这个羊小的时候吃的草

0: 地吃最正宗，就一样的调料，一样的比例，
1: 别的地确实不一样。
0: 对，你拿到北京来说，我再给我炖，对吧？上周有可能这就不太一样啊。这是到了二连浩特的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1: 嗯，
0: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1: 对，
0: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1: 扎门乌德，
0: 扎门乌德，
1: 嗯，
0: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1: 对，
0: 推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0: 嗯、
1: 啊，不能
0: 当天就得回来。
1: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0: 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0: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1: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0: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0: 嗯，
1: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0: 嗯嗯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0: 嗯，不是，
1: 我说不是的，
0: 根据个人啊。
1: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0: 嗯，
1: 才能过去。
0: 它等于真的是一日游，它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1: 对，
0: 那就是
1: 不一样了。
0: 对，那就不一样。嗯，这一次呢

0: 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那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
0: 嗯嗯，
1: 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
0: 嗯，
1: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0: 嗯，
1: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对，
1: 给大家介绍。
0: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文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 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

0: 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
1: 啊，
0: 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0: 嗯，
1: 逛街景，另外呢两个著名的景点，刚才刘荣也说到了，接下来就是他最后提的那个，我们打算下面时段聊聊，在那儿有什么美食吗？他跟这边的做法，我听说哈，那边超市里卖的东西全是咱们这边，
0: 是
1: 很多都是中文哈。
0: 对，
1: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下半时段，咱们第四个时段继续聊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创信息。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4: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5: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4: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3: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6: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生命，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7: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8: 对，
7: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8: 都得回来，
7: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

0: 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
1: 嗯，
0: 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1: 不到
0: 两万人，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
1: 嗯，
0: 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1: 嗯，
0: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项目，
1: 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0: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1: 对，
0: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1: 嗯，
0: 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
1: 嗯，
0: 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1: 嗯，差不多了，嗯，
0: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
1: 嗯，
0: 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1: 对，
0: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1: 是。
0: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
1: 嗯，
0: 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1: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0: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1: 对，但是还有一些像韩国的食品也特别多，就是他们，蒙古有很多韩国的食品，
0: 在那也能看到，
1: 对，也能看到，嗯，
0: 就是中韩两国的产品在超市里头聚齐了，
1: 嗯，
0: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
1: 嗯，
0: 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0: 对，
1: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
0: 嗯，
1: 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0: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1: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0: 炖吗？
1: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0: 哎呀，
1: 但是都
0: 明白
1: 特别
0: 那个油大一点。
1: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0: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1: 弄的饼吗？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0: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1: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0: 对，它改革了，
1: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0: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
1: 嗯，
0: 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1: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0: 全是炖。
1: 对对，全是。
0: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
1: 程度，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
0: 哦，
1: 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0: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1: 我们就不蘸料啊，
0: 对，是吧，
1: 对，
0: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1: 对，我们没有，其实
0: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1: 嗯，
0: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子，那时候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沙仁。

0: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蛋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带咸蛋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蛋，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1: 都有
0: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1: 对，
0: 什么什么油料啊，
1: 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0: 也没有麻酱料，
1: 对，都没有，
0: 这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1: 肉的区别，
0: 肉的区别。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

0: 团里面就有这顿饭啊，
1: 就是团餐。
0: 对，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1: 啊、
0: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
1: 了。就当地的民俗，
0: 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1: 哦，对，这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0: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1: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0: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1: 啊，在剧场里啊？
0: 对，在剧场里。
1: 哦，很正式的。
0: 很正式。
1: 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因为他在某音上也有很多的粉丝啊、
0: 嗯、
1: 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0: 特别感兴趣。
1: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0: 对得团签
1: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0: 嗯，
1: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馆
1: 里去。
0: 嗯，对
1: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0: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1: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0: 嗯、
1: 都一样吧，
0: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1: 体验一下啊，我就愣不吃料，愣不蘸料，
0: 确实好
1: 吃。
0: 吃
1: 内蒙古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大概3天的一个行程，现在去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时节，到11前后吧。
0: 对，现在还很凉快了。
1: 对，11就是说11的那7天假，
0: 11可能就冷了。
1: 哦，对，
0: 嗯，11就冷了。
1: 11那地方能冷到什么？
0: 会冷了，因为一般9月份以后就开始凉了。
1: 啊、凉到什么程度？到那穿棉衣了？
0: 棉衣倒也不至于吧，但是薄的那种小棉衣应该要穿到了。
1: 哦，就是看到的都是黄色的叶子了。
0: 嗯、对，
1: 这个那就是最近了。这个挺好玩的，2-3天的一个旅程，逛博物馆，去国门留念，
0: 嗯，
1: 然后呢还可以跨国门到扎门乌德做一个团签的一日游。
0: 嗯，
1: 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王主，
0: 谢谢，
1: 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

0: 河，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1: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2:00。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在西直门桥以东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西部地区的环路情况，西二环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紫竹桥到苏州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西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东二环建国门桥以南的南向北方向在主路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通行请注意小心避让。另外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同时，本市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会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时间为今天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从今天的10:30开始，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风险等级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另外呢，从今天的20点到明天20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为蓝色风险，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多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周末快乐，我是夏明。您吃了吗？今天啊，周日，我们在家里边聊聊家的事儿呗。没错，一聊家的事儿啊，就请来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嘉宾了，来自全包园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5: 大家中午好。
4: 还有刘园圆圆，欢迎圆圆。
6: 大家周末快乐。
4: 今天这个话题还真的挺适合他俩来聊的，为啥呢？今天要聊一聊。趁着这个七夕节反正过了啊，但是这个爱意还在持续，我们聊一聊对象的事儿哈。我感觉这个词儿都好久没听过了。先问问圆儿，你们现在年轻人还叫对象吗？我对象
6: 就是对象啊，
4: 哦、
6: 我对象
4: 也叫对象，
6: 对，
4: 啊、
6: 都是对象，就是我对象怎么怎么，我对象怎么怎么。
4: 行，那咱就聊一聊具有什么特质的对象才靠谱。你们俩遇见的对象肯定都靠谱啊。对吧，
5: 反正我现在靠不靠谱也得这样了，这能说吗？
4: 就是因为靠谱，所以现在才有这么美满的婚姻
5: 啊！对对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孩子现在也12、13岁了，然后我觉得维持我的家庭关系的，就是家庭关系的几个点，第一个是我在处事上可能就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情绪稳定吧，肯定搞对象那会儿不是一点小事都要吵架，但现在可能时间长了，我就是情绪稳定是我觉得。觉得是就日子长久的一个最根本的，
6: 对方情绪稳定，
5: 就是双方都要稳定，不能说我一人稳定，
4: 双方都在历练。
5: 对对对，另外
4: 进步，
5: 另外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方勤快。 一方呢可以稍微的懒一点，得要互补，不能说两个人都一块儿就喜欢干什么，就是一定是性格互补然后才可以这样。你就比如说我教育孩子，可能我是暴躁的那会儿，你怎么还不会呀，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耐心的去给他讲解，就是我们可能我和我爱人可能就是互补一些吧，可能我脾气急一点他脾气慢一点，我不爱做饭他做的多一些，可能他不擅长收拾屋子我干干家务活，就是可能就这些就不就是可能都公平一些。
4: 行了好了，平凡的世界我们不愿意听幸福有相同的幸福啊，但是我们主要来听一听不幸，不是这个
6: 怎么回事、啊、
4: 我们来听一听，就有可能有靠谱或不靠谱的可能性的，因为只有缘了。
6: 对，因为确确实实就是现在怎么我
4: 还没有步入婚姻殿堂，
6: 对对对，还是属于年轻一代嘛，就是大家就是都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就是靠谱的也遇到过，不靠谱的也遇到过。我先跟大家说什么样对象特质才靠谱，
5: 这开课了、开课了，大家注意啊！
6: 真的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话就是不反驳的。什么叫就是有一些人他是属于喜欢反驳的，比如说你跟他说的什么、那我不是，那怎么怎么着，这种我觉得相处起来会非常的累、交朋友也是一样的，就是一定要认可你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有责任心、这个责任心我觉得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对待你的，比如说大事小事，或者说他比如对待小宠物也好，对于比如他谈及自己父母的事情，谈及朋友的事情也好，他一定不是一味责备别人的、而是可能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节目里能说吗？大方的，
4: 你自己决定啊！
6: 大方的，因为我是特别大方的人、就是不太爱计较的这种。就是我觉得，因为感情不管说是男生女生嘛，咱们肯定都是相互的，不可能说作为男生你就要多付出一些，或者说你作为女生就要多接收一些。因为还没有步入到婚姻这个过程当中，只是说谈对象，只涉及到你们两个人，就可能啊，今天出去我请你吃顿饭，那可能你可能很自觉的，你就会觉得那，你都请我吃了饭了，那我可能我请你看个电影儿，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相互的，但是如果说只是一味索取的这种是不可以的。
4: 明白啊，既要懂得付出、
6: 对，
4: 同时呢也要情商在线，
6: 对
4: 啊，这也是靠谱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6: 对，
4: 那当然今天我们既然聊家的事儿，也不能老聊前任呀、前任呀、前任呐。
5: 那我们想
4: 聊这些不靠谱的
6: 人，太多
4: 人
6: 了。
5: 不，我们更关注夏明老师去择偶标准。
4: 哎，我就在我这儿来讲，我觉得给别人带来靠谱的感觉，那是最重要的。对吧？
6: 这个、是
4: 因为你毕竟作为男性，你不能说我找一靠谱的女的，这个
6: 我其实想到了有一个就是成家还有找对象，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是靠谱的关键。这个其实不光是谈感情的过程当中，你交朋友、买东西，或者说找商家，然后呢，或者说是我上课，我觉得家里小孩上课，你肯定都要找一个能解决你家孩子问题的老师，能解决你实际问题、能解决你售后问题的商家，然后能够一起去处理你们两个各种情绪问题，然后情绪稳定也好，不稳定也好，大大小小事情，这么能力的一个人或者说一方。
4: 是的，我觉得靠谱这件事儿啊、得日久见人心。
6: 对吧，
4: 也是你经过了事儿啊，经过不断的有事儿发生，然后看你所说的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你是怎么对待这些问题的。在这个问题过程当中，你又是怎么对待我的，我来决定看你是不是靠谱。这其实咱往装修上唠一唠啊、今天毕竟不是光是情感话题，因为有些朋友是伴随你一生的、
6: 对，
4: 包括你最终的伴侣啊、跟文文丈夫呀一样，对吧？那伴随你一生的这肯定是认定了你靠谱，我们才能一起走这么长的时间。但一定也有一些靠谱的朋友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的时间也就那么3个月、2个月啊，这个时候比如说就跟装修师傅或者给你的设计师，但是这一段时间即便是2个月3个月的交道，你依然希望你遇到的这个人是靠谱的。
6: 对，
4: 更别说是我们掏钱去装修，我选择一个公司，
5: 对吧？
4: 这个我就更要求靠谱了。
5: 确实是，就那一会儿我就算是年长一些，我比刘源大很多。我们那会儿找对象都是朋友介绍，就是我们老家介绍，两个人甚至就是相亲那样谈成的嘛。然后那会儿我妈就说介绍的对象咱们得知根知底儿，比如说介绍不同的那小区的或者哪一块的，打听打听那边有没有认识人。那这他得知根知底儿，说这家挺好，家庭氛围挺好，那可能 方会同意说，哎，那闺女你可以去看看，或者咱们了解一下。
4: 对，
5: 那会儿是这样的，不像现在各种。
4: 你第一眼看见你丈夫就觉得
5: 就是我们是双方老人给介绍的，
4: 然后
5: 我老公的姥爷给我们介绍的，相当于他们都两家都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了，然后就没什么然后，
4: 知根知底儿。
5: 对，就是父母也同意，那就一块儿吃饭，是过年上我们家，我们再上他们家，就是这样的。我们那会儿就是很传统，
4: 就是结婚当天你们才互相见的面。
5: 那不是，那是是看短剧呢，就是我走过的路，就大家都是走那种俩人一认识一相亲，双方都认识，双方家长都认识。老人都认识，
4: 然后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
5: 对，然后就结婚吧，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选装修公司也一样，因为现在不都是嘛，哎，你打听打听谁在他们家装了，
4: 没错，
5: 咱小区有没有啊，我上他们家看看去。第一，看这家公司装过的房子，第二的话呢，打听打听这家公司多少年了，你别给我装着装着这家公司没了。然后第三的话呢，他们家贵不贵，是不是在咱们的一个预算。其实找装修公司呀跟找对象一样一样的，为什么呢？你选对人啥都顺，选错人啥都贵，就是这样的。
6: 点我呢？
5: 哎呦，这是刘源的悲伤的话题，我不提。我说装修呢，
4: 那都是钱钱钱的事儿，没事
6: 儿。
5: 装修的话不也是吗？比如说咱们设计师，你选一个，我说有可能咱们形容不明白，我想要你真的电视剧那样那样的设计师，哦，我明白，一下就把照片给人找回来。我们是需要这样的，而不是需要我们说了十多句话，那设计师说啊，你再说一遍。就是肯定我们不能找沟通费劲的设计师来给我们做这个设计啊。其实装修公司也一样，其实全包员的话呢，我觉得他其实如果说是以对象的这个身份，我觉得他第一他在北京有叶芝峰集团的一个衬托，25周年，
4: 就是老家都在北京扎根很多年了，
5: 对，集团在这个在北京。另外的话，全包员在北京这个装修市场上是9年的一个时间了，然后他曾经答应的10年质保，今年是头一批在我们这装的嘛，马上10年质保时间都完事了啊。那么第二的话呢，展厅的面积大，它能在我们现在在东五环的旗舰店啊，你像负一层有材料区，一楼有样板间，二楼有样板间，三楼还有定制区，还有灯具什么窗帘展区，能让我们就装一个家，能在这家装修的这个公司当中都选完。那么第三的话呢，价格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我们每次来做客节目也好，或者领导批我们优惠也好呢，我们觉得合适才来节目给大家宣贯。我们也同期的对比北京其他市场的一些其他公司的报价，我觉得它不能说算最便宜的吧，我提到一个性价比，我觉得性价比也好，质价比也好，它是最高的。那符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找对象一样，它不是说没有缺点的，但是 90%

0: 后话了，您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一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就可以先了解全包员这个公司适不合适合您家的一个家装的一个需求。
1: 这真像介绍对象似的，因为小时候我妈妈也特别爱干这样的事儿，就觉得乐于助人，能促成一段婚姻美满的婚姻，
0: 对，
1: 那是积德的事儿啊。所以经常会听到一个话，就是哎，你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
0: 对对对，
1: 就你们底下自己再联系。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啊，大家这个如果您有装修需求，有需求您才会有需要嘛，对不对？所以呢，您有的话，您就可以先打全包员这电话。当然这个靠谱不靠谱呢，您慢慢的去考验他们，慢慢的您自己去感觉他们到底靠谱不靠谱。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的情商的问题，对吧？你就光来了，你空着手扛着个脑袋就来了，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也不说不用贵重的礼物，你用点小礼物也可以啊。
0: 对呀，
1: 今天他们是带着贵重的礼物来的啊，以显示他们的靠谱程度。所以您有任何装修需求，以及您也想把这些礼物得着，您就记着打电话啊，留个联系方式。
0: 是的，
1: 400-606-8866，打这电话。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打。打完了之后，您还有一年的考虑期，就因为这个所有的这礼物就在您家放一年，
0: 对对对，
1: 等于是。
2: 对，也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不仅全包员是一家有情商的公司，底下的员工也很有情商。比如说今天来节目的我和文文，
1: 那是最有情商的其中两位
0: 了。我俩没俩肩膀扛一脑袋啊，我俩带了很多礼物。
2: 对，带了很多礼物来。首先我先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开胃菜的一个见面礼吧。
1: 好啊。
2: 就是您说您今天下午还有时间，您说我就是想去看一下我这个装修界的这个相亲对象，想看看全包员。那我们今天下午呢，其实还有半天的活动，在全包员的东五环旗舰店。那首先我们给您的第一份

0: 啊，对，给您打车，打车接到全猫园。那您，哎，您说我逛完了，我这脚有点疼，我累了啊。那确实揉脚的没有，没有，这个确实没有啊。
1: 以后注意啊。
0: 啊，这个以后我们提一下意见。然后呢，您说，哎，我这个饿了怎么办？那全猫园我们给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小吃、饮品，还有一些冷餐。那您说这吃饱喝足了，装修也逛完了，我这该回家了，看看点儿。全猫园给您喊车，把您送回家。但是我们这一项服务只是针对于咱们电台这一个小时的相亲的对象啊。
1: 哦。
0: 打400-606-8866，您就可以享受到这一整套的流程和服务。那当然，你也不空手走，您走的时候还可以领俩伴手礼走，就是一个是小羊皮的茶具套装，您在家随时能用。这个不是说您选择全猫园才能拿，您只要到全猫园看装修，您就能带走。第二个呢，再给您拿一个提这个小羊皮茶具套装的袋儿，是一个帆布袋儿，您提回家之后，这袋儿您还能买菜、装菜啊、上班提饭什么的都能用。
2: 礼物也有了啊，
1: 就是，但是唯一一个就是。

0: 这太懂事了，一下就知道我们想什么。
1: 他说我装修，你给我一到店里，你还超我预算，我也不嫌你，我可能拿礼物我走了，
0: 肯定的呀，我
2: 瞧你这样子，
0: 只能说是印象不错。
1: 对对，
0: 但是一对比要不行啊，你这印象挺好，这要价太高了。来说说说吧，
1: 我不是务实吗？我说没赶上好时候，
0: 太好了，要不你过得安稳日子。
1: 我那会儿还加 QQ 呢。
0: 哦，是吗？
2: 啊，我也是，我那会儿也是。
1: 所以说，
0: 您这经历也够长的。
2: 我这是得，我得等到了大学才是加微信吧。
0: 哦，是。
1: 所以说呢，改天咱们找期节目你聊聊这个
2: QQ 啊，
1: 我对你现在年轻人这些事儿我不太理解。
0: 聊聊之前的事儿啊。
1: 对，反正我觉得以前的装修的报价挺贵的，就是我们装修啊，我们结婚那会儿我装那

0: 才说我不是帮您打车吗？
1: 我们是这样的，它这个展厅呀，比如说您就想象一下，我先给大家报个价格，看看在不在您们的预算之内啊。如果说您毛坯房找到全包园装了，我先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不是有新智整加 Q7 Pro 的整装套餐，新房整装套餐，还有局装套餐，还有小户型老房的套餐，还有大户型的老房的套餐，我大概都给大家说说。我相信不管你是什么条件，你都能选择合适的套餐了啊。我先说我们的大户型的新房，就比如说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园，我们现在要做的肯定有前期的设计的话呢，设计之前我们去验房，给您科技体检量房，量完房以后给您出平面方案，出完平面方案以后，按咱们家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方式来规划，比如说爱人喜欢这个得有个书房，或者咱们女士得有个衣帽间，小孩得有他的上下铺以及学习桌，这些都帮咱们给设计好。老人房我们要安静，要安全，要防滑，这些都会帮大家想到位啊，并且还包含了咱们的功能布局，就比如说咱们谁用的多，哪一块空间给谁，我们按照这个给大家设计啊。同时包含了我们的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项目，然后都是江苏安徽籍的工人，以及所有的材料，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等等等等的，还包含了我们的成品家具，包含了定制家具，甚至我们包含了什么地砖啊、墙砖、花砖、美缝啊，这些实木复合地板您还可以去选，然后包含了您的这个开荒保洁，然后灯具窗帘给您配好，您就直接拎包入住了。大大小小的项目大概得有300多项吧，光施工的项目得有100多项，这些都含进去了。如果说您没有在我们的没听我们的直播，您去店面，这个套餐新智整加 Q7 Pro 的套餐有一个一口价的套餐是20万1999元，在店面标着呢，它超出一平的话按店面的标牌价来算，反正怎么着您装个修下来又有家具又有定制都得小20万出头了啊。但是呢在节目时段我们有专属的一个报价，您只要是在听到节目了，在1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大户型咱们就说您套内面积65平往上的您都可以打，65平一口价129900起，如果您是正好65套内，您就花129900就把这房子全装完了，包含家具，包含定制，包含灯具，包含窗帘，您买一点私人物品直接使用就行了。那么如果您说我套内面积得小80平了，得小100平了，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店面他们有上2000的，有1000多的，1000大几的，咱们都甭管，节目时段是1099每平米，同样这些都包含了。如果您是80平的房子15-6万，一百

0: 到两天约我们的设计师，然后比如说预留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的时间，因为这个量房怎么着也得一两个小时差不多才能结束。
1: 只有十户啊，所以呢您有装修需求您就先打电话先站着吧。
2: 对，
1: 为啥我说就您可以先预约一个这个呢？第一呢，了解一下您自己的房屋情况，第二呢，您怎么看这儿的面积也好，包括您自己知道的面积也好，这可能都不太准确，但是这上门量房除了有专业的其他的量您的声光电水等等等等这些之外，还有就是您的平米数基本上都量出来了，量完了之后让他们给报个价，您心里

0: 节目的话呢是打八折，然后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条件就是局装整体的厨房，局装整体的卫生间，3-4万一个空间，或者您选小户型老房的一个空间，或者您选大户型的，一会儿我们一个再给您捋一捋，反正您今天报名就对了。
1: 你看，如果就是我是媒婆，今天真是介绍对象的话，到这儿就得问一句，您觉得这个还不错吧？是不是又懂事，还带了这么多礼物？
0: 要啥都有
1: 啊！你喝口水，喝口水啊！别着急，咱一会儿还有礼物呢，他们还有好几件没拿出来呢，对吧？但是你得先把联系方式记住了，但是咱电话是
0: 4006068866。
1: 您先歇会儿，喝口水，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0: 那是有点介绍对象的感觉，我也挺爱干这事儿的，这也是第一次干啊。来吧，请出来自全包园的富贵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中午好。
0: 刘园圆圆，欢迎圆圆。
2: 大家周末

0: 这个是新房老房同享的双十年的一个质保，您未来的十年我们都给您保。而且为什么说是十年，其实十年相当于终身质保了，因为我们更换一次装修的频率，我们算了一下，平均其实差不多就是这个年份。正常来说国标是保五年，我们给您保十年。您说说新房的话，那我看中这个，那老房更看中了，因为老房那本来我就已经住了十年二十年，那我再进行装修，我肯定要更加的去看这个质量。我不光要看质量，我还要看您家的这个工人怎么样，给我们家拆除修复的，给我们家做装修的工人是什么样的。全包圆的工人呢是自有的工队，而且呢是我们正常缴纳社保的，是自有的工队，不是说外面请来的，这点大家放心。另外呢，全包圆的工人呢是苏皖技工，那这一方面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那边的工人手艺是最精细的最细的。那说用这么好的工人，然后呢有这么多好的保障，是不是哎这个钱就上来了？尤其是老房，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一下老房的大户型。刚才结尾不是文文跟大家说了全包圆的老房的小户型吗？那如果说您家是老房，同时您家又是六十平往上走的老房，全包圆呢这个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说囊中非常羞涩吧，但是囊中略有羞涩，因为这个钱我们得给工人和材料商，就是拆改费用确确实实这个钱我们是给第三方的，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要给就是除了我们两方以外的人的，那这部分钱确实要给。六十五平的面积差不多费用是在34000左右，就是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但是呢我们今天全包圆能够给您去补贴一部分，怎么补贴？补贴12000块钱，无论您家面积多大，无论您说我们家到底是100平的200平的，我们都给您去在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上直接减掉12000块钱。这个也是仅限于这一个小时和我们交换了联系方式的听友，打了400-606-8866的老房大户型听友能够去享受到的，这个是第一。另外给您去减了钱，我们还要给您送礼呢。怎么去送？送全房的暖气片的换新，百诗森德太阳花，还附赠一个4级的防盗门，加上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这一整套礼包加上12000，您全部同享。
1: 嗯，得嘞，您看这个诚意还行是吧？
0: 嗯，
1: 如果觉得还行的话，就记得还是那句话啊，得留下联系方式。对吧？
2: 对，
1: 你先打电话联络一下，或者说您先把您的电话留在那儿，刚刚他们说的这些您才能占上啊。当然说的这是老房的
2: 大
1: 户型的一些优惠，
2: 对
1: 对吧？那刚刚你们说到的那个家具啊等等等等，那有的时候我们想的是，现在这个成品家具对吧？这个有利有弊的。对吧？一般我们家里边，甭管是新房老房，我这家具，你光要成品的，可能我这东西还是不够放，
2: 对，
1: 有些边边角角的可能就浪费了。原来咱们不是有那个什么，也有定制家具的赠送吗？现在还有吗？
2: 以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那一会儿，我记得送过家具券，比如说10000块钱，咱去买成品家具，再送咱们多少平米的这个定制家具。这次的话呢，我以为马上迎来金九银十了，公司会调价或者给我变成代金券的形式。
1: 嗯，
2: 但是呢，他们红头文件没下来，我们相当于就是我们默认就是依然批，只要咱们是分为几种情况，全包圆的套餐呢，新房、老房，对吧？或者是大户型、小户型，就分为这几种。再不就您局装的话呢，全包圆肯定就没有家具送了，因为局装的话您装个厨房我们送烟机灶具，装个卫生间我们送马桶，这些东西就是把这个局部的给您送好。那至于大户型小户型，我们是这么送的家具啊，不管你是新房老房，我们都会送您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像以往比较固化，全包圆可能在一个样板间里您选，您镶上这套样板间的风格，您就得在这套样板间选他们的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头柜。那很多客户朋友都是喜欢一部分，不喜欢一部分，但是没办法，用脑瓜皮儿也就接受了，因为他就这么送，您捡钱不合适。但是现在呢，他们灵活度更高了啊，您只要在我们的直播时段12点之前啊，直播时段1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呢，您在全包圆的东五环的店面全场任选。比如说您说了，我一套新房装修，我一套老房翻新，我选1张1.8米/2米的床，1张1.5米/2米的床，2个床头柜，然后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4把餐椅、灯具和窗帘，这些有进口的，有从世界各地进口来的家具，有卡斯拉木的、金丝檀木的、金丝红檀木的、乌金木的，有这些的家具您就可以选走8件，还有一些顾家品牌。

牌的或者是全有品牌的，那也是咱们的老品牌的家具，您就可以选走13件，您相上哪个，然后我们设计师就会带着您去选，按需选择。这8到13件的家具是在我报这些套餐的基础上是给您送的。如果您是大户型，您也可以选13件，小户型我们最高就选8件，套餐不一样，选的家具都一样，只是件数的问题啊。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就行了，反正都保证咱们够用。您说说咱小户型顶多就一居室，或者是说大开间，您肯定餐桌四把餐椅这肯定得要，沙发得要一个，一般客户都不选电视柜，但是我有时候我们也送床的话呢，主卧室有2个您就选2个床，卧室有1个您就选1个床，到时候再协调就行。成品家具这一套至少如果咱自己买的话外边得50000块钱，这实话，因为你想8件也好13件也好，他们实木家具确实挺贵的啊。那家具说完了，就像夏明老师说的，肯定是不够用的，谁家现在也不满足于我只有成品家具了。定制家具正常来说我们这个价格已经极具性价比了，你想想，你想大户型的新房咱们按80平米算差不多15-16万的价格，老房的小户型比如说咱们就算一套50平的房子89900起带着家具，那老房的大户型你想要是说80平的话呢差不多18-19万，但是我们带着家具啊，定制的话呢，索菲亚也好呀，马格尼尼也好呀，志邦也好呀，亚美特也好呀，这些都是市面上现在大家对比的定制，谁家呢没有低于1000一平的投影，都是按照 一投影，你加点5金件，你升级个 ENF 级的板材，那都挺贵的。你想，我就拿索菲亚来打个比喻啊，索菲亚。

0: 枝头影的话呢，我们跟设计老师也研究过，其实最性价比高的最好的就是做两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主卧次卧余缝的做个鞋柜，其他的空间就比如说您说我需要个酒柜，我需要衣帽间，那个超出的部分您再跟全猫园的厂家去谈，他们也都有折扣的，我们就给您相当于把大头给您省了啊。13件家具还有石头影的定制家具，本期节目是同享的，新房老房您都可以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咨询。集装没有家具，小户型的老房送8件家具或者送石头影的定制，您去选啊，因为我们有成本的，这样的话呢我就帮大家分开说一说，更清晰明了。
1: 嗯，家具也有了，然后包括刚刚含到的东西啊，这就是整装就给大家带来的一种装修的体验啊。如果您还没有体验过，您觉得哎呦我哪儿找这么全乎的人啊，这个今天其实就算有了啊，因为想的特别周到，基本上装修您所需要的里边的东西啊，就是说所谓装修硬装的就看不见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全都含了，不是基本上，所有的都含了，然后软装呢也含到了大多数，您可能需要操心的就是您的几件大电器啊，当然电器呢也给您会有一个，就是俩人也扛着礼包来了，对不对？
2: 这个我们是最靠谱
0: 的，那个大方的来了，
1: 对，
2: 大
1: 方的，哎，对对对，
2: 大
1: 方的，
2: 大方了。就是电器礼包，我先给大家去送智能礼包吧。
1: 嗯，
2: 智能礼包的话，金厨银卫我们都给您配了啊。金厨的话，我们给您送了欧贝斯的一个高端套装，欧贝斯的一个纳米涂层的水，那个我们的整个一个水槽，然后还有欧贝斯的触碰感应的水龙头，我们这个给您送了啊，这是第一。另外呢，卫生间的部分呢，我们给您送了一整套的智能卫浴系统、智能的浴室镜柜、3档色温调节、1键除污功能。外加价值3999元的九牧的智能马桶，再送价值2000元需要升级的一个空气动力四出水的一个恒温花洒，这两个我们先送了，两个空间先送了。另外呢，我们今天电器礼包首先给您送了烟机加灶具，那美的海信方太品牌您到门店任选直吸侧吸，还有什么智能款啊挥手款啊您通通任选。那另外呢我也就不说就是给大家去送什么我们限定的电器了，我们就这样吧，整个电器我们5选2好吧，5件电器5选2、一个是美的的对开门冰箱，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AO 史密斯的热水器，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洗地机，然后呢再给大家去加一个海信的一个55寸的电视吧。这5样电器您5选2，加上刚才的烟机灶具，一共3件大电器您都带走。
1: 嗯，大气。
2: 那可不
0: 怎么带呢？
2: 怎么带？打400-606-8866，先交换联系方式，这得了解了解啊，才能送。这没了解这不能送。
1: 行，这个到这儿呢，基本上这个关于全包园这个朋友啊，已经介绍的差不多了。当然，今天带的礼物呢，各位也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满意。但是实话说啊，谈朋友啊，跟装修其实真是很像很像的。
0: 对，
1: 就是您还是得经事儿啊。就比如说，我这装修过程怎么样啊？就是我所谓的我谈恋爱这一阶段怎么样？那最后呢，我这个决定和你啊，我就住在这个家里了，我到底居住环境之后的居住环境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最关键靠谱在哪儿呢？有的时候那一纸文书好像感觉不也不是那么靠得住，但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一纸文书还是非常靠得住的。
0: 对，
1: 刚刚也说了，有10年的质保。
2: 嗯，
1: 然后有这个
0: 零被动增项的协议，
1: 零被动增项的协议书，
0: 对，
1: 这些都是受法律保护的，这也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最容易去操心的事儿。
0: 对、
1: 啊，就是第一，装着，你开始给我加钱了，太不靠谱了。没错，这个呢有零被动增项的承诺书，就是他们不会主动给您加钱。您如果觉得装修过程当中您自己想加什么，这个是允许的，您随便。
0: 对
1: 啊，您去跟这个施工的工长也好，包括您有装修管家，您说我不喜欢跟那么多人打交道，您就跟装修管家打交道就可以了。
0: 对，
1: 甚至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您真的您就这2-3个月，您说我找个地儿玩一下，我隐居一会儿啊，我上山待个2-3周2-3个月，我下来这房子是不是就能装好了？ 真能装好，
0: 真能装好。我们有很多客户朋友，就是我就有同时装两套房子，一到暑假就把钥匙给设计师的，给我归这些房子，回来之后开荒保洁都给做好了，他直接搬个家自己拎包。

0: 包住了。其实真的我觉得这会儿越说这个越想，你就比如说结婚的婚姻的过程当中不也是吗？你怎么跟搞对象时候不一样了？你肯定有这样的是吧？你怎么变了？你搞对象时候可不这样。我们现在一吵架的理由不还多数都是这个吗？
1: 是，
0: 怎么能让它不变呢？那你说装修的家装完以后需要我们也得说是收拾啊打理啊才能保持它如初的一个状态。那你说搞对象也好呀婚姻也好它不也是吗？我们要始终保持这个初心或者是新鲜感才能走得长久吗？
1: 对，
0: 你就比如说那什么能给大家新鲜感，就是装修的材料您别选的太与时俱进的那个，别让它过时，对不对？你比如说地板，你别选太花哨的，别人都没装过，咱选一这大花纹，呵，您装上来这有点，确实有的砖也是看一片砖好，你整片装，大的这个大花纹黑纹的也不好看。所以说的话呢，让我们的设计老师带着您一步一步的从前期的选材，我们的材料还有十大不限量，就比如说地砖，我们有大砖上墙薄贴法，地砖不限量啊，墙砖的花片不限量，您随便去贴。现在一些中古风的那样的花片呀，贴出那拼花我们也都包了。另外的话呢，墙地面的美缝我们不限量，以及房间的实木复合地板不限量，人字拼、鱼骨拼的成品现在也有了。然后室内的木门不限堂数，墙漆不限量，你可以选择这个叫什么叫美图仕的海洋之星的墙漆，有抗病毒的儿童。

在工艺上呢，我们也得给大家保证，这十年之内我们保什么呢？比如说呢，我们给您保这个，我们其中有45项不合格，砸掉重装，都不是说给您换，那总经理写的这个合同都是带他的签名的，45项不合格直接就砸掉重装。由于我们砸掉重装的过程当中造成您的这个延期收房了，我们全额按天赔付的，这个也都全包员能给大家做到。另外工艺升级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以前真的都是在施工过程当中是增项的部分，就比如说他这个阳台瓷砖，阳台的墙砖，那会儿我们都要买砖找工长贴，然后我们要给他多少钱，您甭管他值多少钱，连工带料大几千块钱，本期我们帮大家省了。包括墙面防开裂的这个挂网的这个工艺，我们也是都给大家做了，包括什么瓷砖海棠角的工艺，价值连工带料1-2000块钱，包括墙体抗拉抗泵的工艺啊，什么卫生间入口的防潮，这是一定要做的，尤其是每到夏季雨季特别大，你这个防潮的工艺一定要做好，要不然您不是卫生间的墙，就是您家定制要是挨着卫生间那堵墙，它一定是反潮的、发霉的，墙面变黑的啊，等等等等等的，包括什么特边电工的电线，我们这次都升级了，叫双阻燃的，那叫什么 ZA-BV 的那个材料，包括它做过实验啊，我们是只融化不燃烧，这个也是，包括是我们设计师培训说可以省电，还有什么黄金阻尼片的工艺，包括什么厨房防漏烟的工艺，水路大回弯的工艺，因为我们历经了3天的培训嘛。这些我说到没说到。

0: 非常上进虽然已经很优秀了，但还不断的在挑战自我。
1: 没错
0: 啊，今天聊这个什么样的对象才靠谱啊，还是那句话，您别光听他们说，
1: 对对对，
0: 您还是去看一看啊。这又回到节目最开始了，今天您去看的话，首先吃的喝的您到那儿就是图一乐呗，
1: 对、
0: 啊，而且最关键，您说，哎，我开车不方便，或者说我压根没车，去那儿吧费劲。您先打他们的电话400-606-8866，然后呢说一下您家的地址在哪儿，大概几点出门，他们会给您叫车。
1: 对，
0: 拉到那儿之后呢，您自己先逛啊，逛完了之后累了，先吃一吃，歇一歇。然后林亮说，嗯，行，我回去考虑考虑。
1: 对，
0: 您伴手礼拿上，有一帆布袋，
1: 您就舍不得走了。
0: 还有一小茶具，
1: 对，
0: 是吧？
1: 茶具套包，小羊皮，舍不得走了。他们还，
0: 那我不走了，
1: 还干净呢，长得还好呢。因为装完修的话，他们还把开荒保洁给做了，
0: 哦，
1: 还给做空气治理以及空气检测，亮亮堂堂的收房。
0: 你看，这有好多呀，其实都没说到的，因为装修的，我们老说就是工艺太多，而且呢，毕竟两三个月。里边呢为您服务的人也多，光工人师傅可能都得不下十几位，但是呢您其实看到的可能包括接触到的有可能只有管家，但是其他的那些工人师傅们都是一直在为您的家而做着努力的。所以您慢慢考虑，别着急，不是说您这个我周日去了我下午去了是不是就不让我走了，您放心，不会啊。您拿完您该忙您的忙您的，拿完伴手礼该回去考虑您的考虑您的。当然今天还有10个名额，我估计现在可能没有了，
2: 对，
0: 但是您可以打电话先
2: 试
0: 一 试，因为先站上，我估计会有一个，比如说那今天50个人打，那到底前10个怎么算呢，那有可能是按点算呀，或者怎么样的哈，您可以先试一试，400-606-8866，先把这免费的科技量房先给站上，量完房子之后，然后呢算一个价格。我觉得文文那一点说的特别对，这也是您肯定最在意的，就是行，服务不错，嗯，行，材料挺好啊，也有工人师傅都是素碗技工挺好，一价格，呵，这超我预算也太多了，那您放心，估计您也不会选择全包圆，我觉得各方面您都会满意，觉得哎这价格还行，哎，在我的预算之内啊，甚至还超乎我想象了，那可能就一拍即合了，好吧？靠谱的装修公司啊，有啊，应该也有不少的，但是也有不靠谱的，所以呢，您别也光图那便宜的啊，然后呢，日后出现一些问题的，真是领了证了之后，那就是麻烦事儿了，对吧？所以像这点要跟圆圆学啊，就是你多找。对，多感受，
2: 多
0: 体验，多
2: 对比，多对比很重要，
0: 多对比很重要，
2: 真的。
0: 所以今天他们所有的这些优惠，为啥为您保留一年呢？就是让您尽情的对比，对比完了之后，您才知道哪个可能更适合您。好吧，今天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希望呢，大家这个选择了全包圆之后，装修一切顺利。当然，也希望那些像圆圆一样还没最终落地儿的啊，继续擦亮双眼。啊，继续敞开心胸，找那个命中的真命天子。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明天直播，不见不散。

0: 清风。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5: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5: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5: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3: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三环双井桥在北向南方向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东五环小交亭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目前后车多。目前景山和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东大街东向西，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前街五四大街的东西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本市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雨量可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时间为23号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预计今天10:30开始呢，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另外，从今天20点到明天的20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85858 68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00到14:00，23:00到24:00，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公元1982年12月12号，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小院，就是一个虽然经过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然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没有去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的呢？岂不单调寡味？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含着丰富多彩。就以现在大家迈入并且初步熟悉的这个薛家所在的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和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边必有一个狭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者把挨着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当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的时候会相当的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者走向不正的斜街当中，比如离钟鼓楼不远的大小石奔胡同、百米斜街一类的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法：顺着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呢，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照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门朝南的

0: 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用说，要等而下之了。现在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它的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它的东南角。如果是和它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都是三室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一下就能看出来。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螭吻，地基一般打得都比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3到5级的台阶，台阶的顶端是有着尺把高厚门槛的大门，双开后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去窥视里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着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长一类的门帘，门上有门帛，类似于民族乐器当中的铙帛，帛钮上挂着夜行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这石座要么就是底下是石座，上面是狮子，或者整个雕成了圆骨形。明清之际的四合院一般并不是贵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过《红楼梦》就知道，贵族的府邸无论它的规模、建制、格局，都跟一般单纯的四合院有极大的差别。只有当贾琏那样的贵公子要私纳尤二姐的时候，才会在花枝胡同去找一个四合院暂住。这花枝胡同现而今还在，就离钟鼓楼不远。一般来说，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出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会中离析出来的破落户这类人物居住的地方。有的时候电影、戏剧和图画中把四合院的院门表现的是顶上砌有琉璃瓦，门板上装有铜钉，就是铜铸圆碗形的那种门饰，门上装的不是门帛，而是壁案衔环，显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封建社会啊，等级之森严也反映在建筑格局的严格规定上，即使是贵族府邸也不能乱用琉璃瓦和门饰。就以清朝为例，他的贵族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武等，而公又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辅国公又分为入八分辅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什么是八分呢？就是八种特殊的标志。一、朱轮所乘骡马车，车轮可以漆成红色。二是紫缰，所骑马匹可以用紫色的缰绳。三是宝石顶，官帽上可以装饰以宝石。四、双眼花翎，官帽上可以装饰花翎。五、牛角灯，可以用这种灯照明。六呢，是茶搭子，就是盛热水的器物，和现在的暖壶差不多。 七是马作褥，乘马的时候可以用这褥子。八是门钉，府门上可以饰以铜钉，而铜钉数又有仔细的规定。由此可见，并不是贵族住宅，至少不是贵族的正式住宅的四合院，它的这个院门上是绝不能装饰以铜钉的。推开四合院的院门以后，是一个门洞，门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俗称影呗。影壁既起着遮蔽视线的作用，又调剂着因门洞之幽暗单调而形成的过于阴沉郁闷的气氛。影壁一般以浅色水墨青砖建成，承接着日光，显得明净雅致。影壁上方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长顶，顶脊两端也有向上翘起的螭纹。影壁当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砖雕，或松鹤延年，或和和万福，或花开富贵，或刘海戏金蝉。有的不雕图像而雕题字，简单的就是雕个福字，复杂点的一般也不超过四个字，而以两个字的居多，比如吉祥、如意、福禄之类的。除了影壁这个中心区域有砖雕，有的四角底座还有细琐的雕饰，或者回纹草，或者莲花盏，和中心图案题字相呼应。有的还在影壁右侧种上藤萝或树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开，或绿荫如盖，或秋叶嫣红，使人一进院门就眼目为之一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咱们说的这个四合院，如今门洞中堆着若干杂物，门洞顶上还吊着一对破旧的藤椅。这对藤椅前面已经好几次提到了，后边还要提及它的主人。门洞前面的影壁中心的砖雕已经被损毁了，不过影壁右侧的一棵臭椿树还在，而且已经有水桶般粗，3层楼那么高了。在门洞和影壁的东边有一道墙，墙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门，那四扇平门虽然是对开的，但是每扇又可以折叠为对等的两半，关闭的时候就呈现出4块门板的形象，可以辨认出来当年门板漆的是豆绿色，而每块门板上方各有一个红油斗方，就是呈菱形状态的正方形。每块斗方上显然各有一个字，4个字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从这道门进去是一个附属性的小偏院，现在是寻兴旺师傅一家住着。南边是两间不大的屋子，北边是里院东屋的南墙，东边则是和别的院分开的院墙。当年这个小偏院是供仆役们居住的，标准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这样的一个附属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门不知道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采取这样一种轻而薄而且一分为四的样式，也许是以此显示出他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并便于仆役应主人召唤而出。从影壁往西是一个狭长的前院，南边有一溜房屋，一共是

0: 间，但是分成了两组，靠东的三间里边相通，现在是京剧演员谭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两间现在住着另外一家，后边还要讲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墙又把那两间房屋以及前边的空地隔成了另一个小院，和现在荀兴旺师傅家的小院遥相对应。不过那墙上的门换了一种样式，现在看到的是月洞门，也就是正圆形的院门，有的四合院则是平行门或者是葫芦门。这个小院当年是为来访的亲友准备的，那两间南屋一般都作为客房，而院内的厕所当年也设在那个小院之中，一般是设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边是里院西屋的南墙，西面则是和邻院隔开的界墙。外院谭台智珠所住的三间南屋，过去是作为外客厅和外书房使用的，民国以后又常把最东头的一间隔出来，把门开在门洞里，并且在靠近院门外开一个窗户，由南仆居住，构成门房。里院外院之间自然有墙给隔开，而当中的院门则是所谓垂花门，它的样式一反总院门的呆板严肃，而活泼俏丽到轻佻的地步。它的特点是在悬山式的瓦顶之下，是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两端的凸身处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莲，整个木罩的雕刻镶嵌极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是以各种明艳暖嫩的油彩，并在可供绘画处精心绘制出各种花鸟虫鱼、亭台楼阁、平炉三室、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艺水平最高、最富文物价值的部分，往往就是这座垂花门。可惜，保护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门，如今所存已经不多，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沦丧。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垂花门，尽管彩绘无存、油漆剥落，但大体上还是完好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能传达出昔日的风韵。垂花门所在的那堵界墙，原来下半截是灰色的水墨砖，上半截是雪白的粉墙，墙脊上还有精致的瓦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不仅墙脊上的瓦饰早就被人们拆去当作修造小厨房的材料，整堵墙比当年也矮了一尺还多。70年代初搞深挖洞的时候，砌防空洞的砖头不够，居委会就下令让各院都拆去了一些这类界墙以作补充。讲究的四合院，这里外院的界墙上往往还嵌着一些透景的变形窗，或扇面形，或仙桃形，或者双棂连环，或者石榴朝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当年也还没有那么高级。垂花门的门板早已无存，据说当年的垂花门一般也不上门板，垂花门两侧原来也有一对石座，现在已经找不着了。垂花门里则当年有四块木板构成的影背，而且是可装可卸的影背， 也早已不知踪影。进垂花门之后，原有抄手游廊，就是由垂花门里边门洞通向东西厢房，并最终合抱于北面正房的门廊。到过颐和园的乐寿堂两厢，就不难想象它的面貌。当然它绝不会有那般轩昂华丽，现在除了北面正房部分的门廊还算是完整之外，其余部分仅留残迹，而南面垂花门两边部分连痕迹也没有了。深挖洞的时候，因为烧砖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质部分已经全都捐躯于砖窑的灶孔之中了。当年四合院的里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员的正式住宅，现在张麒麟一家所住的高大宽敞的三间北房是当年封建家长的住处，当中一间是家长接受晚辈晨曦问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亲密客人的内客厅，往往有间全家共同进膳的餐厅，两边则是卧室。北房一般绝不止三间，现在的这个四合院里就有五间北房，不过另外两间，一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不仅比当家的这三间较为低矮凹缩，而且由于已经被东西厢房部分遮挡，所以采光也比较差。这两间比较小比较暗的房子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还向后面呈 L 型延伸过去，当年一般是作为封建家长的内书房清赏室，比如说在那儿把玩古玩呢，甚至有的吸食鸦片都可以使用。讲究一点的四合院，两边耳房外侧又有短檐和外面断开，墙上嵌月洞门或平行门，门上并且还有砖雕横匾，对应地题是长乐未央益寿延年，或西元汉末东壁图书。现在东西耳房当然都和张麒麟家隔断了，并且居住着互有联系的一老一少，后边也会描述到他们独特的存在。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为止了，需要补充的不过是东西耳房一侧往往还设置厨房和储藏室，有的比较有气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后边还有小小的花园，最后边不是以界墙和林院隔断，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墙的作用。现在咱们聊到的这个四合院，并没有罩房，而且跟林院隔开的界墙，仅仅和正房相距两尺而已。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性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年四合院的东西厢房是供偏房，也就是姨太太或者子孙辈居住的。当儿孙辈绵绵滋生，一个四合院已经居住不下的时候，则只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几房儿孙，不然只能把外院的南屋也通通辟为居室，将就着住了。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要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的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和封闭性的静态美。当年里院有大方砖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块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现而今只存一棵了，而且已经大受损伤，不过后来补种了一棵枣树，现在倒长得有暖瓶那么粗了。在正房的阶沿下，当年在石座上有两只巨大的陶盆，里边种着荷花，沿着抄手游廊点缀着些盆花，吊着些鸟笼，如今这一类的画面也都消失殆尽了。已经知道的是，如今西屋靠北头的两间住着正在为小儿子办喜事的薛家，南头那一间呢，门时常锁着，那位女主人并不每天都回来，她另有住处。而东屋北头的两间住着那位说话永远咋咋呼呼的詹丽颖，南头那间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暂且锁着屋门。为了获得一个对今天这个四合院更准确的印象，这得提醒您啊，几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边盖出了高低大小质量不同的小厨房，而所谓小厨房则不过是70年代以来北京市民对自盖小屋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的功用越到后来就超越了厨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断地对它翻盖和扩展，有的小屋已全然并不是厨房了，面积竟然超过了原有的正屋，但说到的时候仍然说是小厨房。因为从规定上说，市民们到现在并没有在房管部门出租的杂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权利，但是在房管部门无力解决市民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对于北京市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掀起的这股建造小厨房，并且在70年代末已经基本使各个院落达到饱和程度的风潮，也只能是从睁一眼闭一眼到心平气和的默许。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就是大杂院， 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已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是我们在想象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面貌的时候万万不能忽略的。咱们的故事中讲到的这个四合院，目前除了张麒麟家通了自用的自来水管以外，其余各家都还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门外边的西侧。进入冬天以后，为了防止水管冻住，每次放水之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这个盖子打开，然后用一个长叉形的扳子拧开下边的阀门，然后再放水。接完水之后，如果天气还算暖和，可以暂时不管，以便别的家相继接水。到了傍晚或者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就必须回水了。所谓的回水，是先关掉阀门，然后拧开水管，把水管里的水放掉，这样任凭天气再冷，水管也不会上冻了。对于当今这样用水的成千上万的北京杂院居民来说，这里所讲述的未免有点多余，但是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北京居民们呢？如果我们不把今天人们如何生活的真实细节告诉他们，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知道吗？也就是，如果仅仅是60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估计出来，当时许多居民是买水吃的，但那卖水的情景又是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阅到的文字资料实在很少，我们往往需要通过老前辈的口传才得以知晓其细节。当年在北京卖水的大都是山东人，居住于前门肉儿街一带，那里的水井多而且水质好，除了用小驴拉木质大水车往远处卖水之外，还有用小木推车在附近卖水的。小推车两边各挂一只水桶，前面还有一副对联，一轮明似月，两腿快如风。最有意思的是横批，借光二哥。为什么不写借光大哥呢？因为都是山东人，忌讳武大郎。了解了这些细节，当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就凸显在眼前了。我们从中体味到的，绝不仅仅是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剖面观。是，我们对文化这个词汇的理解应当超出狭义的规范。实际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就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现在咱们听到的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实际上就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对于这个院落中的这些不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以及他们之间的相激相荡，我们或许一时还不能洞察阐释、预测导引，然而在尽可能如实而细微的反应中，我们也许能有所领悟，至少可以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点不拘一格的 斑驳资料。生活在这个小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詹丽颖怀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情绪离开了他的住房，对面薛家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屋里已经装不下了，有的只能簇拥在门口，门内传出阵阵哄笑的声音。詹丽颖轻快地走出了院门，院门外三轮摩托车已经开走，但是又架了一溜自行车。詹丽颖朝胡同外走去，她往位于鼓楼前大街东侧的春明茶庄而去。那茶庄在方砖胡同和帽儿胡同之间的街面上，紧挨着大华玻璃商店。詹丽颖说是去买茶叶，其实那不过只是一个脱身的借口，他是有意让姬志满和穆英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聊聊。詹丽颖自打摘掉右派帽子之后，早就时不时的自称红娘，管揽这一类的闲事。有管成的例子，有先管成后来闹散而管不起的例子。不管哪一例，在詹丽颖来说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她不把自己那过热的心肠和过剩的精力投入到这类无私的为别人牵线或调解的活动之中，就简直活不下去。这也许是她的一种天性。给姬志满介绍对象，对她来说那就不是管闲事的性质了。姬志满是他大学时候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是在周末舞会上一起跳过舞，也相当的熟。姬志满毕业之后分配工作不佳，到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员，后来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双方近乎相互忘却了，这两年他们才又挂上了钩。詹丽颖找他原来是为爱人调动的事，找他打听一下北京中学里是不是确实缺乏外语师资。姬志满对詹丽颖的出现淡然处之，詹丽颖却对姬志满仍旧独身无家的境况大为惋叹。于是他不管姬志满主观上是不是有那种要求，热情的有如东来顺里涮羊肉的特号火锅，积极的给他介绍起对象来。他很快发现，前些时候换房换到这院西屋的那位穆英女士就是最。尽管穆英没有老人和孩子的牵挂，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目前在一个国家机关的医务室当大夫，看上去那形象颇有点像当年的电影明星王丹凤，穿着极为雅洁脱俗，稍加接触就觉得他的性格也温柔可爱。他因为现在独身一人，不愿意为生火做饭浪费光阴精力，所以时常就在单位食堂就餐，在医务室中就宿。他在这院里的那间西屋经常是铁将军把门。他既是新近迁来又不常回家，所以院里的人们对他几乎都不熟识。唯独号称见面熟的詹丽颖，不仅当人家回家的时候毫不客气地跑去串门，更几次把人家生拉硬拽到自己家里做客。结果在詹丽颖的主观意识上，她和穆英已经是一见如故了。当他兴冲冲地找到姬志满，不歇气儿的一连鼓吹了半个小时的穆英终于

0: 因为口干舌燥而停下来喝茶的时候，姬志满不由得一边握着圆形梳子梳理着稀疏的头发，一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提问的语气和节奏是平缓迟慢的，詹丽颖的辩驳却激昂急促。你说他那个姓不是穆桂英的穆，而是羡慕的慕，怎么姓得这么怪啊？他要是姓慕容，叫慕容英，倒还可以理解。这百家姓上有慕容这么个复姓哈。哎呦，姓名不过就是个符号嘛，坐标系的横轴为什么非叫 X， 竖轴非叫 Y 呢？哎，她为什么跟她那丈夫离婚啊？她原来那丈夫是干什么的？据她自己说呀，确实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那是个狂躁型，打过她，明白吗？打人的。她那原来的丈夫啊，在一个街道医院的药房里管发药，他俩是好说好散的，孩子她给了男方。哟，这位穆英女士一定是一位眼光很高的人物啊，我不过是个穷酸的中学教师，怕很难进入她的视野吧。你干嘛这么妄自菲薄呢？你现在已经是名牌中学的三级教师，怎么还说穷酸呢？而且财经学院不是还要调你去呢吗？你去了，只要开课，把课时上满，评个副教授，那还不易如反掌？你知道，这件事儿我自己兴趣并不大，我在中学待惯了，这间宿舍也住惯了，而且说到底，我一个人也过惯了。嘿，可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啊？就退休在这间屋子里？你该找个伴儿了，穆英是多么理想的伴儿啊。听你这形容，她漂亮的就跟王丹凤似的，这屋里有镜子，我常照，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模样。哎呦，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吧，我形容起来什么事儿啊，嘿，那总是夸张啊。他哪真有王丹凤那水平啊，他只不过是会打扮，头发做得好，另外眼睛比较大，嘴唇比较富于表情，有那么点神韵罢了。其实就他的个头来说还有点偏矮呢。再说了，你哪懂得我们女人家看男人的眼光，那种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没几个女人喜欢。像你这样个头1.8米，肩膀宽宽的，脸上有棱有角，男子气概十足，就算有点谢顶哈，那也不难看。我就知道穆英她心中所渴求的恰恰就是你这样的富有成熟感的男子汉。哎呦，你这不又夸张了吗？要是我真有那么可爱，你不先要来追我了吗？你爱人在四川要是知道了，还不得跑来跟我决斗啊。哎呦，你这个人急死人，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说吧，见不见？我想啊，还是不见得好。詹丽颖听到这儿真的生了气，一摔门就走了。但这只是他头一回去动员的情景。他这个人呢，其实是最不记仇的，何况对于姬志满也没什么仇可记。姬志满不仅对他无仇，而且与他有恩。詹丽颖爱人调动的事儿，由于有姬志满从中活动，越来越有眉目。姬志满所在的那所中学，数学教员有余，而英语教员紧缺，因此同意上面教育部门将姬志满调到财经学院，而接收詹丽颖爱人。原有的热心加上报答的情绪，詹丽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动员姬志满，最后姬志满总算答应下来。这个星期日中午到 詹丽颖家去跟沐英见上一面。其实推动姬志满去见上一见的原动力是詹丽颖偶然提及的一个情况。沐英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在姬志满的精神世界中，集邮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一块美妙园地，不懂得集邮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因此按事先的约定，他到詹丽颖家的时候是带着两本集邮册去的，那当然只占他全部收藏的十分之一。那是两本机动册，也就是专门用来和别的爱好者交流的，一册插着挑出来供鉴赏的邮票，另一册插着专供和别人交换的邮票。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2: 北京广播。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14:01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承高速北七家到清河大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的进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目前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北二环钟楼北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东二环东四十条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二环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在今天的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另外本市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小时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预计今天10:30开始呢，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是为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另外，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晚8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为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祥驰诚邀到店试驾，0102818765。
6: 奔驰车主福音，首次到北京博瑞祥驰维保，新客即赠4升原厂机油。取悦热线8281-8757。
7: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8: 雨下得太大了，
9: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8: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9: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7: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浩。
2: 哎，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我们两节呢，请到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来，我们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我们看大伙儿的问题吧。这位问少卿那儿有没有给评估车辆的这种工作？他说有一个2013年的奥迪 A4 2.0T， 当时开票呢是25万，单位必须走拍卖才能把这车卖了。他说评估一辆车大概费用是多少钱？
3: 我们不能做评估，做评估应该找专业的，你应该去咱们做直播的
1: 花香，
3: 花香的找那儿去评估。我们能干什么？您去那儿买完车，您觉得这个车况不靠谱，回来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可以跟车商聊好了，我把车开走做个检测，如果检测这个车没问题我就买，如果有问题我就不买了。这么商量好，其实每年我们都要做很多的二手车的检测。我们跟这个二手车的平台检测的方式不一样的点在哪儿？我们是要不仅大致的要看车况，还要检查这个车回来以后得花多少钱做一下准备。
1: 哎呀，你都不用花钱，你就坐个公交车上花乡，然后你转一圈，你说那个这个2013年的 A4 多少钱呀？然后你再打个0.9折啊，就乘一个0.9。
2: 人家不是钱的问题，人是资质的问题。
3: 单位的车可能想拍卖，
1: 那就走北交所直接拍卖不完了吗？
2: 对吧？另外呢，像幸福也说了，咱那儿能定损吗？
3: 我们人太平的都可以，不仅定损，保险出单也可以，
2: 好，是四家店都行吗？
3: 四家店都行，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还有丰台王左，四家店都可以。
1: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我的奥迪车上次去少卿车服检测，电池的健康程度只有60%，有没有打不着的风险？目前看还可以。他说另外电瓶要快不行了，都有哪些这个症状或者表现？
3: 电瓶不行有两个表现，现在因为所有的车它的智能化程度都非常高，电瓶只要弱了，两个症状，这两个症状一出马上给它换了。第一个症状，仪表填总是经常的提示蓄电池电量过低，这个就说明蓄电池存电容电量它下降了，而且它长期处于亏电状态，是特别容易坏的。第二个状态就是我们启动发动机的一瞬间，如果是电瓶充电量充足，特别有劲儿着车，噌噌噌，嗡，着了。如果再着了，那个就是蓄电池的电量不足表现。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提前给它换了，因为奥迪车的蓄电池普遍的寿命都在6年以上。您的车如果说奥迪 A4、A6 这个级别的车型用的已经到6、7年了，这个电瓶绝对够本，可以换。
1: 少卿呢，你说像这些电瓶，你四个店都有刚才听众说的那种仪器，就是叫寿命检测仪吗？
3: 对啊，这个是电瓶的一个寿命检测仪。这个检测仪它是一个通过加载方式来测蓄电池到底它的使用寿命大概能达到多少。比如说它的寿命现在还有60%左右，其实到60%左右，奥迪车为什么电瓶还能用，是因为它的电瓶的容积比较大，就是体积比较大，它的容电量就比这个日系车这种小电瓶要耐用，即使下降了暂时用没啥问题，但是日系车所有的美系日系这种小电瓶的，而且搁到机舱里的那些车的寿命平均寿命2年左右，但是德系车很多都能超过6年。
2: 来吧，看看这个，这都是问价的啊。先问一个技术活，1692说搭电负极一定得搭铁上吗？
3: 那搭电专门有搭电的点，这个其实不用说学什么高深的技术，搭电我给您口述一遍，您只要听明白了，后期在我少卿车服的这个账号里边也会有教大家这个搭电的技巧。搭电的时候自己不有两根线吗？要不就是搭电宝，要不就是搭电的线。搭电宝不用说了，先捏正极，后捏负极，直接捏到电瓶上边就可以。如果电瓶在后备箱这个够不到，可以在机舱里边有专门的搭电的点，画正极的那个螺丝是 把红的那个正极粘上，有减号那个螺丝就是专门负极的搭电点。那搭电那个线怎么用呢？也跟这个一样，但是线是不要把两根线同时拿出来，第一根线拿出来先正极连正极，俩车的正极和正极先把它连上，第二个就是把负极线再拿出来专门连接两个负极就可以了。
2: 好，另外一位说带涡轮增压的车节气门是不是不用怎么清？
3: 节气门不是按时间也不是按公里数来清洁的。节气门脏的原因其实两个方面，第一，空气滤芯脏了，它脏的速度会快，第二，因为很多发动机的废气也从节气门这个地方去经过，就是曲轴箱的这个废气，机油废气从节气门附近经过，所以节气门脏的速度也会相对快一些。所以我们检测节气门脏不脏，用电脑在怠速的时候把大灯关闭、空调关闭，这些大负荷的用电器都关了，只要节气门的开度，一般车和车不一样，大多数车超过2.7%达到3.0%了就给它清了。节气门只要一脏了，您的车会有什么症状？怠速可能会不稳，加速可能会影响动力，就是加速的感觉没有以前那么好了。第三部分就是节气门脏了也会影响变速箱的换挡顿挫，有这些症状清一下，因为洗节气门很便宜，4S店洗大概396，洗一次

0: 我们写大概175。
1: 少卿，咱聊个旁的哈，就是说很多客户是从 4S 店转投到你少卿车服的，那么在日常的维修当中有很多是清洗类的，你比如说洗节气门啊，洗进气道啊，洗喷油嘴啊，还有一些呢要更换部件的啊，你比如说各种胶套啊，支臂啊，啊减震器啊，这些还有一些是日常保养的，换各种油水液。你像 4S 店往往没到日子或快到日子，他都会给我打电话，那个林先生啊，您该来送钱来了。那咱们有没有这套体系或者档案，就是定期的对客户进行提醒？
2: 我们的提醒主要是一块儿，就是在您的车上在保养完毕以后，我们会设置一个保养提醒。为什么我们的车有时候在地库里边放了半年的时间，依然会仪表弹出，着车的时候会弹出还有多少公里保养，甚至是立即保养。车主可能说，哎，我没开呀，他怎么又该保养？因为保养的提示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时间，我们的建议是时间即使不怎么开也不要超过一年，机油加到发动机里边跟氧气的直接接触，即使你不开，机油的性能也在下降，这是对发动机好。第二就是里程到了也会提前保养，它是跟时间和公里数以先到为准。
1: 那咱们那儿有这种类似于管家吗？
2: 我们会给您的车上设置好这个
1: 哦，
3: 提醒
2: 设置好了。像宝马的车型是原车连刹车油、刹车片很多东西、变速箱油都提示。但是奥迪车，包括奔驰车，主要提示的不是这个，主要提示的是常规保养。
1: 因为昨天接到了一个我卖了大概得有5-6年的一台车了，
3: 你看人找回来了吧？
1: 人4S店老给你打电话，哥该来了，我说已经卖了。然后呢可能又换了另一个坐席，第二年的时候又给你打，哥该来送钱了。
2: 其实那车都卖了5-6年
1: 啊，所以说就跟房产中介一样，有的时候信息要更新。
3: 真是
1: 完的说换变速箱油把油底壳拆了大概能放掉多少%，是彻底的都能放干净吗？
2: 只要滤芯在油底壳里的，有油底壳的这类变速箱，拆下油底壳一定油放的是最干净的。这个当然也分车型，有些车型带油底壳滤芯不在外边，这种车型放油螺丝也是在油底壳的最底部，它也能放得干净。所以这个还是一车一艺，不同的车不同型号的变速箱都有不同的操作流程和方式，我们一般是按照这个车型的维修手册的指导去做的。
3: 好。那个林青霞他哥就说了，明天我去望京北修车，可惜在那儿没法偶遇少工。那您就别去望京北了，您去五方那不就
2: 看您哪个方便。要没有故障需要我去帮您这个诊断排查的，直接去望京店没有问题。如果说有什么疑难问题需要找我来帮您这个断一下，可以到五方桥，因为我们店和店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每家店和每家店几乎相差40-50公里平均的距离。
3: 这位更逗，这位说，我问一下，那个少卿是在王左开了个店吗？人家说你们店里能给车贴个膜吗？
2: 我们还主要以维修保养、钣金喷漆、发动机整备、底盘整备，治个漏油漏水，我们还主要主营业务主以修车为主。
1: 贴膜可以去有福啊，你可以去搜一下，这几个有福都 OK。这位说上周呢去王左店保养了，后减震胶套有些许老化，但是我没换，店里的工作人员说不影响正常开，他说问问会不会有啥危险。
2: 那个叫后减震器的缓冲块，缓冲块是我们减震器有一个电镀的亮杆，它需要在车辆颠簸的时候减震器会有一个伸缩，那电镀亮杆如果跟尘土直接接触，它会损坏减震器的油封，会引起减震器的寿命变短，所以它上面有一个叫缓冲块的，像一个泡沫海绵一样的那么一个缓冲块，那个缓冲块如果坏了，时间长了不行，它会影响减震器的寿命，会引起减震器漏油，短时间的开没事，它不会影响任何的安全。
1: 3879说前段时间过减速带，我的车就发现了异响啊， 他说我最近也比较忙，没有时间，想问问如果胶套坏了不换，就让它那么想着，会加速其他部件的老化吗？
2: 一般的胶套出噪音，尤其是冬季，其实对车辆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支起车来检查这些胶套，大多是因为橡胶老化变硬了，所以在底盘颠簸或打量车打轮的时候会出响。一般响的点像平衡杆的胶套、平衡杆的吊饵，吊饵呢是在打轮的时候响，平衡杆的胶套呢是在颠簸的时候响。当然控制臂，比如说四连杆结构、五连杆结构的控制臂，这个上下臂的胶套在老化的时候也会响。但是当加速踩刹车，车轮能感觉到有前后的晃荡，那个不能拖，那个大多是胶套严重开裂，胶套在里边来回滑动了，车轮的定位的数据也都不对了，那个时候继续开的话，它会影响轮胎偏磨有可能。所以说只是单纯的异响没事儿，但是感觉车身有松散的感觉，那个就得必须得准备一下。
1: 刚才提到了这个胶套融通四海，网友说我是一个2016年的宝马5系520，反正底盘胶套也就不太行了，如果全部都换的话大概得多少钱？
2: 全部换，像奥迪的车型、奔驰的车型、宝马的车型，大多数换胶套2000多块钱就能搞定。有些车龄比较大的，像超过15万公里以上，甚至20万公里，这些车有的时候球头也松旷了，换胶套不适用。为啥？因为胶套换完了，球头松旷还得换那根臂。所以一般只适合10几万公里的车做准备换胶套，20多万公里的车球头从来没换过的，我们建议换臂，那种反倒是省钱的。
1: 明白。2006说，刚在绍兴店换了4条轮胎，服务品质没得说，再次表扬一下。另外一位在问说，保时捷日常养护可以做吗？那跟店里的价格比较一下。
2: 当然可以，保时捷的保养，我们就说一个简单的机油机滤 EA839 发动机，还有837的老款是837机械增压，那个发动机做一个常规保养，机油机滤七升机油加一个机滤，它是国五车型，大概1100多，1100左右，是机油机滤加工时费都有。如果是 EA839 的，它是8升机油，而且很多839是国六的，大概保养的价格在1300左右这个价格区间。
1: 接下来聊个事儿，这事儿呢我碰上过啊，但是呢最后也没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他说如果车辆在行驶当中发电机坏了，那不就是单纯的耗电瓶的电吗？
2: 对呀、
1: 然后我就一直开，那会不会就开着开着就熄火了？
2: 那必须会啊，因为发电机我们车只要着起来了，它是一边给全车所有的用电器供电，包括发动机和变速箱，同时多余的电量再给电瓶充回去。如果发电机不发电，那就看您的电池里边储备的电呢电量还有多少。一般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发电机的故障灯报警显示不充电了，这个时候把音响、空调、灯光能关的全部关闭。这个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车白天的大灯也是亮着的，有日间行车灯，
3: 对，
2: 把能关的用电器全关了，这个时候就留一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主要在用电，能开个30分钟左右问题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就电瓶不亏电的情况，
1: 我开了220公里，
2: 那相当厉害了。
1: 因为有一次我们是从东北回来，东北回来在承德，应该下午4点多，他们说在承德大青花吃顿饺子，去吃顿饭，我说那吃就吃呗，反正现在4点多回来到北京也堵车，结果就吃饭，吃完饭一上车完了，发动机那个发电机的灯电瓶灯就亮了，就亮了，亮了以后我说这怎么办呀，反正擦黑不擦黑，我就开了个小灯，然后就让少卿说了，所有的能关的全关上。然后呢我们是一车队嘛，6台车把我就夹在中间了，然后捋着京城高速就回来了，这可不220公里嘛。
2: 我前几天在接到一个客户电话，是一台奥迪 A6， 他也是突然这灯亮了，灯亮了，我说这样，有日间行车灯，把日间行车灯我说也关了，音响也不要听了。这个时候为啥？你就是开着空调，它有时候风扇也在转，鼓风机也在转，
1: 就纯耗电，
2: 纯在耗电。这个时候把多余的这个用电器全部关闭，大概到我店10多公里，人正常哗一溜烟就开过来了。
1: 你看好腿
2: 救援了，
1: 好腿就说了，他说我发电机也坏过， 而且方向盘助力都没了，我就那么坚持的开到店里，最后换了一个发电机碳刷。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努。你想你在高速上，万一就坏半道了。
2: 现在有一个不好的就是，现在大多数车都电子助力，真会像那当电压低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发动机变速箱可能在工作，突然转向助力可能就没了，
3: 多危险。
2: 而且转向助力没了，好多车主觉得一瞬间没有方向了，其实不是，是方向盘特别沉，所以那个你感觉像没方向了，
1: 救援吧，
2: 那种就不要再开了。靠到一个板车能拖走的地方，然后等待救援就对了。
1: 对，好。张威说，问问少卿老师，清洗完喷油嘴，节气门换完了火花塞，感觉到不错，嘿，油耗比以前多了两三个，什么情况？
2: 这里边主要原因是因为火花塞在刚换完的时候，一般火花塞的电极间隙大概多少？新的火花塞0.8毫米左右，好多车用4-5万公里以后，火花塞的电极间隙大概在1.1到1.2毫米，反倒火花塞间隙大是省油的，因为跳火能量高，但是油耗，这个动力会弱，但是油耗会低。刚换完的新火花塞大概率在前1-2千公里油耗，觉得好多客户都反映是油耗是会高的。
1: 正常现象。
2: 正常现象，等火花塞工作个1-2千公里以后，这个油耗自然就会下来。
3: 那当然，相当于你瘦嗓子了。
1: 对，
2: 因为动力好了嘛，动力好了，随之的油耗也会略微的上升，是对的。
1: 对，就跟你身体状态好，吃的多一样。
3: 对
1: 啊，一样。这位说，好腿说，减震阻尼器能够单独更换那个棍儿
2: 啊？您说的是减震器上面那个电镀晾杆那个？
1: 啊，
2: 其实我的个人建议啊，没有必要。因为现在的人工费比材料费贵，大多数车型像 BBA 的大多数车型，一根减震器一个品牌的，而且是大品牌的，几百块钱一根。修完的首先是里边看里边修用的配件是不是好配件，是好配件可能寿命还长点，还得看维修人员的这个他的技能的熟练程度。如果说修不好的话，有时候寿命会更短。
3: 是是，不过少卿说的这话糙理不糙。虽然有些人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还有朋友说那太便宜的东西没好货，这您都得甄别。我那天呢做一采访，然后采访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设计师，然后那个房屋的设计师装修啊什么的，后来他都跟我说，他说维子，现在大家好像走到了一个误区，就这个东西便宜我就赚到了。说拿装修来说不是这个理儿啊，人家动不动就是说啊，那个39800您这房子就能装好，怎么可能？那是完全不可能，
1: 套路。
3: 对，包括你比如说你做的那些暗线的东西，对吧，那个走的电路啊什么，你用什么套管，你用什么线，这都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对吧，这你得想明白。
1: 对，
3: 你花那么少钱，人家说我送您冰箱，我再送您一个洗衣机，再送羊毛是一定出在羊身上。
1: 对，他们家又不是地主，
3: 就说的是
1: 白给你。来继续再来看这位啊，11月的雪说，发动机灯时不时就亮，完了报的故障码提示是3元催化老化，像这个是修呢还是换呢？
2: 发动机灯我们又叫 OBD 指示灯，这个灯在亮起的时候，里边的故障码报3元净化器，净化效率低，大概率是3元失效了。3元失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我们把那个叫氧传感器拆掉，看看3元里边的芯儿碎没碎，堵没堵死。如果没碎没堵死，我们店里边有3元清洗的设备，很多车洗完3元。这个尾气就能过，3元也能恢复。对于这个恢复不了的，而且3元净化器价格极贵的，我们还可以单独换里边的3元芯儿。因为好多的3元，像 BBA 车型一根3元，大多都在大几千上万，但要换芯儿的话，只需要2000多块钱就能换完，而且还在质保。
3: 另外有一位朋友说，他想买一 Q7，但是不知道买哪款 Q7。比如说发动机啊、排量啊，这样的话，它日后维修保养的费用偏低。
2: 那一定他想买的是二手车。为什么？新车因为没得选。如果买二手车的话，我个人建议，因为现在是2026年，2026年最老款的 Q7 Q7 虽然外观比较经典，但最老款的 Q7 两款发动机常见的，除非特别老的有 4.2 的，最老的 Q7 有 3.6 的和 3.0T 的，主要是这两款。 3.6 的就不用说了，大概在09-10年，这些车那个发动机故障率虽低，油耗特别高。 3.0T 的发动机是出现在2010年之后，这些发动机主要装配的是3.0的，早期的也不要

0: 又容易拉缸，又容易烧机油。那款想买实惠的，买2015-16年以后的。那个 EA837 是后期改进版的，它烧机油的问题好很多。当然想这个又油耗低又不烧机油，就得买2020年以后的款。2020款以后，它换成了 EA839 发动机，涡轮增压，而且那款发动机钢套也改进了，不烧机油，油耗还低。那款虽然说价格现在稍高，但整体现在新车 3.0T 落地价才60万。二手的我觉得也就是像2020年左右的，现在20万左右，20来万就能买得到。
1: 真是，像昨天我们上节目，我喜欢的 EM90 多坚挺的价格，现让利就给16个。这后来我跟他们说，指日可待啊，还能接着往下走。
2: 是，等什么时候花16个，估计你该买了。
1: 哎，这个倒贴是
0: 吧？就跟我是汽车行业工作26年，也有些车型也颠覆了我的认知。我做梦也没想到玛莎拉蒂原来是中短车，中档车嘛，就是都快达到什么，奥迪 A6、奥迪 A4 高配都能达到那个价了，
2: 30多万。
1: 那就多贴心
0: 啊，那太贴心。
1: 来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要稍事休息，在广告信息之后继续聊。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6: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6: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14:32来关注路况信息，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承高速北七家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另外，目前景山公园、鼓楼、南锣鼓巷、后海等景区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游客朋友选择地铁或者是公交车前往上述景区。提示大家，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那继续请进少卿车服的少卿专家来为大家做维修服务，来有请少卿。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少卿。
1: 来，我们说封表扬信吧。这位说月初呢到少卿那儿做了尾气啊，原因是检车的时候尾气没合格。五方有个胡经理非常专业啊，工作人员也特别踏实，给我这一劲儿气着咔嚓弄。他说这就是消费者能踏踏实实放心花钱的原因，透明还可靠。
3: 感谢您的表扬。是这样，这个我们少卿车服北京的四家店，五方桥、望京北、西北望、丰台往左，其实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就四家店各装了一套设备。这套设备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在尾气要求越来越严格了，很多车在验车之前如果没有做一个初步的检查的话，很直接验车没过去，比如说在电脑检测环节就没过，叫 OBD 检测。我们专门上这套系统，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验车之前，您可以把车开到店里，我们 OBD 检测和尾气检测都做过了，您我们这个是免费的，您我们这个都做完了，您再去验车几乎都是一把过。
2: 这位说，我原来是 A6， 在18里店修过车，我现在换凯美瑞了，我老客户啊，还可以修吧？
3: 第一，这车不坏，
1: 没卤，
3: 没什么修的机会。再一个，我们主要是修德系车，你也知道，在18里店的车主，那一定是至少是10年以上的老客户了。
2: 现在都变绿化带了，
3: 对，对。变绿化带我都已经18里店都6年了，
2: 你看
3: 啊，我们一直是修德系车。您如果您是奔驰、宝马、奥迪，像大众、保时捷这些车型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确实日系、韩系、美系、法系还有自主品牌这些车我们是不修的。
1: 说个 A3 踩刹车滋滋响的吧，一会儿来给你讲一乐事儿啊。22年的 A3 现在慢踩刹车滋滋响，但开起来踩就没声。
3: 很多的刹车发生异响都是这种轻点刹车或者是快停车，等红，尤其是等红绿灯的时候，马上即将停的时候，滋儿特别尖锐的那个声音，那个是大多数都是刹车片的硬点，有少概率是刹车盘，比如说换过一次刹车片，但是盘一直用的是旧盘，旧盘的边缘有一个凸出来的一个台阶儿，那个台阶儿跟芯片特别容易出噪音，所以就这两块盘的问题，那个用角磨机把那个台阶扫掉了，它就不响了。如果是片的问题，把片拆下来，里边一定是有硬点的。如果声音不大，您可以先尝试一下不拆片，在一个没有人的路段，为什么找一个没人的路段，就是要急刹车两脚，让这个片剧烈的摩擦一下，把那个硬点只要摩擦过，声音就没了。但这种不好使，到店我们把刹车片拆下来，看到那个硬点给它打磨掉，这个噪音也能消失。
1: 昨天正好下午出去溜达啊，游完泳回来，我就走在停车场里，然后呢突然我就听见后面就是他说的这种异响，我说没牌肯定是 Q5， 您再一回头怎么着，
2: 又
1: 是宾利天悦也响、也响。
3: 不仅是宾利天悦，其实奥迪 A8 很多车也这样，
1: 也响，
3: 进口的都这样。
2: 哎呦，
1: 那少卿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我们一哥们儿，他是往前开不响，倒车的时候响，这又是为啥？
3: 刹车片在，你看所有的这些噪音，摩擦出来的噪音都是因为震动而起，这个震动往前走和往后走，其实刹车片的摩擦的方向是有变化的，有时候硬点它也有这个特性，就在倒车的时候响，但前进不响。确实有这特性，还是骗的事儿。
2: 好，来吧，说说电瓶。张师傅说，我这是 1.2T 的速腾，电瓶2年了，电瓶红灯老亮，过一会儿就好了。是这个时候用去换电瓶吗？还是说不用？
3: 电瓶的红灯就是仪表盘上只画一个蓄电池，上面一个正极一个负极，那个灯可不是跟电瓶相关的，而是跟发电机相关的，就是发电机电量，发电的电量过低，那个灯会报警，发电机故障它也会报警。您回头这样电脑检测一下 发电用电脑或者用万用表检测一下发电的电压。正常我们在着车的情况下，发电的电压大概13伏到14伏之间，如果低于这个电压值，发电机发电不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1.2T 的发动机节气门脏了，发动机的怠速过低，发动机达不到这个正常发电的转速，那个灯也会闪。
2: 哦，就类似于心脏起搏器。
3: 对，就跳得太慢了，
1: 没劲儿了。
2: 对对对，
3: 跳得太慢，因为发电机它有一个基础的转速，比如说我们发动机至少得超过700-800转，这个发电机才能够正常发电。有的时候节气门脏了，它会到一个临界值，就是马上要发电，又马上又这个发电量又不足，到那个点它会闪。
1: 1008说，2018年进口的 A200，近期发现发动机启停不工作了。前后雷达也不怎么管用了，离近了也不报警了。
3: 那雷达和这个启停，这是两个系统，首先是俩系统，这俩关联基本上没什么关联啊。我们先说一下启停功能在什么情况下会失效。启停功能在蓄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蓄电池的有些车是大多都在负极上，它会装一个叫能量管理器，这个能量管理器它的作用是监控蓄电池的电量还到底剩多少，如果电量不足的话，启停功能就不添麻烦了，不给蓄电池再额外的增加负载了。所以电瓶比如说电量过低了，及时充电，如果是电瓶使用寿命快到了，它确实会失效。那还有一种是换完电瓶没做匹配，这个功能也可能会失效。当然还有像倒车雷达不好使，倒车雷达我们常用的倒车雷达，它是一个靠超声波监控的一个倒车雷达，这个系统只要有一个雷达电眼出现故障了，通常倒车雷达那个按键这个灯会闪烁，同时所有倒车雷达的电眼全部功能被关闭，就是有一个电眼出问题，所有的都不工作了。您看看是不是有电眼有故障。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什么，电眼是好的，但是它有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喇叭，那叫蜂鸣器，那个蜂鸣器是给车主听的，那个坏了雷达系统也不会工作。电脑一检测就知道结果了。
1: 这位啊发了很长一段，说我是 Q5， 你说奇怪不奇怪，去年啊仪表盘上显示了一灯泡打了一叉子，然后呢一踩刹车就报警，哎，我也不知道哪儿坏了。后来呢我就发现狠踩的时候有，轻踩的时候没有。二一个左右耳朵上啊，就是那个超车报警，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他说难道我自己有修复能力吗？他说这种情况下需要修吗？
3: 那叫接触不实。是这样啊，这个我们怎么识别是刹车灯泡还是普通的示宽灯泡？如果是刹车灯泡，是括号里边有一个灯泡画着叉，那叫刹车灯泡。如果是普通灯泡，示宽灯的灯泡，那就是没有括号，它就是普通的示宽灯，
1: 还带加标点符号的呢。
3: 对呀，刹车它是带这个虚线括号的。
1: 哦，
3: 所以这个是特别好识别到底是示宽灯还是刹车灯泡。插头接触不好，因为现在的灯大多都是 LED， 坏的并有时候并不是 LED， 而是那个插头接触虚了，它会误报。
1: 你看昨天我跟维子我们聊这脑机是吧，脑机接口，
2: 对，直接 OTC。
1: 哎，你像我开了那么多奥迪，我都没发现少卿刚才说灯泡这加标点符号的事儿。你说脑机要好的时候把它这个做出来，这个这知识哎接在我这儿，我不就变成是吧网红了吗？
2: 哎呀，
3: 别做，最好复制一下。
2: 做没了你都没有。复制。
1: 说到发电机没电啊，昆莱运转就说了，他说我赶上过一次，就是屏幕上显示那个红色的电源警示灯，果断靠边叫拖车。还有一次跟你们说，高速上开着开着皮带折了，方向盘特别沉，屏幕上故障灯也亮了，水温也上去了，二话不说果断靠边叫拖车。你看大哥的意识还是对的啊。白头也说发电机不发电，20年前我从北戴河开回来了，大哥20年前那车没什么电器。

0: 来。这个水温高，尤其是每年水箱冷凝器正常一定要经常洗，每年至少要清洁一回。我个人推荐到换防冻液的时候换成我们销量最好的这款叫全合成的冷却液，因为这个冷却液它的沸点，普通防冻液沸点100摄氏度多一点就是它的沸点就到了，这个冷却液的沸点零上147，比普通防冻液沸点高40多摄氏度，所以冷却系统整体的压力都小。
1: 嗯，
0: 那个防冻液还跟普通防冻液价格，普通防冻液我们换的话大概在400-500，这个防冻液四缸车型要用到6升的话，大概只需要800-900块钱就能搞定。
1: 嗯，而且它寿命是不是还长一点？
0: 10年60万公里更换周期，我们每年这是都是要卖1-2万升的。我自个儿的车，你看我这自个儿的车，我媳妇儿在开的时候，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说，这个早上地库里边排气管滴水。有天早上我俩一起出门，她说：“哎，我这车后边这漏的啥？”我说：“那排气管滴水。”她以前怎么不漏？我说：“以前没加全合成冷却液。”她确实加完了。很多车主，非常较真儿啊，就说我说它能降尾气。很多车主 A8， 尤其一个 A8 大哥，换之前测一下。在着着车不熄火把防冻液换完了，用循环机再接着测，尾气确实降了。大哥特别有心，在一个月以后回来要求再测，他怕这东西的
1: 寿命
0: 时效很短，一个月以后照样。
1: 嗯，
0: 这个防冻液排量越大的车换完效果越好，不信您可以试。
1: 嗯，那约一下，这个什么都是可以换，除了电车以外都能换。
0: 对，电车不要换。电车我第一，它的电池系统、冷却系统，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到任何4S店以外的渠道去更换电池冷却液，因为这个防冻液一旦对电池有腐蚀，到最后厂家不管，这个修理厂可能又赔付不起，会扯皮的。
2: 真的，就是这些，怎么说呢？就是你得相信一些改进的或者是升级换代的一些，对对，这是要你想像小胖说那个他岳母在家里使原来那个蒸锅呀什么的，人在家里蒸包子蒸馒头，那你想都几十年的手艺了，30-40年的手艺了，就是一直那么做，所以水平一直保持的都很稳定。小胖就说家里有一电蒸锅使不动，那电蒸锅我这怎么控制，那不行。但是后来有一天就说服他了，说您试试那电蒸的，然后同样的方式把这放电蒸锅里，哎，出来从颜色到个头到那喧腾那劲儿，已经从原来那老蒸锅升级了一大块。
1: 哦，
2: 所以从此老的那蒸锅不要了，天天使这电的。
1: 哦，
2: 就觉得哎，这个稳定，这个特别好。
1: 反正从小胖的状态能够看出老丈母娘手艺是不错的，
2: 只是面试
1: 全是面试来，我们抓紧时间啊，这位说 GLC 时速在20-40，我踩刹车车应该停啊，但是这车一般会先加一段速完了再降速，你说奇怪不奇怪？
0: 那就刹车是这样，20-40之间踩刹车，车感觉往前冲，变速箱在降档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往前冲的感觉，是因为变速箱之前比如说是5档或4档，在踩刹车的时候它会降一个档位，这个时候车能感觉到一些顿挫。另外呢还有就是你的刹车油超过2-3年以上从来没换过，刹车的灵敏度也会变弱，就踩刹车的时候它的行程会变长，那个油很便宜，一般换个刹车油就300多块钱，而且是2桶油的价格，那个里边有一些少量的气阻也会影响刹车的灵敏度。
1: 嗯，
0: 把这两块看一下就行。
1: 好，胎压传感器的电池能换吗？还是换总成？
0: 胎压传感器您拆下来您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完全密封的一个装置，它的电池的设计寿命大多原厂设计寿命在72个月，就是6年左右，但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很多车用1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
1: 换总成吧，因为那个玩意儿在轮胎里转啊，
0: 而且现在价格越来越便宜了。
1: 300多块钱。
0: 早期的胎压监控的传感器，一只那传感器四，好多车是后备胎里头都有，一个车5个，是带胎压温度、轮胎压力都有。早期的一个传感器1700，现在一套1000多。
2: 5个。
0: 对，5个1000多。
2: 后备胎
1: 大概300块钱一个。
0: 当然分车型，有些车型它的型号比较特别。

0: 特殊，它可能这个我们国产品牌的用不上。我说的是国产了以后很便宜。
1: 来，这位说，王辉说，氢积碳到底有用吗？不氢会怎样？
0: 我们先说症状。为什么积碳？你看早些年的车它是不氢积碳的，但是我们就拿张师傅，我师傅张杰达，在当年他发现的一个问题，很多的那会儿是捷达车，很多大众桑塔纳这些都有一个症状，很多车年头只要异常了，在凉车一着车，尤其是冬天一着车，发动机抖动特别严重。这种抖动严重，早期的有经验的维修技师把缸盖拆下来，对里面的燃烧室积碳和气门积碳全面的清洗以后，症状就会消失。后来张师傅

0: 年前用的工艺，只要清完了，这些症状就全部消失。所以进气门的积碳引起的主要是发动机凉车抖动，燃烧时的积碳特别明显。我们做过无数次的这个尝试，燃烧时积碳过多引起的是尾气排放，汽油味大，同时会引起发动机有时候叫杆动力不足。所以这些积碳特别多的话需要清，积碳少其实加一些汽油添加剂，跑一次长途，这些症状基本就消失了。
1: OK， 再继续看这个 QL 主驾的雨刷有两种，一种是24寸600毫米，一种是26寸650毫米，您建议选哪个？
0: 雨刷一定不要
1: 大，
0: 千万不能大，这个尺寸太大了会出现什么啊？我们这个有时候车主，你看现在互联网特别发达，车主自己买来保养的时候说，哎，我后备箱还有副雨刮片帮我装上，装完了他有时候打架。下来的时候左右雨刷它打架
2: 啊，
0: 左边雨刷抽右边的雨刷，因为它太长了。
2: 哦，
0: 这个还有一些是刮到头的时候会刮到风挡玻璃的最顶端，所以那个尺寸规格一定要严格按照原车的尺寸去换。
2: 明白，就类似于接眼睫毛啊。一边长一边短，
1: 您还见过这样的呢？
2: 哟，这网上打折，
1: 就是货号批次不一样啊。这位说想问问少帅，奥迪 A3 过减速带叽里嘎啦响，去您的店里了。他说师傅很专业，但是没有修，原因呢是胶套老化，需要整体更换平衡拉杆。他想问问，就是杆不换，光换套行不行？
0: 这就是很多原厂的把杆和套做到一体的车型。杆和套做到一体，理论上更换的话只能更换整个杆才能解决问题。如果说能找到一些品牌的，也就大家所谓的副厂的，就把那个原车那个套彻底剃下来，把那个品牌的装上去，那个能省一些钱。但是前提得有这方面的配件供应才能解决问题。
2: 对，88他说呀，他是一个20的，就是20年买的一个 QL， 有一灯泡不行了，所以他就在外头买了一灯泡换上了。但是现在他发现的问题，左边和右边的色儿不一样，这边发白，那边发黄。
0: 所有的老车都存在这个情况，第一是更换大灯的灯泡，第二是更换示宽灯的灯泡。只要是老车超过5年以上，换完大概率都会色儿不一样。
2: 你看看，
0: 因为我们知道光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光衰，就是原车，你看我们平时建议换灯泡，大灯灯泡在换的时候，有经验的服务官说，哎，换完色儿肯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原车那个用了很长时间了，它会有光衰。LED 的光衰也很严重，新的还没有光衰，老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它已经光衰了，所以一定是会有色差的。
1: 那就换就换一对儿呗。
0: 要换就换一对儿，就能消除这个色差。
1: 或者说你打消自己心中的杂念，眼不见心不烦，你不要去想。
2: 换一对儿贵，是吧？
0: 但是那个没办法。因为一个旧灯泡一个新灯泡，它俩颜色一定是不一样的。
2: 好吧好吧。
1: 这位说大众探岳跑高速90公里时速的时候车辆就有异响，但具体的部位他没有说，开得越快声响越大。
0: 如果是后边他是不是还有
1: 后边说他平常通勤开个60-70-70就没事，修理厂看了也没查出个所以然。
0: 轴承和轮胎出噪音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类似的，但是轮胎的胎噪一般过了50-60，胎噪就听不见了，会被风噪压住。如果是轴承

0: 接地面靠两侧的位置，只要是摸着有高低不平的，那是胎噪。轴承噪音怎么判断？把车上了举升机，用手去转，听诊器扎到那个轴承的根部，只要一听里边那个蹭蹭空空那个声音特别大，轴承响，没有那个声音，轴承就没事。
1: 好，2020年的途昂发电机皮带和正时皮带建议多少公里更换呢？
0: 带正时皮带的基本只有 1.4T 的发动机，带正时皮带它大概是10到12万更换一次。如果是发电机皮带的话，我们个人建议啊，一般6万公里就检查开始，大多更换的周期都在10万公里左右。
1: 这是有一个2019年的奥迪 A3 5万公里，最近发现方向打死倒车的时候，感觉前轮有噪音，这种情况正常吗？
0: 只有在打死的时候，看这个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如果是，我们知道 A3 它是前驱的，如果是在方向打特别死的情况下，给油稍微给的一大了，前轮嘎巴嘎巴特别清脆的那个声音是外球笼的声音，但是外球笼坏至少10几万公里以后才会坏。如果是咯吱咯吱的响，那个在冬天都是属于特别常见的平衡杆的胶套响、平衡杆吊耳响，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声音。
1: 五系的 F18 清洗积碳需要几个部位？什么方式？是核桃沙还是干冰？
0: 像宝马原厂洗燃烧室积碳、洗进气门积碳都用的是核桃沙，当然我们也用的也是核桃沙，但我们洗燃烧室积碳我们用的是脉冲清洗。洗积碳的条件不是说到公里数一定得洗，可以在保养的时候我们把火花塞拆了，看看燃烧室积碳多不多，同时到店洗节气门的时候或者是拆空滤的时候，把内窥镜再检查一下进气门积碳多不多，条件是积碳多咱就洗一下，积碳不多就不需要洗。
1: 18年 Q5 开车顶棚会咔咔的响，是松了吗？
0: 那不见得是顶棚，18年的 Q5 有可能是 Q5 的天窗
1: 框架，
0: 天窗响的特别多。天窗响的车很多，这个响的车是什么？长期不用天窗的它会响。把天窗遇到这种情况，把天窗打开了，里边轨道里边做清洁，关键的部位用塑料润滑纸做润滑，大多都能解决。
1: 线下大家可以继续登录少卿车服的抖音号啊，少卿将继续为大家服务啊，生命不止，服务不止啊。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电动车别放楼下，上回咋丢的忘了，推屋里去。
2: 老公，把那插线板给我扔下来，我充一下电。哎呀，用自己家电便宜，
3: 家不就鼓个小包吗，还能充进去，换块电池多贵，会不会过日子。
0: 为了您和他们的生命安全，请一定不要室内充电、非线充电、充电过载，这些操作都是导致电动车发生火灾的直接原因。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15:00。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5:01来关注路况信息。南四环公益桥公益东桥的西向东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驾驶。高速公路的情况，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京城高速北七家到清河大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先发体桥出京方向。以上高速路段车辆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呢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天气，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时间为今天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注意防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在1951年12月，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战斗机与美军打了场遭遇战，其中一架中国战机被敌机打了足足21个弹孔，简直是伤痕累累。可飞行员虽说没啥实战经验，却还是成功带着受伤的老伙计战斗机安全着陆了。那么这位天降猛男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呢？从军入伍小少年，有幸参加开国大典，小伙子为啥想上天？层层选拔，还要天天训练，当机立断，不怕突发事件。小飞行员如何从50000人中脱颖而出？遭遇敌军也不怕，沉着大胆往前打，战斗英雄是怎样练成的？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空军传奇飞行员马占民的故事。

0: 1932年，马占民出生于河北衡水，托这些年火爆的衡水教育模式的福，这地界现在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在上世纪30年代，衡水中学还不存在呢，马占民也没机会好好上学。1947年，15岁的他参军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他当过普通战士、通信员、警卫员，参加了清风殿、石家庄、济南等战役，又和战友们一起迎来了全国解放。1949年10月1日，马占民作为警卫员，陪同首长亲临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开国大典。在开国大典上，他看着飞机掠过天空，心里是又激动又向往。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马占民成为飞行员的机会来了。不过，想当飞行员可没那么容易，苛刻的条件一项接一项，必须得全都满足。空军招收第一批飞行员时，马占民就报名参选了。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测试，虽然各方面都合格，但他却被年龄卡住了，不满18岁的不能参加。您还是打哪儿来回哪儿去，回陆军待着吧。没错，咱们的主角马占民这个时候还是个17岁的少年呢。小马当然不甘心了，更不会就此放弃。终于，有准备的人等来了第二次机会。1年后的4月，马占民从河北来到北京，再次参选。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总算是成功中选，成为中国空军17乙班的飞行学员。这个名额有多宝贵呢？这么说吧，马占民所在的纵队总共5万多人，经过初检只留下100来个，复检后只剩下20多个。这20几个人还要再到北京接受校长和政委的亲自面试。校长安志敏问了马占民10个问题，他答对了9个，其中1个问题答错了。什么题呢？校长问，为什么爬山的时候爬得越高喘得越厉害呢？马占民回答说，爬得越高就越累，所以喘得厉害。校长摇摇头对他说，越往高处空气越稀薄，氧气不足就会喘得厉害。打这儿，马占民学到了空气稀薄这个词儿。校长和政委面试结束，20多号兄弟只留下了8个，其中还有5个文化程度不达标的，得先去其他地方补习文化。最终直接进入航校学习飞行的只有3个人，马占民就是其中之一。捂被子里打手电筒，半夜不睡觉是为了啥？从陆军到空军，年纪小心气儿大的小马同学如何成为3好学生？1950年4月26日，马占民作为飞行学员正式进入空军第6航空学校。进入航校之后，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顿饭吃了大米饭炒鸡蛋。他以前吃的都是小米饭，而且很少能够吃到鸡蛋，所以这顿饭感觉特别香，让他回味无穷。马占民进入航校时才18岁，是全校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但人家心气儿可是一点儿也不小。刚到学校时，他连着2个夜里都睡不着觉，兴奋呢。他一直在感慨，这个机会可太难得了，一定要认真学习，做一个优秀的飞行员。航校17乙班共有60多个学员，分成好几个小组。马占民所在的小组有7个人，他们的培养方案是先学习航空理论，再参加飞行训练。飞初级教练机时，他是第一个放单飞的飞行学员，到了中级教练机，他还是第一个放单飞的。在航校学习期间，马占民飞了292个起落，总计61小时16分钟。 那时候的他好像是着了魔一样，每天就是想着学习。一个宿舍住七个飞行学员，还配备了一名航空医生。航医要求大家每天晚上9点半必须熄灯睡觉，而且会随时过来检查。可是为了钻研飞行技术，马占民发明了五辈子学习法。等舍友们都睡着了，航医也检查完了，他就偷偷坐起来，把自己捂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着学习。有时候甚至一直开夜车到凌晨。一般人早就困得撑不住了，可马占民太热爱飞行了，没觉得有多辛苦。这份刻苦也得到了回报，在各科目考试中，马占民总能取得优异成绩，妥妥的学霸级人物。学习飞行时，一个小组有两个教官，一个是苏联教员，一个是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助理教员。苏联教员脾气火爆，急了还会打人，对学得又快又好的学员，老师不仅经常表扬，还安排先飞多飞。至于学得慢又学不会的，挨打挨骂就不说了，还得后飞少飞。再加上苏联老师说的是俄语，好多学员听不懂，沟通都成问题，所以不少人都喜欢凑到助理教员跟前，而马占民偏偏知难而上，他干脆自学俄语，多多向苏联老师请教。您说这样的学生谁不喜欢？最终他成了学员中的佼佼者。1951年1月，他们这批学员毕业之后，全部被送到了即将成立的航空兵14师，成为14师的第一批飞行员。马占民被直接任命为14师40团三大队中队长。那当时飞行员的待遇怎么样呢？这么说吧，马占民在陆军的工资相当于6斤半小米，而成为一名正式的飞行员之后，他每个月能拿到10几块钱，能买大米将近100斤。在当时全国都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国家对飞行员可以说是相当重视了。在十四师，他们参加了许多型号改装战斗机的飞行训练，每次都是马占民第一个放单飞。1951年10月1日，要举行国庆阅兵，马占民被选进了阅兵队伍。空军在这一年点亮了装备升级成就，喷气式飞机首次受阅。要知道，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1950年的国庆阅兵时，飞过天安门上空的都是螺旋桨飞机。10月1日那天，按照编排好的队形，每3架歼击机组成一个三角形品字编队，马占民是最后一组编队的机长。没成想飞至中途，马占民左边的僚机突然出现了故障，没办法，只能临时返回机场。这一组就只剩下2架飞机了，是继续飞过天安门，还是直接返航？马占民赶紧用无线电请示，却迟迟没有收到回复。飞机的速度可不等人，眼瞅着就快到天安门附近了，还是一直没信儿。马占民当机立断，按照原计划飞行，顺利通过天安门上空。阅兵结束后，由于马占民的临场处理得当，部队还给了表扬。阅兵结束当天，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人员宴请了参加阅兵的军队各方代表。作为空军阅兵编队机长之一，马占民也参加了宴会，近距离感受到了咱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风采。新手空军上战场，敌机包抄别慌张，为保战机不跳伞，弹孔太多咋回航？1951年10月10日，阅兵刚刚结束没几天，空十四师就接到命令，全师准备开赴前线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时候解放军空军刚刚成立没几年， 朝鲜战场的制空权还掌握在美军手中，志愿军官兵频繁遭遇空中打击，人民空军需要在短时间内形成战斗力，支援前方战场。可是，从学习飞行到奔赴战场，马占民的飞行总时间还不到100小时，绝对的新手菜鸟。但没办法，战场上确实太需要飞行员了。空军安排了老带新，让经验丰富的空三师带领作战。1951年12月13日，空十四师四十团在副团长刘英带领下，出动18架飞机，从中朝边境的辽宁大孤山机场起飞升空。他们分成三个梯队，马占民在第一梯队。机群飞到朝鲜博川西南空域时，云层中突然窜出50-60架美军战机。敌机包抄上来，一场激烈的空中遭遇战打响了。当时带领40团战斗的空三师也有18架飞机，但离得有点远，还没来得及掩护。这就意味着马占民这群空战新手只能孤军奋战。他回忆说，
1: 一时间美国的飞机就包抄过来，60多架对我们20多架，我飞着飞着就听见后面当当射击朝我们干起来了。敌机冲上来了，我们就赶紧投副油箱和敌人战斗。我发现2架飞机攻击我们掌机，说什么也不能让掌机被击落了。我转过来以后，三门炮一打，其中一架敌机就溜走了。
0: 与此同时，身为中队长的马占民还指挥中队飞行员胡春友击落了一架敌机。敌机溜走，马占民稍微松了一口气，却发现飞机不平稳，肯定是受损了。他迅速向大孤山机场返航，飞回机场准备降落时，起落架又撂挑子放不下来了。他尝试用应急冷气系统放起落架，还是没反应。再一看，好嘛，冷气导管也被打爆了，那要不要跳伞呢？马占民有点犹豫。要知道，一架米格-15战斗机可是旧币15亿元。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一演170多场才凑够一架飞机。马占民咬咬牙，决定冒险保住飞机。这可不是傻大胆儿，而是他凭借着自己扎实的飞行理论和飞行技术做出的判断。马占民想，或许可以用惯性把起落架甩下来。于是他先来了一个快速俯冲，然后突然向上猛地一拉操纵杆，他眼前一黑，再看仪表时发现只是前轮的绿灯亮了，哎，有门。照这个办法，他又通过向左向右几个急转弯把左右轮也给放了下来。起落架问题解决了，但是麻烦还没完，没有高压油，没有冷气，襟翼放不下来，意味着着陆后没有办法刹车减速。马占民想起飞行原理，决定用小速度大仰角着陆。最后飞机虽然冲出了跑道，但总算停了下来。降落后，地勤人员迅速跑来迎接，他们数着战机上的弹孔，好嘛，足足21个。而就是这架饱经风霜的战机，紧急抢修后仍然重新上了战场。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颁发给马占民的立功证明书上写道，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大胆沉着，机动灵活，勇敢驱逐敌机，保护掌机，安全胜利返航。这次空中遭遇战，我方被美军击落飞机7架，击伤2架，还有1架发生了战斗事故，而美军只被我军击落2架，击伤1架。从交战结果来看，我方损失惨重。战斗发生的第二天，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从北京赶赴大孤山，他对参战人员说，新兵第一次上战场，虽然有损失有代价，但也有收获有意义。四十团在遭遇敌机突然袭击的情况下，没有惊慌逃跑，而是坚决与敌人展开空战，而且胆子越打越大，劲头越打越足。 刘亚楼总结了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此后，中国空军推出了双机攻击、双机掩护的作战方法，也就是后来的一遇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飞行表演没在怕，出国怎么露一手？上次随机抽查工作，看看谁敢不好好干活。马占民的飞行技术在军队内部相当有口碑。1956年，24岁的他成为了三后人员，也就是全天候飞行员、全天候飞行教员、全天候飞行指挥员。作为空中表演队的牵头人，他带领的五人小组多次给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进行空中表演，这其中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巴基斯坦总理乔德里·穆罕默德·阿里等等，还创下了高度仅为15米的低空飞行最低纪录。1978年，马占民作为中国首个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访问英国，当时中方打算购买一批鹞式飞机，这是一种能够垂直或短距离起降的战斗机，基本算是英国人的专利。中方作为甲方爸爸，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让我们的飞行员马占民试飞，感受一下飞机的性能啊？英方研究了一下，觉得这个要求可以答应。马占民在基地先飞了一周模拟机，然后就正式驾驶鹞式飞机升空了。其实想要开好鹞式飞机可没有那么容易。前面说过，鹞式飞机是垂直起降的，这就要求飞行员不光得会开歼击机，还要会开直升机，等于得先修炼成六边形战士，再考虑上鹞式飞机。中国空军飞行员头一回在西方国家飞尖端战斗机，人人都伸长了脖子等着看笑话。没成想，马占民虽说从前见都没见过这玩意儿，可训练了没几天照样能玩得转，这让西方人大为震惊。英国国防部部长宴请中国代表团时，人还没入席就先问，哪位是飞过鹞式飞机的马先生？马占民走了过来，国防部长握着马占民的手问，中国空军里像你这样的飞行技术的飞行员有多少？马占民笑着回答，我的飞行技术在中国只算是中上等。后来马占民还参加了第一个访美军事代表团，把美国空军训练方法成功引入了中国，提高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和安全率。1982年，马占民担任空军参谋长，当时他还不到50岁，是全军最年轻的正兵团军官，也是中国空军第一任会飞行的参谋长。在担任空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的10年时间里，每年过年放假，他都会去部队机场替战斗机飞行员值班。后来，马占民历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据下属回忆，马司令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作风扎实，工作起来既严谨细致又机动灵活。某天一大早，下属就接到了马占民的电话。
2: 你手头如果没有什么急事要处理，今天就跟我出去一趟，8点准时在指挥所楼前出发。
0: 去哪儿？干嘛去？要准备什么？没人知道，反正就是马占民一声令下，司机驾车直奔涿州的第6飞行学院。到了地方，马占民叫来一位院领导跟车直奔一团，开始了一竿子插到查。飞行教室、空勤宿舍、军容军姿、环境卫生，逐一严查细抠。该吃午饭了，院长政委请马占民到机关招待所去用餐。马司令摆了摆手说，
1: 不用，请给准备几个碗筷，我们就在这里和机务战士们一起吃。
0: 大约一刻钟之后，马占民又让司机驶向位于定兴的3团。到达的时候，团领导们已经接到了院部通知， 在办公楼前列队迎接了。马司令让团长上车，立刻去油库检查。到了那里，实地检查完油库储量、安全措施和进出交接登记之后，接着来到正在睡午觉的汽车连驻地，司令员让团长下令全连紧急集合，将所有车辆发动着前行十米。一系列操作完成之后，连队官兵的素质和装备的优良让马司令十分满意。直到晚饭时，他才回到院部机关，他又召集团以上的干部点评讲评，让人不得不心服口服。这样不打招呼的真随机检查立马传遍了北空所有部队和基层单位，从此谁也不敢拿工作当儿戏了。从17岁至55岁，马占民连续飞行战斗机38年，中国空军至今还没有人打破这个记录。2003年7月，马占民离职休养，不过人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坚持了几十年的锻炼的习惯还是没变，时不时的还蹬着自行车外出办事。他仍然关心时事，一直关注新闻联播和参考消息，精神饱满地感受着时代的脉搏，迎来送往每一天。2019年10月1日，他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了建国70周年的焰火晚会。2024年4月19日，马占民因病逝世，享年92岁。老司令虽然走了，但他的故事与精神却值得我们讲述与铭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李欣、程涵，小剧场配音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15: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东部地区环路的最新情况：东二环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目前全线南北双方向，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惠桥到姚洼湖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环铁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6: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7: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长辈们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有讲究，我是主持人孙潇。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顾一飞。
8: 上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跟大家去聊了聊在日常情况下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关注我们的心脏是不是有一些不是需要及时就医了。
9: 以及如果我们打算要去就医了，哎，我们该如何向医生表述我们的这种症状呀，然后可能要做哪些检查呀。
8: 除了日常的养护或者说这些自测方式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内容是跟已经做了干预甚至是下了支架术后的一些问题。这期节目呢，我们把这个拿来主要来说一说。欢迎我们李爱勇主任。
10: 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的李爱勇主任医师。
7: 老有讲究，老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9: 可能有很多老年人觉得啊，做手术之前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这每天这么难受，我做个支架吧，我做完之后肯定就好了，我该干嘛就干嘛了。但是呢，做完了以后发现它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还是会出现一些胸闷呀、乏力呀、气短呀这样的情况。那是不是就说明我这个支架手术做的不成功啊？
8: 还有一部分是相反的，做完支架之后就啥也不敢动了。所以这两种极端是不是都有它各自的一些问题？
10: 两位主任说的这种情况在临床中非常常见，根据病情不一样，我们给出的建议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病人如果说是一个 单支病变啊，就我们所说就一个地方有狭窄了，别的地方血管都光溜溜的很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给他放了支架啊，他其实就跟一个正常人是没有区别的。
9: 嗯，
10: 那如果说他年岁不是说特别大，可能说有四五十岁的这种呢，那他就正常工作生活运动都没有问题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是在六个月左右给他进行一个心脏的评估，我们做完之后他心脏供血功能是完全正常的时候，他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8: 哦，不要那么害怕，
10: 对，
8: 觉得下了支架真的就废了。
10: 对，他是你就是这个正常人。
8: 嗯，
10: 那还有这种呢，病人呢他不是一个单根血管出现问题了，
9: 嗯，
10: 他尤其是伴有这种糖尿病的病人，
8: 哦，
10: 他的血管一般来说很少有一个地方出问题的，他是很多血管都有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的假如做介入或做支架治疗，它只是部分的血液重建，就是给你最重要的最要命的地方给你放上支架了，但可能这种树枝儿、这个树梢啊这种地方它解决不了，它不是说介入就能解决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它只能是保证你的生命安全，但是呢你会有临床症状，因为你心脏缺血还是存在的啊。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做完了之后他还有胸闷憋气气短的情况呢，一个呢要是西医上来说呢是一个微循环的问题啊。这个因为心脏血管呢一般来说就是两毫米以上的我们能做一些治疗，那两毫米以下的就很难通过，两毫米左右的我们还能拿球囊给扩一扩啊，再大一点的我们会支架放一放，那你再小的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给他处理了。
8: 就目前的咱们的科技水平，
10: 技术还是没有这个再小的这种支架，而且你再小的话它对它的可能意义就不大。
8: 嗯，
1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做完之后也有两种情况，就是我们做完支架以后有两种情况，一个你病人做完以后一出手术室啊，就跟大夫说，哎呀我一下我就觉得我这个气就通了，我这出气就痛快了，我这种憋气啊不舒服那种情况，我就感觉特别好了，自己那个一般来说我们那好情况他就自己下地走什么都没什么问题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做完了以后他感觉
9: 没有改善，
10: 比他原来可能还要稍难受一点。
8: 那是因为他心脏里面下了一个东西，他有异物感，可能是这个。
10: 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做介入的时候，他总会对血管它有一个破坏的作用，我们要扩张以后，再给这个金属的支架去给它撑开啊。这时候呢，他的心肌呢，他还是有一些损伤的啊。有的人呢，这个时候呢，有的会有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过去以后，他会。他之前那些症状或一些症状他都会好转很多。
9: 嗯，
10: 那再者呢就是其实支架也不是万能的啊。支架咱们有好多的病人觉得放了支架就放松了，没有症状了，该吃吃该喝喝该抽抽啊，那这个时候呢他支架还会出问题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术后3到12个月还有这个支架在狭窄的情况啊，其实你像这种发生率在5%到10%左右。但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大程度是跟患者的这种依从性不好有关系。
9: 嗯
10: 啊，他吃药啊，他的运动啊，饮食啊，他没有注意啊，这个可能跟关系。第四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8: 嗯，
10: 心理问题。
9: 嗯
10: 啊，心理问题也很关键。
9: 有的人心理压力特别的大，
10: 对，
9: 这个时候他就变得特别的敏感，
10: 嗯，
9: 好像身体的一点一点的不适然后他都归结于这个因素。
10: 对，而且这种病人呢一般都是得过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
9: 哦，他那也难免，他就是非常的害怕。
10: 对，他这个只要有一点的风吹草动啊，心脏有点憋气啊，说这个稍刺痛一下，他都往那方面去想。还有一种就是本身他就是一个焦虑体质的一种病人，他放了支架以后，我在临床中也碰到过，他说我觉得我那支架在走。他觉得我支架，我那支架在我的心脏在哪个地方呢，他在动。我说
8: 等会儿，那心脏那个支架到底能不能动啊？
10: 支架它是，你想啊，咱们支架释放支架的时候，咱们是一般是6个、8个、10个或12个大气压，你想这个压强有多大？咱们的车胎才多大？
9: 嗯，
10: 它这样释放了以后，它跟血管壁是贴合在一起的。
9: 嗯，
10: 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咱们血管内皮它会爬升以后，给这个支架跟血管是长在一起的，
9: 包裹起来。
10: 对，它是不可能动的。
8: 嗯，
10: 它也不可能说跑啊或什么。而且咱们心脏血管上它是没有神经的，
9: 嗯，
10: 你不会感觉到
9: 它，你感觉不到。
10: 这都是你自我的一些认识啊，说哎呀这有一个，经常有，真是经常有病人跟我说，我觉得就放了支架以后，我心脏这就有个东西，完之后我觉得他得跑，这个是你是感受不到的啊。
8: 下完了支架以后，很多朋友也想知道，就是想通过一些中医的手法
9: 给我调理一下，
8: 给我调理一下，有没有这么个方式？
10: 其实这种方式或这种观点啊，是越来越被大多数的这种患者接受。
9: 嗯，
10: 不单纯是大多数的患者，而且被大多数的这种
9: 医生、
10: 西医生，近几年吧，我这临床的这个好多的病人都是准西医大夫给介绍过来。
9: 嗯，
10: 啊，就是说，咱们介入以后，它不是完全解决问题，就像咱们刚才说，以后做完介入以后，他还有胸闷憋气，他还有小血管的问题，还有这个失眠呀，这个焦虑呀，好多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西医它解决起来就很难。其实中医最关键的有两个点，一个是整体论治，一个是辩证论治。患者来以后，我们是把它一个整体去看的，我们不是说看到你就是你心脏难受了我们就看心脏，那它有可能是心肾不交啊，有可能是肝郁脾虚，有可能是这个气血瘀滞，我们是通过整体观念，这是一个，还要抓住他的个人特点，这就是辩证论治了。针对的某一个人，他会有不同的问题。那他这个病人是一个痰浊中阻的呀，还是一个气血瘀滞的呀？我们既抓住这个整体的问题，又针对他个体化。这样的话，在一个基础方之内，我们对某些病人也要加减的。啊，所以每一个人的方子基本都是不一致的。
8: 我想问这个问题，本来是想说大家可以不用去中医医院，在节目里面就能听到一个方子回家。
9: 结果你只听到了一些很熟悉的四字词语，听完了之后完全不知道你是哪个。
10: 因为这个方子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方子，
9: 对，
10: 我们要根据他的舌苔、脉象、病情伴随情况，我们讲究是四诊合参，
8: 好吧？
10: 啊，所以说你不能说我就给你一个什么丹参呀、什么黄芪呀、什么你泡水喝，那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客观的。
8: 行吧，那这个问题就只能这边做完支架之后，如果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啊，那就试试去中医那边综合调理。
9: 是，要不然人家讲望闻问切
8: 呢。白问，我跟你说这问题，我白问。
9: 你人家望闻问切，你这望都根本都没望，人家怎么给你？是不是啊？
8: 我就想让主任，
9: 你就是直接喝是吧？
8: 就给
9: 直接喝就完了，
8: 跟上期节目似的，弄一个自测对吧？有个方子，直接我就抓药就开了，省得
9: 我知道你最大的病是什么了。
8: 嗯，
9: 懒。
8: 我因为我懒，所以需要给大家谋个福利，结果这个福利没谋着。那咱们就说说日常调理。
10: 中医呢，就是这个五色养五脏啊，就说这个红色呢是归于心脏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像我们平时呢，可以吃一些红色的大枣啊、红豆啊、山楂呀、樱桃啊、小西红柿啊，这种红色的，它是能够对我们心脏
8: 润养心脏的。
10: 对，
8: 嗯，
10: 那可能呢，我们其实平时呢，有些这种容易心烦呀，容易出汗呀，如果这个睡眠差一点，那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莲子粥熬的，这时间稍长一点。但是你要注意，看我前提啊，一定是你有这种气短乏力呀、出汗呀、心神不宁的这种情况，那你吃这个就那百合莲子啊，你。

0: 中午的十一点到十三点之间呢，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候。我们其实午餐以后啊，不要立刻就躺下，我们可以静坐五分钟，或者说咱们再稍侧卧一小会儿啊。一般来说呢，中午呢也休息，但一般不要超过30分钟啊，15到30分钟就够了啊。有些老年人呢，一睡2个小时，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养心呢没有太多的好处。那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晚上的时候，9点到11点、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虽然不是心经当令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呢，也是对咱们心脏有好处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拿温水，千万不要，老年人千万不要拿热水啊，就比较烫那种、嗯、啊。有的人喜欢烫脚，但其实咱们40度左右的水去泡一泡，泡个30分钟啊，15分钟，阶段呢，它是有利于敛心火、安心神、助咱们睡眠的。就是你睡前泡一泡脚，这是有好处的。
2: 嗯。
1: 嗯，就是泡到这个身体稍微微的有一点点，
0: 对，微微有点发热啊，就不要那大汗淋漓的、那种是不行的。
3: 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
4: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正医院，
3: 我是医院
5: 传播健康知识，
6: 掌握科学的用药知识，不仅能保障
7: 老年人早识别，
3: 家属
7: 行得稳，
3: 陪伴与关怀是无可替代，
5: 守护老年健康。老有讲究专栏节目，健康晚年别将就，关注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微博视频号，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刚才说了时辰，那么日常饮食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日常饮食呢，低盐、低脂、低热量，啊，这很关键。我们不能吃太多的盐，吃盐多以后呢，因为老年代谢呢，它本身动脉血管硬化，这个血压又容易升高，那这时候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低脂呢，就是我们要去老北京啊，或者是容易吃这个卤煮啊，或者内脏，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说少吃动物的内脏、肥肉啊，还有这种蛋黄啊，这种高胆固醇的这种东西咱们要少吃。
1: 嗯，
0: 低热量呢，咱们就是油炸的啊，或者
1: 是
0: 点心啊什么，这些都要少吃。我们需要多吃的是什么呀？膳食纤维，咱们一些燕麦呀、豆类呀，或者蔬菜呀，或者水果啊，这些可以吃。嗯、剩下呢，我们还要保证优质的蛋白。
1: 优质蛋白。
0: 对，优质蛋白，那我们可以用这蛋清啊、牛奶呀、这个鱼肉啊，或是豆腐啊等等这些。平时我们可以注意的，其实我们说彩虹饮食，
1: 嗯
0: 啊，你各种各样你都吃点，别挑食、
1: 什么颜色的都吃一点。
0: 对，而且一是呢，我们可能会说，您就这个平时会说两种，一你要学会挑食，第二个呢不要挑食、
1: 哦、
0: 啊，所以说这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很矛盾啊，你不挑食是你什么都要吃，
1: 嗯，
0: 你学会挑食呢，你要知道我能
1: 什么不吃。
0: 对，而且我要吃什么，
1: 嗯，
0: 这个很关键。
1: 刚才您讲了这个中医对于治疗这个心脏病方面的一些好处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哎，你看我现在都已经中医调理了，那我是不是我那些降压药呀，降血脂的药啊，哎，我自己减减量，哎，我觉得两个配合着挺好的，您建议吗？
0: 嗯，其实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中也很常见啊，有好多病人一到我们中医院一来说，嗯，医生，我就到这儿来，我就想吃中药的，我给西药全停了
1: 啊、
0: 哦、经常有这样的病人。嗯，从我们来说呢，这种是不可取的，
1: 嗯
0: 啊，因为呢，因为我们有好多，我们要认识到中医和西医的它各自的优势。
1: 嗯，
0: 那有些呢，你像我们看到的高血压、高脂血啊、糖尿病等等这些呢，中医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但是中医是针对他的临床症状改善你的体质的，但是你说真用中医中药去降他的数值，
1: 嗯，
0: 这很难的。你而且我们的评价指标也不是在这个数值上，也不是说我吃了中药以后给你血压降到了多少，而是我让你这个头晕头胀、脚底发软，症状没有了，你每天精神饱满，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评价指标，而不是说你这个血压你只150降到了120啊。我们这个是西医的它的一特色，西医它可能它更关注的是 指标啊，你这个药吃完了有没有效果，它一定是看你的血糖血脂血压的指标有没有达标，
1: 就是咱拿数据说话，
0: 对，
1: 每次的这个化验单拿出来一看，
0: 对对对，
1: 有变化，这是西医的一个功效。
0: 那中医呢，我们只要看你，主要还是看你的吃完药以后临床症状，
1: 就是我舒服不舒服了，
0: 对对对，所以说这两个是要结合起来，我既然给你这个数据让你看得很舒服，第二个呢，我就让你临床的这个症状消除了啊，你自己带着很舒服。所以说呢，我们的建议呢，西药是不能停的。那我们配合中药以后，能不能减少或者减量，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要自己去减，自己去停，一定是大夫根据你的情况，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减些药量啊，或者减少药的品种啊，千万不要自己去停。还有呢，就是要注意中西结合以后呢，这个服药的时间，那不要说我用中药汤剂或者中药成药跟西药一块吃，这是不可以的。
2: 那应该怎么吃？
0: 至少隔开半小时到一个小时以上啊，就不要一起去吃。这很关键。第三个呢，就不要重复的用药啊，因为有的一到这个中医院，说我就想让中医去调理，一下就吃两三种、三四种的这种中药，这也是没必要的。我们只要对症以后，一般来说不会超过两种中成药啊就够了啊，不要有的好多。这个患者来了以后拿着一大包的药，一看吃了六七种的中成药，这个是不可取的。
5: 老有讲究，
8: 老有讲究，
5: 健康晚年别将就。
2: 刚才主任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在日常情况下，在日常养护心脏的时候吃到一些日常的药物，但是呢难免还是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
1: 就是我们家里的这种必备的心脏方面的这些急救药品，能不能给我们提示一下？哎，现在大家就拿好小本本开始记啊。
2: 对。
1: 然后李主任说完了之后，咱们就看看家里是不是都备齐了，没备齐的咱们赶紧去社区开一点。
0: 其实老年性的老年病啊，就是老年人吧，他这个一些急救的药品呢，常规的必须要备的其实就是速效救心或是这个硝酸甘油。其实在备用这种急救药的时候呢，其实还有好多的情况，好多的其他东西我们也要注意。那你像这个血压计，血氧仪啊，其实最关键的我们这医保卡医保本什么你都要给它搁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啊，伸手就能拿到的。那我们说到了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硝酸甘油速效救心。
1: 它俩区别是什么？
2: 区别是什么？怎么用？啥时候情况用这个？啥时候情况用那个？
0: 啊，那我们首先这两个药它是不同类的，一个是西药，一个是中药。硝酸甘油是西药，对于我们急性这种心脏问题呢，它是首选的。但首选它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血压计？如果说你这个血压特别低的时候，硝酸甘油它是有扩张血管的作用，会降低血压。那你血压过低的时候是不适合去吃硝酸甘油的。如果血压正常，这个您症状的话，那你首选咱们是要吃硝酸甘油，起效比较快啊，是我们急性心绞痛、这种情况首选的急救药。但是这个就像我说的，一定要注意它的血压问题啊，血压过低时，要90-60以下的你就不要去吃它了。那速效救心呢，是我们的中成药，它的作用呢就是一个行气活血啊，改善这个冠脉血流的这么一个情况。它的起效时间呢会稍晚一些。它可能5分钟起效，那咱们硝酸甘油呢，可能1到2分钟就起效了啊，起效效果不一样。这种情况呢，它对血压影响不大啊，所以说它这个相对的应用范围可能更广一些。但是它效果呢，肯定如果说我们明确的话，那肯定是先服用硝酸甘油。那怎么去看呢？我们一般5分钟含一粒，舌下含服，这一定记住是舌下含服，不要吞服。速效救心呢，其实它也是舌下含服的。你舌下含服以后，它也是5分钟左右起效。那一般来说呢，我们给5到10粒啊，这都可以。有的时候是6到10粒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啊。如果你吃一次，再吃一次，这个基本上也是超过了差不多15分钟。那这个时候只要不缓解，就尽快的去医院，这很关键。
2: 遇到了家里面老人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啊，比方说突然就是胸痛、大汗、憋气啊。有没有什么除了吃药之外的家人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这个呢，其实是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 科普啊，或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或急性心脏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经常去说的一个问题。
2: 嗯，
0: 这也是大家掌握度很少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我们临床见到很多，因为这个没有做到位而造成了这个
1: 比较遗憾啊。
0: 对，不可就是我们觉得很遗憾的一些病例。那我们在过程中，我们需要做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这样好记。一个是静，第二是呼，第三个是要，第四个是等。我们要这个四个步骤。一个是静啊，就是第一步。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停止一切活动啊。这个他家里难受的时候，不管他是说话呢，还是做家务呢，还是做饭呢，一定让停止活动啊，让他半卧位或者坐位啊。这个时候不要说让他平躺啊，就是半卧位或是坐位。之后呢，把他这个衣服啊或什么的给解开，不让他对有气道有这种影响。第二个呢，还有那个病人呢，假如说有这个恶心吐，因为有时候下臂心肌梗死呢会有伴有恶心吐的，一定要测啊，不要这个呛住啊，抬气道。第二个呢，咱们说的这个呼，就是拨打120，这很关键。不要，因为我们在临床见到过自己开车去医院，或者说打电话等着孩子来开车去接他去医院，这个时候不要那个就是私家车或那什么，一定拨打120。因为咱拨打120以后，它上面有设备，有心电图，有除颤仪，有急救药物，它能在到家以后就给你做急救啊。所以说不要说自己去开车，或者说是等孩子来。这个第二个是呼，第三个呢就是药啊。这时候刚才咱们所说的要服用这个急救药品啊。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说呢，可能这老年人都会备有这种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我们在看待血压情况下，是看是给速效救心还是硝酸甘油。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就比较难了。为什么要让这个你呼120呢？呼120以后，你跟他通话的过程中，他会给你专业的指导，是让你去吃硝酸甘油还是吃速效救心。那如果判断好的话，他还有可能，如果你手边有这个阿司匹林，他可能还会让你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他判断你是急性心肌梗死的话。所以说这些呢，一定是把呼搁在前面啊。你呼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专业的指导啊，你吃什么药，怎么摆什么体位，这个要需要专业的去告诉你。那药完之后呢，第四个就是我们要等啊。这时候呢，我们要准备就医材料，给医保卡呀或者什么。还有呢，就是要平复这个病人的这种情绪，你不要大喊大叫，你不要那个这个就是特别慌乱。你这样的话会让病人也是情绪激动，会造成他的这种心脏的缺血缺氧更加重，加重他的病情。一定让他静息啊，安抚他的情绪啊。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机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既要是这个把我们的这种步骤，或者说我们既快又要稳的给这个所有步骤给做好，这是很关键的。
1: 千万不要自己先慌乱了阵脚，哪怕是自己已经慌乱了阵脚，但这个时候也不能再增加这个病人的这种。
0: 你一定要保持你这个心态，你肯定家里人亲戚朋友或者出现这种问题，你肯定也会特别着急。但是我们要给患者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让他心态稳定以后，他这个整个的心肌耗氧也会下来的，可能就会对他的预后是有很大好处的。
2: 急救的技能是在出现了关键时候能够顶上去的一些操作手法也好，或者是一些知识，这些呢都希望大家了解，但是永远都用。
8: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9: 贫僧修心不修房。
8: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9: 何为全包员？
8: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9: 当真？
8: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9: 贫僧先打为敬。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园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详询店内。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

0: 路况信息。16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我们的这个信息平台上显示的最多的是事故路段啊，提醒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京沪高速的分钟寺桥进京方向，北四环北辰桥东东向西辅路，还有长阳公园路北口南向北方向，还有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向南方向都有事故发生。过往的车辆呢，请您要特别注意。再有就是高速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新庄桥到回龙观桥进京方向，还有京城高速的三枣岭桥到北七家桥，茂贺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这些路段呢都是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另外呢，我们要提示大家，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3号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小时的这个降雨量呢可能会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的时间呢为23号夜间。其中呢，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区相对来说会明显一些，提醒大家多加留意啊。8月23号的10点30分开始，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目前处于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8月23号20点到8月24号20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目前呢是处于蓝色风险预警当中，提醒大家多加留意。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是这样的，北京地区啊，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另外呢，洗车气象指数是这样的，今天有雷雨，洗车气象指数为4级，不适宜您擦洗车辆。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行走天下。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世界机器人大会如期开展，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机器人跑跳协作服务精准作业，让很多人感慨，机器人呢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冰冷的设备，也不是展厅里表演的道具，他们正在快速地走出赛场，走向生活。但是热闹的赛事

0: 背后，我们更关心一个朴素的问题：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的机器人到底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否足够安全？是否足够绿色？是否足够适配家庭的这些琐碎？哪些机器人会最先普及？人形机器人全面入户还要等多久？未来的智能生活到底是科幻成真，还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机器人。为您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啊，两位呢都是第一次来到我的节目，先来介绍，女士优先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周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常听八七六的朋友们呢，对周老师应该比较熟悉啊，经常做客张帆的节目。
1: 对对对，在那儿聊电影比较多。
0: 哎，对，今天咱们依然是您给我们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视角啊，就是科幻电影里到底如何去描述这些机器人，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前瞻。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建筑大学机器人工程系的教授秦建军老师，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秦老师呢之前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节目里面经常出现，当然周五的时候您来谈过关于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具体的事儿啊，今天就不让您谈起运动会的事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这个同步播出啊，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呢有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同步开通。今天也是给大家发了两个提问哈，一个提问是您敢让机器人给您看家吗？另外一个是电影里边的机器人哪个是您最难忘的？已经我这已经看不过来了，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个提示啊，说我这个先说我的，先说我的啊，这个主要还是说的终结者多一些，就是周老师这边说的终结者多一些，比较怎么讲呢，印象深刻，或者说是娱乐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更印象深一些啊。
1: 首先终结者他在电影史上绝对经典嘛，而且呢是我们对好莱坞大片的一个初始的记忆中间的一部代表作。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他也代表了我们还是对机器人的就是底层的一种恐慌，对吧，他比你更强的时候，
0: 他比我劲儿大，他比我个儿高，他是比我长得帅，
1: 然后比你跑得快，比你火力足的时候，人类何以自处？我觉得人类对于机器人，虽然我们确实很迫切的需要他们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心底里的这种恐慌肯定是一直存在的。
0: 说实话，一说这个帮咱们做事儿，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个，哎呀，又说到这个运动会，说到看到这个运动会，我们其实得到比较多的信息或者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跑步已经比咱快了，跳的已经比咱高了啊，百米记录已经产生了，然后原地跳高2米8了，400米记录刚才秦老师说也打破了一个新的这个记录啊。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打网球的时候，这个机器人能自主的进行决策，然后呢倒地之后立刻像那个武术的鹞子翻身一样砰就站起来了。说实话那一刻我觉得既惊喜然后又觉得有点恐惧，我觉得这个进步的速度确实太快了。我不知道秦老师您怎么看目前这个发展啊，是不是像刚才周周老师所说的这个未来真的会变成终结者这种
2: 它这种增长啊，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就是屡屡突破我们的期望，比如说去年的百米冠军是21.5秒，昨天的记录，实时的比赛记录是，9秒39，这个已经打破博尔特的百米记录，这超乎我们的预期，这样的。那么刚才说的网球，用通用的 Astra 的这个大脑，用它自研的这个机器人全自主打网球，刚才提到是没有排练的，
0: 上来就打，
2: 对，上来就打
0: 啊，
2: 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所以他临时决策，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很吃惊的地方。
0: 哎呀，这是让我们吃惊的呢，就是还有很多，比如说电影里边啊，大家放松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星球大战》，说《星球大战》里边这几个机器人，你看这人家就显得非常的友善哈、帮我们扫地啊，帮我们这个还是专门有礼仪机器人啊，帮我们这个接待大家呀，然后是还就是就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周老师在您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涉猎当中啊，您觉得像科幻电影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生活它的这个指导意义到底有多大？是我们的艺术家太杞人忧天了，还是说真的是基于大家人类本能的一种担忧，或者说是对未来的畅想多一些？
1: 首先我来说一下那个科幻电影它的一些终极的意义啊，它的科幻电影就是把现在已经存在的一种科学的场景把它推演到极致，然后让你看到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或者说你 把你的隐忧放大到最大，然后去看看这种极致状态。那么我觉得关于机器人的所有的电影，不管是这个机器人是善的还是恶的，或者是中性的，那所有的那个里面其实都涉及到我们人类的一些终极的一些欲望。比如说我们人类，你的体能其实是有一个极限的。我们刚才那个秦老师说，我在想我们人类的奥林匹克是更高更快
0: 更
1: 强，
0: 对，
1: 人类现在好像感觉有瓶颈，机器人是没有瓶颈的，它会一直这样强下去。第二就是它可能我们人类是需要永生，对吧？那机器人如果你给它一直蓄电，
0: 它就已经实现了，
1: 一直升级，它就是永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类还有一个永恒的一个需求，就是你想成为造物主本身，或者说实际上你想造人本身。那很多时候包括在西方的这个母题里面，比如说弗兰肯斯坦，对吧，就是用科学再造一个人。那么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体现了这一块的。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这个涉及到机器人的科幻片里面，其实都触及到人类的终极的这些需求。
0: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制造啊，就是造物主的这种感觉，我相信肯定是让人类有一种很大的爽感啊。
1: 对，
0: 你看这个生命是我创造的，他又按照他的想法又去创造了什么，整个这个世界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给我们这么一种感觉。但是、
1: 就像那个人工智能里面，他那个机器人是叫他爸爸，对吧？
0: 对。
1: 那弗兰肯斯坦他造出来的怪物，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叫他爸爸，他就是说你创造这个造物之父，这种感觉，我觉得现在那个马斯克是不是他享受的也是这种感觉？
0: 在这个人类需要的这些领域啊，他都有自己的建树，包括他对于外太空的这个探索等等哈、我觉得，但是这样的人确实，说实话，还得是需要有一定基础，或者说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的看到，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他们去参加机器人大会啊，包括去参加机器人运动会的照片，比如《风的轨迹》就发

0: 机器人打太极拳这么一个活动，实际上
1: 大家都很关注。
0: 对，确实非常关注。我其实更关注的还有一个比赛啊，就是昨天开始的机器人厨艺大赛。这个也是咱们，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机器人大会的其中一部分啊？那这个有这个出餐呐、啊，有这个餐厅的要求啊，什么麻婆豆腐什么都能炒。这个是我特别那个什么的。我不知道秦老师这块是不是也是咱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的领域，还是说它就是个细分的项目？
2: 这是应该说是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家特别关心的，现在关心机器人怎么去落地应用，特别是进家庭，进我们很多的公共场所，像厨艺大赛，我是比较看好这个领域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方方面面，我们人类都需要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个。这个都说那个，这个吃穿用，这个吃是第一位的。而且我们中华民族是热爱美食，所以说因此呢，这个厨艺大赛我倒觉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菜品，能不能迎合大众的需求？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很迫切的需求，比如说像老年人，他需要人照料，这个吃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位的、
0: 陪伴照顾，对，
2: 对还有这个。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你看我们这个带孩子一族，早晨也早点起来给孩子做饭。那么这样做饭的时间，如果机器人能做的话，这父母可以减轻很多这样的压力。这都是很务实的事情。包括这个我们说食品的安全性啊，各方面问题，有了机器人的参与，其实可以让我们更放心的去享受美食。
0: 这个之前咱们在冬奥会的时候曾经有过，咱们这个食堂本身它是一个智能食堂，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看到，哎，我们这菜怎么炒的，甚至可以给你送到面前啊。
1: 对对对，
0: 现在这个现实呢，越来越来到我们这个生活里。秦老师刚才说，他关注的是这些方面，比如说咱们的吃穿用度啊，包括衣食住行啊，能够更快的融入这些咱们的帮手啊。但是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我可能出于自己的这种考虑，秦老师，为什么我们老想着让他替我们干活呢？这是一个基本需求，是不是？
2: 这个哦，就是人，我们其实到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们呢，随着脑力呢越来越发达，我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以后啊，我们的身体是偷懒的，锻炼身体已经变成一个很奢侈的活动了，这要和我们农村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说我们天天干活还干得累得不行，你们还花时间花钱去锻炼，这样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文明程度、社会这个发展的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确实需要各种各样的陪伴，那么我们呢？这个身心精神上有更好的一些追求，物质也更好的一种追求。同时我们这个身体需要一个很大的解放，因此呢，就需要机器人去承担一些危难险重的任务。这可以看到前线的高温，还有一些地质灾害。那么我们冲在一线的，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非常累，也有。说白了，人手不够的问题。那么迫切需要什么？那我觉得机器人是一个应该去。突破的一个领域，
0: 就是咱们的帮手哈，能够去咱们到不了的地儿，能够做咱们干不了的事或者比较危险的这个事情，
3: 对
0: 哦，就是还是以生命至上这样一个原则。
2: 对，比如说我们这次的 WRC 的这个展厅，C 馆的一进去以后就是消防那个展厅，消防机器人的展厅，我想大家能体会的消防是多么急迫的一个领域，
0: 确实，
2: 24小时，每分钟随时待命，那未来能不能？我们将来有各种各样的移动消防战士，机器人先冲到第一线。那当然我们人消防员也会去啊，但是这个对人我们可以想到精确的几秒钟对人的响应，这真是一个很非常严苛的考验。那我们有了机器人以后，人机协作，那么这样的一个应该来讲让我们老百姓更加安心。
0: 确实啊，他如果能按程序，如果按他广博的这个涉猎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的话，应该说是更严谨，而且失误率人为的大家会认为它会比较低。金豆妈呢给周老师提了一个片子啊，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个国产老电影叫小铃铛续集。
3: 这个是比较老的一个片子。
0: 对对对，里边有一个机器人，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这个是我们对于机器人最早的一个概念。他当时呢没有特别强的行动力，他有特别丰富的知识，因为他那个大脑啊好像能同时存储好多好多的这种知识。这个是不是咱们人对于这个机器最直接的一个想象？就是他的首先他的智慧会比我们高，主要是他集结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智慧在。
3: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机器人的一个想法应该是 几乎在我们在电脑这个超级大脑电脑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最初始的对它的这个想象，
0: 嗯，
3: 现在早就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了，
0: 嗯，
3: 这也说明我们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在更新更新，
0: 嗯，
3: 刚才我还跟那个秦老师在聊，我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更需要的，就像秦老师说的，是帮我们延长解放我们的生活，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延长了我们的生命，
0: 嗯，
3: 那天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算自己每，
0: 啊，
3: 就是如果要做这些本身你的睡觉，
0: 嗯，
3: 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睡觉，
0: 对对对，
3: 然后你还要处理很多琐事，你会去想你的生命其实很短很短，
0: 嗯嗯，
3: 然后呢其实如果让机器人去帮你，
0: 嗯，
3: 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想法，就是替身，
0: 嗯嗯，
3: 对吧，
0: 对，
3: 就有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让替身去给你做，
0: 嗯，
3: 比如说你不有一些这个时光就等于说是替身帮你去顶替了，
0: 嗯，
3: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生命其实也得到了一种延长，
0: 就等于是咱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更多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3: 对呀，啊，
0: 除了睡觉他不能替我，是吧？
3: 对，所以我们也在讨论，就是机器人到底用在哪儿，
0: 嗯，
3: 就应该是用在不是有一个网友在那开玩笑说，我希望的是机器人帮我洗衣做饭，让我去创作画画，
0: 嗯，
3: 现在是机器人在就 AI 在创作画画，
0: 嗯，
3: 我依然
0: 在
3: 洗
0: 衣
3: 做
0: 饭。这个就显得就跟自己之前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3: 对，
0: 当然我们在这个电影的世界里边呢也确实看到了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澳门风云里边那是纯搞笑的，
3: 嗯，
0: 当然它可能跟机器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3: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早的一个给我们确立了对它的一个公用认知，就像刚才秦老师所说的这个消防员，当然它不是消防员，是机械战警，
3: 嗯，
0: 是以警察的这个形象，
3: 机械战警，
0: 他走

0: 可以有第三条，就是不要这个做，就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有这么一些原则。但是当我们当年看这个机械战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好像人和机器之间还是人更高一些，因为机器它会按照它的这个固定的想法去行事，但人呢是有坏心眼的，说实话。那像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影人在探讨的一个对于未来，比如科幻当中人性和机器它本身哪个可能更纯真正纯良一些，哪个可能会更让人感觉到更后怕一些，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命题，我们还是应该更恐惧自己。
1: 这个也是机器人，就是说人类对机器的认知一直在进步吧。那个机械战警应该是80年代的电影了，
0: 第一次拍是80年代，
1: 对，已经是很老的那个电影了。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可能确实比人类有很多地方是不如的，但是你看，就是更新的电影，比如说《机械姬》，你会觉得，
0: 哎呦，那个太，那还是已经是10年前了，
1: 对，
0: 但是已经，
1: 对，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人类是否真正的优于，在很多方面优于机器人，其实是抱有疑问了，你看像机械姬，它在智力上面，包括它怎么样去戏耍，就通过智力的一些游戏去戏耍人类的时候，其实它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人类了。
0: 它甚至让人帮它逃跑，然后让人觉得他说的话全是真的，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啊，
1: 这个时候他就智力上包括对人性的理解已经完全超出人类能够掌控的那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提的这个片子，说明大家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年龄的区段在哪个年龄段，说明还是比较古典的一些机器人，现在的西方的机器人的已经远远超出这种了。你看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吉屋出租》，它就讲的是什么智能家居，对吧，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方便去进入到一个全面的智能家居的时候，这个智能家居可以完全囚禁他，对吧，他这个电子锁想不开就不开，
0: 你现在反正在我的这个控制之下，
1: 对，他就完全把人就拘禁在他的这个机械的这个囚牢里面，这个人与机器是谁优谁劣谁高谁下已经完全逆转了。
0: 就是在您说的这个一说这个场景啊，我们就想到很多，比如说就是之前我们举的例子《终结者》里就是这样，最后是我支配这个世界，有一个巨大的大脑，
1: 对，
0: 然后支配这个世界，你们按照我的要求啊。其实他那个电影里边是你们不要生存了，就是说我们要消灭人类。这个时候呢，就是周老师刚才在下面问秦老师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机器人的内容啊，刚才有炒菜机器人可能就是一只胳膊啊，有的机器人可能就是一套家居一个系统，为什么现在咱们大家都玩这人形机器人呢？就为什么要把它做成人的这个样子是现在的一个主流。
2: 这个问题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话题，其实我们有很多角度去谈这个人形为什么要发展。第一个呢，很实际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发展机器人是和人能够密切相处的这样一种物种，新的物种。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空间都是按人形来做设计的，因此人形机器人更容易去和人进行一个叫很亲密的去进行一些交互，很多任务都是可以做无缝衔接的，比如说一个人机在家里边，去做各种的事情，和人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技术突破来讲，就是自然界人类是最高级的物种，它是自然界筛选出来进化出来的，特别是人的这个我们上肢的操作能力这样的，当然大脑也很发达，这一方面，因此呢，就是对这些公司来讲或者技术发展来讲，都要去选择一个最高的点去突破，人形机器人是一个最难的点，一个最难的点，我们有个靶向性的意义，尽管可能完全突破它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这样一种目标呢，会促使所有的这个下游的技术快速的发展，同时从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就是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一点，我们随着这个人的这种需求的不断的提高啊，总感觉生活当中带个轮子的东西有像人一样，总感觉怪怪的，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一会儿可能还会聊到，哪些领域率先能进入家庭，哪些场景可能迫切需要。
0: 哎，对，
2: 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老人的照料，康复医疗第一位的，特别是一些独居的老人， 是吧？家里一两个老人在家里面，
0: 这个随时陪护，
2: 他需要一个、啊、一方面是这个物质的陪护，嗯、机器人帮他做一些这样的看护，
0: 嗯，
2: 很重要的是什么？就子女的情感的陪护，
0: 嗯，
2: 我们可以想，如果子女的机器人的这个形态、神态、动作很像自己的子女，
0: 嗯，
2: 而且是。

0: 真的是自己子女就把他训练出来的，他的情感的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现在你叫他打微信，那个机器人面部可能就是我们子女的一些笑容，就是，或者说其他的，这是同步，就是我们叫物理分身。
1: 嗯，物理分身，
0: 物理分身。
1: 嗯，
0: 这个对老人价值不一样，而且我们就实时的来，我们如果说子女照夜一空，
1: 嗯，
0: 就是我远处一个分身，到时声音是我实时在聊，
1: 嗯，
0: 他这个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而我一边和父母聊聊天，
1: 嗯，
0: 哎，行为他帮人做一些按摩，
1: 嗯，
0: 哎，倒个茶
1: 啊，
0: 哎，这个你想。远程子女在正常在工作呀，或者在这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嗯，
0: 锻炼身体啊都可以。
1: 嗯，
0: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至少这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去突破一个人形机器人。
1: 嗯，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思想的碰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
2: 嗯，
1: 周老师是应该是文科哈，
2: 对，文科生。
1: 秦老师是理科生，
0: 工科。
1: 秦老对工科啊，就是像这个。他研究的这个方向深入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个需求一步一步的去推进，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
2: 嗯，
1: 然后呢，可能文科生这儿想象力已经飞到了实现目标的那个阶段。
2: 嗯，
1: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思考它可能的存在的这种忧虑啊，或者说是带给人的好处之外，它是不是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的嘛？它那个负面的可能会是什么？周老师，您最喜欢的电影里的机器人形象是哪一个？
2: 我
1: 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稍微有点负面的？
2: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机器人，
1: 嗯嗯，
2: 啊，就是我们翻译成机器公敌，对吧？威尔史密斯的那一部，
1: 对对对，嗯，
2: 他那个场景其实就像秦老师说的，就是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整个的家庭里面去，每家每户都标配一个机器人，
1: 还没有到仿真，它就是一个看着是个机器人，嗯，然后不停的升级，
2: 对对对，
1: 跟现在看
2: 的，但是好像是每家每户都必须要配备的家电，
1: 啊，
2: 就像现在的电视机啊，
1: 哎，
2: 洗衣机一样，
1: 对，还有人上门推销，哎，用旧的换新的，
2: 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那个时候，而且它里面就谈到了你刚才说的机器人三问，
1: 嗯，
2: 实际上是机器人的身份问题，
1: 嗯，
2: 包括最后那机器人的自我革命，
1: 嗯，
2: 自我解放，实际上它的议题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2: 而且也不能说它是机器人的善与恶吧，
1: 嗯，
2: 我觉得它那里面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中性的自我的立场在选择，
1: 嗯
2: 嗯，我刚才听那个秦老师他说的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秦老师说的机器人是一种物种，
1: 嗯，对，
2: 我这个对我一下子就比较敏感，
1: 把它列入到了一个
2: 对物种，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是应该是生物学的这个里面了啊。如果
1: 是应该是碳基生物哈，
2: 哦，对对对，
1: 不应该是硅基生物，
2: 对，对，那就说明哦，我们如果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物种的话，那我们可能对待它的所有的态度，
1: 嗯，
2: 包括我们对它的准备，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1: 嗯。在您喜欢的这个我机器人就是机械公敌里边，
2: 嗯嗯，
1: 实际上呢它确实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这个中枢出现了问题，就是控制所有机器人，
2: 嗯，
1: 给所有机器人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系统，它实际上是出了问题，
2: 嗯，
1: 因为它认为对于人类最好的方式能够贯彻它这三原则的方式就是让大家不要出去，然后把人都控制起来，
2: 嗯，
1: 当时呢就是会发现机器人也会在有些像您刚才说的它自我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嗯，
1: 对于这个更高级别的所谓的这个大脑，我是对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当然是几十年应该是十多年前我们的一个思考了，到今天这样的现实一步一步的走来，我不知道秦老师刚才您听周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认真啊，您是不是也在思考周老师所说的这些原则或者是感受，
0: 这些原则是应该时时刻刻我都要绷紧的一个弦，就是你要进入这样一个社会，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从这个评论区里边，包括看来可能很多听众都有很多发问，特别是大家很担心这样一个东西真的进入我们生活，对我们像这种情感的冲突、伦理的冲突，
1: 嗯，
0: 甚至对人的一些权利的冲突，都有很多这样的思考，
1: 嗯，
0: 事情，因为呢，甚至有一些在讨论说，因为它取代了还有一些人的劳动问题嘛，你比如说像这个个人所得税，你说我人交个人所得税，这个机器人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税，
2: 嗯，
0: 是吧？甚至有一些就大咖呀，就是说。就将来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总数量可能是人类好几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些岗位不止导致一些了，
1: 嗯，
0: 很多的岗位被取代，就像现在 AI 取代岗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岗位相应的如何来提升人的这个福利水平，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沿着周老师这个话题，我更多的是务实角度来讲，
1: 嗯，
0: 这个周老师更多的是科幻角度来讲，
1: 嗯，
0: 所以说这两个就

0: 的我们可能不同学科在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是给大众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就是科幻，由我对科幻确实也是关注的相对少一些啊，不像赵老师。
1: 您在制造科幻，
0: 对，像我们来讲，
2: 实现实现科幻，
1: 对，实现，对，
0: 就是科幻很多东西是通过一种强烈的这种冲突的对比，让我们不同人就要去深刻反思它，从我们做机器人就要反思，你做这个东西，你能不能为它的终身负责，是吧？从你设计的一个东西，真正变成一个不可控的东西，然后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人去冷静去发展它，发展它是什么？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能够对人产生一些伦理的一些很核心的东西，那我们还是要去限制它，那对人类造福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做饭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这个还是要大力去发展它。同时呢，在科幻里边，我们描绘的一些图景，可能那些图景可能想的比较过了，但是我们科技人也有一所警醒，就是一所边界，就这样的边界呢，有一种边界意识。就很多时候，我会说，可能是我们说机器人它是没有生命的，可以说没有生命的。但是他做出机器的这些人，他们都有他的价值观，他们都有一个品行，那么那这样的一个品行的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素养？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用科幻电影去做我们专业的第一课，让学生去做干论导读，你要看那个电影，看电影谈你的感受啊，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想从这个科幻里面可以吸收到很多营养，去发展这一种学科，或者说这样一个大的领域，
1: 对。哎呦，那我没想到这无形当中，秦老师给周老师还找了一课题。
2: 这个其实就是
1: 开学的时候您得给他上
2: 科幻里面常见的技术伦理，对吧？经常讨论的技术伦理问题，
1: 而且用一个电影的方式哈，可能大家更直观的能够感受到、看得到、摸得到，而且呢，电影就一般来说我们就叫它这个叫媒介的终极形态嘛，其中的一种啊，你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它实现以后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对于同学们来讲也确实，回头您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没准真能成啊！我们上半时段呢，先到这儿，接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行走天下。
3: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5: 活动详询店内。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钊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16:33，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我们刚刚收到这个路况显示呢，是在京藏高速的西三旗到清河大桥进京方向，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站进京方向，车辆行驶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环路方面，南二环开阳桥到陶然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多，南三环的玉泉营桥到万方桥西向东的方向车多，还有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东西向东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也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还是要特别提示您啊，一定要关注今天这个天气可能会对您的这个出行带来的影响，所以呢随时关注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我们可以共同来关注路面情况的实时变化。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行走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去看现在特别火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机器人运动会啊，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在我们的这个火热的举行当中，机器人这个话题实际上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欣喜，也同样感受到了很多特别思考的这样的一些角度。今天我们的特别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周老师啊，通过这个科幻电影的这个角度帮我们带入到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相对陌生的这么一个领域。欢迎周周老师。
5: 你好张，你好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另外一位呢是真的是要沉浸在这个学科当中的北京建筑大学机器人工程系的教授秦建军老师，您好。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刚才在上半时段结尾的时候啊，问了周周老师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周周老师说自己喜欢的是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一部机械公敌啊，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里边呢，刚才我们在下边谈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新的发现啊，因为这个电影里边虽然讲的是机器人，但主人公呢是反对机器人的，他对机器人咱们也不能叫反对吧，叫有保留，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疑问，他觉得总是以这个机器的这种方式去行事，好像是哪儿存在点问题。比如说他在电影里边，他喜欢买这个过了时的不再有的那种运动鞋，
5: 对，
0: 然后这个在家喜欢吃自己的亲人给做的饭啊，他不喜欢机器人的来帮他料理，直到他的这个应该是妈妈吧，然后还是奶奶，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换了个机器人，说是这个是积分的啊，你想当时那个社会什么样，就是通过积分能换机器人回来，就说明已经要求大家必须要普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它产生了对这个机器人更强烈的这样的一种反感。我不知道在您看来啊，机器人引进到这个家庭当中，您是否是支持的态度？您又需要哪种它的功能最先为您服务？看了这部电影之后，
5: 我觉得首先就是还是日常的一个照料。 我现在就看到很多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包括前两天那种很火的那个帖子，什么北大的教授，然后整个的时间整个的业余时间全部都用来陪护他的这个患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的这个父亲
0: 老人啊，
5: 对，这个就对人的消耗太大太大了，有的时候甚至你一个成年人投入进去都是不够的，而他又，你如果把所有的精力投入进去，你又没有就是创造这个收入的这个时间了，这个就是双重的困境，大多数人可能对这个，而且对体力的心力的消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说最迫切的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其他的什么吃吃饭啊什么的都还可以克服，这个真的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帖子，我觉得真的是很深的痛苦，是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0: 您说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天使云2720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刚才大家探讨的这个，如果真有机器人进入咱们的这个寻常家庭，能够帮我照顾老人，我还是很会尝试。同时他也说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进入到这个步入老龄化社会吗？大家也都是会有这么一个时间点会进入到这样一个行列，所以上面还有老人，有时候觉得照顾起来这个确实心里有点焦悴啊。所以呢，如果有机器人能帮助我们分担一点这个负担的话，确实也是很好的。
5: 对，他们不用说吗，一对小夫妻他们得照顾多少个老人，四个八个老人，对吧，
0: 这确实只需要帮手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听听 FM 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也随时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这个您的观点想法或者是您的建议。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刚才谈到了这个机械公敌这个电影的时候，虽然主人公有点反对这个机器或者说是整个机器人进入到生活，完全支配他的生活或者是介入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又会发现电影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又给他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说他的一只手臂是机械的带着这个闪光，带着这个能量，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喷漆保护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就想问一下秦老师，我们真的应该明确什么叫机器人？他这条手臂算机器人吗？从咱们的这个学科的判断来说，
6: 从学科来讲，他就是机器人
0: 啊，
6: 应该说
0: 一只手也算，
6: 也算，也算，甚至就是刚才说的机械臂加手了，可能灵巧手他就算了，然后我们其实目前用的最广泛的机器人就是机械臂，工业机械臂，当然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机械臂，从机器人来讲，就是我们如果和普通大众听众朋友去解释机器人，其实很难解释清楚，学科是很清楚的，就它有三个以上的自由度，理解成就是三个电机，然后它可以编程，就是程序可以去修改它，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多种多样的，像无人机也属于机器人的一种。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听到机器人也 robot 翻译过来，其实来讲的话有很多偏差，就觉得可能像人的才叫机器人，这是一个。当然呢，现在就是认知上也在发展，现在对机器人来讲有一些新的要求。就是它现在叫具身机器人。其实具身机器人是什么？它能够具有一定的交互和学习能力的。就是他不但要自己的可以编程序，他自己能学习，能够泛化，举一反三，就刚才提到的打网球这个机器人，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对机器人有它的一些新的一些内涵，所以呢，就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对这样一个定义不要过分的去纠结它，更多的关心我们机器人的各种技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哪些影响，那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反馈，刚才看到一平台，听到平台有一些反馈，那我们可以让技术人员听得到，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听得到这样的一些反馈，按照更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0: 那就是在您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现在机器人大概是有目前比如说提前编程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可以叫机器人，比如说在工业生产里，你就执行 ABC 三个步骤啊，比如说拧螺丝，加个盖儿，然后再给我焊上，就这三个步骤，然后反反复复的，这个就是机器人的一种。
6: 对，
0: 然后能够自我学习的，甚至包括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能够陪伴呐、啊，能够执行警务任务啊、嗯，这样的一些也是机器人的一种。
6: 对，这更高级的这样的机器人。
0: 您继续。
6: 像机械臂，那么现在大量智能的机器人是用机械臂来做的，比如说我们在 WRC 的展览上可以看到机器人叠衣服，机器人倒咖啡，做咖啡这样的一些事物，它和以前机械臂有什么不一样？它可以变化的，比如衣服我随便可以扔在一个位置上，它都可以去把它叠起来，那我们现在也是收拾一些家务，也是杯子可以随便动，家里可能凌乱了，它有这样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那么这个就是要具身机器人，其实我们就是一起把这个概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介绍。
0: 因为这个其实谈到了，如果机器人进到家庭里边啊，我们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每天做的什么家务啊写写东西啊，收拾收拾桌子呀、啊，对于咱们人类来讲啊，觉得这个事儿挺简单的。但是呢，我这个事儿一旦问到秦老师，秦老师肯定会特别认同。比如说一个杯子，这个杯子摆在桌子上，你要把它拿走，这个杯子里是满杯水。是半杯水还是个空杯子，对于咱们来说可能一个动作就都解决了，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他要判断很多，是吧，就是这个他到底我使多大劲儿，我能把它拿起来，我使多大劲儿把它拿走，我把它放到什么位置上，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决策是不是现在还是比人要需要训练的时间更长或者学习的时间更长？
6: 需要一个是训练时间更长，另外一个是整体的，我们人类也是从原始社会一步进入文明社会，进入现在我们信息社会，人类是随着这样一个脉络发展的。其实对机器人来讲，

0: 可迁移是什么？在您家里可以做，在我们家也能做，这些可迁移，所以这些就稍微麻烦了一点。但是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普通老百姓肯定在关注，哎，我这个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家庭？现在就有很多的方面需要突破。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就是它的大脑的这个通用性。我们现在其实关注了很多是本体的通用性，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跑得很快，GAB 可以做得很灵活，可靠性各方面都在提升。其实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干一件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干都可以把它做好。按这个一些科技大佬说的啊，80%的这个成功率这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查到很多他的一些演讲，大家很关注他。其实这就是一个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就衍生出来很多有趣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现在手机上有很多这样的 APP 的小程序，满意率可能80%的人去用它，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小程序，
1: 就是好的。
0: 就是机器人将来大脑也是这样，我去下载不同的大脑，我家里有一个机器人 GAB，有很多人去开发它各种各样的小程序，哎，我今天做饭了，我下载一个程序去做饭，哎，我需要去收拾桌子，我可以下载一个程序去试一下桌子能不能把我收拾干净，那么这个将来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生态的链条，就是给我们老百姓能够设计一个这样一个走进家庭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呢现在从本体来讲发展的特别快，大家对机器人可能还没有太多认识，就是看了比如昨天机器人有的半路就一下子摔倒了，
1: 哎，对，
0: 甚至着火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机器还是不可靠，
1: 不安全，
0: 大家要注意啊，那是挑战极限啊。
1: 你
0: 可以想象一下奥运会当中顶级运动员，特别是一些冬奥会
1: 也会有失误，
0: 失误的
1: 受伤都有，
0: 还受伤都是很常见的。极限运动是极限运动，我们说如果让机器人说大家可以看到半马跑得不太快的情况，正常的走路，机器人现在人形基本摔不倒了的情况，
1: 就是
0: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了，就是普通老百姓够用的这个机器人本体，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1: 它进步的非常的快，
0: 非常快。
1: 刚才秦老师说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周老师您是不是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什么技能，我就下载一个程序让他就迅速学会。我其实想到的是《黑客帝国》，咱人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比如脑机接口算不算也是一个机器人呢？
0: 一个技术，我觉得人机交互技术，
1: 人机交互技术，
0: 这也是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顶尖端的技术，因为通过这种大脑的通量，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是从视觉交互上来讲，比如机器人带个摄像头，带个雷达去测试、检测环境的数据，然后做一些反馈，这个做到了，这通量很低，就是我们想就是怎么样让机器人能心领神会呢，就我想了什么，机器人就知道做什么，特别是一些某些失能的一些人，是吧，比如说他的需要一个假肢，刚才说的假肢，是吧，那我就需要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很快能给到机器人，他很快做个反应，在那些事情，
1: 所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黑客帝国啊，周老师，就您想不想比如说有一个脑机接口，比如说您突然间我想研究这些，比如说咱们某一个就比如巴基斯坦电影，我先给我输入2000部电影，我直接就短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先在大脑里边有一个印象，哦，他这些电影是这样，您有想过这个事情吗？
2: 我没想过，我们家小朋友想过，我们家小朋友说这学得太费劲了，来给一个脑机接口，然后一下高考毕业，
1: 给我这个头上装一个 USB 口，然后就是说我把这个知识直接传进去，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人的一个向往，就是比如说还是您刚才是不是说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能够更高效的去解决一些看似枯燥的这样一些过程的事情，
2: 这个可能如果要在哲学上可能都能到那个尼采的这个超人理论，对吧，就是尼采的超人理论，就是我们人类能够突破人类的各种极限嘛，然后成为一种更高的，然后超级人类，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人机的如果接口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挑战超级人类，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的生命本身就不是很长，对吧，然后又有大量的时间在学习这种海量的知识先读进去，
1: 而且要求越来越高，
2: 对，现在这个学科的细分
1: 卷
2: 啊，对，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之中，而把你所有的知识弄进去了之后，让它自己再重新去诞生新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在很晚很晚以后，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就怎么样能够让 就说机器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啊这块也突破人类的极限吧。
1: 嗯，
2: 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突破这个不断的翻新机器人的这个上限，
1: 嗯，
2: 也能不能够突破人类的一些极限。
1: 嗯，因为您二位呢其实在刚才我们所说了，虽然这学科是不一样的，而且包括呢这个所涉及的这个领域也是天壤之别，
2: 嗯，
1: 但是您二位呢有共同的地方，您二位都是学术研究，都要深入某一个课题或者是深入某一个项目去做深耕，
2: 嗯，
1: 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需求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啊，我们既然刚才说了人类也在试图的去希望能够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方式能不能我们改造一下自己啊，
2: 嗯，
1: 把自己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拥有更大的这种数据库更好的判断力，然后呢机器人呢又更希望能够向人的这个方向去接近，二位我现在问一个非常那什么的问题啊，就是您二位觉得机器人有必要做得像人一样吗？一模一样仿真的那种，周老师您觉得？
2: 我个人对我其实一直也有这个疑问，就是包括我比较喜欢的像斯皮尔伯格那个人工智能，对吧，
1: 嗯，
2: 大多数的时候我也在想为什么，其实他那个电影里面也有这个疑问，就是你为什么要有一张
1: 人
2: 脸，
1: 嗯，
2: 对，你为什么要有一张人的脸，
1: 嗯，
2: 我知道你不是人，
1: 嗯，
2: 但是你又跟我一样的脸，嗯，脸为什么呀，
1: 嗯嗯，
2: 就是我其实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1: 那就是说您是觉得没有必要做成和人一样的是吗？
2: 我觉得没有必要，尤其是在我已知他不是人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
1: 我们这没有任何歧义啊，他确实不是人类啊。
2: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有一些像《银翼杀手》里面，
1: 嗯，
2: 他的很多电子人就已经，
1: 哎，对对对，
2: 就人机不分了嘛，
1: 嗯嗯，
2: 他已经进入到那种伪态，就是伪装态的那种状态，
1: 嗯，
2: 那又另当别论啊，
1: 嗯。
2: 但是在目前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状态，就我明知道他是一个非人类，
1: 嗯，
2: 机械的，
1: 嗯，
2: 但是他还有一张就跟我一样的脸，
1: 嗯，
2: 就很奇怪，就是在我们的艺术里面这叫恐怖谷效应，
1: 嗯，对对对，嗯，
2: 对不对，就是他的包括现在日本那边好像特别喜欢做这种，对吧，
1: 嗯，
2: 就是越接近人越好，然后去做他的细微的这个表情，
1: 嗯，
2: 这个其实
1: 皮肤的质感头发眼睛，哎呦天哪，
2: 对对对，嗯，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刚才那个秦老师也说可能机器人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是匹配不同的人类的需求吧，
1: 嗯，
2: 但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是需要这个机器人更像人一点，
1: 嗯，
2: 然后我觉得起码在我来说我的主要的需求不在这块，
1: 嗯，刚才周老师所说的这个周老师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机械姬这个电影结尾的时候也是留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深思，也是就是刚才你说比较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这个机械姬他本来是个机器人，但是他把自己最后成功的逃脱了这个他的这个囚笼之后，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人的样子，穿上人的这个皮肤，戴上人的头发，穿上人的服装，来到了人群中，
2: 嗯，
1: 而真正知道他是机器人真相的无论是他的 boss 老板也好，还是那个程序员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被他封起来了。
2: 因为在所有的文艺作品里面，人对就是伪装成自己的代替品都是天然的排斥的，
1: 嗯，
2: 在机器人之前包括对克隆人，对吧，
1: 嗯嗯，
2: 人非常排斥，
1: 就是，
2: 就比如说有一个克隆人然后跟你一模一样然后行走在你的世界里面，
1: 对，
2: 这个其实是天然排斥的，不仅仅是就是说像我们人一样的机器人，
1: 嗯，
2: 人对这种自己的伪装品或者替代品都是天然排斥的，
1: 嗯，所以呢就是周老师已经明确表达了他认为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就是现在这样。那秦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您的这个研究方为什么这个做成和人一样就是为了和我们融入，但是融入它是有危险的对吧，
0: 这样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说我也没法给出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1: 嗯，
0: 至少从眼下来讲就是跟周老师观点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做一个高仿的那一个人和你人，就是完全仿的人脸，
1: 嗯，
0: 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仿的人脸嘛，
1: 嗯，
0: 这一块，但是呢这样一种需求是不是在十年以后会出现，咱们可能也过了十年才会去看到十年以后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就像其实我们老百姓去换一个视角就知道了，你像现在我们到各地去旅游玩这个文创很火，
1: 嗯，
0: 没想到这短短的这三五年的文创火成这样，就各种各样的文创，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就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种文创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更好去思考它，
2: 嗯，
0: 不要把它看成说我们一个拟人化的机器人，
1: 嗯，
0: 其实对很多人群他肯定就没想到他是一个机器人的东西，他觉得就是好玩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一些儿童他就觉得好玩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无论如何对机器人这样一种 我们刚才提的叫物种，或者说这样一种新形态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确实要提防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确实有很多在平替我们人类的很多的价值的东西，
1: 嗯嗯，
0: 这个要去有一个研判，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时候要警惕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对 AI 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啊，某些时候我们去做它的这些人，我们也没法去确定它安全边界在哪，
2: 嗯，
0: 是吧？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说的运动会上，
1: 嗯，
0: 那机器人可能往哪个方向就冲过去了
1: 啊，对，
0: 那这个
1: 啊，撞着那个墙也就冲去冲去了啊，
0: 不可控的，
1: 嗯。
0: 那么同样也是，你在一个仿人型的这样机器人，他如果说他真的是可能用了某个人的形象以后，
1: 嗯，
0: 导致了一些伦理的问题，
1: 嗯，
0: 那可能影响就是真人的一些形象，
2: 嗯，
0: 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啊。
2: 你看我有一我的学生，他有的是做那个剧本创作的，
1: 嗯，
2: 他就是会有一个故事啊，他就是在未来会有机器人的完美男友，
1: 嗯嗯，
2: 就是出租定制，
1: 嗯嗯，
2: 你可以把它就是从模样到性格到所有的细节全部定制，
1: 嗯，
2: 定制完了之后他就会是说他所有的情感都是真的，
1: 嗯，
2: 机器是机器，但是人对他的投注的情感是真的呀，
1: 嗯，
2: 到最后的时候当他有一天不能续费的时候，
1: 哦，哎，
2: 他们那个公司，
1: 嗯，
2: 就强行的把他的机器的男友带走了，
1: 嗯，
2: 但是机器是完全他把只要把他写给他的所有的程序一删掉，
1: 嗯，
2: 他的机器人就可以返厂，
1: 嗯，
2: 然后重新把这个壳就是扔掉，
1: 嗯，
2: 然后再给他加上另外一个壳，他
1: 就可以，我就不属于这个之前的人了，
2: 他就可以服务下一个的客户，
1: 哦，嗯，
2: 但是那个女主角她对这个她的机器人男友所有的感情是真的，
1: 是人类的
2: 感
1: 情，
2: 那个
1: 感
2: 情怎么办呢？
1: 没有，
0: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定，
1: 嗯，
0: 特别好，就是，哦，这就得要去我们去界定的，
1: 嗯，
0: 就是从研究，从我们工程研究上，可能这样问题回答不了，
1: 嗯，
0: 但是周老师领域社会学、伦理学，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去找到答案的，就是要限定好了，
1: 嗯，
0: 比如这样的机器人到一定程度，它就是归属于某一个拥有者，就是不是说你这个规则就是强行的拿走或者这样的一种方式。
1: 嗯，
2: 对，但后来他那个故事就是他后来的余生，
1: 嗯，
2: 都是在寻找那个已经完全不存在的这种完美的这个，
1: 嗯，
2: 这个心上人。
1: 我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凄美和伤感，说实话，一种探讨。
2: 对啊，因为他已经这个机器人是完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
1: 嗯，
2: 然后呢，但是他销毁掉了，就所有的记忆也都删除了，
1: 嗯。
2: 然后就它就再也不存在了，
1: 嗯，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人文和理工之间啊，它可能是一道沟或者说是一道界限，但又不是那么的清晰。
2: 对，
1: 实际上就是相互
2: 渗透。我记得他那个故事后面特别有意思的是，
1: 嗯，
2: 那个机器人公司后来又说我们可以再给你做一个，
1: 嗯，
2: 然后就赔给你，
1: 嗯，
2: 但是那个女孩的她的回答是我的人生不会再回去了，
1: 嗯，
2: 就是我跟他是三年前认识的，
1: 这个故事看来
2: 我不可能再
1: 回到，只能到此了，我们节目
2: 回到这个以前的那块
1: 也结束了。
3: 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4: 娘亲，俺有点害怕。
5: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3: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5: 你是何人？
3: 大汉看了看房间，
6: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5: 你要干什么？
3: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5: 多谢大侠相救。
6: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3: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7: 北京时间17:00，
9: 北京广播。

0: 路况信息。
1: 17点整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六环的百善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约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南五环李营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造成廊伐东桥到李营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南四环公益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全线南北双向，东三环华威桥到长虹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慈云寺桥，朝阳公园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全线北向南，东五环化工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五元桥到远通桥，化工桥到大洋方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提示您，西三环的苏州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六环百善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7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雷雨天气的，雷雨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丰台等区是相对比较明显，目前正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那明天云量比较多，山区有弱降水，体感也会比较闷热，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好，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那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指数啊。今天夜间呢，我市受到降水和西部弱高压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我市是多云天气，扩散条件比较好，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9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
6: 骑行，让风梳理思绪，让景润泽双眸，不是求解，而是释怀。骑行宛如一场心灵的远行，每一次踏板的转动都是与自我的对话，每一处风景的变换都是自由的馈赠。于骑行中找寻真我，于天地间书写诗行。北京交通广播奇妙之旅。

0: 17:04，今天我们在晚高峰哈直播的一路畅通，同样呢也是星期日，2026年8月23号晚高峰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下午好，我是苏宁。
0: 要说这个时间段我出现的时间不是很多哈，所以今天跟大家呢一起来进入到一个比较有新鲜感的哈一路畅通，我们在周日的联名特别版奇妙之旅。
1: 对，小强刚才说你骑车吗？我说我不骑，他说我也不骑，那咱俩上这个奇妙之旅是，我说其实我们不光是骑车的朋友来听奇妙之旅啊，就哪怕不骑车，平时有点运动习惯，有点运动爱好，
0: 对，
1: 哎，咱都可以听听奇妙之旅。
0: 喜欢健康新的生活方式吧哈。
1: 对，是的，
0: 要不然的话这节目就直接结束了没事，高哥在外面呢。
1: 对，
0: 关于骑车的事儿的，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我们可以让高哥进来转达。
1: 我们有坐镇的，
0: 坐镇的压箱底儿是吧？行，一路畅通啊！周日晚间呢是奇妙之旅，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2026年自行车市场迎来了一波降价潮，不少的公路车、折叠车价格是大幅下调，很多骑友呢这个时候都在纠结了，现在入手到底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
1: 对，待会儿跟您好好聊一聊，因为我确实最近啊也是受我们节目的影响啊，准备买一辆自行车，然后呢，
0: 但你还是得把高哥叫起来。
1: 对，待会儿看一看这降价到底是不是真的降了哈，这是不是一个入手的好的机会啊？我今天聊这个节目还特意搜了一下，就你搜降价两个字出来的新闻啊，就不止自行车，好多商品都开启了降价模式，比如说什么数码产品呀、户外装备啊、汽车啊，说什么 BBA 最近也降价了，然后什么DeepSeek 最近也降价了啊，各种折扣清仓特价是扑面而来。但是对于降价浪潮呢，可能大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啊，有的人一看到有折扣赶快下手，生怕这个折扣没了，成功捡漏了。但呢也有的人冲动下单之后呢，发现其实这些降价呢是商品减配、库存积压或者是售后会缩水，反而会踩了大坑。
0: 哎，这个降价到底是难得的捡漏机会，还是暗藏玄机的消费陷阱？咱们该怎么样分辨真正划算的优惠，避开那些降价背后的坑啊？今天我们好好聊聊这个话题，就是当您碰到了某个赛道的某个品类的大降价，您是捡到宝了还是踩进坑了？
1: 是，
0: 可以根据咱们听众朋友的生活当中的这些案例和经验，咱们大家帮助大家。
1: 对，您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您最近买什么东西了？哎，买完之后发现它降价了，或者
0: 买完发现降价了，
1: 或者就是说您买什么东西，然后买完之后发现哎买值了。我最近就前两天不是去那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啊，我去现场买了一个那个
0: 机器人，
1: 对，对战的机器人，但是它是一个玩具啊，它不是真的，它就是对战的机器人。回来之后我特意搜了一下那个价格，发现我买值了。因为对那个有玩具，因为在现场它有那个优惠券，领完优惠券之后呢可以打8折，然后我当时应该是120拿下的，我回来上网搜了一下，哎，158。
0: 哦，比网上还便宜呢。
1: 便宜了。
0: 是同样是一样的东西吗？
1: 同样的同款，但具体里面东西不一样不一样，但外包装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应该是一个东西，就心里感觉还沾沾自喜，还挺值的。
0: 这个在线下展会的现场还能买到比线上还便宜的，其实也不容易啊。
1: 还真是，提醒大家，如果今天现在还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想买点东西啊，一定要领那个券，8折券一定要领了哈，领了之后再买。
0: 烧个机器人回来，从此改变新的生活。
1: 是、
0: 好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您曾经的一些购物的经历啊。关于你那个要买车那个事儿的话，确实一会儿可以让高哥进来给大家说一说，
1: 推荐一下。
0: 对，就是这两年呢，大家在看一些自行车啊，比如说看中端的、高端的运动自行车，明明官方标价好像没怎么改，但实际到手这个价格是一年比一年香啊。咱们就拿2季度这个购车旺季来横向对比一下，2024、2025、2026这3年同样的时间段，同款的车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顺便咱们可以扒一扒这个车商啊，它这个标价到底有什么样的套路和玩法？
1: 是啊，咱们可以先把时间轴捋一下，说2024年的第2季度，中端和高端自行车的官方指导价是牢牢钉死的，就2年前基本上不动，哪怕你线下磨破嘴皮子啊，说我高哥这优惠也不给。可能但也可能会有啊，有可能会有几百块。热门的碳纤维车型，
0: 高哥你进来吧，高哥，你再不进来，我们俩不定怎么编排你了。
1: 热门的，就是他虽然今天没有在节目直播当中，但因为聊这个话题，就不得不不聊一下，提一下高哥和佳佳，他们俩确实是，
0: 还得把他捎上。
1: 对，
0: 佳佳现在
1: 资深的自行车
0: 正在排练场对词儿呢，突然间一阵喷嚏，咋停下来哈、啊嗯？
1: 对，因为确实当时像热门的碳纤维车型，不仅不打折，有的配色还得排队呢，还有小幅的溢价呢。嗯、车店老板也是底气很足，不愁卖，降价呢会给一些极少数的老款库存车，说白了，标价就是成交价，溢价空间是非常非常小的。
0: 哎，这说的是2024年啊、嗯，也就是2年前了。嗯，到了2025年呢，哎，就发生变化了。嗯，2025年同样是旺季，这个二季度呢，就是降价最猛的一个阶段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部分的车呢，官方标价依然没有变，就是官方指导价，嗯、但线下的门店、直播间的实际成交价就直接跳水 啊，
1: 就可以聊一聊了。
0: 对，终端的铝价公路车同比2024年二季度便宜2到3成。
1: 嗯，
0: 啊，不少高端的碳价，那库存直接就砍3-4成。
1: 嗯，
0: 那厂家给经销商下达的清库存的任务，车店为了腾仓库、回笼资金，也开始私下放一些巨大的折扣。
1: 嗯，
0: 标价可以说只是一个参考数字了，真正卖多少钱啊、看库存压力大不大。这一年2025年的二季度是大家捡漏最多的一年。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他之前不降价的时候把钱都赚的差不多了，所以现在你为了清库存，你就可以稍微降一点了，反正就是能赚一点，我只要把库存清了，我要上新车，然后现在反正钱已经赚回来了，我就只能降一点就试一点吧。
0: 应该也存在着那种就是没挣什么钱，但是呢压着库存，包括压着货款、
1: 嗯、
0: 那这个旧的卖不出去，新的就进不来啊。
1: 主要是新品马上就要上了。我们来看重点，重点是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二季度行情又变了。先来说说老款的库存车啊，像2024年、2025年留下来的现车呢，依旧是延续低价，和2025年当时的那个低价区间是基本持平的，还能谈保养啊、
0: 哦、
1: 谈一些赠品啊。但是重点来了，2026全新发布的新款的中端高端车型，厂家重新又收紧了价格管控，大刀砍价的好日子又过去了。新款实际成交价回调，优惠缩水，也就是说呢，同款的老车依旧便宜，新车呢就不再疯狂的降价了。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其实如果折扣力度很大的话，我大概率买到的还是老车。
0: 嗯
1: 嗯，
0: 但反正通常我们买汽车的时候啊，肯定是说这个库存车时间很长的啊、
1: 嗯、
0: 超过这个3个月、半年或者甚至1年呢，肯定就是不太建议买啊。
1: 是，
0: 虽然说会降价，自行车这个库存车到
1: 底又得请高哥进来
0: 有没有什么？高哥你准备一下啊，我们先给你一首，我们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啊，给高哥，能不能给高哥一首歌的时间？
1: 今天我们的访谈
0: 嘉宾，然后你跟我们说一说自行车这个库存车会不会有影响？好吧，
1: 嗯，
0: 你等会儿，
1: 我推一下麦。
0: 我播完歌你再进来。对，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BRTV 一路畅通看看我们大脸直播，来给我们点点赞啊！一会儿我们现场，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那句话，虽然是奇妙之旅，但不一定只聊自行车，对吧、
1: 嗯？
0: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大降价的时候，您到底是有没有捡到宝的，或者说是真的踩进坑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点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一下。
1: 是的。

0: 副中心十年大城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7:1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部环路方面，东二环的东四十条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农展桥到双井桥北向南，分钟四桥到潘家园桥南向北，双井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小武基桥到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化工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七棵树桥到平房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东三环的劲松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过往车辆请您注意。提示您，市气象台8月23号的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4: 好，17:16，今天我们在星期日哈，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在这个每个周末跟大家来分享骑行包括健康运动生活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说一说曾经的大降价，您有没有捡到宝，还是或者踩过坑，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3: 大家好，我是苏宁，也欢迎您在听听 FM 聊天室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啊。今天来跟您聊聊这大降价的事儿哈，很多朋友会说有的这个降价啊，你这个买的永远没有卖的精，你看似是降价了，但其实可能你就买不到一个好东西了。
4: 我们思南说，我曾经在拼夕夕买过特价的月饼，真难吃啊
3: 而且真难吃啊。
4: 月饼吧，说实话现在就算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吃的月饼能吃个一块半块的也就差不多了。
3: 哎，真的是
4: 大家现在都少盐少糖的哈，再来个特价的，但是他说没过期啊，没过期，但是就是真没法吃啊。
3: 对，我觉得他这特价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研发出来这个月饼了，结果后来发现不太好吃，赶快特价处理了算了，清清库存吧。
4: 但凡是这两年刚研发出来的月饼，我觉得都够呛了这玩意儿不需要这么多创新哈。
3: 哎，眼瞅着又快过中秋了。
4: 是的，中秋佳节，现在梭子蟹啊，开海了，然后比较的肥。现在吃公的啊，吃长鳍的大个的梭子蟹，大碴子。然后呢，这个大闸蟹可能得到了这个再过一两个月吧。
3: 对，到90月份了。
4: 但也得看今年的这个气温。我记得去年就是因为去年气温很热，所以呢，这个蟹的生长就发育比较慢，然后呢，可能得到
3: 就晚了，
4: 得到10月、11月份的时候。
3: 对，
4: 才会成熟哈。
3: 但是我上个礼拜买了一次六月黄，因为我想六月黄它是不是只阴历六月啊，所以7、8月份买就正好。
4: 对，
3: 买了一次还挺好的，虽然个儿不大，但是还蛮黄，也挺好吃的。
4: 行啊，我们看看大家说的这个自行车高，给你进来吧，高哥，快点，是咱
3: 聊一聊降价的事儿。
4: 对，
3: 很多朋友问说这会儿能不能入手，然后买车给些什么样的建议？我来看看，开二号麦。
5: 我主要那天雨佩刚找我买完自行车，
3: 找你买的，
5: 对，就是因为他买了一大行折叠车，就是因为这一阵降价，然后有很多的店面的一些优惠，所以说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发现说，哎，比前两年可能要便宜，
4: 真便宜。
5: 前两年真看到一款车，说哎呀，一直捂着钱包没舍得买，现在你再去你会发现比之前要优惠很多
3: 哦。
5: 尤其是现在这个自行车，其实在技术方面是有迭代的，
4: 对，
5: 比方说我们骑的公路车啊，以前都是11速变速，在今年就出现12速的变速了，不是今年，去年前年就有12速的了，所以说它技术一迭代，老款的这些套件啊，这些变速器啊，慢慢它就有相应的一些折扣出现了，
4: 降价了，
5: 哎，所以说大家能买到一些性价比高的吧。
4: 但其实说实话，11速足够用，
5: 足够
4: 对吧？根本没有必要去非得追那个最新款的。
3: 我现在刷到的广告都推我是7速的，看来他
5: 这是什么车7速的？
3: 什么凤凰啊？

0: 年九月份开完发布会那最新款的，它肯定是贵，而且还得排队。但其实你说就是去年那款的，难道不够用吗？肯定
1: 所有功能也都达到了，
0: 对吧？
2: 啊、
0: 哦，但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说的库存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自行车它也有库存车，
1: 是是。
0: 那像不像汽车一样，这自行车这个库存车有没有这么敏感？
1: 嗯，自行车的库存车其实呢，就是因为它技术一迭代，老款呢可能选择的人相对来说啊，比如追新潮的或者我追成绩的，
0: 嗯，
1: 选择就会稍微少那么一点，
0: 对啊，
1: 所以说它就会留存比较长的时间。
0: 对，
1: 现在大家看到一些库存车，有可能都是二三、二四年、二五年的车型，
0: 就三四年的车都有，
1: 哎，三四年车型都有。然后现在这些库存呢拿出来，相对来说性价比是真的很高。举个简单例子，我买的车当时呢2021年买的是一辆11速的车，
2: 嗯，
1: 我买车的那一年呢，基本上北京市场买不到车，
2: 嗯，
1: 我的那台车是找了一个品牌的，北京的代理负责人，
2: 嗯，
1: 从其他地方帮我背过来的，
2: 哦，
1: 而且呢是需要办入关的手续，办完入关之后，
2: 哦，
1: 这个自行车跟他一起待了好像有15天吧，那会儿有这个要求，待了7天还是15天，
0: 嗯，
1: 然后才真正的办进了关，我才拿到这辆自行车，
2: 嗯，
1: 然后当时呢如果在咱们北京买车，基本上要买同配置的可能就要面临加价了，
0: 嗯，
1: 就跟咱买汽车是一样的，
0: 嗯，
1: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啊，
1: 大家可能都有的车大家抢的时候加个1000、2000的都很常见，
0: 嗯，很简单，
2: 嗯，
1: 哎，但是后来到今年您要再买同样的11速的车，不但不需要加价，不需要排队，而且呢现货还能打折，
2: 嗯，
1: 就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一直惦记这款车的话，我到现在买我心里还觉得挺值的，
2: 哦，
1: 是吧？
0: 你可以现在再买一辆，摊平一下两辆车的成本就跟买股票，
2: 算平均价是吗？
0: 跟买股票是一样的，
1: 买完给谁骑？换配衣服是吧？
0: 哎呦，你家还何止多一辆车的事儿？
2: 买一个不同的颜色。
0: 我的意思是，嗯，如果说库存了三四年的自行车，
2: 嗯，
0: 它会不会像汽车一样，什么发动机啊、轮胎啊，嗯，这些有问题？
1: 其实呢，看存储啊，大家一定注意，嗯，轮胎存储跟汽车是一样的，嗯，因为这个东西有重量，它是橡胶物，
0: 对，对，
1: 它一旦压在地上，长期亏气的情况下，那个轮胎也会变形。
0: 对，
1: 变形之后呢，在尤其是高端的公路车，
0: 嗯，
1: 它跟汽车轮胎一样是真空胎，
2: 嗯，
1: 它里面是没有内胎的，
0: 嗯，
1: 所以一旦变形了，你再往里充气有可能充不进，
0: 嗯，
1: 或者说充进气之后它容易漏气，因为贴着这个 轮圈的那个胎壁已经是密封不住 了，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2: 嗯，
1: 所以说如果这个车我们平常骑的过程当中长期停放，我们都要把它挂起来，
2: 嗯，
1: 啊，是，比方说挂在架子上，
2: 别让它磨在地上，
1: 哎，保持这个轮胎不要压在那儿，
2: 嗯，
0: 所以意思是即便是库存了三四年的车，可能最大的影响还是轮胎，
1: 轮胎是其一，然后其他的呢像这个现在用的车上面是有电池的，
2: 嗯，
1: 啊，这个电池
2: 锂电池
1: 变速器，
0: 哦，
1: 我们的变速器现在高端的车都用上电变了，
0: 嗯，
1: 不是以前那个链条去拉着那个后面变速器换挡，
0: 嗯，
1: 而是有一个电钮，然后呢蓝牙连接，就你前面一按这电钮后面滋就已经变了速了，
0: 嗯，所以说
1: 它里面有电池，
0: 这个电池如果库存时间长了会有衰减，
1: 也会有衰减，
0: 这可以换吧，
2: 嗯，
1: 可以换，
2: 嗯，
1: 可以换，这个都可以跟商家来沟通的，
2: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这个现在有一些车用的是碟刹，就跟咱们汽车是一样的，
2: 嗯，
1: 所以里面是有刹车油液的，
2: 嗯，
1: 这部分大家如果要是买了之后要刹车油液要及时来更换，
2: 这门路还挺多的，
0: 那根据你的经验，即便是就是用比较便宜的价格，
1: 嗯，
0: 买到了一个库存时间比较长的车回来以后呢，我知道这些问题，我把这胎把这个油液我该换都给它换了，
1: 嗯，
0: 把这些东西都换完了以后，这个价格还划算吗？
1: 当然了，
0: 还是划算的，
1: 特别划算，
0: 就是，那大家就还是可以放心买啊，
1: 对啊，如果说你买到一个相对来说轮胎状态更好，或者说油液的状态非常好的，那你是超着大便宜，
0: 那就捡着宝了，
2: 嗯，
0: 那就捡着宝了，
1: 因为轮胎确实也不便宜，那真空胎一条如果没记错啊，一条应该也得400多块钱呢，
2: 哦，
1: 然后你要两条就800多呢，所以说如果要是它完好的状态，你一下省800吗？
0: 还好自行车就两个轮子，汽车得4条是吧？
1: 对，
2: 都得换。
1: 有时候真的，这个自行车轮胎比一些什么咱们平常在大街见到那个小车，
2: 嗯，
1: 像什么以前咱说面的，
2: 嗯，
1: 面的那轮胎一条也就300-400块钱，
2: 嗯，
0: 但是自行车太贵啊。
1: 对，嗯，现在这个真空胎的价格不便宜
2: 啊，
1: 嗯。
2: 它像我这种，就是我比如说我就骑行，我可能也不上山，我就日常骑行，我就想出去公园什么溜溜弯骑一骑的这种，
1: 嗯，
2: 我 我有必要买折叠车吗？
1: 折叠车呢，相对来说存储的空间会更方便，它对空间要求小。有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面这个面积不大，如果说推一自行车在那太碍事儿，您就买一折叠，

0: 因为现在比方说折叠大家公认的比较这个空间折完之后比较小的就是小布嘛，
1: 小布，
0: 小布就是你就算50乘50，就是一个小的行李箱。
1: 我就总感觉我这就是大身板吧，因为整一个小车人不合适。
0: 你怎么跟宇佩一样？
2: 甘宇佩还买一大行呢，你想？我刚才他就说甘宇佩买大行，我说妈呀，1.9米一大骆驼，然后骑一个折叠车。
0: 宇佩那天挑大行，大行的那个轮子尺寸也有差别的，有22的，好像有20的。
1: 就我传统概念好像就轮子尺寸越大，我不是蹬一下越省事儿嘛，然后他就可以骑得更远嘛。
0: 是，关键他还匹配他那身材，他说我必须买一个22寸的，到处去找，
1: 说
0: 我要找那个大轮圈的。
1: 对。
0: 然后确实他最后应该也买了一大轮圈的，
1: 就是参考一下。
0: 其实呢现在有很多个子特别高，在我们骑友圈啊，个子特别高的人骑的也是轮子很小20的这种小轮车，也没有问题，
2: 也是一种风格。
0: 对，他呢这个轮子大小一方面啊，他可能决定极速，就是你说我今天要使劲蹬，我今天赶上班使劲蹬，
1: 对，
0: 那可能大轮圈肯定是占便宜。但是呢，你说平常我要红绿灯起步，小轮圈它那滚阻低呀，所以你起步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提速也更简单。
1: 起步能嗖的一下冲出去。
2: 你有什么急事儿？你真有急事儿，你开车好不好？
0: 对，
2: 而且折叠车对于你想4+2，但你又不想在你的车上搞那些什么行李架，
1: 对我其实不需要。
2: 但折叠车你就放后备箱，你就可以4+2了。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
0: 事，很方便。
1: 对，就是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看听你这么一讲吧，我觉得我还是没必要买折叠车了，我也不准备带着我的自行车去旅行。
2: 你要不先办一个那个骑行卡吧，小黄车那些，一年骑多少回的？
1: 那没有，我觉得小黄车肯定还是没有自己买的这个专门的品牌的自行车要好骑吧。
0: 哎，你还这边说，现在小黄车也是技术迭代了
1: 啊，
0: 据说现在已经有什么呢？有自动变速的。就是骑起来的过程当中，比方达到30，这车呢你不用做任何操作，它自动就变速。但是现在这些车呢就是特别好骑的，好像只有个别的景区有
1: 啊，
0: 在大街上咱们骑的还是这个普通的这种
2: 方便网红打卡的。
0: 哎，
1: 嗨，我不得买一辆就是非小黄车，然后证明一下我在奇妙之旅的带动之下开始运动了吗？
0: 咱俩说上回我就监督他，我说你做节目每一次上奇妙我就得问你这周运动没有，
1: 因为我经常上奇妙之旅，然后经常被他们点，就经常反省自己。
2: 行，我以后还是少上。
1: 得买车。
2: 最后这一节感谢我们嘉宾高哥啊，最后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就是说今年不是很多汽车这个买车比较划算嘛，大家有没有注意就要避的坑？就是虽然划算归划算，但是什么东西太便宜了确实也不行。
0: 一个是买东西呢一定要注意，就是它是不是纯新的，因为你到店里去买自行车的时候有可能它是展示车，就这车在这摆了很长时间，然后很多人去碰过它，很多人就是包括车漆啊上面有没有损伤什么的，这个
2: 漆什么的哈，
0: 有可能，所以大家在这方面一定多注意。另外呢，网络渠道一定注意，有假货
1: 啊，
0: 就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拉花，现在我们身边有这个开店的
1: 朋友，自行车也有假货。
0: 是的，因为假的可能这个造假成本相对来说它还是有利润在里面，
2: 当然所以
0: 确实是有假货出现。而且作为头一次接触某一个品牌这样的骑友来说啊，他可能很难辨别，都是到了后期可能车出现了某些方面的问题，然后拿到店里去维修，
2: 修的时候
0: 哎，店里的人看说哎不对，您这个车可能哪儿哪儿哪儿某一个小的结构跟我们这个专卖店的不一样
1: 啊，他就发现了。
0: 是，
2: 所以网上那种就是便宜的太夸张的就别尝试。
0: 对，尤其二手车，二手车里面还有隐患。我知道很多朋友会去某鱼去找，二手车有可能。
1: 刚刚我们平台有朋友就说了，二手车去平台上去买车，
0: 碳纤维会有隐裂，就是碳纤维如果有了磕碰，尤其是这种点状的。撞到了某一个点位，有可能这个里面的隐裂你从外观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喷完漆之后，所以这个隐裂在你突然之间承受大力的时候有可能会断。我们在网上看过有一些买二手车的朋友前叉断裂的，在骑行过程当中一旦前叉断非常危险，直接就
2: 哎，那自行车行业当中买二手车如果要买碳车的话，有那种就是去照 X 光的服务吗？
0: 有，现在据说很多宠物店推出了这样的服务，
1: 就给自行车照 X 光，
0: 就是平常给那个小狗照胳膊腿的，说那个空间我们平常闲着没事儿，来您把自行车骑过来吧，我们也给他拍拍，
2: 因为你推他去北大医院大概率他不接待你，
0: 那排队。
2: 对，因为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我们打羽毛球的就是买羽毛球拍买二手的，不都是碳布吗？
0: 对对对，
2: 就是去地铁安检过一下，然后呢就是说你跟安检的小哥哥说一下，不好意思我能不能看一下我那拍刚收的，因为有没有接的断点。

0: 外面那个漆它喷完以后那种暗裂是看不出来的。
1: 果然是
0: 也差挺多的，
1: 民间能人多呀，
2: 省钱的招多呀。
0: 刚才看羽毛球世锦赛，那个黄东平打着打着那拍咣就断了嘛，断了以后他拿到那个就是网上去，他可以修复的，就是天衣无缝，
2: 看不出来，
1: 对，
0: 看不出来，
1: 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2: 风险很大。
0: 行嘞，感谢高哥，这个一会儿我们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薅你进来。
2: 好嘞，
0: 然后刚才
1: 听众，对，关自行车的问题随时问你啊。
0: 对，我们听众有人问什么叫4+2，4+2就是四轮加两轮啊，就是您开一个四轮的汽车，上面加一个两轮的自行车，您呢先开车，比如开到一个山里，开到一个风景如画的湖边，然后您把汽车停好以后，把您的两轮的自行车是折叠的从后备箱掏出来，是架在
1: 车上
0: 面把它卸
1: 来，
0: 然后就开始骑行，骑行完了以后呢，然后就再开车回家了。
1: 对，
0: 这就是带您去诗和远方的4+2的生活啊。
1: 是的，
0: 欢迎经常关注奇妙之旅啊，然后大家呢可以分享一下新的生活方式啊。
1: 对，就总结下来，现在一些的品牌的车，我们可能过去大家没舍得下手的，现在确实是可以看一看了，现在确实是有降价的优惠，也可以多谈一谈。
0: 压力给到你这边了啊。
1: 对，好好的研究研究。
0: 17:31，我们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3: 副中心十年大城 CLD 烫金1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4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

0: 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7:32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京东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建外大街东向西，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蒲黄榆路北向南，马家铺东路二环到三环间南北双向，蔡胡营南路的南向北，万泉河路西苑桥到万泉河桥北向南车行缓慢。下面为您播报今天晚间大型活动场馆周边的实时停车信息。晚上7:00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5: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63个停车位 ，P2 还剩下39个停车位，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549个车位 ，P4 停车场还剩340个车位，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237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好，17:33，今天我们在晚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苏宁。
2: 来，我们点击新鲜事。
1: 先来关注一下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3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23号的下午场和晚场两个竞赛单元将安排17个比赛项目，其中竞技赛5个大项、10个小项，场景赛7项，将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跳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将正式亮相。
2: 北京市防汛办提示，本市8月23日10:30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单位启动值守备勤和零报告制度，根据综合的研判雨情还有险情汛情来落实低洼院落、老旧危房、道路积水和山区包责任，包括重点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避险应对、城区治积水的处置，还有危险区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
1: 今天迎来了处暑天气，明天呢将告别三伏天，处暑初伏，秋凉将至，但秋凉可能不会那么准时的到来。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表示，北京入秋的时间正肉眼可见的推迟。1961年到1985年，处暑到入秋平均只需等待10到13天，到了近5年呢，平均的间隔时长拉长到了25.8天，等待秋凉的时间呢几乎翻倍了。这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高度吻合，夏季延长，秋季推迟，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显著特征。
2: 8月22日，网曝河北张家口康保县部分白菜收购商违规使用甲醛溶液保鲜一事，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第一时间启动全链条溯源排查。截至8月22日当晚，新发地经全面核查，涉事康保县问题白菜未流入新发地市场，首都菜篮子供应安全稳定。
1: 为保障本市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安全，做好生活饮用水的监督管理，北京市水务局和市疾控局共同修订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生活饮用水水质日常监管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本市应规范水质信息报送和检测结果公开，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应该定期的向社会公布水质检测数据，城市自建设施的供水单位也应该将检测结果在供水单位的显著位置进行公示。
2: 近日，海淀公检法等多部门联动，成功办结一起团伙性医保诈骗刑事案件，主犯周某某有偿收集180余张医保卡，多开虚开药品，再将药品转卖他人获利，骗取医保基金757万元。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1: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了公告，更新了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的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的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呢，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的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的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中国队22日晚在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以79-66战胜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该项赛事的决赛。今晚22点，中国 U18 男篮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决赛，迎战澳大利亚队。那刚才提到的也是此刻正在进行的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啊。刚才在上一场的混双比赛当中呢，中国选手凤凰组合是遗憾的最后是1-2输给了法国组合，获得了第二名亚军。那现在呢，中国的女双啊金牌搭档这个刘胜书谭宁组合正在对阵韩国选手，目前第一局是8-14，暂时小比小分是落后啊，我们给中国选手加油
1: 加油。
2: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说到的关于从这个自行车哈，今天是奇妙之旅嘛，自行车今年的很多的大降价，然后提到了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非常划算的大降价，然后您是捡到宝了还是踩了坑了，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嗯，是的。好，有鸡鸡富鸡鸡就说了啊，前几天在某品会买了两件大牌的黑色 T 恤，吊牌价199，因为我是超级会员，捡漏价加折上折才21.9块一件，穿起来非常合体舒适，还不沾身。我每年在这个时候呢，都会买好几件的 T 恤，不是黑色就是白色。
2: 这也算是大降价了哈！
1: 哎，还真的是。
2: 嗯，
1: 主要它虽然说价格便宜，才21.9块，但是穿起来舒服。
2: 当然，当然。
1: 嗯，
2: 而且人家是有，人家有牌子啊，
1: 这是捡到了宝了。
2: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也得看看这个东西本身它的成本。
1: 嗯
2: 啊，说实话，这个东西呢，像服装，尤其是服装，
1: 对，
2: 因为它的这个品牌溢价是非常高的。
1: 对，
2: 一件 T 恤可能它的成本也就是10-20块钱，
1: 嗯，
2: 但贴了商标之后，到了专柜，可能就会变成几百甚至上千，
1: 嗯，
2: 啊，好几千都有。但是如果真的到了打折，同样也是服装清库存的时候，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服装快销品牌很长时间在这个全球范围里面引发了很多讨论，
1: 嗯，
2: 因为这种快销的服装品牌呢，他们每年会出大量的新款，
1: 嗯，
2: 有大量的库存是卖不出去的，
1: 对，
2: 卖不出去之后呢又要进行回收，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种快销品牌呢，它其实是有一种不环保的感觉，
1: 嗯，是，
2: 但真的是这些服装在清库存的时候，它是有可能会就是以一折这样的价格来卖的，
1: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入手，
2: 它成本没那么高，
1: 嗯，
2: 但如果就像刚刚高哥说的哈，一辆这个是吧，
1: 嗯，
2: 这个实打实
1: 的车，
2: 实打实着的一个自行车，
1: 对，
2: 你说你在网上你给我卖个一个一折，
1: 对，
2: 或多或少的话咱们得想一想，那厂家他怎么着也不能赔钱卖，
1: 对，就是如果说他低于成本价了，确实我们还是要慎重了，或者我们就对这样的降价说不吧，就不入手了。
2: 我们听说未授权用户说，小黄车现在那个云感大坐垫，
1: 嗯，
2: 我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2: 比那个刚才说的折叠车的座椅都舒服多了。现在还有很多配件，放手机的支架，
1: 嗯，是
2: 放杯子的支架，
1: 嗯，
2: 还有防风装置哈。
1: 对，这放手机的支架特别的实用，你别看它就是一个就那种好像橡胶做的那种东西啊，
2: 它得结实，主要是，
1: 对，然后，嗯，然后有的是那个塑料卡壳的，你把它拉开还挺费劲的，我觉得有的车就是那种塑胶的，你直接给它套上去四个角就很方便，但我那次就遇到一个小黄车上，然后那个四个角啊有一个角破了，然后这个就没法用了，
2: 嗯，
1: 我当时就点了报修，希望他尽快修理一下。
2: 他还是这个折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2: 所以像我们这位听众说，我现在就想买一辆大行的折叠车，
1: 嗯，
2: 然后把座子呢换成小黄车那样的云感大坐垫，到时候这样搭配起来是不是不太协调啊？啊，
1: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
2: 什么没关系，
1: 舒适最重要吗？
2: 肯定不协调，
1: 不行。
2: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对于这个坐垫的舒适感那么在意的话，
1: 嗯，就不要买大行，
2: 就骑小黄车就得了。对，哎，那他也问有没有高哥呀，有没有既舒适又好看的坐垫儿，什么样的车可以推荐一下？
3: 有，其实专门出坐垫有很多品牌，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1: 嗯，
3: 那个坐垫儿啊，我们平常骑车的时候，它有一个服务叫 fitting。
2: 啊，
3: 就是你但凡做了这 fitting， 它会按照你那个臀骨的骨骼，
2: 嗯，
3: 来帮你挑选适合你这个臀骨，就是坐骨的那个位置的坐垫的形状。
1: 啊，
3: 就每个人那个位置啊，它的宽窄就是这个着力点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因人而异。
3: 所以对你得挑一个符合您着力点的。有可能呢，咱骑车的过程当中啊，您不是把所有的体重都压在那座位上的。
1: 嗯，
3: 如果是压在那座位上，那说明您骑车骑的不对，
2: 姿势不对，
3: 姿势不对，骑长了也累。
1: 嗯，
3: 所以说一方面呢，您得配合调整这姿势。

0: 是把重心调一调，
1: 嗯，
0: 他可能得调到就是压在脚踏上的那个重心，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坐垫的品牌有很多，有不同形状的，您可以找一专业人士帮您去，用 fitting 的方式去测量一下您的坐姿和您这个坐到座椅上的着力点。现在都有那个座椅的感应器，
2: 嗯，
0: 只要你坐上，
2: 嗯，
0: 你骑行的过程当中，你在那个模拟器人一骑，就能测出来你着力点在哪儿，
1: 嗯，
0: 按照您的那个着力点去选择一款适合您。您的座椅坐
1: 垫。那我想问一下，能帮我坐飞艇的这个自行车，它的起售价大概在多少钱的区间？
0: 不，我飞艇是单独的，它是一个单独的服务。如果您有需要啊，以后我们奇妙之旅也有类似之前组织过，带大家去看飞艇啊，
1: 嗯，
0: 去了解飞艇啊，
1: 嗯。
0: 其实有时候就确定一个座椅的宽窄，可能都不需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就能帮助您选择一个合适的座椅。
1: 嗯，
0: 包括什么？咱们北京有自行车展，您有机会到自行车展去看一看。基本上在那儿做座椅展示的商家都会推出这个电子的 fitting，
1: 啊，
0: 然后您在他那儿，您说我坐一下，我挑你这墙上一座椅，你给我提供一个，
1: 我要找一个就是小黄车那种云感座椅。
0: 对呀，啊，就跟买鞋似的，您给我量量脚，我这尺寸适不适合这个鞋，
1: 啊，
0: 商家是会给您提供这个服务的。
2: 说白了，不是那个看上去窄窄的那个座椅就坐上去一定不舒服。
0: 是的
2: 啊，
0: 是，
2: 就是那个云感大坐垫呢，肯定是舒服，但是呢，它就是兼容性比较强，
0: 还得说适不适合您。
1: 嗯，
0: 有的那个云感大坐垫，您看着挺宽挺厚的，但是如果说您骑行的距离比较长，
1: 可能发力会影响你的发力，是吧？
0: 它会磨大腿内侧的。
1: 嗯，
0: 其实不是又宽又软看。

0: 觉得怎么就那么舒坦，对不对？其实
1: 筋斗云
0: 没有那么多的科技在里头，
2: 心理安慰是吧？
0: 对，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就好像之前有好东西，就是踩屎感拖鞋，听说过吧？就是那个厚厚的那个东西。其实那拖鞋穿上去根本就不跟脚，
1: 根本就没有踩屎的感觉。虽然我也没有踩过。
0: 问题就在这儿了，
2: 那个我踩过，还挺像的。
1: 啊，真的吗？
2: 真的，就是它是营造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你说它多舒服，未必。
0: 可惜了了，我给你们选择这首歌叫做《鲜花》，插在了。

0: 副中心十年大城 CLD 烫金一公里高配住区，北投河景区域少有1.8低密四代洋房，建面约85到149平，公园头排全景舱，270度环幕观景，超强收纳体系，同等建面享更大尺度，现已盛大开盘，诚邀品鉴。8955885589558855，北投河景预售证号，金房售证字2026-65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7:47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新兴桥到紫竹桥南向北，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西四环的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提醒您，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时间是今天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请您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是蓝色预警，请您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6: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7: It's all right，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奇妙小贴士。先来关注一个骑行导航。

0: 上线啊，经常骑车的朋友呢，导航又迎来了新升级，新版百度地图骑行车道级的导航目前已经拓展覆盖了北京、上海、深圳等12座城市。
1: 是的，那以往的骑行导航呢，大多是只给大致的路线，而车道级导航呢，可以精准到区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机非混行路段，优先给骑行规划更安全的路线。遇到复杂的路口呢，语音还会做出安全的提醒，同时呢还搭配绿波的通行提示，告诉您什么样的车速能够一路绿灯。
0: 那对于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还有电动自行车的骑手来说，能够避开危险的机动车道，减少走错路、误入快速路的风险。
1: 当然了，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导

0: 那很多人会问，电助力自行车和普通电动车会不会涨价？
1: 我们先来简单区分一下，电助力自行车呢是需要脚蹬的，然后电机才辅助出力，那普通的电动车呢是拧油门就走，不用蹬那个脚踏。
0: 对，那政策9月1日起执行，锂电池先按照2%来征税，目前9月上调到4%，税费征收在电池出厂端，不是直接向消费者来收钱。
1: 但大家的担心也没有，不是说没有道理啊，因为两类车的电池都是主要的成本，但是呢，目前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品牌呢会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不会突然的暴涨，只有大电池的高端电助力受影响呢会更加的突出。
0: 钠离子等新型电池还会享有免税，也会倒逼行业进行技术迭代啊！打算购车也不用盲目的囤货，理性对比选择适合自己的就好。
1: 那更多有趣内容欢迎您收听一路畅通奇妙周之旅，每周日的下午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也是周日的联名版的奇妙之旅。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就是到了像自行车今年这样的大降价的时候，您会不会出手，然后是否曾经真的在大降价的时候呢捡到宝，亦或是曾经踩过坑，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也可以在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然后分享一下，聊一聊您的省钱的秘诀吧。我们还有未授权用户说了啊，推荐大家现在网购买东西，如果不着急的话，就先加入购物车，别下单，多刷几次，过会儿呢平台就开始发优惠券了，有的时候平台直接立减50或者减多少，加上活动立减就更加合适了。我确实遇到过，就是都不用你加入购物车，就是你刷这个页面停留比如说5到10秒，你没买然后你要走，他就立马会给你天降红包，说现在这个产品，然后给你降比如说5块10块的红包，然后你在半小时之内用的话就可以用这个红包，立马送给你，
0: 就是数据推送现在已经非常精准了。
1: 对，
0: 所以说白了，现在在网上，特别是在网上买东西，就是不能太痛快了，是吧？
1: 是，
0: 就得稍微的多比一比，多看一看，
1: 磨叽磨叽。
0: 买东西太痛快的，可能你买到的价格就是跟别人的价格不一样，是吧？
1: 是，真的确实是。而且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买的这个东西可能没过一个礼拜啊，就是说时间很有限之内，它突然降价了，你去跟客服说，你说我怎么刚买的它就降价了？一般客服都会亲，我们会给您补贴一个多少元的优惠券，或者会给你直接把这个差价给你补回来，发你支付宝了，就
0: 是你要就有，不要也就没有了。
1: 对，别怕麻烦，咱争取一下就有了。
0: 真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啊！
1: 是呀，哎呦，用户2169说了。交过学费了啊！我总结发言一下，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老祖宗的智慧不服是不行啊！
0: 这个老祖宗的智慧该听还得听啊。但是呢，像我们听众文正说的也非常好，其实这个便宜不便宜吧，看您的需求。如果你觉得物有所值，那你肯定就是赚了哈。但是买了看着就堵心慌，那肯定就掉坑里了。
1: 是啊，对，就比对一下，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可以买贵了，但是我不能买的它不值了。就如果我买贵了之后拿回来还发现它还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这心里就不平衡了。
0: 说白了，如果你不是真的很需要这个东西的话，它再便宜你买了它也是一种消费。
1: 对，
0: 不买最便宜嘛，
1: 不买就不花了，那不行，我还是得花，得多花，但是得把钱花到这个需要的地方，买对的地方。
0: 那我就不劝你了。8195说，今天在路口等红绿灯，旁边一个美女骑了一辆我没有见过的自行车，我就问了一句，这车真好看，少见，多少钱啊？美女回答说8万。
1: 那确实是，就是看了这个价钱，我也得说一句，这个车好看，虽然说我没见这个车，但我相信哈，它一定是很好看的。说到好看啊，我们还有一个话剧也是非常好看的，我今天上节目之前还在这儿听小强在不断的练习台词呢，然后大舌头带着，
0: 我的舌头现在是真难受啊。
1: 对，就不断的练习台词也是为了给观众更好的这个视听体验嘛，所以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蓄势待发的话剧感兴趣，现在就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优惠购票，因为这个确实是合家欢喜剧，您可以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儿去看。
0: 对，
1: 说的是老胡同里闹出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 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呢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那杨洋饰演的是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的是妹妹若雪，小强呢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和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笑点非常的多，大家去现场看一定会笑到捂得肚子疼的。
0: 然后大家可以在大麦网还有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现在我们都是有早鸟的这个优惠购票、这个不同的价格呢，买的张数不一样，优惠也不一样。
1: 哎，这个降价是捡到宝了，
0: 这个真的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降价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因为大家看演出都是这样，买的越早，这个座位越好，价格越合适。特别再嘱咐一下，就是前两天在我们的畅通路上一家人群里面抢到了我们群内的限量福利，只有50张，折上折，就是在本身的早鸟优惠上再打折这样的一个优惠券，一共就只有50张啊，很快抢没了。如果您抢没了，到现在还没有买票的话，8月23号就是今天晚上0点是有效期、过了今天，您那个券拿在手里面，它就只能是个券，就用不了了。所以好不容易抢到50个名额，也别辜负我们的一番心意啊！
1: 是，还有早上也跟大家说了，在大麦上也会有一些，比如说买2张或者3张票会有优惠，你也可以多对比一下。
0: 对，就是。不要辜负了我们的一番心意了。
1: 对，因为这个演出是保质保量的，但是价格咱们可以少花一点是一点。
0: 我们现在这个舌头受的这个罪啊，不要让我们白费啊，
1: 都是为了大家了。
0: 我剧中的这个角色呢，需要讲这个台湾普通话。我这么多年当主持人，最害怕的就是台湾普通话。
1: 最害怕这东北话，
0: 因为它真靠前啊。所以现在其实挺分裂的哈，就是还在努力的练习当中。包括此刻佳佳杨洋应该也还正在排戏呢啊。到时候咱们还是那句话，咱们9月4号剧场见。

0: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00。

0: 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高速公路方面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星河大桥进京，京承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进京，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进京，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宛平桥进京，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目前景山和什刹海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有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西大街东西双向、地安门东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和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好，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呢是有雷雨天气的，雷雨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丰台等区相对明显。目前呢，本市正处于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那明天云量也比较多，山区有弱降水，体感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是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局地阵风6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6: 以车轮为笔，以道路为卷，我们穿过新闻的现场，丈量公益的温度，收藏每一段滚烫的街巷故事。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每周日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骑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0: 什么样的一个品类，大降价的时候您曾经是捡到宝还是踩进了坑。
1: 嗯，
0: 欢迎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啊，聊这个钱有时候就聊着聊着挺扎心的。还有贺金说了，买的没有卖的精，每次砍价对方都是笑着说大哥你真会砍，我就知道我又买贵了。
0: 哦，
1: 就你看对方能笑得出来，就说明你确实是买贵了。
0: 多少钱？150，给不给？给你，完了。
1: 我就感觉砍得有点轻了。
0: 但说实话，就是曾经啊，大家可能在不管是大型的市场里面啊，还是在线下买东西的时候，可能有的人真的很享受那个
1: 砍价的过程，
0: 跟商家就是讨价还价那个过程啊。
1: 嗯，
0: 但说实话，到现在大家真的是。一小部分人吧，觉得这里面有乐趣，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说就差不多得了，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就是你别标的太离谱，然后我也砍得很费劲，其实挺浪费时间的啊。
1: 对，我就属于那种，因为我不太会砍价，我经常就砍价砍完之后，但对方就会说好卖给你了，然后就立马就把那个东西放那个兜里，然后就赶紧给我拿走那种，生怕我反悔。所以我后来就买东西就倾向于进那种不让我砍价的店，就你进去说能砍价吗？他说不能，我说好嘞，然后我就开始细细挑选。
0: 对，商家也觉得说，哎呀，消费者这都蛮奇怪的哈，什么人都有。大诺诺说，超市清仓，线上大促，总飘着白菜价捡大牌的横幅，有人赶上去抢，几十块钱拎回来平时大几百的实用物件，回家乐好几天，真的捡到宝。可是也会有人呢，凑完热闹以后拆开快递，发现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残次品，想退呢还得自己掏运费，妥妥是踩了一个大坑啊！别瞅着降价就上头，还得多留个心眼，核对一下货品的详情，才不至于白忙活一场还倒贴钱。
1: 对，你有时候想省点钱吧，真的是手忙脚乱的。你有时候你看他那个倒计时，就好像这个优惠好像到今天晚上8点就要结束了，你就赶紧想要去下单。但是呢你又想对比一下，比如说多现在购物平台又多，
0: 对
1: 啊，比以前你可能两三个，现在4-5个6-7个，就哪个平台它都点带点购物的功能，你就要对比一下每个平台价格怎么样。你边对比，你又边回来看看，哎，这个倒计时是不是时间快到了？
0: 嚯，
1: 还
0: 倒计时？
1: 对，还得页面上再找一找优惠券，因为有的优惠券就是你不领，然后他还不给你直接加进去，你还得点那个领取的那个界面，就挺麻烦的。真的是想省点钱太不容易了。
0: 反正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反正我相信肯定是这个分不同的种类啊。就是反正我买东西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怕麻烦，就是你别给我整这么多的套路。如果套路真的多了，我宁可还是那句话，这东西我不买了，
1: 套路留不住你，
0: 我先不用了，可不可以啊？所以就是在像咱们，比如说也会去什么那个保税仓啊，包括像咱们推荐一些旅游产品啊，
1: 对，
0: 我经常跟小伙伴前期我们都会先碰一下，开个会啊，说那个强啊，这次咱们给大家啊这么领个券，这么打个折，那么再减一下，我说咱能不能别搞那么复杂，
1: 直接减，
0: 就直接告诉大家本来是多少钱，今天能给您减到多少钱，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播间，最多就是我们再减个多少钱，让大家就是比较明晰，
1: 还真是挺清楚。
0: 我觉得这个链路越短越好，
1: 对，
0: 真的就是有的人会拿这个当乐趣，但我觉得像比如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在路上的时间都挺宝贵的，
1: 对，
0: 没有时间也学习那些这么复杂的玩法、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那种他在心理上我觉得慢慢的宰割你，然后直到最后把你收割了、所以降价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清醒一些啊。所以今天聊的话题是大降价，你认为是捡到了宝还是进了坑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判断说哪些是宝哪个是坑，有没有一些相对科学的方法也跟您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纠正一个误区啊，说折扣百分比本身是没有任何参考意义的，就打5折不等于便宜，关键要看对比的基准，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比如说买衣服店嘛，他给你

0: 我们去对比一下。
1: 嗯嗯，然后我们也看一下，曾经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那个嗨特购啊，曾经主打大牌小样临期折扣零食，巅峰时期在全国门店接近500家，北京的西单大悦城千平米旗舰店开业2天客流破万，是网红的折扣店代表啊。
0: 嗯，
1: 2026年8月集中爆发关店潮，现在西单大悦城的旗舰店呢正式就彻场关闭了，北京合生汇、东方新天地、新中关、长营、华联等20多家北京的门店陆续关停。上海最后一家门店也关闭了。第三方呢，是有一个数据啊，目前全国在营业的

0: 后，就曾经的一些储值卡呀，这些积分
1: 怎么办呢？
0: 就都没用了，
1: 清零了。
0: 这个目前的现状就是 HiTGo 呢，全部直营店已经清零，少数还开门的店呢是加盟店，总部呢是不再统一供货，会员积分优惠券全部无法核销，加盟店主呢自己来自主采购货源，只是保留了招牌而已。那官方小程序呢，目前也打不开了。
1: 嗯，
0: 公众号、短视频账号都已经停更，母公司啊，北京优品酷卖科技多次被列入被执行人，存在着租金合同纠纷，部分门店因为拖欠商场的租金被商场公示追责。
1: 哎，我们家附近还真的有一家 HiTGo， 我就今天听了这个节目之后，我得回去看一看他还开着没。
0: 你不用看了，肯定是关了这已经没了。
1: 那我要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替代他的，就是可以把很多很多的零食都集纳在一起，价格还比较优惠的。大家有没有去 HiTGo 购过物的，也可以跟我们聊聊您的这个购物体验哈。如果说遇到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零气产品，您会不会买？
0: 当然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店不一定说他当时在售卖这些临期的产品的是产品质量有问题，这个店更多的可能是他比如说迅速扩张，开门店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1: 对，
0: 资金链断裂了，发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像这种临期，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其他品牌的临期超市啊，人家运营的其实挺好的啊，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年代啊，要求消费者呢都综合素质要非常的强既要有这个充分的理财经验，还要有火眼金睛，还得经得住诱惑，
1: 还得经得住诱惑，这个太难了，真的是。还有1039影子最近捡到宝了，他说我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有卖60版的2元面值钱币，10张连号啊，才要23呢，我果断下单了，几天后收到货了，果真是真币，去银行验的啊，他这没去那个地铁那儿验不出来，他去银行验的。现在这60版的2元面值一张也要卖到几十元一张啊，这可是我近几年来捡到最大的宝贝啊。
0: 哦，那您是属于懂行啊，一下子就看到好货就是非常坚决给他收了。
1: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溢价还好，因为你10张2元的本身就20了，然后他才卖23，就溢价了3块钱就可以买到了。就是他，但是他说如果你要再卖市场价，可能要到几十元一张了，就这种连号的。
0: 就说白了还是得懂啊，还是得懂。你看小猪就说，反正我觉得我在我的美容院好像捡到宝了。他们美容院店庆。美容项目啊，就便宜了很多
1: 啊，
0: 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啊。我明知道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哈，怎么说呢？您大概率肯定是您得充值啊，您得储值。店庆的活动是吧？就是充1000送500，或者充5000送2000，它才能够给您更多的优惠嘛。
1: 它这个估计就是跟平时横向对比了，平时可能算下来，比如说美容一次200-300，
0: 对呀、
1: 然后它这么算下来优惠了，就觉得捡到宝了。
0: 但是还是得负责任的告诉您，现在就是在线下店面充值
1: 不要充太多，
0: 它是有风险的，
1: 对吧？
0: 就是您充的这些值，他送您这些项目，您得在他关门之前都能用上，他才真的便宜。
1: 哎，提高频率，这样能让咱们这钱花的值一点。
0: 当然也不是说怀疑所有人啊，如果您说我这美容店都跟着我10好几年了，我们都非常的信任，那没问题啊。但确实呢，也不能因为他送您那些东西特别的划算，就冲动啊，确实还是要理性啊。
1: 对，我现在就基本上在哪充钱啊，我就不会充超过3000的了，就是我的损失厌恶范围就是3000，超过3000了我就不充了，你。

0: 另外提醒您，北四环的至新桥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2: 好，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我们关注一下能城资讯。8月23日下午，由朝阳区总工会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城联合主办的“趣玩相伴，邂逅心动”交友联谊活动，在朝阳区工人文化宫顺利举办。50多位朝阳区各工会的单身青年来到现场，通过一个接一个的趣味游戏环节，从最开始的拘谨，到后来默契的团队协作，陌生感在配合中一点点消散。活动还安排了多轮交流聊天，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了解彼此。积分最高的男女生战队收获了最佳默契创意礼品，勇敢表白的嘉宾还拿到了同心牵手礼物，为这一场夏日邂逅画上了句号。
0: 朝阳相伴呢，是平台面向朝阳区总工会工会会员单身职工的专属服务板块，身份呢有审核，信息呢是有保障，活动有品质。错过这场的朋友呢也别急，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活动陆续推出。如果您也是朝阳的职工，想加入这个零压力高质感的交友圈子，进他俩能成小程序申请加入朝阳相伴专区，来预约下次的活动吧。
2: 好，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同样的也是我们在每周日啊来进行到的特别版，我们的他俩什么他俩能成
0: 奇妙之旅。刚因为聊这个大字计划嘛，
2: 已经过去了哈。好，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大降价的时候，您认为您是捡到了宝还是踩进了坑，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对，捡到宝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省钱的秘诀，如果踩到坑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避坑的指南。还有天使云二就说了，现在河马每天晚上8点以后都可以捡漏，打5折，东西比会员日8.8折还便宜。
2: 对对对。
0: 所以呢，他会趁着晚上呢，把第二天的菜品买回来，这样的便宜肯定会捡
2: 啊！是是是，这个其实确实是不会亏待每一个勤劳的人啊。
0: 是啊。
2: 就如果您每天能够定时定点的在这个时间点去的话呢，确实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优惠的。
0: 嗯。
2: 包括他们家的海鲜啊，就是到了一定时间之后的话呢，也会有特价。
0: 对。
2: 特别的香哈。
0: 是。还有好多朋友就会在那个平台上，我最近在平台上买那个榴莲，就是他每天晚上也是6点之后他就会降价，可能平时买那个一个129，然后6点之后呢就变成89，同样的分量，买到时候品质还不错呢。大家也可以去，
2: 你说大伙
0: 蹲一下，
2: 大伙都贼着这个点儿去买，那白天到底卖给谁呢？
0: 白天可能也会有买的朋友吧，我觉得
2: 买给我这种大傻子呗。
0: 毕竟就是一路畅通的听众能听到我说这句的啊，大家才能蹲到下午6点之后的这个优惠。而且我发现他有时候每个点放出来的优惠还真的不一样，大家都多刷一刷。我现在有时候就习惯，我打开那个 APP 啊，我先看这个时段的秒杀好物，然后呢。再刷那些评价的我真正需要的东西。
2: 苏宁说，其实我以前从来不怎么爱吃榴莲的，
0: 嗯，
2: 就是因为太划算了，
0: 太划算了，
2: 捏着鼻子，哎，觉得挺好吃的，
0: 嗯，越吃越好吃，
2: 这个香主要是价格合适啊。
0: 是，
2: 赵斌说，记得之前曾经去过那种工厂店
0: 啊，
2: 去之前呢，广告上说就是限时3天大甩卖，
0: 嗯，
2: 啊，说3天的价格都是统一的。去了之后发现第一天跟第二天卖150，比如说到第3天再去发现变成50了，
0: 太过分了，同款东西。
2: 你说以后再也不相信这种3天的地方了。
0: 嗯，
2: 关键是他如果真的只卖这3天的话，3天以后您还没地儿找人去了。
0: 哎，是，
2: 嗯，
0: 还有的工厂店啊，就属于说真的是拐角转弯处。然后告诉你说我这工厂清仓了，我在我最后7天，卖完这7天我就走了，所以价格非常非常的低。
2: 最后七天，
0: 结果7天过后，你发现他还在那儿。最后七天，
2: 卖完撤店，不干了，不干了，真的不干了。
0: 这种我觉得，
2: 这个店就这条街上就那个店干的时间长了。对，
0: 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像原始版的嗨特购了，他可能就是真的把一些低价商品聚集在那儿，让大家去有那种心理感觉，我要去抢这个便宜那种心理。
2: 哎，我们听众孙老师说这个地儿是哪儿啊？
0: 嗯，
2: 三旗百汇，
0: 嗯，
2: 这是哪儿？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个区的呀。
0: 嗯，
2: 说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18:22，
0: 嗯，
2: 到这个点各种蔬菜按盆卖，5块钱一盆，我都不能说盆儿，按盆卖。
0: 就你想象那个盆有多大？它不得是个洗脸盆呢？
2: 快拿大木盆来啊！是吧？这是三旗百汇，这个在哪儿？是不是？不知道啊，大家
0: 搜一下，离咱们近吗？
2: 有
0: 下班了去买一个，端几盆回来。
2: 我们看看今年2026年，刚才提到的，像刚才高哥也说了，自行车是吧？
0: 嗯，
2: 确实降价幅度非常大。2026年到现在呢，消费品打折最狠的有一个排行榜，
0: 嗯，
2: 第一名是汽车，

0: 不管是燃油车还是新能源车，2024-2025年的库存车降幅能够达到25%-50%，线下 4S 店的谈价空间也很大。
1: 嗯，
0: 但今年上新的车型呢，优惠就收紧很多了。
1: 嗯，对，很多朋友都会吐槽说，哎，我怎么刚买了，然后明年那一款它怎么就降价了？但其实您细品一品，它有时候降价，它有时候会减配。所以买了就买了吧。我去年买换车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要蹲一个好的价格，后来发现你永远蹲不到那个最低价。
0: 早买早享受嘛。
1: 嗯，
0: 对，这还是一句话，这任何一个品类跟赛道，只要您不一味的追新款，
1: 嗯，
0: 可能就能买到这个 CP 值比较高的啊。
1: 对，
0: 第二名是运动自行车。
1: 嗯，
0: 啊，说这个终端的公路老库存对比2024年呢降价2%-3%，相当于打7折哈。
1: 嗯，
0: 那探价老款呢甚至能够砍下将近一半，但是2026款的新款

0: 35%，尤其是游戏本和这个高性能轻薄的这个库存的清仓力度比较大。相机呢，像上一代的微单机身，镜头库存降幅能达到20%到30%，但是新款啊，同样是定价比较坚挺，优惠是很少的。手机呢，整体就降价比较温和了，老款降幅10%到20%，没有断崖式下跌的。咱们前段时间还聊过，还有那种涨价的呢，就是因为可能有的芯片涨价了，
1: 对，存储的这种设备都涨价了，
0: 对，还涨了。
1: 所以大家看一看啊，然后就是大家电方面，像冰箱、洗衣机、空调啊，就是也是降价幅度比较大。老款一级能效的库存机型呢，降幅在15%到25%，叠加以旧换新的补贴之后，性价比还是很高的。26款的新款家电呢，折扣很小，主要是靠政府补贴来让利，不是经销商主动降价，线下门店的样机或者尾货可以拿到更低的价格。
0: 排名第5的呢，就是很多朋友都会用到的户外的装备，像帐篷啊，全套的露营设备呀，2022年的23年那时候是真的是爆火，当时可能就是厂家产能过剩，生产了非常的多，导致现在库存积压严重。渐渐的到2026年了，很多老款的露营全套装备降幅达到了30%到45%，但同样啊，2026的新款的轻量化的露营产品几乎是不降价的。
1: 这个我比较有发言权了。
0: 嗯，你买了
1: 老款的露营装备降幅可不止30%到45%。真的有一折的东西，然后就是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如果你赶上的话，那个就是露营的桌椅啊，什么半角桌那种的，就跟不要钱似的。
0: 但这种露营的，我觉得库存它应该不太受影响吧，就质量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1: 不是质量的问题，你买回来照正常用没问题。就是有的说那个，哎呀，这个在仓库里面落点灰
0: 啊，是
1: 回去别嫌那个包装袋脏了，
0: 嗯
1: 啊，微瑕就是很在意的就不要拍。但是您拍回去，其实真的是跟全新的一模一样，
0: 价格就比较划算了。
1: 太香了！我前两天给我们家买了一个全实木的蛋卷桌，
0: 嗯，
1: 就是它整个那个蛋卷是实木的，嗯，全实木的。才100多块钱
0: 哦，
1: 以前连塑料的你都买不下来那种价格，
0: 这感觉就感觉得降一折了，得。
1: 因为在疫情回来之后，露营确实火了一把，
0: 嗯，
1: 很多的厂商跟进大量的生产，结果导致呢库存积压。
0: 嗯，
1: 大家知道，就是像露营这种装备，它很占地方。
0: 嗯，
1: 你在存在仓库里面存储的费用也是很高的，
0: 是挺高的。
1: 对，你把它扔了当垃圾扔还得交钱。
0: 嗯，
1: 所以厂家呢确实在特别是在线上有非常大的这个降价的幅度，
0: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对比入手一下了，什么帐篷啊露营。但是总结来看，总的来说降价的基本上都是老款，
1: 嗯，
0: 然后新款呢基本上没什么降价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优惠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挑一些比如说2022年、23年、24年、25年的一些款式。如果您追求新款的呢，这波降价您可能就得再等明后年了。
1: 嗯，可能就是追求新款，一方面追求的是情绪价值，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社交属性啊，
0: 嗯，
1: 哎呦，你骑出去以后别人说哎这车没见过，
0: 嗯，
1: 就可以聊一下了啊。但如果您觉得说我在生活当中压根儿没有这么多这个虚无缥缈的需求的话呢，
0: 嗯，
1: 确实性价比很高很香啊，可以多翻翻多看看。但是呢，那种就是特别不切实际的价格还是不要轻易尝试。

0: 通过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1: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18:32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鸟巢周边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天辰东路的南北双向行驶缓慢。另外提示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6: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8个车位 ，P2 车位已满。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230个车位 ，P4 停车场还剩下340个车位，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18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28，9999。
0: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2: It's all right, one more time。到了这个周日的奇妙之旅的时候，我们的奇妙的一分钟啊，骑行资讯再来一波。
1: 嗯，
2: 这边讲到的是最近在张家口山地车嘉年华的赛场上上演了一场让人捏一把汗的赛道偶遇啊。
1: 咱们都知道啊，这山地降速甩尾赛讲究的就是速度和张力，画面是特别燃。现场的
2: 山地速降
1: 。嗯，我刚刚说的什么？
2: 降速
1: 啊，山地速降甩尾赛讲究的是速度和张力，画面是特别的燃。现场的摄影师呢，为了拍出高清大片，捕捉最帅的瞬间，也是全程高度的专注。结果呢，就在比赛过程当中，一位摄影师太投入了，不小心跨过了安全警示线，进入了比赛赛道，正好和高速冲坡落地的参赛车手正面遇上了，发生了轻微的碰撞。
2: 听着就非常的危险啊！好在这一次呢，也是有惊无险啊，车手心态超稳，完全没有被打乱节奏，顺利完成了比赛。摄影师呢，也只是轻微的磕碰，没有大碍。
1: 还好还好啊，这件事呢也在骑行圈刷屏了，大家纷纷调侃，赛场出片虽然重要，安全绝对是第一条的。山地赛道起伏大，车速快，视线遮挡多，车手根本来不及临时避险。
2: 不管是摄影老师、现场观众，还是打卡围观的骑友，咱们都要守住安全边界，精彩瞬间值得记录。但是平安观赛、平安参赛才是每场赛事最美的画面。
1: 再来关注一下，你敢想象吗？骑电动车在路上，头顶上空突然传来了交警的提醒。
2: 那最近在海口，交警是上新了一位特殊的空中交警，就是警用无人机，盘旋在商圈景区的上空，自带大喇叭，开启高空巡逻模式。谁骑车不戴头盔啊、逆行啊、违规载人，无人机远远的就可以看见，隔空直接喊话提醒。不少骑车的朋友冷不丁听见头顶传来提示音，还吓一小跳。赶紧摸出头盔戴上，乖乖的就改正了。
1: 是的，那以前呢，地面交警呢总是有顾不到的犄角旮旯，无人机呢直接上帝视角上岗，天上地下双向配合。当然了，无人机现阶段呢主要还是以口头劝导教育为主，碰到严重的交通违法还是交给地面的交警现场处理。玩笑归玩笑啊，也跟大家说句实在的，头盔呢不是演给无人机看的，是保护我们自己安全的，
2: 没毛病啊。好，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我们星期日晚间的奇妙之旅的直播还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过来跟我们留言微信互动哈，就说一说曾经在某一次大降价当中，您是不是捡到宝还是踩过坑。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您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搜索一路畅通来观看我们的大连版直播。刚说的这个无人机啊，我真的还前段时间刷到这个视频了。我刷到的倒不是没戴头盔，是一个女士可能在低头看手机，她没有注意到信号灯，然后就走到了这个马路中间了，无人机就喊他说赶快停下，你现在是在闯红灯。然后这女士赶快就停在中间了，在那个隔离带那块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等到信号灯变绿了之后再往前走。
2: 这个科技呢会让我们的生活各方面越来越方便啊。但是真的反过来说，难道科技方便了以后咱们自己人类就真的变得越来越笨了吗？就是您过马路还得看手机，差点让车撞了还得让无人机提醒您，这不成废物了，你说是不是？
1: 对，你有时候看着视频好像在开玩笑，但其实你说还好无人机把它给喊住了，如果说真的没有喊住的话，万一真的出一趟事故，这个整个家里面都会是一个不幸的遭遇了。
2: 对，这个手机

0: 不用，比如说思南也说了，说没有需求啊，这降价的时候您也别折腾，买了都吃亏了。
1: 哎，说的太对了。刚才提到那个论盆搓买菜的那个
0: 地儿在哪儿？
1: 三旗百汇，我们听说好几位说了是在海淀西三旗
0: 啊、
1: 这个确实可能离我平时的生活范围比较远一点，
0: 是
1: 在那附近的家人们可以去捡捡漏哈。然后我们听众林文说，天通苑还有一个物美超市，有一个面包房啊、都是现烤的，每天晚上都打折，说到了晚上打折的时候收款都得排队、很多的这个现烤的烘焙啊面包房都是到了晚上8点以后因为它要第二天烤新的了嘛，
0: 对，
1: 到晚上就会打折。
0: 这样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变相的广告，然后让大家知道我这儿的面包都是新鲜的，然后如果你前天有需要的呢、你也可以来买，
1: 不卖积压产品。
0: 是的、还有朱亮哥说了，大降价是捡到宝还是踩进坑呢？我觉得吧，买点07啤酒还是可以的，这捡到宝了。这因为基本上不会放过期，你但凡你买了这个啤酒，你可能当天就喝了，就不用等到过期的事儿。
1: 看您酒量吧。喝酒伤身啊，咱们小酌怡情就可以了啊。
0: 是喝点啤酒还可以。好，有坚强的小猪说了，反正吧，刚才说那个在美容院捡到宝的，好有林文说了，饭店送500，每次只能用200，这是当时赶上可能饭店做优惠，然后充卡了，但是充了这钱呢，它不是当时就能用、
1: 有使用规则。
0: 对，
1: 这个您在充值的时候也得问清楚了。好多是那种优惠写了大大的字，下面使用细则小小的字儿、一次只能用一张、优惠不能累积什么的，都费劲了，
0: 挺麻烦的。
1: 我们看看啊，有的时候确实不能因为图打折就吃亏哈。比如说这边有一个新闻，里面讲到的是关于房产虚标价格啊，这是在包头、包头万科星光天地楼盘，嚯，星光天地这个名字好久没有听到了啊。2026年5月，市场监管局呢做出了一个行政处罚，这个开发商呢在认购协议上虚设高于备案价的原价，在对外宣传大折扣，制造了降价很多的错觉，构成了价格欺诈，罚款15万元。
0: 这就是属于骗人了。就看起来你好像便宜了很多，把人都吸引过来了，但其实没有这个价格。
1: 对，他备案的时候呢，根本就不是卖这个价格的，后面直接加一零，然后说给您打2折。
0: 这就我们老话常说，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他不是说他良心发现了，
1: 这才罚15万吗？我觉得这有点轻了哈。那另外呢，就是也是低价房啊，在2026年4月，《华商报》大风新闻报道，业主王先生购买了一套低价的工底房，等到准备收房的时候呢，开发商和施工方核对工程款之后发生了纠纷，以此为由拒绝交房，低价入手的这个房子呢陷入了一个交付僵局。工底房一定要核查网签房款收款的主体是否为开发商。
0: 对，你有时候买房的时候，你看到如果这套房子明显高于小区的其他的这个标出来的房子价格的话，一定要好好问问，它必有缘由。我朋友之前买房子就是去买一套房子，就感觉那个房东就特别急着出手似的，然后他就后来打听了打听，他找那个物业管家问了问，说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房东为什么急着卖房，是因为楼下住着一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呢可能就是对这个静音的要求很高，他经常就觉得，而且再加上这个房子隔音不是特别好，他经常可能楼上稍微发出一丁点声音，他就要上去猛猛的敲门，然后就要跟你大吵一架，房东受不了了，只能搬家了。还好问了一嘴，他说我要是住进去的话，要是有什么声音，他也老过来找我，这肯定还是会影响居住质量的。所以有时候你遇到这种低价的房子，你真得多打听。
1: 周围的居住环境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
0: 对。有没有必要到时候我就是到房价倒差那个程度？大家可能有时候买一些便宜的东西，我光看当时的价格了，你没有折算后期它的成本。
1: 然后这边刚才提到露营装备哈，也是有消费者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在拼夕夕店铺啊，叫做斯匹拓户外露营店，花费591元购入了一个清仓的充气帐篷，商家页面呢承诺质保，消费者5月初第一次户外使用就出现了围布破损、拉链失灵。后续该店铺直接撤店了，消费者根本没有办法找到这个商家来履行售后。
0: 哎，有可能有的商家挺坏的，就是我知道我可能这边有什么经营风险了，我要走了，我赶紧还想回一波钱呢，所以他就开始清仓大甩卖。就如果你看到这个价格异常的低了，也得防着点儿，防不胜防呀。
1: 但这个是可以找平台了哈，就是说你平台上的这个，你在你平台上开的店，他卖完了不合格的东西就跑了，那应该是平台要 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的啊。
0: 对，就他一般开店他会交一部分保证金，但如果说他骗的人太多了，他这个保证金覆盖不了了，你真的你要再找也挺

0: 难的。
1: 因为这个500多块钱的这个帐篷吧，它很多时候不是说啊出去玩质量不好，蒙受了经济损失，而是如果说你比如你出满心欢喜的出去露营，买了一个充气帐篷，
0: 是，
1: 结果刚把帐篷搭起来以后，晚上前半夜还没过呢，就漏气儿了，
0: 关键心情很糟糕，
1: 全家人其实是要就是承担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成本的，就是反正觉得得不偿失啊。
0: 像现在好在有那种7天无理由退换货嘛，所以大家买了什么东西呢，还是尽快在这个范围之内先试一试，你试一试之后呢，如果不合适直接退了，哪怕这个商家不同意，平台介入之后他也会直接把这个钱退给你的。我理解可能这7天是不是没有完全打到商家账户上，所以他才会退得那么快。
1: 店铺都跑了，你上哪儿7天无理由去？所以还是得找靠谱的啊。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曾经在大降价的时候您到底是捡到过宝还是踩到过坑。 Alice 说，大降价呀，关键不看价格，看3点，首先自己需不需要，然后呢降价背后什么原因，买完之后后续的成本能不能扛得住。
0: 总结得特别到位。

0: 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请您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3: 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我们一同出发，即过烟火日常，抵达生活的辽阔远方。
4: 18:4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您好，我是苏宁。
4: 大降价您曾经有没有参与过？肯定参与过啊，肯定看到过。然后您认为您当时是捡到宝了还是踩进坑了，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是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捡到宝的这个有可能降价的，就是我们的话剧蓄势待发。这个有可能怎么说呢，是因为如果您买2张票或者3张票的话，现在在大麦购票是会有这个价格的优惠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啊。说这个话剧讲的是什么呢？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男友，南方的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呢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现已经开启。

0: 朋友一块儿去剧场干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回复一家人，我们一路畅通的这个家人粉丝群哈，可以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也会有群内福利，像前两天呢就是限时限量发放了50张的折上折的一个群内专属的优惠券，然后呢一下子就抢光了，这两天呢还有好多我们的家人在群里面敲碗说能不能再申请一批优惠券，这个我们只能明天星期一啊再跟大家来官宣看看有没有，
0: 抓紧，
1: 但提示大家前两天第一批限量50张抢到的今天8月23号的晚上0点就是有效期就到了啊，您得现在先把那个券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当中选您喜欢的演出场次和票，然后把它用了，要不然的话呢那个就过期作废了，
0: 是的、
1: 啊、是真作废啊，真作废，
0: 真作废了，
1: 就是好不容易好多人想要没抢到，您抢到了以后就别浪费了，把它赶紧把这个票买上，早买呢早优惠，加上呢早买的时候座位当然也会比较好哈，
0: 对，大家搜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婿哈，一定要搜对字儿了，
1: 女婿的婿，故事的事啊，
0: 是的，
1: 这是天天这个咬舌头踩脚后跟在那排练的啊，包括现在此刻杨洋跟佳佳也还在
0: 排练，
1: 这几天呢我跟杨洋还有佳佳都是比如像今天是我早上直播完了以后吃个午饭去排练，排练到了晚上上节目之前过来直播，然后呢一会儿看他们如果没拍完的话我还可以再回去
0: 接着去，
1: 明天应该是佳佳这一天，然后后天呢应该是杨洋，反正我们三个人
0: 是还真是
1: 都是这么一个工作状态吧，
0: 对，
1: 这个诚心诚意的再次为大家带来角马计划合作的大戏，到时候现场呢也还是会有签售啊一些限量的周边，希望到时候现场我们可以现场经典合家欢喜剧，咱们可以全家一起来看戏啊！
0: 对，您可以
1: 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版顺义大兴还有房山密云，咱们剧场见。
0: 对，最近呢，马上9月4号就开始了啊，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好好排练。
1: 留给哦，是，留给大家抢票的好位置的时间也不多了。
0: 那倒也是、啊。
1: 对，大家要进群，不想错过福利的，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一家人"扫码进群。群内的限量福利我们争取，好吧？我们争取要为大家增磨到。最大的狐狸，
0: 好的好的，
1: 希望大家越开心越好了。
0: 大家如果想听小强说更多的台谱的话，一定要锁定蓄势待发了。
1: 在戏里边，因为有人物的架构跟故事的剧情，所以呢还蛮好，还是蛮好笑的。
0: 难得难得。
1: 在生活当中，我是真的很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说话。
0: 好，可以了，收。
1: 真的很费嘴啊。
0: 我们聊那个大降价的事儿，抓紧时间跟大家读读大家的留言吧。还有东东东说了，有一次呢，我特别想买一个电动工具，官方店呢卖300，后来呢我在某鱼花了150淘到了手，结果呢发现是个坏的。
1: 你看，
0: 但是呢买了又不能退，过两天去官方又看了，原价300打折打到150了。
1: 哦，因为您是在二手平台买的，那肯定就是说货物售出概不退换。
0: 对，
1: 但是其实就算是海鲜市场的话也还是会给，可以给那个卖家给他差评，对吧，他如果就是卖坏的东西来骗人的话，起码让其他的人不要再受骗了。
0: 这种你可以就是不仅发起差评，你还可以上闲鱼小法庭，然后就是你提起投诉，然后闲鱼小法庭上就会给你判，根据你们俩的聊天记录啊，你们俩的那些沟通的一些图片呢、包括你拍完这东西确实坏了、就如果你有时间就费这个周章，可能很多朋友不愿意，
1: 对，
0: 我花时间去耗这个气力，
1: 维权成本比较高一点，
0: 对，所以保险起见，你下次买的时候跟官方店提前说一说，你说你赶紧降，要不然我就去某鱼买了哈。
1: 但是像这种就是平台吧，也有它的好处，像我就是之前说带孩子去出去度假嘛，然后在海边不是把我那个运动相机就泡了海水以后它不就坏了、对，其实因为也出保了，然后去官方的品牌店的意思呢就是说也没有什么修的必要，
0: 对，
1: 修的成本会比较高，官方的嘛，然后呢我就上了也是海鲜市场，就找你那个品牌的相机的维修，他就会有全国各地的这样的店，就是如果你给他大概说一下情况，他认为有救，就给你个地址，你把机器给他寄过去，给你，而就花10块钱，你给他寄过去之后呢他给你修，而且他会修的时候给你拍照片，能修得好你再付他比如说100块钱的修理费，
0: 对，
1: 修不好他就你要的话就给你寄回来，
0: 对，这种比较合适，
1: 这还挺好的，然后都是反正我发现大部分修的好的，像我那个运动相机最后就
0: 修好了，
1: 是在广东的一个店里边就给修好了，其实说实话坏的还真的挺严重的，他当时拍照片给我看说你看看都成什么样，哇塞，那里面大盐粒子那个里头你知道吧，就是然后包括腐蚀的非常，
0: 看出来他泡的是海水了，他不是淡水，
1: 印度洋的海水是真咸啊。然后他说这个修的比较，人家是兢兢业业给我修了3天，
0: 对，
1: 但是修好了。
0: 反正这东西我觉得就是有可能遇到像小强一样，我还遇到挺靠谱的。但是他这个我觉得好在是你先用后付了，相当于对吧？
1: 对，
0: 先修好了再付钱。
1: 修好了我再付钱，
0: 嗯，
1: 就还挺讲诚信的，说实话。
0: 对，你买东西我觉得要不就是如果说在同一个城市咱们选能线下交易的这种，我当面验过这货之后我当面付，我觉得这种也还算比较靠谱。嗯，
1: 果然说今天换了一个自动启停的电瓶，花了我950，算贵吗？
0: 这问得问高哥了，是不是？
1: 这又问高哥，这我可以回答。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因为我也曾经换过。
0: 嗯，
1: 对，你要换那个大的电瓶的话，得一两千两三千的。自动启停那个电瓶确实也需要换。
0: 对，
1: 一般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对于自动启停这个功能诟病比较多哈。
0: 嗯，
1: 还可以，还可以。如果是这个官方店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0: 对，抓紧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展览。首都博物馆本馆呢，近日推出了重磅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是首博建馆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展览呢，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了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的，会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我还刷了一下，最近好像他这个展览又新增展品了，说是那边大使馆，然后又新增了大概10几件的这种国宝级的展品，所以大家确实可以有时间的话带孩子去看一看。
1: 不知道有没有加宝座哈？
0: 嗯，
1: 半称心说，要说降价捡到宝，我家第一辆车是福克斯，07款福克斯，即将退市要改款的时候买的，裸车才12万，比我同事刚上市的时候买便宜了近一半哈。虽然便宜，但是配置一点没减，开起来特别丝滑，开了10年一点毛没有，换车的时候还觉得挺可惜的。
0: 这属于其实是真爱，就是，
1: 而且属于赶上点了。
0: 对，你真的爱这辆车，然后呢你还赶上这个好的价格，买回来之后就感觉很舒服，你真的是自己的宝贝一样。
1: 是 WX 问，这次话剧会有签售吗？有
0: 安排，
1: 有，您来来就有
0: 那每场都有吗？多问一句，我听听众朋友，
1: 应该不会。
0: 我觉得首场是不是大概率会，
1: 确实不能轻易承诺大家，但是肯定会有签售的。
0: 嗯，
1: 好吧，有了消息以后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0: 对，我们随时在节目里跟大家说。
1: 大家现在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婿，故事的事，大龄女婿上门提亲的故事，蓄势待发啊，早鸟票折上折的优惠优惠券，今天晚上赶紧把它用了啊。然后您用完了之后，因为我们能看到啊，如果抢了50张优惠券就仨人用，那我们大概率下一批优惠券也就不申请了
0: 啊。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大家都是要积极的抢优惠券，赶紧去买票。
1: 确实大家就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折上折的群的优惠的话呢，一来是回复一家人扫码进群，二来呢我们争取下周把更多的优惠安排给大家。
0: 是的，也是希望把更多的快乐送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呢，都是需求刚好遇上优惠，每一次出发都能从容的享受路上的风景，理性的消费，从容的生活。代表我们的编辑高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时光聚会，
1: 下次见，
0: 拜拜。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还是要提示各位，目前联络线方面，通惠河北路永安里到广渠门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建外大街东向西，东大桥路南北双方向，工体北路的东西双方向，还有蔡虎营南路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目前景山公园鼓楼南锣鼓巷后海周边的道路车流相对集中，请大家尽量乘坐出租车或地铁前往上述的景区。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北沙滩桥进出京双方向，京城高速的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的进京方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十八里第二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宛平桥的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还是要再次提示各位，市气象台2026年的8月23号上午的9:30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3号的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同时，本市发布暴雨蓝色、山洪灾害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3号的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主要影响的时间呢，就是23号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预计在8月23号的上午10:30起，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8月23号的晚上8点到24号的晚上8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呈蓝色预警，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明天云量较多，山区有弱降水，体感闷热，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有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是四，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场降雨的整体情况吧，然后也来说一说下周整体的一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崔工。
4: 好嘞。今天夜间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并且啊局地还会伴有六级左右的阵风。目前全市呢正处在雷电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呢夜间出行要注意啊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预计啊后半夜降雨过程就结束了。今天晚上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明天天气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白天山区啊局地会有点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体感上依旧闷热。另外呢下周二到周五的白天呢仍然多降雨天气，其中周二周四两天降雨量会比较明显一些。

0: 场，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互动留言并围观。
1: 哎，夏天尤其是这个暑期档，最引人关注的话题就是电影了。今年夏天说实话，大家无论是在那个来，还是说在那个赛，还是说那个馆，其实都引发了很多朋友线下观影的热情。
0: 哎，这个夏天这个暑假，各位伙伴们看电影了吗？您看了几部哈？根据您看过的这些电影的体感来说，您最喜欢哪一部？哪一部让您觉得最惊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互动哈，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
1: 哎，你这个体感用的太精准了，脚趾抠地也算是体感，
0: 当然了，
1: 热泪盈眶也是体感，
0: 当然了。
1: 欢迎大家互动分享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我们的老朋友电影商务制片人宋明哲，欢迎宋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宋老师回来了哈，来进入我们的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10月9号到20号，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在北京举行。本届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23国近700位，汇聚32国近700位艺术家，9支名团献上12场多元高品质的音乐演出。音乐节期间，依托首都图书馆举办大师公开课、主题音乐鉴赏会，还有北京国际音乐节历届委员的作品展映，还有第29届音乐节的参演嘉宾黑胶区、专家区，还有 CD 借阅区，通过多元的公共文化供给，让市民在日常的文化场景中沉浸式感受古典音乐魅力。
0: 暑热渐消，风景正好。近日，京城绿肺温榆河公园正式开放8段共14公里骑行绿道，开放区域分布在昌平2期、朝阳1期、朝阳2期等3个片区，每段都有环绿地和环湖的小环线可供骑行，沿线密林草坪芦苇搭建起生态氧吧，市民骑车穿行于林荫绿道间，耳畔是风声和鸟鸣，眼前是视野开阔的自然美景，时而还能望见水面偶遇水鸟，线路详情可以在文旅北京微博查询。
1: 哎，以上资讯来自文旅北京等媒体平台。
3: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其实咱们的互动话题啊，各位伙伴，暑期档的电影您都看了几部，然后也来分享分享您自己对于这个电影的观影的体验和感受啊。
0: 对，这您是说这个种草的呀，还是排雷的呀？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哈。宇宙尘埃说，二宝都闹着让我带他去看牛来，我还没去呢。
1: 您是不是也挺百感交集的？
0: 我着实没想到今天第一条互动是关于牛来的。真的。
1: 您说您是去带着看啊，还是说不带着去看呢？对吧，暑期档还有10多天的时间。
0: 你说带吧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生理冲击，不带吧孩子在那喊妈妈。
1: 也有生理冲击。
0: 哎，对，那丁香花说哈，我就看了龙餐馆和蒸洛阳，感觉都挺好。
1: 嗯，我们这位叫超级童谣的朋友就说了，看功夫女足是一种情怀。然后说他看那八仙的时候有点。

0: 期档，而且它的票房成绩来应该是近三年来最高票房的一个暑期档。
1: 哇，评价好高啊哈！就是票房是这么高，然后大众的口碑现在目前来看，跟你们行业内的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0: 嗯，目前整体看都是就是大家会在疯狂的讨论这个暑期档，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点，然后也有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龙餐馆，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这么一个影片，之前没有过，然后有八仙，它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制作出来又很鲜亮，很新颖的这么一个方式，然后年轻朋友和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朋友都能接受了这个故事，然后再往前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哇，可以说是全民为星爷去来站台去来鼓舞，他的票房成绩目前也是最好的这个暑期档，而且整体的这个情怀也是拉得很满。
1: 就我就观察最近的这个社交媒体哈，我看在这个平台上好像大家对于暑期档电影没有这个讨论，他就没有断过片儿。
2: 没错，
1: 说哈，就一开始从那个功夫女足开始讨论没几天，就是这个热度还没下去呢，又开始讨论另一部电影，就是大家的讨论是一部接一部的。然后比方说当时上的八仙啊，然后后来上的那个龙餐馆，就很多朋友都自来水，包括昨天这两天刚刚上的空枪，就是都不用我专门去到各个票务平台上看最近上什么新电影了，也不用我到媒体上去听最近有什么新电影上的资讯，我就看社交平台上大家讨论的东西，我就知道一部又一部叫好又叫座的新电影一直在充斥着咱们这个暑期档的这个热潮。
2: 没错，哎，是功夫女足先上还是阿妈的情书先上？
1: 阿妈情书先上
2: 应该也算是暑期档电影吧。阿妈情书
0: 他是赶上了暑期档的尾巴，因为他是从五月一号
1: 上的头
2: 开头，
0: 对，他的这个对电影上映的尾巴赶上了暑期档的开头，
1: 对对对对啊，就蹭了一下啊，
2: 没错。然后甚至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哈，这个暑期档进口的一些作品其实也不错。
1: 哎呦，嘉宾
2: ，Spiderman 蜘蛛侠，
1: 哎，那个当时因为我们手里是那个这个吓我一跳，我们手里有票，然后当时嘉宾看完之后就讲说好看，
2: 没错。
1: 然后这个我说一个蜘蛛侠，因为它已经属于是一个老 IP 一直在做嘛，然后连蜘蛛侠本侠也已经换了好几波了，
2: 没错。
1: 这一版依然能给你带来新意，觉得好。
2: 好，一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观影体验很好。二是就真的能让人很
1: 打动。你跟谁去的体验这么好啊？
2: 人家那个厅3D 效果好
1: 啊，误会了误会了，
0: 这是个2D 电影
2: 啊，
1: 果然是。
2: 哎，我怎么记得
1: 你为什么看电影看的头晕目眩，出现了 3D 感？回答 我，
2: 你俩坐局。因为是这样的，蜘蛛侠其实前两个蜘蛛侠的饰演的角色就是

0: 沈腾这一路走来，包括现在取得的一些成就，你有什么一些自己的理解思考吗，宋老师？
1: 哇，这个问题
2: 你有你的观察吧？
1: 观察。确实啊，这次沈腾在这个龙餐馆里的表演，包括蒋奇明，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小的演员，我就不挨个说，但是每一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首先都会让你相信他们是真真实实的处在那个环境中的，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这个故事发展是通过他们演技那种让你完全信服的，尤其是沈腾在里面他发现战场来了之后，和发现那个特别，我不剧透了，就发现特别关键的那个剧情的时候，他那些反应，包括他在里面跟他女儿有一场打电话的戏，我都要在影院哭死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觉得一个男人在影院去抹眼泪，就是因为沈腾就太代入了，就他的那个收着的情感，就是演员可能不是往外放，但是他收着的那个情感反而会最触动人。然后我觉得他
2: 因为克制本身其实需要更大的力量去压制那个情绪，反而这种张力就出来了。
1: 是的，而且沈腾这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小小的这个角色，就是
2: 小人物，
1: 小人物，然后但他迸发出来的那种力量会让人哎觉得沈腾太棒了，他应该值个影帝。
2: 看看就大家评价都是一致的高，就无论说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身份，或者什么样的观影口味，面对同样优秀的作品和优秀演员的优秀呈现的时候，大家这个评价是相当的一致。
0: 而且也很吃咱们中国观众的口味，就像刚刚王哥
2: 是不这网友说了吗，丁香花说这电影看的我这我就在这个做饭的兴趣都出来了，
0: 那个最后
2: 热衷于烹饪，
0: 徐福会
2: 饭，
0: 会饭，
2: 徐福会饭，对，
0: 这个电影我在看完之后啊，大数据就给我推了好多徐福会饭的
2: 配方
0: 教程，
2: 做了吗？
0: 我没做呀，
2: 我看都是买那个牛肋条的，真是很香啊，看着那样这些。
0: 但是毕竟这个场景还是不太一样嘛。然后其实这部电影现在哈，就今天下午，咱时光聚会跟大家做了一个统计哈。票房已经来到了13.42亿，宋老师，您觉得这个票房表现应该还算相当不错的了吧？
1: 它这个上映的时间来说，还有没多长时间，
2: 很短。
0: 它其实上的就比较晚，
1: 对，而且它这个是定档的时间也很这个仓促，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票房来说，目前是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从它的整体的上座率啊，还有它的整体的这个观影人次的表现来说，再加上口碑和大家的反响，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电影的，所以它暑期档现在还有半个月的时间，10来天，所以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2: 对，可以看看这个口碑黑马哈，欢迎来龙餐馆。
0: 咱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哈，这首歌虽然不是电影某一部电影的主题曲或插曲，但是在电影宣传的过程当中，推广过程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We Are The World， 来自欧美群星，就是好多好多外国人唱的，一起来听一下啊。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高速公路方面，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进出京双方向，机场

0: 红灾害风险、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23号的下午到夜间，我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小时降雨量可以达到30毫米以上。然后主要的影响时段呢，就是23号的夜间，其中怀柔、密云、平谷、顺义、丰台、门头沟、房山等区相对明显，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预计8月23号的上午10点半起，我市密云区、平谷区、怀柔区、门头沟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8月23号的晚上8点到24号的晚上8点，我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呈蓝色预警，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聚会继续来分享聚会的灵感哈。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这爸爸思维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块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呢，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块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1: 这个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哈，正在咱们北京如火如荼的比赛当中。
0: 没错，
1: 打从今儿起，咱们的时光聚会每天晚上要抽一小咪咪的时间，和大家来盘点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每日的赛况以及赛事的前瞻。
0: 没错，
1: 所以来欣赏一下我们新鲜的。
0: 哎呦，你用"欣赏"这个词儿就把这调拔得很高，听一下啊。
1: 小片花啊。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热点速递，
0: 咱先从昨天晚上开幕的时候说起，
1: 回顾一下啊。
0: 8月22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在5天的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上演精彩的角逐。100米预赛成为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首个角逐项目，发令枪响。天卓队的荣耀闪电机器人运动员率先起跑，而且没有给对手反超的机会。

0: 欢迎宋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2: 哎，欢迎宋老师哈，来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吧。金豆妈暑期档电影看了《玩具总动员》、《钟馗》和《给阿嬷的情书》。6395说看了《功夫女足》和《八仙》，目前还没有看《龙仓馆》。然后呢，泽宁他哥说哈，目前呢一部没看，一方面呢是没时间，另一方面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想看电影和一起能去看电影的人
0: 啊。
2: 找着了，那二弟不变三弟了吗？
0: 什么呀，二弟不能变三弟，
2: 二弟能，
0: 二弟不能。
2: 我今天上半场
0: 八戒变不了沙僧。来，我们这位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哈，这位叫4465的朋友就说，奥德赛大家看了吗？强推 IMAX 厅，绝对的视觉震撼。就是现在在网上关于奥德赛就是这个观影的体验，甚至都有了鄙视链，就是看普通三 D 的那就是那个鄙视链的最底端，然后往上高一
2: 点。不是看二 D 的是在最底端吗？
0: 这电影好有二 D 的吗？我不知道啊。然后看 IMAX 的就要比三 D 的视觉效果要好一点。最就是打引号的尊贵哈，最值得展示炫耀的就是现在在咱北京看那个叫 IMAX GT 的影厅的那个版本的奥德赛。
2: 就给大家讲个事儿哈，前两天佳明跟我说，我要去电影博物馆，我要看奥德赛。然后他跟我说，我本来我就想，我知道这票可能很紧张，我就祈求哈，就那个大厅里边，就第一排最角上那个位置能给我，我也去。
0: 一般那个角不都没有人看吗？
2: 对。然后佳明就把那个当时那选座图给我看了，全是蓝的，就证明没有死角的卖空了，就连第一排最边边角角那些位置也都卖掉了，没有空位。
0: 座无虚席，它不是一个夸张，它是客观事实的描述。
2: 不夸张。
0: 宋老师，就在您看来哈，作为大多数看电影的朋友，就以看奥德赛为例哈，有必要非抓着那个 IMAX GT 不放吗？
2: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
1: 首先哈，它是全程由 IMAX 专用的摄像机拍摄的一部影片。大家都知道诺兰他比较知名的特点就是全部实拍，而且 IMAX 的那个特点，它的成像的画幅就很大，所以画面就拍出来很真实很好看，所以用 IMAX 这个摄像机拍，所以一定要在 IMAX 厅去看，所以才有最好的一个呈现，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这个一票难求的这个现象。
2: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博物馆看啊，佳明？
0: 装啊，我没去过，我想装一下子嘛。
2: 去的时候带一个包，你知道，那包里什么都不装，就是装。
0: 我真的，我一年没发过朋友圈，我就计划，如果我抢到电影博物馆的那个票，我打算发个朋友圈。
2: 高低让你装一下，然后听听动态上也发一个，让大家给你点赞，行不行？
0: 你要帮我抢票吗？还是
2: 一定要让你装到？
0: 还是你要帮我找黄牛，帮我搞一张？
2: 我可以给你找牛来，你。
0: 来，再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哈。我们这位叫1528的朋友就说了，欢迎来龙餐馆哈，这电影就看了，支持刚刚宋老师提到的观点，就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很到位，很真诚真实，点赞。包括沈腾、蒋奇明，还有很多外籍的演员
2: 啊，真不错哈。小石伟说，刚才说的牛牛赛赛管管我都看了，按好赖来哈，龙餐馆最棒，反正很好的一部。奥德赛呢没大有感觉，反正就一部大片，是不是水土不服是怎么着？牛牛，嘿嘿嘿嘿嘿，他自己就这么发的啊。
0: 对对对，这个咱没有胡说八道啊。
2: 他发了六个嘿嘿嘿嘿嘿啊。
0: 但我觉得这个一切都尽在这个不言之中嘛。
2: 品一品，
0: 对，
2: 品一品，咂摸咂摸啊。丁香花说，我下午刚看的龙餐馆，中午那会儿啊，我看家附近每场人都不少，都没有什么空座。
0: 嗯，好，我们还有，对对对，我记得这个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见证了它几千块钱票房的那个时候。然后
2: 哪部电影啊？
0: 就牛来嘛，
2: 啊，牛来啊。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能发现，
2: 层
0: 就往上涨，而且本来原本在电影院里，牛来根本就没有海报。
2: 对，
0: 后来慢慢的，很影院为了吸引大家来看，手绘海报，
2: 就是跟电影特别匹配，都手搓的，对。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切片，然后我还知道里边有一条出场了20秒的蛇，挤挤挤挤挤挤挤，哇，你很难不爱的。你
0: 就虽然说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线下以这种噱头啊凑热闹，
2: 好奇
0: 会去射屏，但是真的不建议大家，就不支持违法行为，咱不能这么干。不支持大家这么干，
2: 他家也是行业倡议，到不了违法这个程度啊。
0: 就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因为版权毕竟在这摆着呢。
2: 对对，
0: 所以说咱们
2: 只要不用于商业，它也不涉及版权。我们还说清楚，它本身不是一个明确的在法律上违法行为，它是一个行业倡议哈。但确实它这个文明观影是道德上的标准。
0: 但是不建议你往外发，你往外发其实就是不太合适了，对吧？就是这个提示一下大家哈。然后还有就是今年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电影就是《功夫女足》，说周星驰先生在时隔好多好多年之后又推出了一部电影，而且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也很高。您这部电影看了吗，宋老师？
1: 这部电影我当时是第一时间冲到电影院去看的，因为当时

0: 只有一个20多秒的预告片。
1: 嗯，
0: 然后当时大家看完之后，这预告片在说什么呀？什么也没说清楚，好像故事也没看出来，然后特效也没有太看出来，就仿佛周星驰导演只有他有这种自信，敢在上映之前放出这么一点点的物料。
1: 嗯啊，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看那片儿，看的当时
0: 对，然后直接把我的期待值给降低了。你还
2: 降低了？
0: 对，你还记不记得你刚开始说，其实看一部电影，它的期待值很重要。
2: 没错，
0: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你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值进去去看，你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1: 嗯，
0: 我是特别喜欢周星驰的一个人。我确实因为这个预告让我降低了很大的一个期待值，然后我进到电影院里看之后，我就很开心
1: 啊，
0: 然后很欢乐，
1: 意料之外的体验好。
0: 对，很有周星驰的这个风格。嗯，然后尽管那些演员不是周星驰本人就是演的那种无厘头的风格，嗯，但是我觉得他们完成的特别好，像迪丽热巴，嗯，张艺兴，张小斐，就是他们的完成很好。
1: 我这么说，其实演员的表演还带来惊喜。你看像小斐，那是典型的喜剧出身的女演员哈，当然人家也是影后，呈现出这样高水准的表演是在意料之中。但像热巴和张艺兴啊，他们两个不是演喜剧出身，甚至张艺兴连演戏都不是专业演员出身，但依然呈现了这样相对于比较匹配的演技状态，甚至大家都觉得很惊喜，看到了突破，这我觉得非常有诚意了。
2: 是不是很走心呢？就演员演起来很走心。
0: 首先我得说，张艺兴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嗯，我是真的跟他有项目上合作过。嗯，我是见过他在片场怎么样努力的。嗯，我相信这个项目里，他和星爷配合之间一定是能够呈现出来星爷很喜欢的那种状态的。
1: 嗯嗯，
0: 热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在大荧幕上看的特别少？
1: 嗯，
0: 他那张脸真的很适合大荧幕。
1: 嗯，
0: 就是这次这个里面演的他也很突破。我是觉得张小斐，然后热巴和张艺兴他们真的是在这个少林，在这个功夫女足里呈现出的状态特别特别的好。
1: 哎，所以可以看一看哈。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说是时间紧，我赶不上暑期档，没关系的，上流媒体的时候大家一样也可以支持嘛。嗯，是吧哈。3605说哈，哎，七夕那天晚上，你说咱海淀大悦城这算偏的地方了吧，晚饭之后那个时间我去看那个龙餐馆，哎，他居然能座无虚席，真的是一个空座都没有。你说正常这个场次哈，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偏嘛，上座率我觉得低于10%，但那天晚上你说全满，那平常能坐几个人呢？真是挺牛的。
2: 上座率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在互联网上都发了，比如无论是这个龙餐馆，还奥德赛，甚至是很多进口电影，其实都感觉到今年看电影的人很多，
1: 对，
2: 观众很多，这是一种错觉，还是说从业内的专业统计来说，就是今年看电影的人很多？
1: 有数据支持吗？
0: 哎，今年还真的是这个卖出的票啊，是近几年来说应该是暑期档人最多的一个，因为还有几天没过完哈。
1: 卖出的票额还是票数、票量？
0: 票。因为整体的票额是不低的，
1: 嗯，
0: 然后呢它的那个数量是很多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票价便宜了。大家有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我前些年我们一直在喊电影票很贵，电影票很贵，然后这几年确实是业内也在做出来，现在今年暑期档的平均票价应该是在35-36的样子，前几年是快达到40了，然后再加上北京政府还有补贴，
2: 嗯，
0: 就是大家各地政府应该都会有这个电影票的一个补贴，就是我们在买票之后还会有一定相对应的优惠，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那个这是正说着呢，丁香花发来了截图哈，中国电影博物馆要看奥德赛，然后这个20:50那一场153元价格满座，他问我们聊天室，这合理吗？
2: 昨天我是不是给您看的就是这场，对吧？满座，
1: 这合理吗？嗯，这存在即合理哈。小玉和呼呼说，暑期尾声我看了空枪，哇，那您赶上热乎的了哈。他说真是太好看了，

0: 个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这个聊天室呢，在直播时段的时候就在首页最显眼的位置哈。然后它是一个黄色的海报，您点进来就找到了所有咱们互动留言的网友们所在的组织了啊。
1: 没错，
0: 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等着您哈。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在这里聊天互动留言，彼此之间的留言您都能看得见，您可以爬楼的啊。
1: 嗯，
0: 有交流。
1: 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找找组织哈，来归位啊。听一首歌，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Mental Flower》，来自 R.E.D.

0: 有你的时光，
1: 有你
0: 每天都是聚会，
1: 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3: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2: 哎，今天咱们的聚会主题解闷局，全面开花的电影暑期档，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电影商务制片人宋明哲，再次欢迎宋老师。
4: Hello。
3: 哎，欢迎
4: 晚上好吧，
3: 欢迎欢迎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互动留言哈。今年暑期档您看了多少部电影，哪一部电影体感最棒哈，您想给大家来分享推荐哪一部电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互动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先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点进来就可以找到组织互动留言啦。
2: 哎，非家人这个暑期看了三部，抓特务、八仙，还有欢迎来龙餐馆，说感觉都挺好看
3: 啊、哦，真不错哈。庆一昂说看了蜘蛛侠，然后呢，东东东说龙餐馆，我这一听热度很高啊，那下周必须去看。你看，分分钟钟就被种草了吧？
2: 没错，
3: 今天这个因为听了今天的节目，看到大家讨论，然后就想到说下周就有想看的片单了。看看今天节目不白做吧？
2: 择日不如撞日，现在您上楼下找一影院，就买个犄角旮旯的票，我觉得就好使，
3: 还不耽误明天上班。
2: 对吧？
3: 现在这点八点八点半开始看的话，
2: 然后现在爆米花还打折，这点
3: 还是你懂啊？
2: 那必须
3: 冲呀，
2: 必须懂哈、啊。还有这位陶的朋友也说了，看了《龙餐馆》，哎，真的不错，沈腾的表演再次突破。宇宙尘埃说，牛来原版的水墨宣传画很好看，而且影厅的二创手绘画也是玩出花了，
3: 嗯，很有趣哈。
2: 对，
3: 全民狂欢的感觉。宇宙尘埃说看了《三国争洛阳》《八仙奥德赛》《蜘蛛侠》，还都不错。其实我喜欢看八仙，这几天休假带孩子去了烟台，特意到蓬莱阁看了《八仙渡海的起点》。假期真短呐、啊，我现在正坐着高铁回北京呢。
2: 哦哟，好美妙的假期的旅行的安排啊！
3: 欢迎您回来。
2: 对。问问宋老师，刚刚咱们提到的大家基本上绕不开的几部暑期档的电影、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注意哈、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
3: 遗珠，
2: 对，关注度好像没有那么高的，但是您觉得也不错，应该一看或值得期待的呢？
4: 你们刚才说了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那个新闻
3: 啊，
4: 现在影院正在这个热映的是机器人总动员
3: 重映版。
4: 对，它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上映。我们是那是2008年的电影嘛，在美国首次上映的、然后这次是在这个大陆去上映，我觉得很有这个氛围，因为中国现在机器人发展到这个情况，又是跳高破人类记录、跑步破人类记录。
3: 对，
4: 那实际上这部一个影片它是完全讲机器人的。就是机器人统治人类之后，也不是统治人，是很多很多年以后
3: 充分发展之后啊，
4: 对，充分发展之后 对那个状态，我觉得大家去看看这个片子。
3: 对，就虽然那个机器人它本身那个机械感非常的强，然后你会发现那机器人本身它的那个人格塑造的非常的丰满，然后它跟另一个机器人他们两个本身的工作的任务不一样，其实定位不一样、然后中间流动的一个情感，在机器人人之间流动情感，你是可以把咱们这些碳基生物打动的，就是一个一群碳基生物描写的硅基生物之间流动的情感，还可以反过来再打动回这些碳基生物啊、很妙的。
2: 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就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可能都看过了，像我这种没看过的其实无所谓啊。您觉得？
3: 真的，哎，就很有魔性的，你记住啊，名字是最。对，伊娃名字是最短的咒语，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喊这两声名字在电影当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2: 就是您觉得线下看过在流媒体上小手机屏幕或者是大电视屏幕看完之后，还有必要再走入电影院看一些电影版的吗？
4: 这个就是跟大家的选择。说实话，我觉得在一个沉浸的环境中，声音效果、画面效果给你一个单独的呈现，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尤其是这么一部

0: 在家的时候给您的那个冲击更大，因为在大荧幕之下你对它没有防备，你就、啊、你会对这种大视效大音效有防备，但对于这种这个细腻的情感你没有防备，越没有防备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冲击越强烈。
1: 大荧幕没有弹幕，对吧？
0: 听我一句劝。
1: 而且我觉得其实越是像这种情感细腻的电影、
0: 啊、
1: 来到一个沉浸的空间里面细细品味是更加契合的。要不在手机上看，或者你在电视上看，没事就快进一下，按屏幕二倍速三倍速一下，
0: 不够专注。
1: 对，不够专注。
0: 对对对哈、啊。宇宙尘埃说啊，那个电影当中碳基生物都坐在浮空轮椅上吃流食呢。
1: 哦呦，这也是看过电影的一位朋友
0: 给嘉宾剧透呢。
1: 没事，不影响，
0: 不影响，
2: 不影响，完全不影响。
1: 这是电影院不会被替代的一个核心原因，这种体验很难在家里复刻嘛。
0: 所以这个碳基生物，快去看看《硅基生物的故事》吧。
1: 行，
0: 挺好看的。
1: 可以，可以，我在网上也做做功课，看看需不需要提前备点纸巾什么的。
0: 那你这不就是开始有防备了吗？你就去就行了，
1: 去就行了
0: 啊，去就行了啊。
1: 我相信你应该不会害我。
0: 丁香华说：“我找一车牛来弄你。”他的断句可能是找一车牛来弄你、
1: 啊、您这是要弄谁呀、
0: 啊？哎，然后活泼女孩说暑期档电影看了《八仙想你了》和《特立独行》。
1: 也安排都挺齐全哈。最后呢，跟大家简单的同步一下，就是今天下午咱们统计的一个今年暑期档票房的一个数据哈，咱就统计前五名哈，供大家参考。第一名《功夫女足》，当时的票房就是23亿上下，上只能是上哈。
0: 然后看点呢是周星驰式喜剧与体育热血题材的结合。
1: 然后呢，排名第二的是暂时排名第二的是《八仙》，是16.9亿的票房，国风动画。以青绿山水展现东方美学，
0: 哎，然后蜘蛛侠崭新之日以14.72的成绩目前暂列档期票房的第三位哈。看点呢是漫威超级英雄续作中国领先上映，创5年进口片的高峰。
1: 没错，然后这比北美上映的还早。
0: 哎，
1: 欢迎来到龙餐馆，排名第四，13.42亿，口碑黑马。点映评分就已经创纪录了，而且还融合了美食与反战的主题。
0: 然后呢，给阿嬷的情书以5.86亿的成绩哈，现在位列档期票房的第五位。温情现实题材也立足潮汕的乡土文化，真情是最动人的哈。另外呢，诺兰新片《奥德赛》现在是票房超4亿，《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那山那水》《大唐妖探》这些影片呢，也丰富了大家的市场选择，这是给大家的一些观影灵感。
1: 虽然说暑期档还有十多天的时间，但是抓紧看啊，再不看就真没了啊。
0: 哎，
1: 今天聚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宋明哲宋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2: 谢谢大家。
0: 那以后常来玩啊。
2: 好嘞，
1: 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上一时段发生了多起事故啊，东五环化工桥北向南有事故，西五环

0: 宛平桥南向北有事故，北五环香白旗桥东向西有事故，京沪高速18里店桥南的出京方向有事故，富士路定慧桥西向东有事故。另外呢，像周末啊，这习惯人多的地区，像三里屯周边工体北路工体路口的四个方向，三里屯路南北双向，南三里屯中街东西双向，雅秀北路的东西双向，幸福三村小街西向东都比较拥堵。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地安门内大街南向北，鼓楼东大街的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还有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都是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局地有暴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局地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2级，洗车指数4，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轰智行北京玉泉路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现已到店，欢迎到店品鉴。预约热线010-6865-2229，010-6865-2229。全新坦克30019.98万起，订车享至高3.3万购车权益，国企门店靠谱放心。详询长城坦克北京博瑞祥城店，010-6761-6088。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你也可以登录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啊，还可以呢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另外呢，哎，听听 FM 的聊天室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随时跟我们互动畅所欲言啊。然后这一周的微信公号呢和播客也都是已经更新了啊，也欢迎您呢多留一些批评意见啊。那今天呢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啊，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影视及游戏编剧面条老师，欢迎面条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0: 哎，这个上周哈，其实按说就可以孟阳一个人上节目了啊，这面条老师和包人老师都来了哈，这哎呀，这周你看啊。怎么就看出孟阳的手恢复了呢？因为他又能去外地玩了嘛，就变成我一个人上节目了啊，这就证明他康复了。我们节目，哎，证明一个人痊愈的方式跟别的节目不太一样啊，对吧？哎，是又能玩去了啊。一上来啊，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上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啊，我们四位一起聊啊，说是本来就认为一个7000元票房呢，很糙的。按说大家最好奇的是他怎么能上映的电影现在呢这票房都成典范了啊，不用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被称为史上最潦草国产首撮电影的牛来票房呢今天是已经突破了4000万啊，预计的票房有可能是1.3亿，制片方拼成呢分成啊大概是在4000万左右。此外呢这部电影是引发了多国媒体的关注啊，包括美联社、彭博社、 NBC、 BBC、 印度斯坦时报、卫报、 ABC 新闻、今日美国、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独立报都是进行了报道啊。其中呢欧洲新闻台就是 Euronews 在报道的时候呢把这个电影形容为能跟诺兰的奥德赛一较高下啊。我还专门停一下看看我是不是编稿编错了啊。没错啊，原话就这么说的啊。
1: 某种意义上是的。
0: 那我们也回顾一下啊，就是8月5号呢这部国产动画啊牛来悄然的登陆院线，没有预告片，没有宣传剧照，更没有路演啊。社交平台上呢关于这部电影的官方声音几乎就是零。看起来呢更像是一种被业内啊称为隐身式上映的打法。据猫眼专业的数据，上映9天累计票房7169块钱，总观影人数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10来个人啊，创下了本年度院线电影票房最低纪录。那当然现在可能要创下一个最高逆袭记录了啊。先问面条一个犀利的问题啊，就是牛来这一路逆袭，综合它的品质啊，咱们必须得综合品质啊，是不是神丑热潮的具象化体现？
1: 就是我们综合分析这个事儿，确实不能一概而论。丑吗？肯定是丑。这个事儿就是大家就是不这个
0: 也没悬念，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片子大家都不用去电影院看，就光看那个切片，光看那个透露出来的这些照片，就能知道是真的丑。制作水平是确实低，所以这件事儿上，你说是不是神丑？肯定是神丑。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光是这一件事儿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么说吧，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中国电影史上有很多烂片儿，比如说什么《逐梦演艺圈》啊，
0: 啊是《
1: 人鱼帝国》呀，《阿修罗》呀，
0: 对，
1: 还有什么就是不一而足
0: 量的，
1: 对，有很多这种，但是能形成这么个现象的呢不多，而且之前提到的很多呢，都是上映之后没几天被骂的撤档了的。所谓的撤档
0: 啊，
1: 也就是这个片子从此以后就在这个电影市场消失了，
0: 消失了，对，
1: 甚至变成了一个传说，就是到现在很多，就是包括像现在这种去看牛来的这种猎奇性影迷，都看不到这个片子
0: 啊，
1: 就彻底消失了，
0: 是
1: 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但是像牛来这种吧，被定义为猎奇的神丑的片子，不光没有下。还火了，
0: 对，
1: 从7000块钱的票房到现在，就是此时此刻我们上节目之前看的是4000将近4500万的票房， 这个确实是人中国电视，甚至我觉得人类电视上都少见。一会儿我会举这个国外的例子啊，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特例。所以你说光是说大家是为了审丑，因为之前我们就上周我们评论这个票房的时候，
0: 哎，对，上周咱们还说
1: 了，对，还说呢，就是那个票房。我们当时已经很吃惊了
0: 啊！是的，是的，
1: 那时候是2000万还是不到2000万？
0: 我没有2000万，
1: 一千多万吧。
0: 对，当时咱们觉得怎么能到千万级？
1: 对，
0: 嗯。
1: 然后到这个程度，我觉得绝不简简单单是审丑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两年从大众的角度来说，确实有一种审美审丑的倾向。
0: 嗯，
1: 就喜欢大家
0: 猎奇，
1: 对，
0: 是吧？
1: 喜欢猎奇一些文化产品，看买一些丑娃娃、丑玩具什么的，
0: 对，叫丑萌是吧？
1: 对对对。但我觉得，牛来能走到今天，而且眼看此时他这个方向还没有停下来，还要持续走下去，绝对不仅仅是神丑。
0: 嗯，
1: 对。
0: 是，不过今天就是做咱们节目之前，我也翻了一些外电啊，这里面一些关键的词语可以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就是做描述的时候，就非评论啊，就是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啊，用的是 power animation and awkward storytelling， 就是说极次的动画画质以及非常非常烂的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且呢，说在影评界呢，就最早的反应叫 the flood of skull 啊，就是潮水般的谩骂啊，潮水般的这种严厉的批评啊，最后呢，形容他现在的这个说法比较中性啊，就是box office phenomenon， 就是票。

0: 房上的一个现象级，但是并没有说这个作品变得好啊。哎，那你看啊，就是这部凌轩发的作品最后是靠带引号的口碑啊，就像刚才面条说的，把猎奇的观众请进了电影院。那这种口碑它本身算不算是一个宣发？只不过不是一开始嘛，那就中途靠自来水宣发了。
1: 对，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宣发，咱们说的，我们说的宣发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宣发是宣发团队有意为之，花钱买来的流量引发的这种票房上的反应叫宣发。但这个片子就是据我的了解，他所谓的宣发，他有宣发团队、宣发公司，只是花钱给他申请了这个龙标，走的是这个申请的，对，
0: 就把帮他走个程序，
1: 对吧？花了几万块钱，所以他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宣发的，所以咱们就没有办法说他这是一种另类宣发，因为这个另类宣发我们都会说是，有一些宣发团队，比如说什么。不拍电影屏幕，拍那个观众席上观众的反应
0: 啊，对，
1: 或者花钱请水军，
0: 这都是宣发，
1: 就是，对，这都是宣发。但这个片子确实没有，就是我们说7000块钱票房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在嘲讽，都是在开玩笑，
0: 对，
1: 然后大家用乐子人的这种方式走进了电影院，
0: 是的，是的，
1: 这件事儿严格意义上来说，跟电影的制作方没有任何
0: 关系，
1: 所以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说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神丑的具象化，更像是一个大众的，外媒我觉得说的也对，就是它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甚至跟电影市场都没有关系，
0: 就跟去年说什么庞麦郎开演唱会，
1: 对吧？对，它是一个文化现象，
0: 看乐，
1: 真的跟，当然后面我也会聊到说它跟对于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影响，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这个票房收入，是单帮一支来算的，跟中国暑期档的整体票房没什么关系，
0: 也没有任何普遍性，
1: 对，是的，
0: 有一位听友啊，路人小斌说呢，说是 AI。AI 惹的祸，如果都是 AI 做电影呢，可能宁愿看牛来。就确实，这次我记得刚开始，包括大家调侃牛来的时候啊，有一个关键词叫手搓哈，这里面是不是带着就这位朋友说的这种情绪
1: 啊？是的，
0: 是有，是吧？
1: 是，肯定是有，但我觉得不大。
0: 哦，不大
1: 啊，不大，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据我了解，大部分人去看牛来不是为了抵制 AI 创作，对，就纯为了看极丑的手搓，他这里边其实就是他那个嘲讽的意味非常非常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咱们聊电影聊了这么多期，真的看多了制作精良的烂片了
0: 啊，其实包括
1: 很多钱，
0: 什么《富春山居图》这种
1: 之类的，就是这种制作精良的烂片，真的让人，甚至有一些票房还不错的片子，但实际上打着说教的意味，然后导演演员都不很真诚，对于自己拍摄的题材和人物都不了解，的这种现象挺多的。我觉得观众已经忍耐到一个极点了，在这个点上，就是刚才我说的，我想聊一下，就是《牛来》这个片子，虽然我说它单帮一支，不在整个的暑期档的票房里边，但在中国电影史上，它一定是一个迈不过去的坎儿，
0: 这你不能不谈它。
1: 对，因为是什么呢？我们得说，电影市场是要靠观众支撑的，观众从去年到现在做了很多次选择，
0: 是
1: 这些选择，如果把牛来也算进去，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比如说，咱们都说哪吒不错，阿嬷的情书不错，
0: 对，
1: 或者到现在的说龙餐馆不错，那些都是不错的片子。但是牛来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差的，但是也被观众捧上来的片子，但本质上一样。就刚才说的这些片子，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不装。他不说教，他就是为了服务于观众，
0: 就我就这水平
1: 啊。然后牛来呢，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出发点，没有服务于观众，但是他服务于了创作者自己，
0: 圆梦了，
1: 对，圆梦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虽然丑，虽然烂，但是也是一个还算真诚的片子吧，我觉得观众做的这些选择和投票，就是要警醒整个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不要再装了
0: 啊！
1: 不要再就是
0: 你也别再教人做人了，
1: 不要再站在一个道德或者文化的制高点教育人了。这个我觉得现在就咱就把话撂在这儿啊，一个暴论
0: 啊！
1: 中国电影史上的关键时刻应该是从今年，甚至是从牛来开始。你不是前些天就有一个导演就急了嘛，在微博上说退出电影圈了嘛，
0: 是因为这事儿吗？
1: 对，说牛来的反应让他就是
0: 觉得是一种耻辱。

0: 辱是吗？
1: 对，说我就从此以后不拍被电影了
0: 啊、哦。
1: 我说实话啊、
0: 嗯，
1: 你爱拍不拍，
0: 没什么影响、啊。
1: 对，就是这个事儿有点太自恋了、
0: 嗯。
1: 我觉得整个电影圈就应该反思一下，
0: 嗯、
1: 咱创作者是不是要这么自恋？
0: 嗯，
1: 就是人牛来的票房好不好，跟你的票房好不好、嗯、
0: 没
1: 有关
0: 系。对啊。
1: 牛来的票房好，他也没好出天，说一天一个亿。
0: 嗯嗯、
1: 牛来票房再好，没耽误《奥德赛》，没耽误《龙餐馆》，没耽误《阿妈的情书》，上映了这么多月了，
0: 嗯、
1: 还在赚钱。
0: 就是说，他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劣币把良币驱逐了，他没有，他
1: 是就
0: 是
1: 有些人在自我感动，你知道吗？
0: 嗯、
1: 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作为创作者来说是最可笑、
0: 嗯、
1: 或者最可悲的一件事儿。
0: 嗯，是
1: 啊，牛来票房这么多，我要退出去。好，今天没有牛来，你那票房能有多少？
0: 对，
1: 这我觉得这是创作者应该反思一下。所以我乐观的啊、
0: 嗯，
1: 认为牛来可以作为从去年到现在几个敲响整个影视行业的警钟之一，
0: 嗯、
1: 就是观众不听你的了。
0: 嗯，
1: 观众不会再随便被你引导着去看电影了。
0: 他丑，我愿意花钱，
1: 啊啊啊、
0: 对吧？
1: 对
0: 你觉得你费了心血，对不起，我不认同，我就不花钱。
1: 一个导演号召说啊，要支持一下中国电影、
0: 嗯，
1: 可以，我支持我爱的中国电影，
0: 对
1: 我喜欢的中国电影，我不会支持你的
0: 电影。我凭什么让你绑架我？
1: 是，
0: 嗯，
1: 咱也不存在走个面的问题。
0: 那又说回来啊，就确实，我刚才跟面条也说，我说看外媒啊，还用了一个词儿啊，叫 economics，、嗯、意思就是暗讽经济学啊，就。说呢啊，概括网络嘲讽，吸引好奇受众，哎，结果票房推高了，有这么一逻辑。
1: 嗯、
0: 那这类情况啊，在世界电影历史上有没有案例？还是说牛来真独一份？
1: 有
0: 啊，真有、啊
1: 有，而且不少、
0: 哦。哎，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美国有一个电影叫《房间》。
0: 哦，我还真没看过
1: 啊、
0: 啊！
1: 房这就没必要看
0: 啊，没必要看，
1: 因为它本质上它跟牛来一样，就是。
0: 啊不好，品质并不好，
1: 非常差，
0: 非常
1: 非常差，就属于那种上映了以后被骂到烂到不行的那个片子。
0: 嗯嗯嗯、
1: 但是后来这个片子就变成了一个现象级的片子
0: 哦，
1: 这个片子到现在还会定期的在一些艺术院线或者小电影院，
0: 嗯，重映
1: 有粉丝重映，然后重映整个的那个观影体验就跟现在大家聚着特意排座去买那个牛来的票看一样，
0: 嗯。嗯
1: 充满了欢声笑语
0: 啊、哦，
1: 乐乐呵呵的看，
0: 哎呦
1: 啊，就是它已经不是电影了，它是一个文化现象。
0: 嗯，
1: 就是《房间》那个电影呢，那个制片人、导演和主演是和编剧都是同一个人
0: 啊、哦，那不跟这个也挺像的。
1: 啊、对, 对、
0: 嗯，
1: 然后他就那里边这么说吧，
0: 嗯，
1: 有一个影评就说，《房间》这个电影把电影史上所有能犯的错误
0: 全犯
1: 了
0: 一
1: 遍
0: 啊、哦，这也是当的教材可以、啊。
1: 对对，然后。嗯甚至之后因为这个片子还专门拍了一个讲这个片子如何拍摄的片子叫、
0: 嗯、
1: 叫什么艺术家来着
0: 就是说记录这片子拍的过程啊。
1: 这个片子后来拍这个片子拍房间怎么诞生的这部片子还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剧本奖、嗯、我记得、
0: 啊、
1: 对那个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片子还
0: 有水平的
1: 对对所以我就想说什么呢就是文化现象这种猎奇或者特殊的这种文化现象
0: 嗯
1: 不是牛来是第一份儿，
0: 嗯，
1: 但是。

0: 就是说人家没打算照着烂片拍，是不是？
1: 但牛来可能也没这样，咱这个咱不好
0: 说，水平有限，有可能。
1: 对，但是而且他房间呢，跟咱们前面说那几个片子类似，就是上映过程中被骂下映了，就是他当时正式上映的时候票房极差，
0: 撤档。
1: 对，他。

0: 票房回投报回投资回报率最高的前五没跑
1: 啊，历史前五肯定
0: 没，历史
1: 没
0: 跑没跑
1: 啊、哦，
0: 对，极可怕
1: 啊、哦！
0: 对，你想，咱们就说现在咱不用说4500万，就按4000万算、
1: 嗯，
0: 如果它的成本是
1: 2万，
0: 就是2000倍的回报率，
1: 哎呦。是的，是的，非常
0: 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啊！所以就是有做投资的朋友，想一想这个回报率。对，所以想说这个事儿是这样啊，
1: 嗯，
0: 牛来的同类，
1: 嗯，
0: 影史上有很多，
1: 嗯，
0: 但是能做到这种
1: 现象这么高回报率的，
0: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嗯、不是，主要是他在放映期间，
1: 嗯嗯，
0: 在口碑
1: 这
0: 么差的情况下、
1: 嗯、
0: 拿到这么高的票房的，
1: 没有，
0: 据我所知是没有的
1: 啊、
0: 因为刚才说的投资回报率高的是成本极低但口碑极好，
1: 嗯，
0: 得到了好票房的，
1: 明白
0: 啊、
1: 那另外啊，我也看啊，就现在不只是外媒在报道这个事儿啊，玩梗的也特别多啊，甚至。荷兰铁路的 TikTok 账号啊，直接就引用、牛来的形象啊，动画的形象从火车跳出来，包括车厢都染成橙色的，当然人家本身自己特色也是橙色啊，就借梗。哎，那我也是想让面条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这种情况啊，是不是已经算侵权了？
0: 严格也是算侵权的，因为从那个版权的这角度来说，只要一部电影上映了，
1: 嗯，
0: 它里面所有的。影像、文字、对白、声音、音乐，这些都是默认的，就会成为注册版权的作品。
1: 嗯嗯，
0: 所以你挪用的话，肯定是涉及到侵权。如果没有征得对方同意，
1: 嗯、
0: 但是这个版权这个事儿是这样，是你这个
1: 民不举，官不究。
0: 对、
1: 嗯、
0: 你得去追究。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咱们常常说什么迪士尼是西半球最强法务，
1: 嗯、
0: 什么索尼是东半球最强法务。
1: 人有人去干、啊，
0: 对，人家财大气粗会追这些事儿。
1: 嗯，
0: 那有很多东西没法追是什么？因为这个。尤其是知识版权的这种官司非常非常麻烦，
1: 嗯，
0: 它的取证跟周期跟投入的成本都特别高，
1: 嗯，
0: 就是以这个牛来的导演20000块钱手搓这个电影的这个实力来说，应该是很难去做这件事儿，
1: 嗯，
0: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就节目前我跟林晨也聊到，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在帮他做宣传，
1: 对，我就其实我想问面条下一个问题就是牛来这母子团队是不是也乐见其成？
0: 当然了，
1: 是吧？我看国外。好多广告都开始用了。
0: 我说这么个事儿吧，
1: 嗯嗯，
0: 就是现在其实不光是中国，其实全世界的文化都进入了一个狂欢式文化
1: 啊，
0: 就是他有些时候他对一些文化现象，
1: 嗯，
0: 不太具备以前我们所谓的古典主义时期的美学上的这个标的，
1: 嗯，
0: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甚至咱们就可以说是深仇，
1: 深仇
0: 啊、
1: 嗯、
0: 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知道前两天我看到的是《阿嬷的情书》在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
1: 啊、哦！
0: 对，
1: 哇，
0: 就是中国现在的文化产品的出海，已经就是从黑神话到现在
1: 很有影响力、啊，
0: 很有影响力了
1: 啊、
0: 哦！这个我觉得林晨你应该也看过，随着这个票房的发展，
1: 嗯、
0: 牛来的。所谓的发行团队啊、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发行团队是之前有的还是后来有的，
1: 还是刚成立的、啊、
0: 对，就有点儿，我说吃人小馒头有点夸张了，但是反正做了一些，
1: 嗯，
0: 在我跟林晨看来都有点不太地道的那种睁眼说瞎话的那种宣发手段，
1: 嗯、
0: 但是利用着现在这一股往外走的这种风向，
1: 嗯嗯，
0: 他有没有可能做一个海外的这种发行？说
1: 不
0: 好，
1: 不排除，
0: 因为人在挣钱这件事儿上是没有。

0: 事儿有高就有低，
1: 对，
0: 你不能指望说咱们天天都能吃到最顶级的文化产品。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我们可以往外输出好的东西，
1: 嗯，
0: 就是往外出一些抽象的东西，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1: 对对、
0: 啊，
1: 这也不违法乱纪，也不伤害公序良俗。
0: 对，
1: 大家愿意看，走进影院；不喜欢，用脚投票就行了。
0: 是的，是的、
1: 啊。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阵容啊大家都知道了啊，导演、编剧、配音、制片甚至片尾曲，就是导演信宇萌和他母亲孙丽芳两个人啊、嗯、那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啊在用之前咱们也聊过 AI 那种成片的阵容啊，很精简的阵容，这种成本在做手搓？
0: 我觉得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
1: 哦
0: 啊，因为这个之前看导演采访说，他这是花了自己说啊，
1: 嗯、
0: 咱这就是、只能说他自己说的这个信息，说自己手搓了四年。
2: 嗯，
0: 那咱们聊了那么久 ，AI 都知道，这个现在 AI 的成本也好，嗯、它的这个、
1: 哦、时间成本，
0: 对对，这个也好，
2: 嗯，
0: 四年，我觉得我跟林晨都能搓出一个90分钟的一个。像模像样的片子来，所以我觉得就是刚才聊的 AI 这个事儿，就是 AI 跟牛来，
1: 嗯，
0: 不具备可比性，
1: 嗯，
0: 就是因为完全不在两个不在一个序列里边，有点像什么呢？
1: 嗯、
0: 比如说咱们都知道，比如说公园里边，有人爱在公园里边拿那跟抹布似的大毛笔在那练书法
1: 啊、哦，对，
0: 啊、但
1: 用水写，
0: 对，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不好，
1: 是
0: 你不能说有一个人在公园水泥地上写书法写得不好，你问他说你怎么不在家里用打字机打字呢？
1: 嗯，
0: 这俩事儿。
1: 对对
0: 对，人家在陶冶自己的情操，
1: 嗯，
0: 然后在家里打字可能是周末牛马在家加班，就是两个逻辑、
1: 嗯、
0: 啊。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将来一定会有 AI 做出来的比牛来好一万倍的长篇作品上院线、
1: 嗯、
0: 但它跟牛来是两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它俩没法放在一起比。
1: 是
0: 对，
1: 哎，那另外啊，就是我也看好多咱们国内媒体啊都是现在追着导演信宇萌采访啊，特别是有一些呢怎么讲呢，反正我看着有点别扭啊，就是请他来分析啊、
0: 嗯、
1: 一些创作细节，特别是啊逐帧来说，哎你看这儿你画是为了突出什么，你要突出哪个故事，就是好像当成一个正面教学片，就哎为什么你能这么成功。我觉得作为文化现象分析，刚才咱们也说的没有问题，是吧，它本身也是一个让人感觉很震惊也值得探究里面门门道道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作为创作典范是不是就过分了，这又就有点跑偏了呀。
0: 对啊，这个我觉得刚才我提了一嘴嘛、嗯、这个宣发团队就有点在装了、嗯、就是他走了影视行业的老路了、嗯、
1: 就你票房好你就是对的，这完全不是啊。
0: 嗯、我举个例子吧，我说我自己可能有点那个了，我举一个别人的例子，就是但我也干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咱都知道的，马上他的那个电影也会在国内重映的莎士比尔的导演、
1: 哦、
0: 昆汀
1: 塔雷蒂诺、
0: 就是他就说他小的时候就在录像带租赁店工作，然后没事就看各种录像、
1: 嗯、
0: 他也不挑、
1: 嗯、
0: 有什么看什么。他说我的拍，就是他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大导演之后，他说我的拍片品味是靠烂片就一起来的
1: 啊、哦、
0: 我看了无数个烂片，
1: 嗯，
0: 当然里面有好片、
1: 嗯、
0: 啊，但是我在烂片里面汲取营养。你说一部烂片，咱就拿牛来举例，
1: 嗯，
0: 他建模低劣，然后剧情跳脱，然后各种就是两个人，
1: 嗯，
0: 外行人自己手搓的
1: 外行人，嗯，
0: 那它里边是一点亮点都没有吗？我相信不是，
1: 嗯，
0: 它多多少肯定会有那么一两帧，会给人激发出来一点灵感之类的，
1: 嗯，
0: 这个无可厚非。我之前也爱看烂片，就是烂片会给你一些额外惊喜，因为你没那么多负担、
1: 嗯、啊，没期待。
0: 很多人就是拍一些低成本的片子，他能更放松、更放飞，
1: 嗯嗯
0: 嗯、但是，
1: 嗯，
0: 前提是你要真诚的认知到，就是我就是不行。甚至导演自己也说了，我知道我这个片子什么水平。
1: 嗯，
0: 我从小也是看宫崎骏、看什么迪士尼长大的，我知道我这个片子什么水平。
1: 嗯，
0: 但宣发团队出来这么装，就有点过分了，就是特别特别败好感。
1: 嗯，
0: 就是大家来是看乐的。
1: 对，
0: 我不是花了十几块钱的票，
1: 嗯、
0: 我不知道我来看什么。
1: 对对，
0: 如果说。而且你知道吗，现在是这样，咱们都看到那个影院给牛来画的抽象海报、
1: 哦、
0: 连人家影院都知道，甚至有院故意说质量不好我可不退票啊。
1: 对，
0: 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全民狂欢的程度、
1: 嗯、
0: 你宣发来这一套、
1: 嗯、
0: 我真的觉得有点 low。
1: 嗯，
0: 真正要 顺着牛来的这个趋势应该

0: 做的宣判是什么？继续搞抽象
1: 啊，
0: 怎么抽象怎么来。
1: 嗯，
0: 就是甚至比如说，如果我是做宣发的，当然是开玩笑啊，实际操作不那么操作。
1: 嗯，
0: 等到开场一分钟之前，我拿大腿链子把门锁上，多难看，你们都不准人给我跑
1: 啊！这搞一行为艺术，
0: 对对，就搞一些这种抽象的东西。
1: 嗯，
0: 就是玩这个东西，你更符合这个片子现在的这个调性。
1: 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美术创作的典范了。
0: 对，你这样会显得是什么？
1: 太偏了。
0: 你比如说你在做这种宣发的时候，你跟观众说啊，这里边要跟导演说你哪一哪一哪，这样会显得导演是个傻子，观众也是个傻子。
1: 嗯，
0: 咋的？我是来接受艺术熏陶来看牛来的。
1: 嗯嗯。
0: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不好的一点。这个一定是那种传统的影视行业的从业者做的，
1: 嗯，
0: 就刚才我说的那些该被淘汰掉的人，
1: 按他们的惯性思维。
0: 是的，教人做人。
1: 嗯，哎，那另外啊，面条也谈一谈啊，他正反两方面嘛，咱们都得说说哈，就是积极作用和副作用。另外，除了当成一个好玩的现象，有没有什么啊，值得咱们冷静下来啊，好好深思一下的地方？
0: 积极作用很简单，就是据我所知，所有去看牛来的人都很开心
1: 啊，给大家带来快乐。
0: 对，因为我不是来接受艺术熏陶的，我就是当个乐，我甚至全民共乐那种乐，
1: 嗯，
0: 这个是积极作用。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件事儿，就刚才也说了嘛，我觉得是好的，是给整个影视行业一个警醒，就是观众不是再也不是那群能任你摆布左右，靠着一些特别扯的、特别无耻的宣发，
1: 嗯，
0: 就能被骗进电影院里的观众了。
1: 嗯，
0: 就观众有自己的主导性，观众的主导性是，你让我支持中国电影，我去支持我爱的电影。
1: 嗯，
0: 你让我用脚投票，我可以脚踩到甚至可以说不上档次的东西上面。
1: 就我想看的电影。
0: 对对，这个我觉得是影上的，这个是积极意义。但是你说副作用，当然也是有的嘛。就是，
1: 投机者会出来吧？
0: 这个我倒不担心。
1: 嗯，不担心。
0: 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影视我觉得是分两条路走啊。
1: 嗯，
0: 传统影视的人还是自视甚高。
1: 啊，
0: 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说这个我觉得我们私底下也跟朋友讨论过，
1: 嗯，
0: 就是传统影视人看不上这5000万的票房。
1: 啊，
0: 哦，他也没有办法拉低，或者不说拉低吧，因为真诚是无敌的。
1: 嗯，
0: 就是现在的影视制作团队真的很难做到做水平这么低的作品。
1: 明白明白。
0: 对，他很难做成这么真诚和这么丑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他也看不上那个5000万的票房。
1: 哦，
0: 他要奔得更大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对影视行业的影响不大。
1: 没有，
0: 但是就像比如刚才咱说有电影导演说退出，
1: 嗯，
0: 我觉得是好事儿。您该退出退出吧。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但是我觉得副作用是什么呢？副作用其实是对于整个的观众来说，
1: 嗯，
0: 其实是看到影视行业的一些表现会对整个影视行业更失望
1: 啊。
0: 就是

0: 的再说关于 AI 这件事儿啊，
1: 是，
0: 我觉得我们聊了这么久，就未来可期，未来纯手搓的，
1: 嗯，
0: 可能没有了
1: 啊，
0: 但是跟 AI 合作着个人手搓的，
1: 嗯嗯，
0: 87分钟的、97分钟的、107分钟的这种个人创作的，
1: 嗯、
0: 导演、
1: 嗯、
0: 编剧、制作人都是一个人的作品，
1: 嗯、
0: 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
1: 越
0: 多，而且。
1: 嗯，
0: 我非常乐观的觉得他们的质量应该都远高于牛来。
1: 嗯，这要是用了 AI 还没高于牛来，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了啊。
0: 那用的哪个 AI 软件，这个就有点
1: 反向代言了。
0: 对对、
1: 嗯、
0: 我觉得值得深思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在2026年的这个暑假，在暑期档整体票房表现还不错，
1: 还不错，
0: 整体的这个片子的质量也还不错，大盘上觉得还不错的情况下，会出来这么一个特别猎奇的、特殊的文化现象，真的挺值得反思的。我觉得就是时代变了
1: 啊，时代
0: 啊，就是人们已经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从业者一直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正确的定论，就是电影永远是拍给年轻人看的。
1: 嗯嗯嗯，
0: 人会慢慢长大。但电影市场的观众永远是年轻人
1: 啊、
0: 所以如果你不太能了解年轻人的这个想法，
1: 嗯，
0: 那你一定会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被淘汰掉。
1: 嗯，
0: 牛来我觉得就是一个标的，就是如果你搞不懂牛来为什么会火，你可能需要反思一下，
1: 没懂年轻人，
0: 对，你是不是老了？
1: 嗯，就不要想着自己强行去定义逻辑让别人进来。
0: 对、
1: 啊、
0: 因为我有些时候我会听一些其他的播客，
1: 嗯，
0: 我会听到一些比较科班出身的比较资深的一些从业人员聊播客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不看不上，什么八仙也有问题，奥德赛也有问题，这个也有问题，那个也有问题。我想哥们儿，你做什么了？
1: 嗯，
0: 你嫌人家这有问题，人家观众拿票房投出来的票，
1: 对，
0: 怎么了？
1: 就是是不是垃圾，或者说您的是不是精品，咱们拉出来溜就完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好的啊，稍事休息啊，咱们下半段换个话题聊。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在北五环西向东上清西桥有事故，通惠河北路出城方向永安里桥车行缓慢。西三环南向北花园桥也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车行缓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北高桥车多，行驶缓慢。
2: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

0: 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4: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3: 越聊越明白。好的，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新闻要知道，我是林晨，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影视机游戏编剧面条，欢迎面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3: 刚才很多听友也都提到了 AI 的问题啊，那咱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跟 AI 相关啊，因为之前跟面条聊 AI 短剧的时候就说过啊，这早晚中长剧还是要出来的啊。果不其然啊，就在这个月啊，其实从本月初就开始了啊，国内首部全 AI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啊，《桃花潭记》登陆了安徽卫视的晚间档。这个剧集呢，每集差不多十分钟，一共20集啊。当然，正片左下角人家也明确标了啊，叫 AI 制作啊。剧集没播多久呢，安徽卫视播 AI 剧这话题就上热搜了啊。网友就说太超前了啊，甚至也打趣说安徽卫视是全国最会过日子的电视台哈。那当下呢 AI 剧集的确很热啊。传统卫视试水之前啊，短视频平台上的 AI 爆款呢也屡见不鲜，有一个都市现实题材的作品叫《被裁掉的女孩》，我最早知道这个事儿还是从外电看见的
5: 啊
3: ，The Girl Who Laid Off Laid Away 啊，这个被裁掉的女孩几乎是七月讨论度最高的剧集之一啊，就是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是一个 AI 明星了啊，多次登上热搜，而且我看说现在她那个粉丝多，报告广告的价位也特别高，
5: 对对，是的，
3: 是吧？说这个剧呢，在抖音播放量是很快就破亿了啊，方桃子个人账号收获了特别多的粉丝。那除了现代题材，古装仙侠这也是 AI 统治区，有一部叫《咱家剑宗团宠小师妹》第三季，好，这绝对是00后喜欢的啊！这我是过景了啊！
5: 读说读都读不顺，
3: 读不顺啊！在红果热播呢，排第一啊！而且这部剧前三季都是热播榜前十名，累计收藏量超过1500万。更引人注目的呢，就是 AI 内容啊，已经延伸到了长篇的领域啊。爱奇艺上个月上线了时长超过60分钟的 AI 网络故事片啊，叫《奇谭指刃渡荒漠》啊，这刃是刀刃的刃。此外呢，爱奇艺上线了12集自制网剧《皇家诡案》，咪咕视频推出了中剧《替补席的队长》。浙江卫视的 AI 漫剧《中国传说白蛇》在34家卫视同时段的收视率呢位列全国第二，可以说啊 AI 的中剧也是从手机小屏幕卖到了电视大屏啊。也问问面条啊， AI 中长剧和短剧比，它是不是只是时长的延续呢？
5: 肯定不是，肯定不是时长的延续。这个事儿是这样，从来这个时长的延长，一定会调整故事节奏，
3: 你逻辑必须变，
5: 对，必须变，就是你1分钟一个钩子和10分钟一个钩子和45分钟一个大钩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创作的逻辑上来说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 AI 的介入吧，这个咱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历史传承在里边的，就是首先。咱们知道 AI 真人剧继承于 竖屏真人短剧，
3: 对，
5: 所以呢，它继承了一部分它比较夸张的这种表演方式和选题，就包括考验林晨专业能力的这个题目，然后这个东西其实是继承到了中剧上的
3: 啊，
5: 你可以理解成在 AI 中剧之前，中剧真人中剧，我都半舌头了，对。真人中剧的选题和风格也已经受到这种 AI 短剧的影响了，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
3: 明白。
5: 所以你可以理解成咱这个 AI 中长剧是一个缝合怪，是一个组合体，它继承了短剧的那种比较夸张比较有噱头的那种台词和表演方式，同时也接受了中长剧的一些相对来说会长一些的这种铺陈，对，这两边都有，这里边有一个大前提，还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因为。

0: 之前的话，那个 AI 确实很难做到这么长的时长能保持住角色的那个形象啊，不崩掉啊之类的。所以你说是延续吗？绝对不是单纯的延续，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说，他们之间是有延续关系的。
1: 哎，那从这播放量啊，在平台咱们就说播放量，那电视上就收视率啊，从这两个数据分析，是 AI 中长剧确实拍的好呢，还是真人剧拍的差呀？是为什么排名能这么靠前呢？
0: 我觉得是后者，就是真人剧拍的差，
1: 拍的差啊、哦，并不是他们拍的多好，是吧？
0: 对，因为我看过一些中剧，就是。不是说特别有新意，他可能就是从制作上来说是有新意的，或者选题上就是延续了从 AI 的那个逻辑来说、AI 真人剧的逻辑来说，咱们传统的那种中剧不会选这些题材啊、但是你要说真的拍的质量有多高，没有特别特别厉害，但是那个咱刚才说的那个被裁掉的女孩，就方桃子那个，
1: 啊、对，那怎么那么
0: 火呀？确实还不错，确实还不错，而且那是一个很小的团队做的，这个我觉得其实跟我们上半时段聊的一样，也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作品吧。然后为什么会显出来整个数据上差异那么大？我觉得还是传统真人剧烂
1: 啊，
0: 直白点说就是烂。
1: 因
0: 为传统真人剧我们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
1: 还是古偶仙侠呢，是吧？
0: 古偶仙侠以平台的审美作为标准，
1: 是
0: 而不是以观众的审美作为标准。这个事儿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就是短剧或者说 AI 剧。跟传统咱们看到的真人影视剧最大的区别，就是因为它的制作成本降低了，制作成本降低了的逻辑就是我跟林晨，咬咬牙试试劲儿，我们也能说出来一个。但是传统的真人剧，因为是真人实拍，制作成本极高，如果没有平台的现金的流的支持和参与，是一个人是不可能拍出来的，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依附于平台的时候，他的审美、他的创作都会跟平台协同，做
1: 懂。
0: 对，这个时候平台的审美就直接导致了作品的审美，
1: 明白
0: 啊？虽然我现在也在跟平台合作工作，但我就直白点说吧，平台是现在对于这种影视剧创作的审美最大的阻碍
1: 啊，因为
0: 他的话语权太大了，
1: 然后又是按资本的逻辑，

0: 创作者想讨好的是观众，
1: 嗯，
0: 想讨好的不是平台，我就这么直白跟大家说吧。
1: 好的，那刚才我看有听友在咱们聊天室啊，专门有一个截屏哈，就说到我们提的《桃花潭记》啊，
0: 嗯，
1: 脸，就咱们节目说过好多次了，
0: 啊，
1: 对吧？就说这叫高频 AI 脸嘛，长得都。
0: 啊
1: 差不多
0: 啊，
1: 其实我在跟面条探讨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写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建模嘛，
0: 嗯
1: 啊，现在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不是建模？另外，这建模的成本，一般的制作方能不能承受啊？
0: 首先这个事儿其实最大的问题肯定不只是建模，
1: 嗯，
0: 就是 AI 的技术还没有发展那么先进
1: 啊，
0: 你要想，比如说我之前举例子说，这

0: 里面其实有很多 AI 技术，
1: 嗯，
0: 大家只是不知道而已，
1: 是
0: 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要做好，就是要花钱，花的人工的钱，
1: 嗯
0: 啊，你要想让它迅速上线，成本低，那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1: 就得牺牲一些品质，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是这样啊，这个东西看的是受众能不能接受，就跟之前我们聊说真人剧，
1: 嗯，
0: 真人竖屏短剧。我们能不能接受那么夸张？
1: 嗯，
0: 故事好看就得了。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不在乎那么粗糙的表演。
1: 是
0: 是
1: 是
0: 不是？到现在也是一样。
1: 嗯，
0: 我们想看顶级的、精细的。
1: 嗯，
0: OK， 可以有这种团队在做非常精细的，可能半年只能出个一两分钟
1: 啊。
0: 但是就是这样，它的成本也比原来真正的那种要低很多。
1: 啊，
0: 然后也有那种两个月出十几集的，
1: 嗯
0: 也可以，你选题你感兴趣你当个乐看呗，没问题。
1: 嗯，
0: 对，它的平权在于说你各种规格你都可以放手去干。
1: 嗯，啊，风险由人。
0: 对，
1: 嗯，
0: 对，你想大投入出精细的可以，
1: 嗯，
0: 你想小投入出点粗糙的纯靠创意博眼球也 OK，
1: 嗯，
0: 都没问题，都可以选择。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选择性多了，技术完善了，所以有大量的专业的从业人员下场了。
1: 面条对于建模那个咱还没说呢。
0: 建模这个事儿是这样，就其实从技术上来说完全是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需要额外的花时间和
1: 成本，钱呢也得花。
0: 对，也得花。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不是一个承受不起的一个规格
1: 啊，没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
1: 哦，
0: 对，就是它实际上花的更多是你要不停的去纠正它。你只要不停的去纠正 AI 一定能生出来你满意的效果。
1: 啊，
0: 但是这个里边花的是人力的成本。
1: 是。
0: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咱们拍真人剧，
1: 嗯，
0: 要搭景，
1: 嗯，
0: 只有搭这个景搭的好了，你找一个好莱坞级别的大景师和一个横店级别的大景师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1: 对，啊，对，
0: 不是这个事儿。
1: 哎，那比如说建模这个事儿啊，是通过自己就跟画动画似的修饰人脸让他们变得不一样，还是说
0: 用提示词来不停的说
1: 啊，不停的说，
0: 而且还要抽卡抽帧找出来你最适合的那一帧让它延续。但是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这样，技术也在不断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先进。
1: 用买什么人脸那版权吗？
0: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其实这个不一定
0: 用到。不一定，对。然后买人脸版权一定是最保险的。但是那个不是贵吗？
1: 对，
0: 那个是真的贵。因为你买版权你肯定不是买普通人的版权。
1: 明星的。
0: 对，买平，但是现在也有买普通群众演员的。
1: 就为了辨识度。
0: 对，就为了辨识度。对，也有。对，这个东西实际上就看你制作方想要花多少钱。
1: 嗯，
0: 都可以。你花少钱干少的事儿，花大钱干大的事儿。
1: 就市场行为呗。
0: 对，但是就是总体来说就花的钱要比原来少很多很多很多。
1: 即便是就你说的不断的描述关键词建模也是比拍真人剧少很多。
0: 当然，对，那你这最起码的 AI 不会跟你较劲呐。你要给一大牌演员说戏，他不好意思，我身体不舒服，我要去房车休息两个小时。
1: 哎呦，对，然后结果好不容易把这毛捋顺了，那边又塌房了是吧？就这种成本是没有
0: 的。是
1: 的，哎，那另外啊，就是确实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啊，我就图一个故事好看。那从目前的市场表现看，是不是像面条这专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就编剧作用应该是很重要。
0: 对，编剧作用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编剧的作用很重要，但是编剧也更容易被替代。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原来为什么制作周期那么长？比如说我们编剧最开始很早就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写剧本，然后中间有导演跟进，导演跟进了以后做导演的修改，修改了以后再去跟组持续拍摄。
1: 嗯，
0: 现在不用了，现在就是我如果假设是我写一集，旁边的那个我是可能剧本导演，
1: 嗯，
0: 然后写一集，那边的那个这个比如说动画导演，
1: 嗯，
0: 就直接可以拿着剧本去生了。然后生的过程中，比如说生完了一集，剪辑导演又可以接着去剪，就我们仨人一下午可能就出来一集。但是如果中间我这人脾气不好，跟那俩人不对付，人俩人说不干了，然后把他那故事给 AI， 让 AI 跑着接着生吧，或者我再找一实习生直接替代着生吧，无所谓。就是可替代性其实是挺强的，
1: 但是那故事的质量不会受影响吗？
0: 会啊，当然会受影响
1: 啊。
0: 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啊，就是它可替换成本比原来高了。 低了，
1: 低了，
0: 对，
1: 啊，
0: 对，因为可就是你比如说有了 AI 之后，
1: 嗯嗯，
0: 现在我先搭一个世界观架构，搭一个故事大纲，
1: 嗯嗯，
0: 底子搭好了 ，AI 可以做的事情，
1: 嗯，
0: 就至少能达到个六七十分吧。它不像以前，以前就是
1: 那人走了，你
0: 这人走了，你再找一个，就是可能得重新再找一个，比如跟我水平差不多，或者比我水平差一点，
1: 嗯，
0: 报价低一点的这种，从头又来一遍，
1: 嗯，
0: 它的时间成本和创作的这种产出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哦，哎，那比如说按目前的这种业态，对于编剧来说啊，个人能力的要求应该是比较高了吧，就
0: 个人高，而且现在基本上我们从业人员基本上有一个共识，
1: 嗯，
0: 所有人要做的事都是下场
1: 啊，下场，
0: 下场进入到制作层面。你比如说我们传统影视，
1: 嗯，
0: 对，我是我，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不喜欢跟组
1: 啊，
0: 所以我是几乎不跟组的，我只做前期创作。
1: 嗯，
0: 在传统影视行业里是 OK 的，
1: 可以，
0: 只要你写的东西 OK， 你人家认，
1: 嗯，
0: 该给你打钱打钱，就是该结
1: 款就别来了，
0: 对，
1: 嗯，
0: 就不跟组也不跟组了。
1: 嗯，
0: 你跟组上再找一个编剧跟就行了。
1: 是，
0: 但现在制作和剪辑和创作是在一块儿的。
1: 嗯，
0: 所以就是现在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导演，
1: 嗯，
0: 我们都要下场去跟，从头到尾的跟，
1: 明白，
0: 啊，
1: 明白。
0: 你可以理解成接下来真正的新的业态，我前两天跟朋友说，
1: 嗯，
0: 整个影视行业可能会在这两三年时间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真正的创作者啊，
1: 嗯，
0: 咱不说混圈子的那种搞关系的，嗯，
1: 是
0: 真正的创作者会所有人都靠着 AI 进入到创作一线去
1: 啊，
0: 哦，已经不再有严格意义上的幕后的创作者了，
1: 嗯，就所有人都得下场了，
0: 是，对，是的，
1: 哦，面条觉得就是这一天到来应该就是现在了吧，还是说需要一段时间？
0: 对于观众来说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才能看见成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同行，
1: 嗯，
0: 我们从业者来说，此时再不下场，
1: 嗯，
0: 就晚了。
1: 哎，那你看啊，刚才咱们上半时段说到了牛来这种现象啊，对于，
0: 嗯，
1: 影视行业的冲击，那现在我们看啊，这个 AI 中剧长剧已经到了卫视了哈，你要说视频平台，咱们可以说人家有自制剧没门槛，这已经到了上星了。实际就是对于看电视的那部分人，就咱爸妈那些人群已经有渗透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对于传统的影视创作行业从业者来说，冲击应该还挺大的，
0: 挺大的。我就说嘛，
1: 对吧？你不转型已经来不及了。
0: 我说的那个两三年，可能就是我
1: 们
0: 原来熟悉的整个业态都会彻底的发生变化。
1: 嗯，
0: 平台就是现在的以平台为中心的这个制度都可能会变掉
1: 啊。
0: 会改天换地
1: 哦
0: 啊，
1: 哦，那真人剧还会有人拍吧？
0: 真人剧肯定会有人拍，哦，但是真人剧会变成另外一种形式，
1: 嗯，
0: 就不是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这种逻辑了。就好像，
1: 嗯，
0: 我问你林晨，现在是不是还是有人去路边报刊亭买报纸？
1: 哦，对，报刊亭依然存在。
0: 对，但是你能说报刊亭的报纸是一个常态化的信息传播的途径吗？
1: 那肯定很小众了。
0: 对，是的，
1: 哦，
0: 就是那我们是不是不看信息了？不是啊，每天看公众号嘛，
1: 嗯，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信息的传播途径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
1: 啊，哦嗯，所以对于从业者来说，怎么适应这个新潮流？
0: 对，平台和从业者都要立刻行动了。
1: 时间并不多了吧？
0: 已经没有时间
1: 了，来不及
0: 了，已经没有时间了。就是你可以理解成，
1: 嗯，
0: 其实从今年年初 CDance的
1: 2.0
0: 对出来之后，
1: 嗯，
0: 已经没有时间了。
1: 明白，
0: 啊，
1: 各行各业都一样，
0: 对，都一样，
1: 啊，
0: 都一样，
1: 嗯。
0: 你此时再不下场，你就会变成被淘汰的老人。
1: 哎，是啊，这面条最后给我们各行业都敲了一警钟啊。好的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也感谢面条啊，大家晚安，
0: 拜拜。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5: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
6: 欢迎收听本期应急先锋，大家好，我是孙潇。那么这期节目呢，是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融媒体中心录制的。这期节目我们要聊的主题呢，是关于新学期开学，如何让孩子们网络防骗，并且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和人身安全方面的内容。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分别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中队长杨帆，杨帆警官。
7: 大家好。
6: 然后坐在杨帆警官旁边的大哥哥呢，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海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李亚新，李警官。
8: 大家好。
6: 各位家长和青少年的朋友们都应该注意这么一件事儿，就是在我们孩子们正在收心准备迎接新学期的时候，骗子们也已经开工了。你盯着是你和你孩子的成绩，骗子盯的是他们的业绩，也就是你们钱袋子里的钱。

0: 是的，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未成年人，现在的小朋友，无论是小学生、初中生，甚至说高中的同学，他们现在对互联网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比如说现在的孩子，咱们说他这个娱乐很多都在互联网上，学习都有互联网，
1: 没错，
0: 他们的这种社交更多的也通过互联网，但是这些情况在互联网上开展之后，那不可避免的就会在网络上遭遇到一些我们常说的现实中也会碰到的骗子，也就是今天从我这个角度，我来跟大家介绍这种电信网络诈骗。那么未成年人在网络上经常遭遇的这种诈骗类型主要有什么啊？大家常见的，排在第一的，我想大家都知道，孩子拿手机拿电脑最主要是干什么？
1: 学习呀、
0: 这也是在学习嘛，对吧？你看他那个手势就能看出来，其实是在打游戏，
1: 打游戏
0: 的。那排在第一的就是网游装备交易类诈骗，
1: 没错，
0: 对吧？那么第二类是什么？现在的孩子，特别是从初中生开始，都喜欢干一件事儿，追星，要偶像，有明星，有自己追的天团，
1: 是。
0: 那在网上也会有骗子打着给这些明星、给这些团
1: 应援、
0: 冲榜，刷分，对吧？冲排行、刷礼物等等这种理由。这种追星诈骗，还有的现在孩子也会使用互联网，在网上去买一些东西，无论是买他们日常的学习用品，甚至是买一些这种零食或者吃的等等等等，网购的同时也会遭遇这种网购类的诈骗。那还有的未成年人，咱们国家为了这种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对吧，会在他的游戏做实名认证，会有防沉迷相应的这种保护的，
1: 钻这个空子。
0: 但是我们现在这么聪明的小朋友，对吧，我们互联网共同成长的这些未成年人，那他们就会去想办法，那么怎么我能绕开这个制度？骗子其实就在这个制度的旁边等着他们，你在想绕开的同时，有可能也会落入骗子的陷阱。
1: 懂了。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在面对课业压力的时候，学生们想的是张弛有度，但是家长呢往往想的是争分夺秒，小孩想的是我得有兴趣导向，家长就想着应该心无旁骛啊，这就出现了家长跟孩子的分歧和矛盾，矛盾激化了可能就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李警官是不是工作当中遇到过调解两方纠纷的这种情况，是吧？
2: 这种很多，因为那个日常当中就是这孩子跟家长的矛盾是什么？有那么一句话吗？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冷，就是有一种就是
1: 有一种秋裤是妈妈让我穿的秋裤，
2: 就是说妈妈认为你没有抓紧。其实说孩子呢，他的压力主要的他的压力来源于还是家庭的比较多，就是父母这一方面望子成龙吧，
1: 没错，
2: 就是说在学业上压迫的比较大。但是呢，孩子呢自己的时间，因为本身的孩子他自己想调节，你在屋里学，我在这儿学习，外边的其他小朋友在玩耍，这种嬉笑声，我想咱们每一个
1: 那是承受不住的呀。
2: 我们曾经年轻过，我们曾经也成为学生的时候。
1: 对，
2: 我在家里写作业我也坐不住，这个时候实际上我觉得家长还是跟孩子在这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孩子造成了一种压力。
1: 上半段啊，咱们先着重聊一聊这些骗子的事儿啊。我觉得这个钱袋子就别管是家长和孩子都不希望被骗。那为什么今天到海淀分局来请到杨帆警官？因为一些地域的特点，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海淀这一块整个的青少年被诈骗的这个案例跟一些统计的数据吗？
0: 那其实就以咱们海淀区为例讲，大家可能一提到海淀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学校多，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那么海淀这种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说大家日常这种讨论的时候提到的，非常多。那么在海淀来讲，我们说这种未成年人中小学数量多，那么未成年人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也相对来讲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那之前据这个我们反诈中心的初步统计啊，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这种被骗的同学年龄最小的八岁
1: 才上

0: 小孩钱包里可没那么多钱啊，
1: 你爸爸妈
0: 那妈有钱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常见的这些类型
0: 是
2: 网络游戏装备这些交易的诈骗，包括还有在网上现在的小孩他也知道啊，兜里的零花钱父母给的永远是不够的，
0: 嗯，
2: 自己总会想着那有没有网上有一种这个非常方便的，就我能挣一下这个外快啊，对吧？这个渠道，网络兼职刷单这类在未成年里也比较普遍。
0: 这个刷单一般不都是可能工作不好找这种人可能更多，这小孩也会有吗？
2: 他现在整个刷单这类诈骗的形式，他在不断的升级和变化。他对外的话术不会说写得很明确，我是刷单这种词儿，他不会有。他更多的是以一种，比如我在短视频平台，我看到了有一种兼职做任务，或者说，比如说去点赞。
0: 有没有相关的案例呢？给我们去分享的。
2: 举一个，就是也是咱们都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啊。
0: 嗯嗯嗯，
2: 这个咱们的同学在网上，就在短视频平台里边，
0: 嗯，
2: 这个正常在刷视频嘛，刷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视频里边提到了，说这个网络兼职卡，对吧？来五块钱的，
0: 嗯，
2: 冲进之后发现对方真的返给他了，不光五块钱回来了，还给了他两块钱的，咱们说挣的佣金。
0: 嗯嗯嗯。
2: 同学一看，哎，这事儿靠谱，
0: 所以按照这个比例算，
2: 五块能给两块，我来五十，那能挣出来一杯这个特别好的
0: 饮料的钱。
2: 对啊，于是就继续往里边充钱。
0: 嗯。
2: 但是其实这里边无论是孩子，很多成年人其实面对这样的所谓的高薪的诱惑的时候都没能把持住自己，就别想这种社会经验不足的未成年人。那咱们后边呢，就跟咱们之前聊的各种这种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例就非常一样了。投进去了，想提，对方说金额不足，今天的提现限额已经满了，
0: 限额满了，
2: 你需要再充一点，继续充，一笔一笔一笔一笔滚进去。孩子想的是，我这个钱充进去，你会把我的本金还给我，还会给我说好的佣金。他看上的是这个佣金，骗子考虑的是，你这个钱只要进了我这个软件里，
0: 我还能让你走，
2: 那就都是我的了。
0: 那是因为家长跟孩子的零花钱不够。
3: 现在很多家庭给孩子零花钱是很多的，
0: 对吧？
3: 就因为给的多了，他的花销就大了。很多家长是我在给你钱，我没有教你如何计划去用钱，这就造成了他给多少花多少。但是呢，要的太多了呢，自己也不好意思，有时候父母也不给了。就像刚才杨队长说似的，这种刷单，而且这里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很多家长在觉得孩子要做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了孩子很有能力。其实这个孩子的能力要跟他年龄相匹配的，超越了他的年龄，他不是这个年龄，他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
0: 孩子能在家长这个树立自己有本事的这种
3: 形象，对呀，每一个孩子都想在父母面前证明自己。我要，因为我从小就是你们一直在说我，在教育我，那么这我证明我自己很有能力。他极力的在想证明自己。
0: 李警官说到这个事儿，我突然想到还有一种心理，也可能也是因为孩子想急于在家长面前树立起我能扛事儿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比方说针对青少年的冒充公检法，有时候我以前看过一个案例，说的是这孩子用爸妈手机在玩游戏，这个时候可能就弹出来一些什么东西，就说特别针对性的啊，说你爸妈的账户涉嫌什么什么违法乱纪，需要冻结，要不然的话警察就过去抓你去了。就可能看到这个，他想呀，我得替我爸妈把这个事儿，
2: 我要保护父母，
0: 保护爸妈，我要把这个事给解决了。是不是因为就是这种心理产生的一种被骗？
2: 其实骗子他也会根据他联系的，我们说被骗对象不同的这种年纪，或者说不同的这种群体，他会用不同的话术。那如果骗子知道这边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他会更多的采用一种我们说常威胁或者恐吓，因为小朋友嘛，还是说他社会经验不足，骗子有时候可能一吓唬他，你如果不听我的，明天上门就要把你的父母抓走，叫他们就要坐监狱，你就见不着他们了。或者说你如果他们，你说他们是清白的，那你要给我证明，就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孩子，
0: 你做选择吧。
2: 孩子想的是，那我怎么可能让我的父母就从家里给抓走呢？那我一定要证明。这个时候按照骗子的思路去走下去，那最后就不可避免的就按照对方的套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就把所有的钱全都给对方汇过去了。
3: 实际上很多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的这些犯罪嫌疑人，他利用了一个什么心理，提到警察了，警察找你那就是在抓你，实际上不是这样，警察找你有可能是交朋友，
0: 有可能是李哥去聊个天啊。
3: 对，实际上真是警察虽然说是在执法在抓人，但是生活当中更多的是我们在一起是一个朋友，只是我们的职业不同。你没有违法我抓你干什么？实际上他就是利用了一个传统的这种误区。因为我不知道你

0: 你小时候被父母吓过？我没吓过啊。
1: 你不听话，我就把你送警察那儿去。
2: 警察来抓你来了。
1: 所以你说我们那代人就是爸妈，对不起啊，就是我爸妈当时就是这么吓我的呀。你不听话，我就让警察叔叔来训你。
0: 其实这种一种善意的一种教育方式啊。
3: 其实就像我们搞这种反诈宣传，经常我们是进社区、进学校，包括进企业去做这些反诈宣传。其实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就是把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一些这种说案例，他们所遭遇的那些不幸被骗的情况，然后总结归纳出来需要大家注意的骗子的一些情况，包括问题，
1: 没错，
3: 告诉大家。
1: 那咱们反过来说，这个冒充公检法，
3: 基本这个作案的手法，
1: 作案手法
3: 讲的比较清楚了。
1: 对，
3: 孩子他可能真的，我接到一个冒充警察电话，或者说我碰到一个这种情况，可能这种情况非常少。
1: 明白了。
3: 但是孩子玩这个游戏这个事儿，对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来说，都会接触到。那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很多的这个同学，咱们成年人都知道，那可能我要氪金，都知道这个东西消费之后，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1: 很好看。
3: 对，
1: 有免费送皮肤的，我也想点开看看。
3: 对于孩子同样有吸引力。
1: 是。
3: 那其实很多的我们真实的这种案例，其实就是孩子在上网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聊天的这些群里。因为现在的这个同学，他们手机里这些聊天软件，家长其实很多并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加了哪些人，就是孩子到底每天在网上和什么样的人在聊天。
1: 啊，你说孩子本身他自己的所谓的朋友圈里面到底是谁，
3: 他的那个每天加了哪些人为好友，
1: 对，家长
3: 他又进了哪些群，其实家长并不清楚。那这些群里会有什么样的信息，肯定有好就会有坏，
1: 没错。
3: 那坏的里边就会有我们说的一些骗子发来的，我们说钓鱼网站链接或者虚假这些信息。那孩子点进去之后就会看到，可能正好我玩这个游戏有送皮肤的，还是免费领皮肤，那孩子就会非常心动。
1: 您这儿有过相关的案例吗？
3: 咱们就说管这个同学叫小王。王同学在上网的过程中，也是在这聊天群里就看着有人发这个免费送这个游戏皮肤。那王同学一看说这个免费送怎么送，赶紧也是先添加对方的好友，
1: 先试试，
3: 对吧？先试试就不花钱，对吧？聊完之后，对方就发来了一个图片，写得很清楚。第一是这次活动可以领哪些皮肤，第二领这些皮肤需要怎么操作，而且会告诉他需要两部手机，其中一部必须是成年人的手机，而且告诉他你这个手机一定得是你能解开，而且里边有能支付的软件。那这个同学其实就很疑惑，不是不花钱吗？跟说好了不太一样。
1: 对啊，对啊。
3: 骗子会说，因为你是未成年人，你如果用你的手机去领的话，咱们国家有这个防沉迷
1: 啊，有道理，
3: 不让对未成年人
1: 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3: 听着，孩子一听，哎，是这么
1: 是这么回事，
3: 有确实有防沉迷这个东西。那拿过来之后，他就把他母亲的手机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对方跟他说：“你现在和我，咱们两个开启视频通话，
1: 验证身份是吗？”
3: 视频通话，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能瞅见对方，对方也能看见他。这个时候，骗子做了一件事儿，说：“下面咱们开始这个领皮肤的一个过程，你要把你母亲的这部手机里边的有一个咱们的平台常用的支付软件，你把里边的付款码点开。那这个孙老师，你想这个付款码平时咱们一般在什么场景下需要出示？”
1: 就我付钱的时候呀，
3: 买完东西，超市或者是小卖部来扫一下，
1: 他刷我钱啊，
3: 嘟一下钱就过去了。孩子就问为什么要点这个付款码？
1: 对啊，我想问这个问为什么呀？
3: 对方，这是我们的操作流程，你还要不要这个皮肤？
1: 就有可能有些皮肤你买都买不着，
3: 而且孩子他会想，我之前我又加好友，我又看群，我又费劲巴拉的把我妈手机给拿过来，我都到这一步了，你现在跟我说我不想要这皮肤。那我
1: 心理上我已经进了他的陷阱，
3: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多，就常有一句话，来都来了，对吧？
1: 留点什么再走吧。
3: 到这一步了，那可以拿过来，把那个付款码对着这个摄像头，然后对方会告诉他，你就这样举着，然后这边会开始给你走这个流程。如果在这个举的过程中，你这个手机的窗口弹出了需要输入支付密码的这个界面，你把软件退了，重新进，还点开这个码，接着举着。
1: 哦，安全啊，没问题。
3: 你得忘了，咱们正常来讲，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无论是这种超市购买的话，现在一般的很多支付软件都有一个小额免密支付，多少钱以下的是不用输入密码的，超过多少钱就要输密码了。
1: 我猜一下啊，就是这个骗子是想试试他的小额免密支付的额度到底是多少，是吗？
3: 对，超过这个额度了，好，那我知道你这有多少钱了。那等你再举起来的时候，那边就开始，甭管是拿着枪还是干嘛，这边就是咱们那个扫码枪，
1: 扫码枪
3: 就开始就刷钱了。那孩子这边呢，我走流程，再坚持10分钟，皮肤就到了。
1: 再坚持
3: 十分钟，皮肤就到了，
1: 零钱就没了。
3: 然后坚持到最后说怎么皮肤还没到，对方说这个不行，你刚才那样没好，网络不好，你还得再来，继续坚持十分钟。最后孩子实在是这个皮肤觉得也不对了，
0: 手都酸了，
1: 手都沮丧了，
3: 考虑到了我这样再拿着我妈妈的手机，
1: 对，
3: 一会儿发现了，
1: 对，
3: 就去找他家长了，跟家长一说，家长肯定明白，
1: 嗯，
3: 那就付款码给别人，赶紧一查，果然全没有了。虽然说没有到二十几万那种程度，
1: 对，
3: 几千块钱，
1: 几千块钱肯定是有的，
3: 是钱，
1: 对，几千块钱肯定是有的了。
3: 这个其实只是我们说网络游戏装备这种诈骗里边的其中一类，打着游戏装备买卖的这个旗号还有很多。至于说那种最常见的，
1: 嗯，
3: 说跟孩子说我这卖游戏装备、卖游戏账号，先钱后货，你把钱给我，收了钱直接就拉黑跑了。
1: 其实
3: 这种情况就更常见了。
1: 你看我以前就是我也玩过游戏，
3: 嗯
1: 啊，游戏界面里面呢都会有什么充值啊，
2: 比
1: 正常
2: 的
1: 官方充值便宜很多。那个时候官方也同样会弹出一些不要去非法渠道去充值这样的提醒，我可能都不会。但是我觉得难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游戏里面会互加好友，比方说工会啊，什么战队啊，什么盟啊，对吧，然后拉一个微信群，那这个里面的人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个里面如果说，哎，我前两天有一个渠道，我充了一个钱，说我十块钱充了多少多少的什么什么元宝或者金币之类的，特别划算，真的，他有可能就信了。
3: 对，
1: 就他可能不信游戏里面，他会莫名的把他拽到了自己的社交圈子里面，以后他就给他罩上了一个光环，就是罩上一个熟人光环。我觉得是
3: 他因为未成年人，他在这种社交的过程中，这种线下社交，我们真实社会这种社交，他肯定是建立在学校的这种班级，
1: 对，
3: 或者是父母的同事。他一定是熟人社交，孩子不会直接跟一个陌生人产生在线下产生直接的这种联系，一定是有一个某种关系，无论他是这种说父母的关系或者自己这种学校的关系。但是在网上，那这个是完全是不受控制的，就是孩子很有可能在跟自己的同学加了一个微信好友之后，同学把他拉到了一个群里。
1: 而且李哥，这个事儿其实就跟家里说你不要动不动就加别人微信，有什么事跟家里人说。
0: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朋友圈
1: 啊，
0: 这个我当时我得再想一个问题啊，可能咱们朋友啊开始疯狂的去看孩子的手机了。
1: 我觉得要
0: 他要了解，
1: 要了解孩子群，特别是群里面到底是什么群，
0: 是应该要了解，
1: 对，
0: 但是了解的方式是一个问题。我们小的时候，其实我为什么我要说这个呢，咱们这些就是做父母的啊，你可以想想你小的时候你烦不烦你的父母翻看你的东西，
1: 那总得有一个招，我得了解呀。
0: 他也要烦，就像刚才我说似的，让孩子为什么有时候不跟家长说心里话了？我跟杨队我们聊过这个，跟家里一说埋怨，遭埋怨，
1: 就是说你怎么那么幼稚啊？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0: 因为孩子，我们需要认可孩子的能力的时候，并不是盲目的脱离了他的年龄去认，就认可他的能力。我们要认可的一个什么呀？哎，你今天不错，你跟我说一句心里话，我觉得。这是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的父母，跟你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我没有说过。为什么？我当时我不敢，他们太，我怕挨打。但是你说这个，我很开心。你相信我。其实，父母跟孩子是一个朋友，他并不是一个天敌。为什么最后成为一个天敌了呢？
3: 就是也是打引号的啊，
1: 打引号，打引号。
0: 为什么成为天敌呢？我想让你成为我想要的人。
1: 啊，对。
0: 我在塑造一个人，实际上。这时候让孩子很痛苦，很烦恼。
1: 所以有时候你像孩子和家庭沟通不畅，有些话可能他以前我们小时候也这样，就是可能说这个事儿我宁愿跟我哥们儿说，可能我也不敢跟家里人说。觉得现在的家长已经慢慢的都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我觉得慢慢他也有过以前的这种经历，可能会好，是不是会好一些？
0: 也好不了哪儿去，
1: 还是会好一些的。我就可以想象，如果我孩子出来，我绝对不会揍他。
0: 您那你的说法，
3: 这是在这儿说。
0: 我曾经也这么想过，其实我跟很多家长聊，也是我们曾经也想过如何如何如何，我那个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这个是什么？其实很多家长啊，就有一些家长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老想把这个教育孩子、培养孩子进行一个自动化全模式，就是全自动化的一种模式，开启这种模式，这是最
1: 这 AI 还没到这种技术呢，
3: 人工智能，
0: 人工智能
3: 先得有人工。
0: 哎，很多就是说现在玩手机的小孩啊，说一说说孩子喜欢玩手机，老是离不开手机，其实这跟家长有直接的关系。 孩子其实得
2: 在
1: 他
2: 的
1: 学
2: 小的时候
1: 是吧？
2: 不是，
0: 咱们可以想一想啊，在你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做一些你要干自己的事情，他很烦，他在缠着你，
1: 嗯，
0: 这时候我们。

0: 会不会把手机调的一个游戏的界面，或者调成一个视频，
1: 看看动画片，
0: 你看吧。
2: 老实了，
0: 他一下能老实一个小时俩小时，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你做自己的工作或者干自己的事情。周而复始觉得这好使，我一直在用这个，时间一长，这孩子他就是印象当中这手机，在手机里边我可以寻找到一些快乐。
2: 嗯，
0: 放下手机，我见面对我父母的时候是一种责备，是一种责怪，是一种训斥。
2: 所以像李警官说的这些，说什么家长的以身作则和你之前在他小时候进行的一些，这都是有前因才能有后果的时候，
0: 他不是说一下就形成的这
2: 样。对，在面对着这种网上各种各样的有针对性的针对青少年和他的家长进行的一些诈骗，其实不管是从行为上还是从刚才李警官说到这个心理上，都可以找到原因。但是呢，我们分析了原因之后呢，我们得想想招。那我得看看孩子的手机到底这个群是什么构成啊。
1: 但是就这个想法和最后怎么去操作这个事儿，咱们在这中间还是需要技巧，
2: 需要一些艺术，做父母的艺术啊。刚才杨帆警官提到了针对青少年的心理进行的诈骗，包括网上兼职、购买游戏装备、冒充公检法。我们休息一下，下半段我们继续回来聊一聊骗子是如何利用青少年追星的心理对他们进行诈骗的，以及我们还要关注青少年的哪些人身安全和心理上的健康。
3: 应急云课堂，
4: 感觉现在孩子们的网络知识比我们要多好多啊。
2: 哎，那肯定的呀，玩电脑比你溜多了，
4: 那所以诈骗不到他们头上了，对吧？
2: 毕竟社会经验少，勤工俭学、网络兼职的骗局不都是为他们量身定做的吗？不要因为网络接触的久就不会被骗，有所求可能就会被利用。有请应急云课堂讲师、北京科技大学保卫处杨建处长提示各位大学生朋友，时刻关注网络安全。
5: 首先是在使用公共网络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不要随意的登录一些来源不明的网站或者下载一些来源不明的软件，以防止我们个人信息的泄露。第二呢，还是要增强网络安全的意识，不要轻易的点击这些陌生人发来的这种不明的链接，也不要在网上聊天的过程中呢随意的泄露和隐私信息，包括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学号，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第三呢，还是要加强对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特别要警惕网络兼职、刷单等这样一些常见的诈骗行为，避免上当受骗。
6: 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烟雾中，孤岛上，废墟里，他们是一道光，照亮生的希望。疾风骤雨，飞沙走石，他们是一堵墙，守护你我的安康。跟随他们，亲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造。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本期应急先锋，我是孙潇。那么这期节目呢，是在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融媒体中心录制的。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分别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刑侦支队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的中队长杨帆，杨帆警官，
3: 大家好。
2: 然后坐在杨帆警官旁边的大哥哥呢，是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海淀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李亚新，李警官，
4: 大家好。
2: 现在进入一个新学期的孩子们，他们在网上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特别可恶的骗子，盯着他兜里的钱，对他的心理造成很大的伤害。杨帆警官也说到了很多的案例啊。这个追星呢，我是要问一下的。我知道追星可能这些孩子们怎么玩的，就什么应援，
3: 对
2: 吧？这个群里面可都是他们偶像的粉丝啊。
3: 而是这样，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追星的这种诈骗和孩子们他日常所接触的，比如说后援会啊，或者说粉丝团呀、或者说等等等等，在网上这些聊天群组或者说互动平台上加入的这些团体，它不太一样。我们常见的一些这种追星类诈骗的是什么？也是孩子在网上，无论是在聊天群里，短视频平台，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内容平台里，忽然看到了，比如说有这种卖这种明星的所谓私人周边，
2: 啊，
3: 我喜欢我的明星，他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无论是他的明信片、杯子等等等等，说这个东西不是通过公开渠道发售的，这个是粉丝对这种小团体私人福利。
2: 我明白了，这种与众不同的东西特别能吸引现在的孩子的口味，
3: 他们总是想着那大随波逐流，大家都能买到东西，那我也买，那没有这
2: 想不出来我的能力，
3: 我没法和我的这个小伙伴吧，没法跟他们去
2: PK
3: 这样，对吧、
2: 去 PK
3: 别人都没有的、我有，甚至还有的这个真实案例里边明星的私人的联系方式想获取的话，那孩子就我可以跟我的明星点对点，对吧？聊聊天，哪怕就问个好呢，也是。那如果要这些信息怎么样？还是刚才说的，加对方为一个好友，跟对方在这个聊天过程中，那对方这个时候的话术是什么？聊了两句之后，忽然一个视频电话打过来，对面打开了，是一个像我们这样，但是穿着很拙劣的这种公安制服的人，
2: 又是伪装成，
3: 告诉他，什么什么同学，你现在这个行为已经侵犯了明星的个人隐私。现在公安机关要抓你，
2: 我还没要这联系方式呢。
3: 孩子很紧张啊，孩子想他，我确实是在要这个私人联系方式，而且对方也说了这个东西不能给别人啊，只能自己用。忽然这个就切过来了，他会很紧张。那后续就是刚才聊的这种很多的诈骗的案例的类型，对方就有要求，那你要证明自己的这种清白的话，安全账户转账等等等等，千篇一律。因为整个的电信网络诈骗，无论是什么类型，最后离不开的一件事就是钱。怎么能把这个钱从大人的兜里骗到骗子的兜里？怎么把这个钱从孩子的兜里骗到骗子的兜里？无论之前做了多少铺垫，最后一步永远是这个。
2: 在前一段时间有过这么一个数据的统计啊，我们以为老年人群体是被诈骗当中占比比较大的，实际上通过数据统计显示，19岁以下和19到35岁这个群体加一块儿已经占到了50%以上，
3: 比50%还要多。
2: 就是可能老年人这种被骗单笔金额比较高，但是年轻人们被诈骗的这种次数或者几率要高很多。
3: 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过去说就是电话诈骗，现在叫电信网络诈骗，这种诈骗的形式它从传统的电话这个渠道更多的向互联网上是蔓延。那互联网主要的受众群体是什么？
2: 年轻人。
3: 老年人虽然有一部分，但绝对不是主力。
2: 没错，
3: 那之前有过一组这个数据的统计啊，就是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是94.9%，将近95%。这个普及率其实远远高于了在成年人群体中的互联网普及率。
4: 没错，
3: 就是其实上对于现在的未成年人，特别是对于现在的孩子，那互联网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
4: 这也是需要的吧。
3: 学校其实也鼓励这个同学通过互联网来吸收更多的知识，那么生活当中有这种社交的需求，聊天的需求，玩游戏这种需求，网购的需求。
2: 今儿中午我们家庭聚会，我一个外甥的孩子拿着一手机叫我扫个码加个微信吧。我说啊，我说你我有你爸妈，我要单独跟你聊天。我说好好好，加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社交圈的普及多么的渴望，你知道？加完了之后，一路上就各种开始给我发语音。
5: 他们特别渴望说我
2: 像个大人一样，
5: 对，像个大人似的。我认识，我有很多朋友，这是一种自豪。就是刚才那个杨帆说的这个电信网络诈骗，他再隐蔽这个手段，他变化再多，实际上他是在利用一个是什么？他在骗你的时候，无论是冒充公检法，还是说这个刚才说这个
2: 刷单、
5: 刷单呀、隐私呀、
2: 网络购物等等、
5: 网络购物等等一系列，这实际上就欺负是什么？欺负我们很多人不懂法，
3: 或者是对这个平台一些规则，其实他在打一个信息差。
4: 对，
5: 就是你像我在社区，我发现现在有一个什么特别喜人的，就是小学生，我跟小学生讲的时候说的民法典，啊，一小孩举手，我看过，我爸爸给我买了。其实很多家长，就是一瞧有很多家长就给孩子在买这些书，也让孩子去看这些东西，实际上这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发展方向。我有法律知识了，你说我侵犯人的隐私了，那么是隐私
2: 权，我就可以告诉你，我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
5: 我并没有侵犯，或者说一说侵犯隐私了，哎呀这很害怕，
2: 这什么叫侵犯隐私？
5: 对啊，我侵犯隐私了，我将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我不懂，那时候我不懂的情况下你说什么是什么。
2: 未来有一天骗子说你侵犯了个人隐私，然后孩子立马就把民法典那条给他背出来，你告诉我，我是不是侵犯了个人隐私？
3: 别欺负我读书，
2: 对，别欺负我不懂，
5: 别欺负我年纪小，我读书不算少。
2: 我们首先通过对法律的普及啊，家长有这个意识给孩子看，这是很好的一件事。还有哪些手段，我们家长或者孩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抵御？
3: 首先第一啊，就是互联网在现在这个大环境里，说有的家长提出了，我不让我的孩子接触互联网，
2: 那是不可能的，
3: 我不让他用手机，就不给他，
2: 肯定不可能
3: 上网课，我看着他，对吧，拿电视看，完全的把孩子从现在这个环境里给他
2: 抽离出来，
3: 这个其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
2: 对，
3: 因为孩子他不光是在家庭里，他还要回到学校里，回到学校之后，很多他的那个圈子里边聊的这些话题，他如果不接触互联网，或者说他接触的非常少，跟别人不在一块，
2: 跟人聊什么呀，
3: 他就会有觉得有一种失落感。
2: 没错，
3: 如果说家长如果在家里给他堵住了，不让你接触，反而他会把这个需求他会转移到其他地方，反而会更不可控。那在互联网这个使用上，其实作为家长最主要的就是还是首先要做好亲子沟通，然后再一个在互联网的使用上要做好陪伴，要陪着孩子一起用，既不能完全的把他从互联网上给他剥离开，又不能完全把孩子就像刚才这个李叔叔说的，我给了一个手机，安安静静的在那看，是把它推给网络，也不行。而且在孩子在用网的同时，家长首先自己要有这个安全意识，他要先知道网络上什么样的是安全的，什么样的行为是不安全的。家长现在在网络是这个社会里，同样的把这些规则告诉孩子。
2: 咱们先捋几条啊。
3: 首先第一个，陌生人在网上不要随便的添加这种聊天的好友，陌生的聊天群组不要随便加，为什么？告诉孩子，首先你说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有可能他就会把你的个人信息或者是咱们家的信息他给套出去，你就可以跟这个孩子说，那如果现在有人说让你把咱们家的钱包咱们家的存款拿出去给他，你愿不愿意啊？孩子肯定说不愿意，但是你要告诉孩子，这些个人信息其实和家庭的财产安全是画着等号的，这是息息相关的，这些信息如果被坏人知道了，就有可能带来潜在的这种财产的隐患。还有一个，这种聊天群组里边，其实孩子不论是孩子还是家长，孩子在这个群里，他其实并不能控制这个群里到底有什么信息。
2: 没错，
3: 那这些信息到底适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那孩子是不是想看到，那孩子我在这个群里我控制不了，我只能控制我不发，但是我不能管别人发不发，这也是有风险的。其次，网络上我们经常跟成人说的，陌生的这些没有见过的这种软件啊，包括链接不要随便点，也告诉孩子，你就给他举一个最形象的例子，现在走在马路边上，旁边有一间房子，这个房子黑着灯的，尤其是晚上，你会随便进到一个陌生的空间里、陌生的房间里吗？那我相信孩子肯定我还会害怕。那你要告诉他，这些陌生的链接、这些陌生的这个软件，如果点击或者下载安装到你的手机或者平板上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你不知道后边，你不知道后边会跟着什么。那么第三，就是在网络上 如果孩子遭遇到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威胁恐吓，孩子要第一时间要告诉家长。但是我们说告诉家长说这个是要孩子说，但是刚才像这个李叔说的，孩子如果不说怎么办？
2: 对啊，
3: 很多我们提的这些规则提的要求，我们是建立在一种理想的情况下，线上的安全其实是需要线下的这种沟通。
2: 明白。
3: 很多我们给孩子制定的是无论叫约法三章也好，或者给孩子提这些要求也好，是前期需要一个良好的家庭关系作为一个基础，才有可能最后来付诸实施。
2: 刚才杨帆队长说的这一系列的这些操作手册啊，这是从实操的手法，从心理上不说呀怎么办？
5: 其实啊其实刚才那个杨队说的呀，陪伴这个词用得特别好，如何去陪伴这孩子，
2: 是不是要找一个共同的兴趣点，比方说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可能喜欢跟孩子一块儿去玩益智类的游戏。
5: 对，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刚才杨队刚才说这追星这个，我们可以跟孩子一块儿追星
2: 啊，
5: 只要孩子喜欢，我就想喜欢他，我跟他一起
2: 找到一个找到他的兴趣。
5: 很多年啊，我们一直在说这些代沟的问题啊，我们工作当中一说这个孩子跟家长不听话打架了报警了，这孩子这家长一说我们之间有代沟啊，就我代沟谁消？
2: 你的代沟是你自己挖的呀，
5: 谁造成的？它不是时代造成的，它不是孩子造成的，是你造成的。
2: 为什么？
5: 你用你的思维方式，用你的生活经历去要求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他不可能接近你的思想，你要去接近他的思想。就像刚才我说似的，你给人家挖这坑，孩子没地儿说心里话。
2: 就从杨队刚才说的这些实操的东西，以及我们如何去正确的陪伴孩子接触网络、认识网络、意识到网络的不安全和它的弊端的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用一些先找他的兴趣点，跟他成为一个好朋友，然后再跟他聊，这样的话关系上自然就能建议。
3: 不要特别直接的就告诉孩子，
2: 对，
3: 这个，
2: 你不要怎么怎么地，
3: 不要怎么怎么样，而是像刚才李哥说的，我希望跟孩子找到一个共同点，我换一个角度，
5: 说教式的这种陪伴不要，要不得。很多那个家长，你跟别人家的孩子聊得特别好，跟自己家孩子就聊不好。为什么？那是他们家孩子，我话不能说重了，我就有一分寸了。跟孩子聊特别好，那孩子一想，他不是我爸妈，我跟他说什么，
3: 回家也不影响，
5: 无所谓，他不会责怪我。所以说这样就聊得特别好，跟自己家孩子聊，三句话躲不开，
3: 话题就沉重。
5: 你看书了吗？你做题了吗？你今天做了多少题？聊到这儿了，
2: 从家长本身先做一个自我的反省啊，你完全是会跟别人很和蔼可亲、很平易近人的说话的，那你为什么不会对你的涉世未深的孩子进行一些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沟通呢？
5: 哎，你说这个和蔼可亲，在现实生活当中还真有这个，这家长啊，有一个跟那个孩子，小孩今年上初一，开学初二了，发生很激烈的一个冲突。当妈妈的说话特别，我没有啊，我一直跟他特别温柔的说话。
2: 他对你说话的时候很
5: 对，他跟我说，他跟这孩子说话也是，我特别，这孩子最后我说你妈多温柔，你可不知道，他天天他就这么着，
2: 他就那么温柔我。
5: 这孩子这一小女孩啊，很聪明的一小女孩，最后他用那词弄得我一惊，他给你温柔一刀，你受得了受不了？他用一种非常关爱的态度，用这种温柔的方式把一种压力又强加给孩子。你讲这个开学季也好，讲防诈骗都是一种教育育儿的一种方式，
2: 更多的时间还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一个沟通。
5: 我是有孩子的啊，我孩子就不会被骗，因为我没事再跟他聊一些案例，耳濡目染，他会了解一些被骗的，有时候孩子爱听。哎，你给我讲讲
2: 故事吧。我觉得大人可能会有从网上浏览新闻的习惯，可以有意识的去跟孩子们去聊一些这个事情。
3: 一个是
2: 我们可以让他
3: 带着孩子一起，
2: 对，参与到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哎，你看这个事儿，你觉得他会怎么，或者你觉得到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被骗，是不是可以让他去一块儿去聊，成为一个话题。
5: 这个你要我一社区啊，有一个家里父母是大学教授，他们家有一个特好的一氛围，什么互相辩论去聊这个。这孩子有时候一跟我一聊，他到我这儿取经来，李警官，我有一个什么事儿，我问问为什么，回家我跟他们说去，我说不过他。所以
3: 这算
5: 他这个，哎，那时候我觉得他这种家庭是特别好的。这个孩子很多，他在去给他的同学小伙伴啊，或给别人，他也在宣传这些什么叫犯罪。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
2: 对，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从一些实操层面， 我们刚才分析了好多，对吧？怎么不让自己的钱被刷走？通过你关闭免密支付也好，通过跟孩子的这个沟通也好，讲故事也好，这都是一种方式和方法。但是我们的目的哈，希望青少年家长朋友们都会绷这根弦儿，就是网络上是孩子或者青少年居多被骗的，其实这个群体这个比例也是他们占据，虽然钱不大，但是这个比例会比较大，所以需要注意这一点。咱们再往后推一推。

0: 实际上这两个打起来了，打起来是什么呀？说为什么这几个学生站那就说一说他脏，
1: 啊，他打球小动作太多。
0: 实际上那种呢就说呢我没有，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就这个说啊动起手来了，说这几个孩子围着他打，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而且现在呢大家必须要意识到咱们的法律责任年龄又降低了，原来是年满14岁，现在是年满12岁，原来是年满14岁犯杀人、故意伤害、手段极其残忍、致人死亡、致人重伤的，经高院决定可以追加刑罚的，可以负刑事责任，但是现在给降到12岁了，从12岁开始。而且呢现在很多高中生在打篮球的时候，在外边交往的时候，血气方刚的时候，他你也年满16岁了，你故意伤害他人身体，那么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一直在跟他们就聊怎么样去救助，自力救助救助不了，说我寻求公理救助。其实现在很多孩子都知道报警打110。
1: 我再延展一下，就除了说在公共场所比方说做体育运动的时候会因为这种血气方刚然后就是发生冲突，还有一种在公共场所娱乐场所，家长们也要注意，
0: 必须让孩子要了解这，
1: 你别觉得自己小啊。
0: 实际当中也碰上过这个案例，就是两方差价，在网上他打那个 CS 是打的叫什么呀，
2: 是
0: 那个枪战，就是他有几个人连线骂起来了，说急了。实际上这种呢就是，但是年轻人他肯定说控制不住自己情绪是很正常的，实际上这就需要我们成年人，不仅仅是家长，尤其是警察，我们一般碰上这些孩子我就跟他们聊，有什么事找我，我帮你，你要批评教育，
3: 你下次他就有事儿不找你，
0: 不找你，为什么我找你，你批评我，
2: 哦，
0: 我一找你你就说我，我肯定我躲了。
3: 李哥其实是站在一个就是从社区民警、社区里边这些同学或者说这些未成年人的一个朋友的角度去想的是，
0: 这个时候他就愿意找你去聊一些东西，告诉你，
1: 你的方式其实更应该是家长做的，对吧？
0: 有事找我，我给你做主。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给你做主，并不是说你受欺负了，我
1: 你在打人家，那肯定不是啊。
0: 聊一聊，可能我这个工作方法吧也有很多人不认可，说你警察你哪能这么说话呀、有时候那小孩来了哭着来了怎么了，我说怎么他打我，跟人打架他打我，我说赢了没赢了输了，他特别恐惧，因为我把人打了，我怕承担责任，我怕回家一说，这时候你要让他心里
1: 防线，你要安抚他一下，
0: 要安抚他一下、打死了吗？没打，没打死，没事过来，宝贝坐这儿，该喝水喝水，聊会儿天，哪学校啊，干嘛聊，为什么打架啊？
1: 哦，哎，你这个后手在这儿呢，哎呦，我你知道李哥我差点摁着你没让你说，你知道吗？
0: 不是，后手在这儿呢，完了以后给人打了，这怎么办呀？咱
1: 你的那个前面那一句话其实就是在让他赶紧就是相信你，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0: 我要一说打了人了，你要负承担法律责任、
1: 哦、那不行，那
0: 要么一屁股坐地下，要么扭头就跑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解决不了一个问题，
3: 实际上是先把孩子的情绪
1: 稳定下来，
3: 先把这个温度降下来。
1: 这招真的是
0: 其实啊，这个不光是教育孩子，也不是育儿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3: 都是经验，
0: 很多时候我们有这么有没有这么一种感觉，当我跟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态度他的特别让我放心，这时候他就愿意说，孩子也一样，就是说你瞧我们处理家庭纠纷啊，夫妻之间矛盾的时候，别上来就说谁对谁错，没对没错，他打你了，凭什么打你啊？这事儿能饶他吗？咱过来咱们聊聊，我给你出出主意。想告诉大家一个信息是什么？警察不是那么严肃的，警察也是，
1: 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
0: 都是大家的贴心人，都是在给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离得更高。
1: 我觉得你的这些话术啊，统称为话术，打加引号了，就是非常高级的话术，其实可以作为家长跟孩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模式，或者哪怕就是夫妻之间。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孩子在一些公共场合因为一些血气方刚产生了一些纠纷，然后这些人身安全或者心理安全产生了问题，还有
0: 就是实际上我们孩子在开学了，一开学了以后很多家长松了一口气，网上这不有一说嘛，神兽归笼，
1: 神兽归笼，
3: 开开心心送孩子
0: 对，开开心心上学了，完了尤其是高一点年级的4、5年级的，他有时候放学离家近他就自己回家了，在这个在路上和在小区里玩的时候特别注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景观呀、这个水呀，它底下有灯，这里边漏电了， 其实呢，这种情况呢，很多时候一出事情以后，我们很多人在责怪什么物业部门啊、检修部门，你为什么不及时检修？你责怪他没有用，你不如自己多重视一下，多自己多小心一下。反正我要教育孩子就是，电线杆子你离远点儿，有危险的地方。别捋着墙边走，别挨着河边走，这是一个方面。还有说呢，落实搭讪，学雷锋做好事嘛，不一定说每一件事情你都要去做，
2: 都要亲力亲为。
0: 对，
1: 我们现在的治安环境肯定是已经非常好了，
4: 非常好，
1: 但是呢，也不排除有这样的居心叵测的人。
0: 这种案例工作当中没有发现，
1: 肯定没发现，
0: 没发现过，
1: 没发生过。
0: 但是呢，避免它发生，要给孩子敲响一个警钟，防患于未然嘛。还有一种是什么呀？就是说，就是孩子放学了出去玩去，不跟父母说，
2: 这是家长最高
0: 忘了，
1: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0: 一下，实际上很多时候这未成年呢，他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多陪伴，多理解他们。其实孩子并没有错误，
3: 要是让孩子知道跟着家长玩的比跟着他的同学玩的
1: 有意思，
3: 更有意思。
1: 不，你应该说，爸妈带你玩的高级啊。
3: 对，我可以带着你和你的同学们一起玩，
0: 哎，
1: 这个话术厉害了。厉害了，
3: 不，也不能光是话术啊，老拿话术去糊弄孩子也不行啊。就是你如果可以的话，其实是真的，其实不论是我们说的这种网络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现实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其实最多最重要的就是，如果家长能跟着孩子一起，我们先不说学习，
2: 没错，
3: 就说孩子最喜欢的事儿就是玩，
0: 就是玩，
3: 通过玩这个方式能让孩子跟家长有一个共同的讨论的一个话题，有些共同讨论的内容，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我们说的啊，安全知识的一些提醒，一些防范的这些东西，来跟他去再去说，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灌输了，而是两个人有一个平等的交流的这么一个平台。
0: 实际上，这平等的交流是一种什么？还是说在一种话语权上的平等？我们很多未成年这学生在家没有话语权，他永远处在下风。你懂什么呀？失去这兴趣了，我没有存在感了，
2: 那我就不跟你家长。
0: 我跟你说什么呀？
1: 不搭理你。
0: 但是我的观点，我在
1: 别的地方，
0: 我在网上。
1: 对，哎，
0: 跟网友聊，他们认同我呀。聊着聊着，
1: 聊熟了就被骗了，
0: 完了就到杨队那儿去。
3: 接触了很多这个案例当中，被骗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倒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因为财产损失，毕竟说钱财身外之物没了，我可以再去挣。但是如果说孩子在网上真的跟陌生网友在这种聊天的过程中，从线上到了线下，在线下和陌生网友有一个见面的过程，
2: 就不太可能。
3: 那后续的这些事情
1: 不可控了。
3: 对，他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件，那其实对于无论是孩子还是家庭来说，都其实都没办法承受。所以今天我们说聊的这些问题，告诉家长可能会存在哪些隐患，不好的情况我们要提前知道，然后去给他避免开，不要让它发生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听就可以了。
0: 对，
3: 永远不要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去遇到这些事情。
0: 也不能呢，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有一些案例，有一些事情，您听完了过分的焦虑，完了翻孩子手机去了。也不要这样，我们的初衷并不是让您焦虑，只是给您一个提个醒，怎么样预防，怎么样去防止这些的结果的产生发生。
1: 直愣愣的翻手机肯定不行，把自己做父母的这种艺术水平往上提一提的哈，也可以去避免青少年们在他成长的路上受到伤害，也让你不用那么焦虑，更安心一些。以上就是本期应急先锋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交通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经历应急事件，体验技能操练，见证救援故事，应急先锋，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倾力打

0: 上主题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5: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5: Shining on my heart

安静的夜，因为有音乐陪伴，我们是不孤单不寂寞的。现在是蓝调北京，继续来到各位的深夜，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第一首歌，不要怕

刚才的这首旋律听起来很温暖，好像一下子所有的孤单和寂寞就暂且靠后了。吉他和口风琴都在用他们的语言温暖地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怕，生活中的那些未知，人生的那些路上所有给你的难题和阻碍，终将会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让你获得一点支持。我们有获得就会有失去，有失去呢也同样会有成长。我们会注定认识一些人，也注定会离开一些人，都不要怕，继续走在这条漫漫长路上，欣赏沿途的风景，珍惜遇到的生命。那一些被我们用心书写过的篇章，不求地久天长，不求永世流传，只求他们曾经灿烂过，热烈过。

来自徐佳莹的《别怕》。我们都很努力的生活，很顽强的抗争，有时候会有懦弱，不敢面对纷繁而至的坎坷。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不妨用一点充满力量的音乐，可以安慰自己：别怕，命运对你多有折磨，是为了塑造你更坚强的内心世界。

一首《倘若世界遗忘我》，写给那些曾经感到无助而绝望的人群。其实世界并不会真的将你遗忘，总是会有人与你同在。就是这样的温暖，歌声里的温暖，是赋予了我们坚强的勇气。当一个人是渺小不起眼的，而你渴望在两个人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到相互扶持，互相温暖，待到再成为一群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能抵挡的呢？

some days， 总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们感到失落，怀疑自我，情绪失控，甚至觉得生活灰暗。然而，就像雨过总会天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又将投入到你的理想当中。所以，别害怕短暂的阴霾，别怕。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很惬意的音乐生活。别怕，我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如意不如意，也要请相信，从来没有被浪费的人生。

曾经一起无话不说的朋友们，也许正在渐行渐远；曾经一起畅想未来的朋友们，也许正在渐行渐远。你很怀念曾经一起浪费时间的他们，但永远不要觉得你正在失去，不如感觉到尽力去追赶。相信我，不管多大，人一定要学会表达爱意。一个人对你重要的话，就要表现出来。时间不是杀手，在时间中麻木了的自己才是。

人生称得上失去的事物都是重要的，也无法重新再来过。然而很多时候是以前的决定造成后来的失去，有时候觉得很惋惜，但是这些仍然是组成我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还是要学会不断的告别，与过去告别，与已经失去的告别。我想人生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如何学习告别和放下。

蓝调北京，用情聆听。漫漫长路，我们不断前行。那些路过的、失去的、不再回来的，别怕，因为前方还在等你，因为太阳

人世间的事情莫过于此，用一个瞬间来喜欢一样东西，然后用多年的时间来慢慢拷问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东西。真的很怀念我们小时候的自己，17岁时抓住了那只蝉，好像就真的抓住了一个夏天。

人生如烟，我们所经历的重点在于曾经的那些美好，记住这点就足够了。别害怕去回忆，别怕一点点失落，毕竟路还有那么远那么长呢。我是春晓，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吧，耳旁风，来自陈粒。是非对错都是生命的段落，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再在音乐里和我们约会。如果想要重复收听今晚的蓝调北京，就在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各位晚安。

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比较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另外，明天有雨，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公元1982年12月12号，其中薛家正举行婚礼的这个位于北京钟鼓楼附近的小院，就是一个虽然经过一定程度毁损有所变形，然而仍然堪称典型的一个四合院。所谓四合院，顾名思义，就是由四组房屋以方形组合而成的院落。没有去过北京四合院的人，顾名思义之余，往往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院落有什么稀奇的呢？岂不单调寡味？其实不然，它在方正之中又颇富于变化，在严谨寡淡之中又蕴含着丰富多彩。就以现在大家迈入并且初步熟悉的这个薛家所在的院落为例，它是坐北朝南的，这是四合院最理想最正规的方位。当然，在东西走向的街道胡同中，胡同南面的四合院不得不采取和它相反而对称的格局，为了使院内最深处的正房成为冬暖夏凉的北房，南墙上往往要开出一排南窗，因而正房后边必有一个狭长的小院。如果办不到这一点，或只好以南房为正房，或者把挨着院门的一溜北房作为正房，而改变进门以后的院落格局。总之，在东西走向的胡同当中，路北的四合院一般总显得比路南的四合院优越。据说，当年路北和路南的四合院之间的差价，有的时候会相当的惊人。如果是在南北走向的街道胡同中，或者走向不正的斜街当中，比如离钟鼓楼不远的大小石碑胡同、百米斜街一类的地方，则往往采取这样的盖法。顺着街道胡同的走向设一个大门，进门以后呢，并不是四合院本身，等于留出一块转身的地方，然后再按照东西走向街道胡同的格局，盖出门朝南的四合院来。这样呢，里边的房屋就不至于也呈现南北走向或者斜向了。当然也有按照街道胡同走向盖的，这种四合院的价值在当年不用说，要等而下之了。现在我们已经迈入其中的这个四合院，不仅方位最为典型，它的格局布置也堪称楷模。如果说整个院落是一个正方形或准正方形，那么四合院的院门绝不会开在正面的当中，它一般都开在它的东南角。如果是和它相反而对称的那种四合院，则开在西北角。这院门的位置体现出封建社会中的标准家庭，一般都是三室同堂，对内的严谨和对外的封闭一下就能看出来。院门一般都是悬山式的高顶，顶脊两边翘出不加雕饰的螭纹， 地基一般打的都比较高，从街面到院门一般都设置3到5级的台阶儿。台阶的顶端是有着尺把高后门槛的大门，双开后木门的密合度极高，想透过门缝去窥视里边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年门上都镌刻漆饰着忠厚传家酒、诗书记事长一类的门帘，门上有门帛，类似于民族乐器当中的铙帛，帛钮上挂着夜行的金属片，供来客叩击叫门。门边往往有一对小石座，这石座要么就是底下是石座，上面是狮子，或者整个雕成了圆骨形。明清之际的四合院一般并不是贵族公卿的正式住宅。看过《红楼梦》就知道，贵族的府邸无论它的规模、建制、格局，都跟一般单纯的四合院有极大的差别。只有当贾琏那样的贵公子要私纳尤二姐的时候，才会在花枝胡同去找一个四合院暂住。这花枝胡同现而今还在，就离钟鼓楼不远。一般来说，四合院是没有贵族身份的中层官吏、内务府当差的头面人物、商人、士绅、业主、名流，以及从平民中涌现出的暴发户和从贵族社会中离析出来的破落户这类人物居住的地方。有的时候，电影、戏剧和图画中把四合院的院门表现的是顶上砌有琉璃瓦，门板上装有铜钉，就是铜铸圆碗形的那种门饰，门上装的不是门帛，而是壁案衔环，显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想。封建社会啊，等级之森严也反映在建筑格局的严格规定上，即使是贵族府邸也不能乱用琉璃瓦和门饰。就以清朝为例，他的贵族有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公武等，而公又分为镇国公和辅国公，辅国公又分为入八分辅国公和不入八分辅国公。什么是八分呢？就是八种特殊的标志。一、朱轮，所乘骡马车，车轮可以漆成红色。二是紫缰，所骑马匹可以用紫色的缰绳。三是宝石顶，官帽上可以装饰以宝石。四双眼花翎，官帽上可以装饰花翎。五牛角灯，可以用这种灯照明。六呢是茶搭子，就是盛热水的器物，和现在的暖壶差不多。七是马座褥，乘马的时候可以用这褥子。八是门钉，府门上可以饰以铜钉，而铜钉数又有仔细的规定。由此可见，并不是贵族住宅，至少不是贵族的正式住宅的四合院，他的这个院门上是绝不能装饰以铜钉的。推开四合院的院门以后，是一个门洞，门洞前方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影壁，俗称影呗。影壁既起着遮蔽视线的作用，又调剂着因门洞之幽暗单调而形成的过于阴沉郁闷的气氛。影壁一般以浅色水墨青砖建成，承接着日光，显得明净雅致。影壁上方 一定都仿照房屋加以硬山式长顶，顶脊两端也有向上翘起的螭纹。影壁当中一般都有精致的砖雕，或松鹤延年，或和和万福，或花开富贵，或刘海戏金蝉。有的不雕图像而雕题字，简单的就是雕个福字，复杂点的一般也不超过四个字，而以两个字的居多，比如吉祥如意福禄之类的。除了影壁这个中心区域有砖雕，有的四角底座还有细琐的雕饰，或者回纹草，或者莲花盏，和中心图案题字相呼应。有的还在影壁右侧种上藤萝或树木，春夏秋三季，或紫藤花开，或绿荫如盖，或秋叶嫣红，使人一进院门就眼目为之一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咱们说的这个四合院，如今门洞中堆着若干杂物，门洞顶上还吊着一对破旧的藤椅，这对藤椅前面已经好几次提到了，后边还要提及它的主人。门洞前面的影壁中心的砖雕已经被损毁了，不过影壁右侧的一棵臭椿树还在，而且已经有水桶般粗，3层楼那么高了。在门洞和影壁的东边有一道墙，墙上有很大一部分是门，那四扇平门虽然是对开的，但是每扇又可以折叠为对等的两半，关闭的时候就呈现出4块门板的形象，可以辨认出来当年门板漆的是豆绿色，而每块门板上方各有一个红油斗方，就是呈菱形状态的正方形，每块斗方上显然各有一个字，4个字构成一个完整的意思，现在已经无从考察了。从这道门进去是一个附属性的小偏院，现在是荀兴旺师傅一家住着，南边是两间不大的屋子，北边是里院东屋的南墙，东边则是和别的院分开的院墙。当年这个小偏院是供仆役们居住的，标准的四合院一般都少不了这样的一个附属性的小院，而小院的院门不知道为什么绝大多数都采取这样一种轻而薄而且一分为四的样式，也许是以此显示出他在全院中地位的低微，并便于仆役应主人召唤而随时奔出。从影壁往西是一个狭长的前院，南边有一溜房屋，一共是5间，但是分成了2组，靠东的3间里边相通，现在是京剧演员谭台智珠一家居住。靠西的2间现在住着另外一家，后边还要讲到他们。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道南北向的墙又把那2间房屋以及前边的空地隔成了另一个小院，和现在荀兴旺师傅家的小院遥相对应，不过那墙上的门换了一种样式，现在看到的是月洞门，也就是正圆形的院门，有的四合院则是平行门或者是葫芦门。这个小院当年是为来访的亲友准备的，那2间南屋一般都作为客房，而院内的厕所当年也设在那个小院之中， 一般是设在小院的西北角上。小院的北边是里院西屋的南墙，西面则是和邻院隔开的界墙。外院澹台智珠所住的三间南屋，过去是作为外客厅和外书房使用的。民国以后，又常把最东头的一间隔出来，把门开在门洞里，并且在靠近院门外开一个窗户，由男仆居住，构成门房。里院外院之间自然有墙给隔开，而当中的院门则是所谓垂花门，它的样式一反总院门的呆板严肃，而活泼俏丽到轻佻的地步。它的特点是在悬山式的瓦顶之下，是以倒垂式的雕花木罩，木罩左右两端的凸身处精心雕出花瓣倒置的荷花或西番莲，整个木罩的雕刻镶嵌极为精致，而又在不同部分是以各种明艳暖嫩的油彩，并在可供绘画处精心绘制出各种花鸟虫鱼、亭台楼阁、平炉三室、人物典故。四合院中工艺水平最高、最富文物价值的部分，往往就是这座垂花门。可惜，保护完好的高水平垂花门如今所存已经不多，而且仍然在不断的沦丧。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垂花门，尽管彩绘无存，油漆剥落，但大体上还是完好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能传达出昔日的风韵。垂花门所在的那堵界墙，原来下半截是灰色的水墨砖，上半截是雪白的粉墙，墙脊上还有精致的瓦饰，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不仅墙脊上的瓦饰早就被人们拆去当作修造小厨房的材料，整堵墙比当年也矮了一尺还多。70年代初搞深挖洞的时候，砌防空洞的砖头不够，居委会就下令让各院都拆去了一些这类界墙以作补充。讲究的四合院，这里外院的界墙上往往还嵌着一些透景的变形窗，或扇面形，或仙桃形，或者双棂连环，或者石榴朝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四合院当年也还没有那么高级。垂花门的门板早已无存，据说当年的垂花门一般也不上门板。垂花门两侧原来也有一对石座，现在已经找不着了。垂花门里则当年有4块木板构成的影背，而且是可装可卸的影背，也早已不知踪影。进垂花门之后，原有抄手游廊，就是由垂花门里边门洞通向东西厢房，并最终合抱于北面正房的门廊。到过颐和园的乐寿堂两厢，就不难想象它的面貌。当然，它绝不会有那般轩昂华丽。现在除了北面正房部分的门廊还算是完整之外，其余部分仅留残迹，而南面垂花门两边部分连痕迹也没有了。深挖洞的时候，因为烧砖缺乏木料，那部分走廊的木质部分已经全都捐躯于砖窑的造孔之中了。当年四合院的里院才是封建家庭成员的正式住宅， 现在张麒麟一家所住的高大宽敞的三间北房，是当年封建家长的住处。当中一间是家长接受晚辈晨曦问安的地方，也是接待重要或亲密客人的内客厅，往往有间全家共同进膳的餐厅。两边则是卧室，北房一般绝不止三间。现在的这个四合院里就有五间北房，不过另外两间，一在东头，一个在西头，不仅比当间的这三间较为低矮凹缩，而且由于已经被东西厢房部分遮挡，所以采光也比较差。这两间比较小比较暗的房子叫耳房，有的四合院耳房还向后面呈 L 型延伸过去，当年一般是作为封建家长的内书房清赏室，比如说在那儿把玩古玩呢，甚至有的吸食鸦片都可以使用。讲究一点的四合院，两边耳房外侧又有短圆和外面断开，墙上嵌跃动门或平行门，门上并且还有砖雕横匾，对应地题是长乐未央益寿延年，或西元汉末东壁图书。现在东西耳房当然都和张麒麟家隔断了，并且居住着互有联系的一老一少，后边也会描述到他们独特的存在。一般四合院也就到此为止了，需要补充的不过是东西耳房一侧往往还设置厨房和储藏室。有的比较有气派的四合院，正房和耳房后边还有小小的花园，最后边不是以界墙和林院隔断，而是有一排罩房代替界墙的作用。现在咱们聊到的这个四合院并没有罩房，而且跟林院隔开的界墙仅仅和正房相距两尺而已。
2: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

0: 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年四合院的东西厢房是供偏房，也就是姨太太或者子孙辈居住的。当儿孙辈绵绵滋生，一个四合院已经居住不下的时候，则只好另置新院，移出一房或几房儿孙，不然只能把外院的南屋也通通辟为居室，将就着住了。四合院的所谓合，实际上是院内东西南三面的晚辈都要服从侍奉于北面的家长这样的一种含义。它的格局处处体现出一种特定的秩序、安适的情调、排外的意识和封闭性的静态美。当年里院有大方砖砌出的十字形甬路，甬路切割出的四块土地上有四株朱砂海棠，现而今只存一棵了，而且已经大受损伤，不过后来补种了一棵枣树，现在倒长得有暖瓶那么粗了。在正房的阶沿下，当年在石座上有两只巨大的陶盆，里边种着荷花，沿着抄手游廊点缀着些盆花，吊着些鸟笼，如今这一类的画面也都消失殆尽了。已经知道的是，如今西屋靠北头的两间住着正在为小儿子办喜事的薛家，南头那一间呢，门时常锁着，那位女主人并不每天都回来，她另有住处。而东屋北头的两间住着那位说话永远咋咋呼呼的詹丽颖。南头那间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这天上早班去了，所以暂且锁着屋门。为了获得一个对今天这个四合院更准确的印象，这得提醒您啊，几乎每家都在原有房屋的前边盖出了高低大小质量不同的小厨房，而所谓小厨房则不过是70年代以来北京市民对自盖小屋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它的功用越到后来就超越了厨房的性能，而且有的家庭不断地对它翻盖和扩展，有的小屋已全然并不是厨房了，面积竟然超过了原有的正屋，但说到的时候仍然说是小厨房。因为从规定上说，市民们到现在并没有在房管部门出租的杂院中自由建造正式住房的权利，但是在房管部门无力解决市民住房紧张的情况下，对于北京市民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掀起的这股建造小厨房，并且在70年代末已经基本使各个院落达到饱和程度的风潮，也只能是从睁一眼闭一眼到心平气和的默许。小厨房在北京各类合居院落就是大杂院，包括由大王府旧官邸改成的多达几进的大杂院，和由四合院构成的一般杂院，已经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大大改变了北京旧式院落的社会生态景观。这是我们在想象今天北京的四合院面貌的时候万万不能忽略的。咱们的故事中讲到的这个四合院，目前除了张麒麟家通了自用的自来水管以外，其余各家都还共用一个自来水管，它的位置在垂花门外边的西侧。进入冬天以后，为了防止水管冻住，每次放水之前要先把水管附近的表井这个盖子打开，然后用一个长叉形的扳子拧开下边的阀门，然后再放水。接完水之后，如果天气还算暖和，可以暂时不管，以便别的家相继接水。到了傍晚或者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就必须回水了。所谓的回水，是先关掉阀门，然后拧开水管，把水管里的水放掉。这样任凭天气再冷，水管也不会上冻了。对于当今这样用水的成千上万的北京杂院居民来说，这里所讲述的未免有点多余，但是几十年后的新一代北京居民们呢？如果我们不把今天人们如何生活的真实细节告诉他们，他们能够自然而然地知道吗？也就是，如果仅仅是60年前的北京，我们可以估计出来，当时许多居民是买水吃的，但那卖水的情景又是如何呢？可以方便查阅到的文字资料实在很少，我们往往需要通过老前辈的口传，才得以知晓其细节。当年在北京卖水的大都是山东人，居住于前门肉儿街一带，那里的水井多，而且水质好。除了用小驴拉木质大水车往远处卖水之外，还有用小木推车在附近卖水的。小推车两边各挂一只水桶，前面还有一副对联：一轮明似月，两腿快如风。最有意思的是横批：借光二哥。为什么不写借光大哥呢？因为都是山东人，忌讳武大郎。了解了这些细节，当年北京市民的生活图景就凸显在眼前了。我们从中体味到的绝不仅仅是当年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发展阶段的剖面观。是，我们对文化这个词汇的理解应当超出狭义的规范。实际上，一定的生活方式，它所具有的所有细节，就构成一种特定的文化，不仅包括人们的文字著述、艺术创作，而且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乃至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现在咱们听到的钟鼓楼附近的这个四合院，实际上就是面对着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市民社会的特定文化景观。对于这个院落中的这些不同的人们的喜怒哀乐、生死歌哭，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差异、相激相荡，我们或许一时还不能洞察阐释、预测导引，然而在尽可能如实而细微的反应中，我们也许能有所领悟，并且至少可以为明天的北京人多多少少留下一点不拘一格的斑驳资料。生活在这个小院中毫无间断地流动着， 1982年12月12号这一天，已经进入到了下午。我们已经认识的那些人物，远没有展示出他们的全部面目，而新的人物仍将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世界、生活、人，有待于我们了解和理解的，真的很多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约家又来了许多贺喜的人，屋里已经装不下了，有的只能簇拥在门口，门内传出阵阵哄笑的声音。詹丽颖轻快地走出了院门，院门外三轮摩托车已经开走，但是又架了一溜自行车。詹丽颖朝胡同外走去，她往位于鼓楼前大街东侧的春明茶庄而去。那茶庄在方砖胡同和帽儿胡同之间的街面上，紧挨着大华玻璃商店。詹丽颖说是去买茶叶，其实那不过只是一个脱身的借口，他是有意让姬志满和穆英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聊聊。詹丽颖自打摘掉右派帽子之后，早就时不时的自称红娘，管揽这一类的闲事。有管成的例子，有先管成后来闹散而管不起的例子。不管哪一例，在詹丽颖来说，都能从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她不把自己那过热的心肠和过剩的精力投入到这类无私的为别人牵线或调解的活动之中，就简直活不下去。这也许是她的一种天性。给姬志满介绍对象，对她来说，那就不是管闲事的性质了。姬志满是他大学时候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系的，但是在周末舞会上一起跳过舞，也相当的熟。姬志满毕业之后分配工作不佳，到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员，后来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双方近乎相互忘却了，这两年他们才又挂上了钩。詹丽颖找他，原来是为爱人调动的事，找他打听一下北京中学里是不是确实缺乏外语师资。姬志满对詹丽颖的出现淡然处之，詹丽颖却对姬志满仍旧独身无家的境况大为惋叹。于是他不管姬志满主观上是不是有那种要求，热情的有如东来顺里涮羊肉的特号火锅，积极的给他介绍起对象来。他很快发现，前些时候换房换到这院西屋的那位穆英女士，就是最值得和姬志满撮合的理想伴侣。尽管穆英离过婚，但是他并没有老人和孩子的牵挂，本人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目前在一个国家机关的医务室当大夫，看上去那形象颇有点像当年的电影明星王丹凤，穿着极为雅洁脱俗，稍加接触就觉得他的性格也温柔可爱。他因为现在独身一人，不愿意为生火做饭浪费光阴精力，所以时常就在单位食堂就餐，在医务室中就宿。他在这院里的那间西屋经常是铁将军把门。他既是新近迁来又不常回家，所以院里的人们对他几乎都不

0: 握着圆形梳子梳理着稀疏的头发，一边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他提问的语气和节奏是平缓迟慢的，詹丽颖的辩驳却激昂急促。你说他那个姓不是穆桂英的穆，而是羡慕的慕，怎么姓得这么怪啊？他要是姓慕容，叫慕容英，倒还可以理解。这百家姓上有慕容这么个复姓哈。哎呦，姓名不过就是个符号嘛，坐标系的横轴为什么非叫 X， 竖轴非叫 Y 呢？他为什么跟他那丈夫离婚啊？他原来那丈夫是干什么的？据他自己说呀，确实是因为双方性格不合，那是个狂躁型，打过他，明白吗？打人的。他那原来的丈夫啊，在一个街道医院的药房里管发药，他俩是好说好散的，孩子他给了男方。哟，这位穆英女士一定是一位眼光很高的人物啊，我不过是个穷酸的中学教师，怕很难进入她的视野吧。你干嘛这么妄自菲薄呢？你现在已经是名牌中学的三级教师，怎么还说穷酸呢？而且财经学院不是还要调你去呢吗？你去了，只要开课，把课时上满，评个副教授，那还不易如反掌？你知道，这件事儿我自己兴趣并不大，我在中学待惯了，这间宿舍也住惯了，而且说到底，我一个人也过惯了。嘿，可你将来老了怎么办啊？就退休在这间屋子里？你该找个伴儿了，穆英是多么理想的伴儿啊！听你这形容，她漂亮的就跟王丹凤似的。这屋里有镜子，我常照，我知道我自己什么模样。哎呦，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吧？我形容起来什么事儿啊？嘿，那总是夸张啊！他哪真有王丹凤那水平啊？他只不过是会打扮，头发做得好，另外眼睛比较大，嘴唇比较富于表情，有那么点神韵罢了。其实就他的个头来说，还有点偏矮呢。再说了，你哪懂得我们女人家看男人的眼光？那种油头粉面的奶油小生，没几个女人喜欢。像你这样个头1.8米，肩膀宽宽的，脸上有棱有角，男子气概十足，就算有点谢顶哈，那也不难看。我就知道穆英她心中所渴求的，恰恰就是你这样的富有成熟感的男子汉。哎呦，你这不又夸张了吗？要是我真有那么可爱，你不先要来追我了吗？你爱人在四川要是知道了，还不得跑来跟我决斗啊？哎呦，你这个人急死人，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说吧，见不见？我想啊，还是不见得好。詹丽颖听到这儿真的生了气，一摔门就走了。但这只是她头一回去动员的情景。她这个人呢，其实是最不记仇的，何况对于姬志满也没什么仇可记。姬志满不仅对他无仇，而且与他有恩。詹丽颖爱人调动的事儿，由于有姬志满从中活动，越来越有眉目。姬志满所在的那所中学，数学教员有余，而英语教员紧缺，因此同意上面教育部门将姬志满调到财经学院，而接收詹丽颖爱人。原有的热心加上报答的情绪，詹丽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动员姬志满，最后姬志满总算答应下来。这个星期日中午到詹丽颖家去跟穆英见上一面。其实 推动机制满去见上一见的原动力，是詹丽莹偶然提及的一个情况。沐英也是一位集邮爱好者，在机制满的精神世界中，集邮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一块美妙园地。不懂得集邮的人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因此按事先的约定，他到詹丽颖家的时候是带着两本集邮册去的，那当然只占他全部收藏的十分之一。那是两本机动册，也就是专门用来和别的爱好者交流的。一册插着挑出来供鉴赏的邮票，另一侧插着专供和别人交换的邮票。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挺好啊，符合假期的那种感觉。
1: 而且这地儿啊，我觉得大多数人都去过，且可能您不能说第一次吧，反正前几次的出游经历、出国经历，可能去的都多多少少有这儿。
0: 没错，
1: 嗯，
0: 而且现在再去这儿，我觉得更好了。
1: 为啥呀？
0: 第一呢，人家免签
1: 啊，没毛病。
0: 以前我去的时候是要签证的
1: 哦。
0: 对，第二呢，当然了，也是咱们的人民币现在升值啊。
1: 对，
0: 哎呀，值钱了
1: 哦！
0: 以前他们那边可值钱了，
1: 现在呢？哎、
0: 现在咱们可值钱了。
1: 哎呦呵，
0: 啊，
1: 就你昌盛的，
0: 真哎呀，你这看见什么就买，嗯，看见好吃的就吃。
1: 哎呀，
0: 而且人家当地真的水果自由，
1: 嘿，
0: 一个热带地区水果自由。
1: 哎呀，
0: 哎呀，这可劲儿吃啊！
1: 今天咱聊的就是100块钱如何在马来西亚畅游15天。
0: What？
1: 啊，您不是说咱长了吗？
0: 你说那是回家了吗？
1: 哦，在家里不出门。
0: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马来西亚，因为我们今天呢，请来的好朋友呢，也是近一段时间多次去马来西亚深度旅游，
1: 对，
0: 深度探访。哎呀，给我们带回来了在那边好吃好玩的一些经历吧。
1: 对，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记忆当中的新马泰，
1: 哎
0: 哎，您是哪年去的新马泰？
1: 真的
0: 是不是跟我的记忆一样？
1: 哎，说起新马泰啊，没点年纪的朋友们可能都不懂这梗。
0: 真是
1: 啊，
0: 真是。
1: 最开始呢说的是咱中国周边的这几个小国家，
0: 是，
1: 然后人家呢，哎，也挺发达，很有特色，同时语言又相通，
0: 是，
1: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0: 对，
1: 哎，所以呢，大家就喜欢来这儿玩。
0: 对，
1: 后来呢，就开始在北京找新马泰了，
0: 对，
1: 哎，新街口啊，马甸啊。泰是哪儿来着？
0: 太平庄。
1: 哦，太平庄、啊、
0: 就都那片，
1: 哎，反正都熟悉啊。
0: 哎哎哎，
1: 说起您的新马泰记忆，甭管是在北京的这些新马泰，还是真的新马泰的这些国家，您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0: 是的，
1: 尤其吃的玩的都可以说、哎、
0: 是的是的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欢迎大家跟我们用文字啊或者是图片啊跟我们互动，哪怕您说，哎，翻出来了20年前第一次去新马泰那时候旅游的照片，
1: 呵，
0: 都可以跟我们晒晒。
1: 哎呦，
0: 好吧，
1: 得嘞、啊、
0: 那个当然了，视频直播呢马上就开始。
1: 哎，
0: 那
1: 对，这正在美颜中。
0: 好，行。哎呀，这
1: 说腿不够长，
0: 哎呀，都照不到腿。
1: 这样一会儿啊，大概2-3分钟之后，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0: 好的，好了，就像 Zip 说的，小胖包子王今天又开业了。
1: 没错，
0: 是的，来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啊，我们这个组合终于又这个恢复了，
1: 真是。
0: 最近你可不止一次去马来西亚了。
2: 嗯，前一段这个有幸又去了一趟那个西马，然后探索了一个，这我最近看曝光率挺高的小城叫怡保。
0: 怡不。
2: 就是，我也以为是那个总厂子呢，后来去了，人家不是那俩

0: 这样啊，我们今天呢主要说的是马来西亚的好吃的，水果什么的。先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吧，这位秋秋说，什么玩意儿？马来西亚免签了吗？来包子，
1: 这您这个词儿刚上网，刚通网可能，不怎么出门。那个这个现在基本上东南亚咱们这个旁边这几个国家基本上都算是可以说走就走了。
0: 对，
1: 而且早就马来西亚应该是第二波，第一波最早是泰国，然后周围就纷现在都非常方便。马来西亚现在我觉得可能唯一有那么一点对老年人需要操作的一点，就是他那个要填一个入境表。然后那个是全英文的，后来我也琢磨了一下，为什么要用全英文？是因为如果他其实做网站做界面，因为他周边这几个国家就这几种语言，尤其是中文又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使用群体。我这么琢磨着啊，就如果他给你做成了一个中文界面，那么很多不太会写英文的，就是说老人家也好，或者很多朋友也好，他可能就会默认给你填中文。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你最后还是会有很大的麻烦，因为你最后过不去。
0: 明白。
1: 因为填那些地址啊什么的还都得用英文，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对于就是入境的一些朋友来说，就是不怎么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说，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就是他和那种直接落地嘎给你盖一张就过去了那种，稍微还那么有那么一点点，提前可能也做个5分钟功课什么的啊。这个表在入境之前72小时就可以开始填了，
0: 就飞机上人都给。
1: 对，不是，现在都是电子的了，直接拿手机，直接那个他有一个那个地址，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内上网那个过去可能稍微慢一点，但是呢，你其实走之前。带着那现在都有那个 AI 翻译软件，你直接一全页一翻译，它唯一我认为就是不好填的一个是那个酒店的地址，其他的都特别好填，就是没有那个说这前面姓名，然后那个大概那个那个护照信息什么这些，你坐哪个飞机去的，这些信息都非常好得到。酒店地址是我个人感觉这里边操作唯一那么有那么一点点可能需要你去，因为你得上酒店的官网，而且它还后边还得有一个那个
0: 邮政编码，
1: 五位的邮编，所以这个是我认为你就得跟那酒店联系。其实现在订稍微好一点的酒店，或者说咱们说在一些好的民宿，你直接跟他一发，你说我这需要入境，他们都会给你直接给你一个标准格式。
0: 好。那个落地盖戳的时候需要单独给钱吗？
1: 不，没有啊。这个现在反正像吉隆坡这种现在已经实现了完全跟咱那个北京 T3 啊大兴那一样的那个，直接就是玻璃门一扫护照就进去了。
0: 哎呀，
1: 所以填完这个你再过关那叫一个丝滑，就是其实我说的这个方法，咱说你说过落地盖章那个可能也还有，因为我看旁边那个还是有那小柜台，然后你过去那种，如果那护照可能有什么有各种原因吧没过去的话，可能就得上那儿排队。我说这个方法就是丝滑，就是你到那儿根本我排了可能有20多秒吧，就前面那人太慢了，所以就等了一会儿，等了他20多秒，然后所以就直接到那儿，护照往上一按就过去了。
0: 哎呀，
1: 非常快。
0: 哎呀，他也不会问你那个什么到这儿来的什么原因呢、啊？
1: 见不着他了，你玻璃门自动的，就是你到那儿护照号一弄就开，这门就开了。就是咱们只要那个入境信息填的是没有问题的话，因为你出境还得再扫一下。如果他问你什么时候离境什么的这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就很丝滑。因为我很注意这个章。
0: 你走的时候不用再填出境卡了吧？
1: 也没有了，就走的时候，因为你入境的时候，这个他你的离境信息已经填进去了。就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入境的时候你得有出境的一个时间和返程信息。
0: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小胖刚才说的，现在咱们的钱是挺值钱吗？
1: 比原来值钱了，因为这个以前许多年前去的时候，那确实那个时候有一点汇率还是有一点高，大概是乘以2还是2.5，我记得最高的时候，然后现在是1.66了，1:1.66。你想那1块钱相当于就是比以前要值钱了将近一半了，所以以前呢他在他当地的物价没有大浮动的情况下，比如原来你花1000块钱你只能买到400多块钱的东西， 现在你花人民币啊，你花1000块钱，你可以买到600多、700多的东西。
0: 你看，哦，那小胖要在当地吃个路边摊呐，要吃个水果啊，他怎么结账啊？
1: 小胖如果吃的话，
2: 给钱呀，
1: 啊，
2: 刷微信呢？
1: 支付宝现在都可以了，确实可以了。就像那个711啊什么的，直接你就跟人说阿里配。直接一说就，而且现在他那甭管是这马来西亚还是隔壁那两个国家，你直接跟人，他们现在都特门清。你看，哎呦，阿里配行了，小蓝标拿出来。
0: 那我跟人说，哦，我 QQ 配，
1: 哎 ，QQ 配还没上线呢，但是 WeChat 的配可以，就那小绿标。但是哎，这人家叫 WeChat 的，因为那个微信嘛叫 WeChat 的配，你就跟人一说，或者你拿出来晃一下，他基本上那个像那个711员工都认识，小的还没普及到那程度，泰国现在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吧，就基本上泰国普及的更好，就那个绿的和蓝的都可以，马来西亚现在是阿里配。
0: 哎，真的，我昨天看了一个排行，就是世界多个国家跟咱们非常友好。其中像马来西亚呀，像新加坡呀，

0: 确实是啊，毕竟是刷码刷的我的钱，又不是我刷完了你给我钱，你再不友好点，
1: 是
0: 不是？
1: 是是，
2: 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是一很正常的一逻辑，
0: 太正常了。
2: 就是不明白有些国家为什么还在那较劲啊？
1: 对，
2: 就友好点
0: 轴嘛，
2: 也是友好点不好，
1: 就是啪给的钱，我不要。
2: 对，
0: 永远限制你往前走的那一步，都是你的脑子出问题。
1: 哎，
2: 我觉得是
0: 对不对？
1: 那个来看看大家说的马来西亚啊，你比如说燕林说了。那个躺在沙滩晒太阳，
2: 妥
1: 啊，普吉岛、苏梅岛，
2: 您说的这是泰国吗？
1: 哎，新马泰
2: 啊，
1: 哎
0: 啊，
1: 骑大象
0: 是就是泰国、
1: 啊，那个
2: 就没出泰国，
0: 对，
1: 哎，
0: 拍照片
1: 哎，拍照片
0: 嗯
1: 啊，反正就人就这。很开心，很放松、啊、
2: 主打一个情绪价值拉满了，
0: 没毛病，没毛病。
1: 哎，
0: 今天咱先不说泰国，
1: 哎
0: 啊，我们先回到马来西亚啊。一会儿趁着空档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空档都是收视率最高的时候，哎，趁着空档的时候呢，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源，也让大家看一看话题来源，这可真是人肉背回来的，
2: 那绝对是。
0: 而且跟包子聊天说，我说哎，马来西亚吃什么好吃的了？福建面吃了吗？没接我这茬儿，直接就给我发了几个字母，叫拉
2: 萨，
0: 拉萨，
2: 对，拉萨。
0: 我还问了一下豆包，我才知道这是啥意思。
1: 什么意思？
2: 就是咱们翻译过来叫乐沙呀，假的，这东西就是马来西亚特产的一种美食。
1: 冰沙？
2: 哎，不是，乐沙就是咱那个，其实那个国贸里有店也能吃得着，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然后但是它的味型是一个型。全马来西亚国民美食，这东西还真没法比。它怎么算？你说这个，有点像细的那种米线，或者说是它的全不一样的一种米线。
1: 在当地就很国民，就有点像在北京必须得吃那个
2: 炸
1: 酱
2: 面
1: 什么
2: 的。就是在当地还衍生这么说吧，应该是某种面。就是类似于某种面，
1: 这辣的、咖喱的，
2: 哎，都有。
0: 就比如说您在北京吃面，您可以吃到山西的面
1: 啊哈，
0: 可以吃到河南的烩面，
2: 对，它只能叫做一种面，
0: 哎，兰州的面，
1: 对，
0: 哎，但是那边呢，拉克沙乐沙，就类似于，其实类比过来，真可以算面，但
2: 类似于这么一种，
0: 它是用米浆做的，算米粉的里边，
2: 类似于它比较半透明的那种，应该是就是跟咱们那个云南那边差不多那种米粉。
1: 我脑子里现在出现的就是类似于像什么火车头啊什么的那个，
2: 就是那种，但是它那个不是那边是河粉吗？
1: 我明白，
2: 这个还跟河粉不太一样，它一般情况下吃的也吃到过那种比较粗一点的，就跟咱有时候说那二细三细有点那感觉，就是真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去的地儿也少嘛，我觉得可能拉克萨就这一种，然后直到我去了多去了几个地方，我发现人家每个州，就咱们就相当于咱们的省吧，他每个州都有自己的拉克萨。然后这次我去沙拉越，就是当地人跟我说我们这儿拉萨跟你那个原来吃的都不一样，我说那就有点，我说这玩意儿
0: 我好歹也是环球旅行家，
2: 我就是
0: 超级小包
2: 去，嗨，没有这么自己介绍自己的，
0: 小胖包子铺的这个对吧，也是其中一员，
2: 小胖包子王呢，王的，
0: 对对对，
1: 我变成铺了，
2: 这直接就给优化了去了，这咱们也搞末位淘汰是怎么着？
0: 对，
2: 哎呀，狼性文化
0: 都逃了，
2: 对啊，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我在就是西马那边，因为。沙捞越和沙巴在东马，就是它分两个巨大的，这个东马是一个大岛嘛，然后我说我在西马那边吃的味儿挺多的，哎，我一想就是因为那边现在为了游客啊，为了游客，就是已经衍生出了咖喱味儿的拉克萨，还有就您说的那个冬阴味，就隔壁泰国味儿的，他为了迎合游客，也现在尤其在吉隆坡，现在很多夜市，哇，你一看可能卖的最好的反而是这两种。但是你听这名字，一个咖喱，一个冬阴，它就不是这地儿，
0: 对，
2: 就不是它原生的东西。所以呢，这个后来我也跟那个，就上次我去吉隆坡夜市也跟人聊过，人说对这个你能问到这个问题，说明你其实还是挺懂这个的。我说我就要吃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版本，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要吃阿萨姆拉克萨，就是亚萨姆，就你说的那个翻译过来，那叫阿萨姆。我说那什么东西，结果但是我一听肯定对了，因为我之前吃的那好像就那叫那个奇奇怪怪的名字，
0: 没有前面的坠，

0: 哎，结果一点，我一听，我一吃，哎，就是那味儿，就酸酸辣辣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拉克萨就这样，就是正宗拉萨就这味儿。你吃咖喱什么那个东阴味儿的，就那就是，但是面还就是它那个粉儿还是那个粉儿，哎，汤头差不多，人给你加点别的料。我以为是这样。
1: 要不北京也有新马泰呢？对吧？也一样啊。你到北京了，说给哎这炸酱面吃吧。
2: 嗯，
1: 我不要这炸酱面，我要老北京炸酱面。
0: 嗯，
1: 是这意思吧？
0: 对，
1: 对不对？人呦呦呦，那得小碗干炸了，给你来点菜码了。
0: 对，就类似于这种，对，当其实就类似于这种。然后直到后来这次去沙拉越，人家跟我说当地味型不一样，我就从去沙拉越那天开始，一直吃到我走那天，就真的是一直没断，每天几乎至少每天一碗起。
2: 我
0: 最多的时候吃两碗，
2: 说他花得吃了八九十碗，不
0: 对，
2: 八九十碗，
0: 对，也就七八九十碗吧。
2: 哎，
0: 反正就是大概这么个一个数字量级，就是，
1: 每个都不风味都不一样。
0: 对，然后第二天，大概第三天，人家那个因为当地朋友一听说我是爱吃，说咱们安排一顿，
1: 嗯，
0: 特别地道的一家茶餐厅。
1: 哦，
0: 你听这名字，就是因为在那个像西马，它本身就有20%左右的是华人，就咱们说华裔也好，
1: 嗯，
0: 然后所以。在东马这个比例就更高了，这个东马的比例就是马来人可能只占一半甚至更少的一个比例，那边有很多原住民，还有很多咱们的这个华人，这个也好，就是移民过去的这些华裔，所以呢那边的茶餐厅那味道相当可以，就是什么肉骨茶也好，然后像这些做拉克萨，带我去了一家，那家排队排到什么程度，就我们当时请了一个当地导游，那个小哥也是会讲那个中文的，他说他有一次跟他朋友早上起来排了一个小时，
1: 哦，
0: 就坐那儿，不是排队就坐那儿等着，说然后喝了三
1: 就不得坐，
0: 喝了就是有座，那个那拉萨要一碗一碗坐。
1: 哦，
0: 就坐那儿愣等，说喝了三杯什么奶茶冰沙，就一杯一杯在那儿续，哥俩在那儿，我说你俩瘾也够大的，坐了一个多小时才等上这碗，就是不是没地儿坐，给你坐，你可以坐，
1: 哦，明白？
0: 你要不点菜，你就在这儿干喝水也行，你就愣坐着，就是做不出来，就那一口锅，然后他就一碗一碗出，我看那个我还拍了那个算是应该就是一个阿妈，然后就在那拿那个汤头就在那给你做，我说这家有什么不一样？说这家是用虾头熬的。哎呦，然后说怎么？我一听这俩字儿，我说嗯，这 DNA 动了啊，这味儿肯定错不了。我说那我得尝一下，然后就从那天开始就不断的尝试这个沙拉越的拉克萨，它的味道主打一个咸鲜口，然后跟我之前吃那酸辣口，那真就不是一种东西。
1: 哦，
0: 就是每个地方，人说我们这儿的叫沙拉越拉克萨，你吃的那个可能叫什么吉隆坡或者他那个省就那个州叫什么州。你吃的是那种拉克萨，然后说还有别的，说槟城那边还有槟城拉克萨，我说啊，这一下就让我对这个东西又充满了更多期待，因为我觉得它的味型就很鲜，
1: 嗯，
0: 做着它那个汤红红的，然后以至于我最后就去专门去买了一堆那个拉克萨酱，就跟我之前去泰国我肯定会带那个冬阴功酱一样，这个就是当地一个朋友带我去的，说这个店。本身它是一个有店的，它不是给那个游客卖那种纪念品的地方，是去人家饭馆，然后那饭馆上面摆着辣酱，摆着拉克萨酱，然后你只要拿这个酱，你就能做出跟他们那饭馆味儿差不多的。
1: 哦，那你回来复刻了吗？
0: 我复刻了，
1: 怎么样？
0: 给我闲坏了。人家这个，后来我看了一下，我激动了，你知道吗？那天晚上我回，正好买了点那个，还是广西的那种粉儿，这不就差不多嘛，都是米粉、河粉嘛。然后我正好那冰箱里有那个鲜的那个粉，我一看。挺饿的，来个夜宵吧，我就弄了一大碗，把这一袋就给放，它这一袋挺大的，我给放进去煮了，煮完以后，哇，给我咸的，我还放了好多虾，然后还放了点那个青菜，得亏放点青菜，要不我就飞了。
3: 你不看看人家上的那一份料是煮多少的？
0: 当时我想这一小袋能有多少是吧？然后结果后来现在知道了，这一份是大概4到5人份。
1: 哦，你看，就你今天给我们拿的这个呀？
0: 对，这里边有好多袋啊，好多袋。
1: 哦，是吗？
0: 对，这里边每个袋是4到5人份，所以，然后就是那一 我一看这袋儿就比那方便面料包大不了多少，我心说这能到哪儿去？而且它还挺讲究，这东西一看就不是那种给游客做的那种叫什么方便料理包，
1: 嗯，
0: 它那个你得自己把那汤煮化了，它那里边有膏，然后熬化了以后还得把那些渣子再给捞出去，
1: 哦，
0: 特讲究。
1: 哦，
0: 我一看那来吧，那那煮汤的时候反正也是熬料，我直接把冰箱里那虾，咱北京离海比较远啊，然后也没有那条件，大半夜的我就弄点冻虾往里一放，哇，然后等于我拿那虾汤做的这拉萨，
1: 哦，
0: 少一灵魂调料，少了一个那个椰奶啊，叫什么，
1: 哦，
0: 就是我喜欢吃那种椰青做的，
1: 明白，
0: 就是他们有的像那个西马那边有喜欢用那种，嗯，不是西马，是西马的某一个州，他们喜欢放那个椰奶，就那个浓，哦，新加坡拉萨，你看这个又出来一个新的版本，
1: 嗯，
0: 他们喜欢放那种椰奶，我喜欢要那种椰青，那个味道更鲜更提鲜，所以少一灵魂调料，
1: 嗯，
0: 我觉得啊，如果我当时放了椰青可能也就没这么咸了，
3: 哎，
0: 主要就赖这椰子。
3: 来啊，来，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嗯，那咱们下半时段再把你吃到的至少再多说三样。
0: 那肯定得，那没问题。哎，
3: 这次水果自由了吗？
0: 嗯，又自由了一次啊，又自由了一次，就是在那边吃那个，就是有一种叫榴莲的水果啊。这个我发现旁边几个国家肯定都打不过它，就马来西亚就是榴莲多，又多，然后质量又好，所以嗯，每次就实现榴莲自由吧。就是，
3: 哎，它也像咱们超市那种似的，往里抓两房，哎，放一塑料盒，99。
0: 嗯，不会的，
3: 啊，那个，
0: 不可能。那边首先服务就是卷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这次是那个在沙拉越最后一天，那个当地有一美食博主那朋友带着我去的。然后你想他都会吃，直接找一水果店，
1: 哦，
0: 然后那水果店有座。
1: 哦，
0: 这水果店有座，你说那咱吃什么水果捞吗？
3: 类似于咱们这儿的果多美，
0: 哎，就类似于那种，但是它有座，就是有，
1: 哦，
0: 你可以坐在那儿有桌子。我说这怎么着，这还上菜什么的？人家说这儿就是这个本地啊，吃榴莲的，就是他都到什么程度？我们这儿早上吃拉克萨呢，又吃拉克萨，然后吃了一半，他打电话，哎，来了吗？今天啊，哎，行，那差不多吧。然后说咱走吧。我说为什么呀？说今天的榴莲刚到，早上起来。9点多钟10点多钟，说现在去能赶上。我说那去晚了好的就可能就没了。他们那本地有一种叫黑刺，就上次我之前去那个怡宝也见到过，但是没吃，那次有一点焦糖口了，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什么D45还是D28的，就那名字咱都记不住啊。然后啊，当然了，这个也少不了人家那个猫山王是吧，
1: 嗯，
0: 这个新鲜猫山王是什么味儿啊？吃过猫山王的朋友应该都有概念，就对它的那种焦糖口啊，然后到那种软绵的那种感觉，应该在北京我还很难吃到过那种绵软的感觉。那一次就是上礼拜吧，就那次吃了，哎呦，直接在嘴里就化了。就是猫山王还是有它贵的原因，
1: 所以越新鲜的榴莲，它的果实是越软和绵密。
0: 其实就对，或者说，咱们说水果也一样，就是你要去原产地吃，你能吃到那树上熟的。
1: 树熟的，
0: 对，树上熟的那种。
1: 咱这是路熟的，
0: 咱们这
3: 是割
0: 熟，对，咱这割熟的，就是它下来
3: 的
0: 时候可能还没那么，可能八成熟嘛。
1: 是。
0: 然后你经过运输到你这超市再摆两天，有的还咔就裂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是首先在水果店吃啊，你说那服务能到什么程度？人咔给开一个，然后就给搁那儿了。我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说啊，他觉得这个不好。
1: 哦，
0: 我说那什么样为好？他说这里只要有一房卖相不好，他就搁那儿了，然后就当着我面连开仨，第三个咔说哎这行，然后给你摆好了，就跟咱在超市看那是旁边榴莲壳也给你摆好，还给你摆个样，哎，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是三个人开了仨榴莲。最后剩了也就两个半榴莲吧，因为太大了也吃不完，而且那个就是太甜了，太好吃了。就是然后我说这榴莲自由好，这自由一天，而且还人家还教了我一个，就是当地人才知道一个小窍门，就是说榴莲有些味道，大家肯定都知道啊，懂得都懂。
1: 嗯，
0: 但是呢，说你如果吃完榴莲，你手上有那味道的话，你就把那榴莲壳，就那壳，
1: 嗯，
0: 里边弄点矿泉水，那手在里边一捻，出来手就没味道。
1: 哦，
0: 然后你说放车里，车里有味道，就把那个榴莲的那个梗，就那一节啊，我发现这东西，这说了，可能咱们这超市里那榴莲梗都让人抢没了，把那个梗直接中间劈一刀，插到那空调那个出风口那块，就能除臭。
1: 哦，是吗？
0: 哎，就这东西，它就原汤化原食，
1: 我还以为是用它的味儿遮这个，
0: 它就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它就能把这里边的，就是榴莲的皮自己就防臭，就除臭，
1: 哦，
0: 哎，特别神奇，
1: 天呀，
0: 哎，很神奇，而且呢，还
1: 有点想起金角大王的葫芦了，
0: 有点那感觉，
1: 我叫你，你敢答应吗？
0: 就哎，就神奇不神奇？
1: 是不是臭，从收，哎呦，
0: 我还试了一下，人试完之后，那立马就除臭，什么你。
1: 哦，
0: 柠檬都不好使，就这个皮最好使。
3: 哎呀，真是原汤化原食，
0: 真是原汤化原食。
3: 哎呀，行，那我们接下来也要稍事休息啊。我们在下半时段呢，至少得让包子再说几样在当地吃的各不另样的东西啊。
0: 嗯，
3: 也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的信息，真的都特别好。你比如亮子说了，吉隆坡、兰卡威各种美食啊，在兰卡威开车又堕车。适应了十分钟，哎，适应了。回北京又适应了五分钟左舵车，哎，适应回来了。哎，摩托儿，
0: 北京都不用适应，因为北京车特别多，你回来就给你呼上去了。
3: 好了好了，来吧，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聊。
1: 对，空档看，千万别走啊！让大家看一看人肉背回来的拉克萨酱啊，啥样的？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 UP 主，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来吧，今天呢我们小胖包子王三位又已经凑齐了，再有请我们的包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0: 哎，这次在马来待了多长时间？
2: 这回我去光沙捞越就待了一个礼拜。
0: 哎呀，离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你又不能天天吃粉儿
2: 啊。我还真天天吃，就是瘾大到每天吃一家店，每天吃至少一碗。
0: 哎哎，
2: 后来有一天我在海边，我还买了那个他们那边的方便面，就泡面拉撒，我就专门就吃了一碗那个，味儿也确实不错。
0: 哎，你还吃别的了没？
2: 吃了吃了，就是这个。首先啊，那边有很多的美食是传承了咱们中华美食的这些很多精髓的。首先说，因为福建人过去的挺多的，所以那边像什么闽南菜啊，然后像这个潮汕菜啊等等这些风格的会多一些。所以这回我在古晋，就沙拉越的那个首府附近，吃到了一个我认为还挺惊艳的一个夜市。然后他们家有一家店做的那个梅菜扣肉。
0: 哟呵
2: 啊，就是你说梅菜扣肉，咱一想大概就是那个味道，然后就是那个
1: 熟啊，
2: 对，就那个，就因为咱们也都很多地方都见过。
1: 对呀，
2: 他们家那味道特别神奇，有一种不一样的风味。我说是因为这个猪长得不一样还是怎么回事？后来人说不是，说这个后来把老板叫出来，说这里边放了蜂蜜。我说哎，它味道就完全不一样，就梅菜扣肉的那个调，它那个味汁的那个味儿，里边是加了蜂蜜的。你想象不到吧？
1: 咸烧白和甜烧白混在一起了呀。
2: 因为它蜂蜜，它出来那个甜味儿，它还不是那种糖加热以后的那种，你说炒个糖色什么那个味道，
1: 对啊，
2: 它是那么一种自独特的一种香味儿，然后再加上就是你看到那个扣肉还是一样的，就是还是那个，就是那个那种黑不拉几的酱油色的那种，但是呢，它的味型不一样。然后还有一种就当地的一个蕨类，这个是沙拉越整个沙拉越地区，因为那边雨林比较丰富，就那边特产，也是就跟咱们那个蕨菜似的，上面那个叶子上带点那个小卷卷那种，这个基本上在沙拉越每家店都能吃得到。后来我们还有一次中午在一家海鲜餐厅，然后专门吃了这个。后来我想，这个咱们来海鲜餐厅吃这个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太一样呢？结果后来周围

0: 装，但是他们家鱼没有人点，他们家兔头和那个鸡脚是最多人点的，
1: 哦，
0: 就一样，就是炒的那个特别好吃，一般就是用虾酱炒的，还有用那个红酒炒的，就味道都还不错。我觉得，可能我个人会觉得虾酱更好吃。
1: 嗯，
0: 然后咱一说那肯定是蒜蓉吧，哎，蒜蓉里再搁点虾酱，那味道就特别灵魂。
1: 嗯，
0: 就炒出来可能有点那种臭臭的味道，但是那个确实还不错。哎，然后这次还吃到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雨林的那种特色美食。
1: 哦，
0: 哎，比如像什么这种，就是那个竹虫，
1: 哎呦呵，
0: 带幼虫，
1: 哎呦呵，
0: 哎，就像这些可以炸一炸很脆的这种。
1: 哦，
0: 然后也吃到上次去沙巴，我们也见到当地人给我们表演的那个，大概就跟大拇哥一样的形状的啊，那粗细也差不多的那个大白，
1: 哦，
0: 然后那个虫子直接就生着咣就给吃了，把头一揪，
1: 哦，
0: 然后就咬了，
2: 就是竹子里边长的。
0: 对，它其实味道就是它吃什么就是类似于什么味儿吧，就是那种竹子的，有点那种竹香味儿。
2: 对，
0: 哎，这后来人问我什么口感，我说那能有什么口感，爆浆。
2: 原来那边也有这种东西啊。
0: 有，
2: 反正云南是有吃这个的。
0: 对，那个在当地还算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个菜。
2: 是吗？
0: 对，而且那个炸完了以后其实就有点像那种炸鲜奶似的，不是，它里边是白的，
1: 啊，
0: 非常优质蛋白质，那炸完
2: 炸完里边还能爆浆呢。
0: 那爆不了浆了，炸鲜奶也不爆浆啊，就里边就成冻了嘛，
2: 啊，
0: 就是那种口感还是外边比较脆，然后里边这个在当地，你想这东西要蘸点佐料其实还挺香的，而且那个
2: 就感觉不出来。哎，那个福建面你们吃了吗？黑不溜秋的那个。
0: 那个是在像那个马来西亚的那些唐人街，就是那个叫什么吉隆坡的那个唐人街，就磁场街那边，
1: 嗯，
0: 就是很多人都会就带着第一次都得吃那个。后来我觉得这东西黑不拉几的。
2: 对，他们说这福建面只有在那儿能吃的。
0: 对，在福建
2: 都
0: 没
2: 有。后来呢也有传说说是因为这福建面啊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啊，一开始人家福建的那种就比如说捞着那种炒面，啊，
0: 福建炒面，对，
2: 哎，然后后来呢去学完了之后到那儿啊一下没倒好，把生抽啊当那个把老抽啊当酱油，
0: 把老抽当酱油倒了，
2: 结果夸一下黑的，哎呦说喝的那就这样吧，炒完了之后问，
0: 嗯，
2: 这什么面呀，啊，这人家福建来的面，
0: 对，
2: 说哎里边
0: 那就叫福建面吧，
2: 对，那面也粗哈，
0: 对，
2: 那面条似的，我看着有点炸酱面的意思，
1: 这不就跟咱们的酱油炒饭一样吗？
0: 对，
2: 对，差不多吧。
0: 个人感觉没有酱油炒饭好吃，
2: 啊，那确实没有，看着好像就也就那样子，但也是当地的特色。
0: 这个算是，如果你去那个就是吉隆坡的磁场街，基本上第一次来的那必须得吃一次，哎，就感觉多少得试一下，
2: 啊，
0: 要不你总觉得自己人生不够完整。
2: 还有那边什么炒果条，是不是也是那边？
0: 对，你听这名字，炒果条嘛，这个名字在福建泉州一带也天天都有，对吧？他就是，所以他的这些东西很多都是从那边过来的。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些东西的融合，跟当地的这些海鲜也好，跟当地山货也好，它有一些因地制宜的融合。
1: 哦，
0: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比如说，我上回在那个就是吉隆坡吃到了一家非常地道的。算是福建餐厅吧，就是福建菜的一个菜系的传承，但是你在里边又能吃到更鲜的更地道的那种类似于海鲜粉，然后还有就是像他那些，就是我只能说这个东西是融合了福建菜，到了马来现在你只能把它叫做马来的福建菜或者马来中餐，因为它的味道已经又超过了福建本地的那些，
1: 它得融合到当地去，
0: 对，它把当地现在马来西亚这边的特色的海鲜也好，一些特色的一些食材食物原材料也好，融合到了他们这些，毕竟你得做美食嘛，要因地制宜，所以在福建现在越吃口味可能越淡。
1: 哦，
0: 对，咱们去过福建，我老去福建啊，就那边，我好歹也是正经去过三明、去过沙县的人，对吧？你要一说这酱油炒面，这当地人都得笑了，因为他们就连三明、连沙县小吃的人都笑了，说这什么玩意儿？所以它确实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就是那边的，现在因为马来它比较热， 虽然福建也热，但是马来就吃的口味还是有一部分人还是能吃很辣的。所以他可以把味型做的就是往那个极端上发展。然后还有就是他会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在比如说三明，它是一个山区，那它的沙县小吃很多的，像什么扁肉啊，什么这种肉燕也好，还有就扁肉就有点像馄饨嘛，它其实以山货为主，但是这种东西融合到了热带的大海的时候，像中国南海往旁边的东南亚那些海，它的那些海产又不一样，所以这两种东西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一些神奇的这个搭配。我觉得那个西安的那家叫海角人餐厅，他们家最著名的就是那海鲜粉，我那确实好吃，就是它是粉，它是河粉，就是类似于某种河粉，但是它的汤头调的就巨鲜，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哎，就也不叫个别另样嘛，但是你确实别地儿你还真就吃不着。你说你想上福建吃这个，哎，又没有，因为福建那边沿海的人他又吃的是那种，哎，要追求本味。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保证这东西它的最大化，或者说在海边我们吃的一般就是什么豉油蒸一下啊，然后就是它简单处理，又没有说像这边会给你加一些很多的，反正至少我没吃过啊，像那种很多的胡椒啊等等。就咱们这边更多的，因为闽菜也是一个很传承很多年的一个经典菜系，所以它有自己的一套认知和理解。他又不像到了东南亚那边，人家自创，然后再加上融合，再加上因地制宜，所以现在的，我觉得在那边吃的马来的中餐是一个很惊艳的存在。
1: 哦，哎，有听众问，就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呀，太好了，能够到榴莲自由，对，特别好，会很贵吗？
0: 就是榴莲自由了，你想我们都自由了，它能贵哪儿去？
1: 好，对，
0: 对吧？
1: 对，另外也有朋友说，那。是海鲜能到自由吗？
0: 海鲜呢得上那海边啊，海边也能自由。就是榴莲自由到什么程度？现在如果你不吃猫山王的话，就是如果不吃猫山王的话啊，咱那北
1: 还有很多。
0: 对，那边首先说不吃猫山王绝对不是苦着自己。我们有一次吃了五种榴莲都没有猫山王，但是我们吃的都很开心，因为就是你这辈子都没吃过的榴莲的味道和价格。最便宜的榴莲那边卖2块钱一个，你就
1: 2块钱，我跟你说，我都不太敢吃，我那时候。
0: 哎，这个也是沙拉越的一个特产，就是那边有一种山榴莲，就是山里边那种野榴莲，
1: 哦、
0: 就是真的就是野榴莲，打开以后
2: 听着就酸。
0: 不，特别的味道特别的清淡，而且打开一点臭味没有。一点臭味都没有，而且它长不大，可能也是因为野外那个它的营养啊跟不上，所以那个野榴莲大概就是跟一个馒头那么大个。
2: 里边的那个果肉大吗？
0: 两房一房，也
1: 就
0: 是、
1: 那就是房比较少。
0: 不，它那个房少，但是它那个瓣儿多。它那两房一房，大概里边有个4-5瓣，差不多、
1: 哦、
0: 就是每个人大概吃那么一小块，4-5个人，正好一人一个。
2: 跟山核桃一样，主要还是为盘。
0: 对，嗨，这怎么给归这儿了？
2: 没有盘榴莲的吗？
0: 没有，就是也不臭，也不能这么摩擦呀。就是那个东西打开以后，你凑到鼻子上闻，一点臭味都就是。咱们认知到榴莲的那种味儿啊，一点都没有。
1: 哦、
0: 所以，但是吃起来也没有那么的甜，它有一点淡淡的焦糖味儿，有一点像那个，有一点偏菠萝蜜的那种口味儿、
1: 嗯，
0: 就那么一种感觉。
1: 哦，那挺有趣的。
0: 对，
2: 你吃过那个盘的核桃脆了之后里边的仁吗？
0: 那里头还有仁吗？
2: 有，因为没盘多久嘛，
1: 就是特别扁，特别瘦。
2: 就对，它果肉特别小，
1: 对，特别扁。
2: 然后你吃它那个跟核桃的那个味儿啊，完全不一样。它油脂感觉有，但好像也没那么丰富，然后也涩得很。
0: 对，那可能就是跟你说的这种，就是在山野之中。
2: 哎、你说山榴莲，我想，哎，个儿不大。
0: 对，这东西
2: 跟个球似的盘吗？
0: 这东西只在上面都是刺儿啊，你怎么盘啊？
2: 你记顺着纹盘呀、
0: 啊。嗨，
2: 盘龙纹。
0: 我这当时看到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想法跟你差不多，因为我觉得这山里头的东西肯定是我们在当地一农贸市场看见的，就卖2块钱一个。我说这个那咱尝一下呗，然后人家咔咔给你开，然后

0: 对吧？比如说这个里边用了什么东西，你大概吃几次应该就能、
1: 能琢磨出来，
0: 琢磨出来了、
1: 差不多。
0: 尤其中餐就不用说了，你太了解。哎，那你去这边，比如吃，刚刚还有人问说，哎，刚刚咱们那个拉克萨的那个小酱料包什么牌子的？我看了一下，是叫马大姆糖，就是唐妈妈的呗。
1: 哎，对，就是
0: 对对
1: 这一看就是那边的一个这个华人餐厅，
0: 哎、
1: 就是开的就特别火，也是那种就是开了好多家那个分店了现在。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这真的不是什么什么游客那种，就是那种你在机场然后随便咔反正一溜那货架上给你买的那种，还真长得不太一样。
2: 是。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你看我们的小就说了，哎呀，我刚从吉隆坡回来，
1: 你看
2: 人家还专门发了一个照片，我一看吃的这简餐，就一盘里头哎一碗饭
1: 啊
2: 啊，然后边上配的比如说应该是泡的酱菜呀、
0: 啊，典型的肯德基饭嘛，
2: 爱鸡翅啊什么的。你看，是不是？
1: 这还真就是那边的那种，就是那种叫什么小套餐、
0: 小快餐，
2: 是吧？
1: 哎，然后它里边
2: 类似于吉野家呀什么的，
1: 就是类似于这种。你在那边那些叫什么大时代啊，就类似于那种都有。你点一盘，它这个有的这个上面还给你加点咖喱。
2: 哦
1: 啊，有的是给你炖好的那个，就是它那个炖出来那种鸡，
2: 嗯，
1: 哎，酸辣鸡什么的，给你放进去，
2: 哎、
1: 放点米饭、
2: 哎，
1: 还有上面加炸鱼的，都有、
2: 哦。
1: 哎，
2: 你吃那一份那个米线多少钱？
1: 米线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最便宜的时候可能当地那摊上吃5块钱一碗。十块钱一碗，然后呢，最贵的像机场附近的那个经典连锁，
2: 哎、
1: 对，那就名贵了，20多一碗。
2: 不，你说的是马币还是？
1: 对，都是马币，差不多人民币。你按现在的比例，就是我大概花个花个8块钱、10块钱一碗起步，
2: 嗯、
1: 然后到大概30来块钱一碗，也没贵哪儿去。
2: 可以了，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有朋友也说了，说哎，我听那拉克萨呀，像是马来西亚版的螺蛳粉
1: 儿。它就是没有那个臭味儿，
0: 没那么怪的味道。
1: 它里边没有那个，就是能提供大量臭味的一些原材料，它顶多是像有的版本拉克萨里边加了一点那个咸鱼，但是他们是把那咸鱼切成碎，然后熬到汤里，然后有的吃之前还你比如说你可以挤点柠檬啊什么的，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一种香为主咸鲜口的，然后在吉隆坡或者西马那边吃了一个比较经典的味型，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酸辣叫 Assam Laksa， 那里边加的是罗望子，不是望子成龙。他那天问我说，哎，那什么材料什么成龙，那什么望子成龙，我说是不是叫罗望子，他说对，
0: 我听别人跟我介绍过，我老记着望子成龙什么的啊。
2: 对，
0: 有一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句歌词，说起新加坡呀，这首歌躲不过去。
1: 嗯，
0: 也考考你们俩，
2: 哎，
0: 肯定知道啊，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错了我也不悔过。会唱吗？
1: 不会，这真不是。
2: 许美静啊？
0: 不是，
1: 啥歌啊？
0: 这从来不怨命运之错，不怕旅途多坎坷，是不是这歌？
2: 对，
0: 向着那梦中，哎，这是什么歌啊？这是一电视剧的主题曲吧？我记得是，
2: 反正耳熟。
1: 确定不是魔改的吗？
2: 不是，
0: 真有这歌，
2: 确实有，
0: 不可能，
2: 确实有，
0: 咱们都应该
2: 对
1: 这
2: 卡拉 OK 精选。
1: 这跟新加坡有什么关系？我想问，
0: 就是新加坡的电视剧吧？
1: 啊，
0: 这我也不太清楚、啊，
2: 有，
0: 反正这歌有。我刚才也是琢磨了半天，我一直以为是哪吒的主题曲，
1: 不是，是他。
2: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谢谢包子，拜拜。
1: 好，谢谢。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

0: 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又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地儿。我记得前几期节目啊，和大家聊到的一个博物馆很多的地儿，大家都想象不到是来自陕西省的宝鸡，也是我们有一位自由行的朋友去了，回来以后非常非常的惊讶，并且觉得那一次的时间安排时间不够啊，去了3天，觉得呢3天行程满满，如果再有3天的话，应该能在宝鸡玩得很痛快。这样的小众城市其实在中国还有很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儿呢，在非常凉快的内蒙古啊，具体说是哪儿呢，叫二连浩特。很多朋友有可能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说过这个地儿，但是说哪一次旅游我的目的地就是二连浩特，有可能机会不多。那我们节目的一位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最近刚从二连浩特回来，算是国门游边境游。这一个小众的旅游地到底有哪些不同，在二连浩特应该怎么玩，接下来呢我们一边聊攻略一边聊风景。今天来

0: 去到蒙古那边的一个边境小镇看一看，当然那边呢好像也做了很多旅游方面的准备，
1: 嗯，
0: 也算是旅游产品啊，包括衣食住行都相对比较成熟方便的地儿啊。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聊了，首先聊聊这个阿尔连浩特，
1: 嗯，
0: 对于内蒙古人，这个阿尔连浩特是也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呢，还是觉得一听到阿尔连浩特就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温暖呢？
1: 嗯，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阿尔连浩特，因为阿尔连浩特一咱们边境城市嘛，又有国门，所以我们倒是不陌生。
0: 嗯，
1: 只不过这个内蒙古是比较长条的，大家都知道啊，所以我们从我们这边到那边确实也挺远，还不如北京近呢。
0: 嗯，这一次是专程去了阿尔连浩特，而且是从北京出发。就既然说到距离，咱就先介绍介绍吧。
1: 嗯，
0: 如果从北京到阿尔连浩特的话，最方便的形式是高铁还是飞机还是自驾呢？
1: 嗯，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坐飞机，因为北京那个到阿尔连浩特就那一班飞机每天晚上要飞，
0: 嗯，
1: 大型机场飞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我身边喜欢自驾的朋友也会开7个小时过去。
0: 对，去内蒙古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1: 对，都是直接开车。
0: 对，尤其是他把阿尔连浩特作为其中一站的时候，有可能他全程就会自驾。
1: 对，
0: 大概它连得到其他的一些线路吗？如果去内蒙古玩，
1: 哇，那很多，整个就是锡林郭勒盟你都可以这么玩。
0: 哦，
1: 啊，阿尔连浩特就是在锡林郭勒盟。
0: 嗯，就是中间会有这样一站。
1: 对，有一站。
0: 嗯，大概得开7个小时呢，
1: 7到8个吧，差不多。
0: 开车，
1: 嗯，
0: 那得整整开一天。
1: 嗯，对。但是大家喜欢的就是一进入草原以后就是自由奔驰的感觉，所以觉得还好，整个过程。
0: 从北京到阿尔连浩特的路现在应该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非常好走。嗯，
0: 高速。
1: 对，非常好走。
0: 嗯，而且呢，很多朋友可能这一路上还要在其他的地方走走停停。
1: 对，
0: 一进内蒙古，好像大家首先是。前一阵我们介绍内蒙古是避暑，
1: 对，
0: 正好要去北边，越往北它不越凉快吗？
1: 对，
0: 接下来就要介绍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温度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入秋之后可能会有这样的打算，
1: 嗯，
0: 去内蒙应该是最好的季节，越往后可能就会越凉。
1: 嗯，
0: 到10月份吧，有可能再去你就会
1: 10月份就已经黄叶子了。嗯，
0: 啊，对，而且白天你还能受得了，晚上它就真的就比较冷。
1: 是的，嗯。
0: 现在呢，因为在内蒙古，咱不说内蒙古全境啊，就是说，到了阿尔连浩特，你感觉和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是温度？
1: 阿尔连浩特温度其实今年确实也是有一点热啊，我也听当地的人说了，也是有点热的。但是它好在就是它的温差有一些大，你只要到了4、5点以后，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嗯，对，另外一个好像湿度，由于它也算高原区嘛，
1: 但是它挺干的。
0: 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优点。
1: 嗯，对，那挺干燥的。
0: 可能对女孩子来讲。那个又干燥对皮肤不好，但是对于很大多数的男性朋友来说哈，他对温度，对他对温度的敏感性远远小于他对湿度的这个敏感性。就是你可以36度，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湿度只有50%或者30%，就树荫凉底下，
1: 对对对，是
0: 就会感觉凉快，
1: 所以他还是挺。

0: 就包括什么博物馆啊、地质公园，就是大家不能想象这么大。后来我们就开玩笑说，我说因为我们地儿大、我们不用拘着。
1: 好像到新疆的朋友更有体验，其实到了内蒙古就已经感觉很大了。
0: 是是的，
1: 新疆是景区跟景区之间距离很长，
0: 距离很长。对，
1: 你到了这个新疆，说我今天要匀出半天的时间，说去是去景点吗？不是
0: 路上，
1: 都在路上。
0: 对，
1: 下了车你都睡好几觉。
0: 对，但二连浩特不是，它的景区非常的集中。如果要是大家真的很赶的话，你一天都可以玩完。
1: 就在城里头。
0: 对，因为它是这样的，就是它城里可能有两个博物馆和地质，就是博物馆吧之类的。然后它其实比较集中的三个景区都在一块儿，也就是说，要么在路左边，要么在路右边，所以大家集中一天的时间都可以逛完。
1: 既然这个城市这么方便我们旅行，尤其是自由行，接下来的重点恐怕就是要和大家一起聊聊怎么玩了，因为确实很方便啊。听刘荣说，首先说这个城区的博物馆吧，因为现在是一大时尚，就是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去了当地，
0: 大家都喜欢打卡。
1: 第一件事儿，不管多大多小的城市，
0: 对，
1: 都要先预约一个当地的博物馆。
0: 是的，
1: 然后在里头静半天。我一开始还问我说，尤其夏季旅游，我采访很多嘉宾都说去博物馆，我说是不是就找一带空调的地儿凉快会儿，可能也不收费。他说不是，说现在你去博物馆，你看那个人可真不少，他不是那个销售纳凉的逻辑，
0: 对，
1: 他真的很认真看。
0: 对，
1: 这个二连浩特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博物馆，有可能大家印象当中二连浩特就是特别像火车开到的一站，没有停下或者进入城区的这个打算。它的博物馆多吗？
0: 是这样的，二连浩特呢一共有两个博物馆，城区内呢有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是在地质公园，那个也算地质公园博物馆。
1: 地质公园。
0: 对，那么二连浩特其实有一个非常重点并且驰名中外的，就是二连浩特有白垩纪的这个恐龙。所以它的博物馆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恐龙的这些元素放在里面的。所以在城区里这个博物馆是非常大而且很壮阔，好高的楼。然后呢，它也有很多的恐龙的化石，包括恐龙的讲解，包括我们这次还看到它有一个这个 VR 的这个恐龙的展。对，而且它是全免费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都免费的。
1: 对，也不需要预约，
0: 它只是周一闭馆。
1: 然后其实有的地方的预约现在也是比较宽松的，就是你现场去预约一下也可以。
0: 对，他可能也需要预约，但我这次都没有预约的，因为就直接进去了。
1: 人也不多。
0: 对，人也不多。
1: 两个博物馆风格都差不多吗？
0: 不太一样，那个地质博物馆呢是还有点玩的，因为它分为好多个场馆。那么像这个城里的这个博物馆呢，它就是还是以这个恐龙为主。

0: 巨物吗？还是巨型地面雕塑？
1: 对，大地艺术。
0: 大地艺术，嗯，他那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的观测手段，因为你就凭一己之力，你可以把车开到哪儿，
1: 嗯，
0: 你也可以下车就离他很近，
1: 可以，嗯，
0: 但是呢，你好像是有点管中窥豹那劲儿，就是你看不清楚它到底有多大规模，
1: 只能是航拍，
0: 只能航拍，
1: 对，只能航拍。
0: 就周围是不是也有什么塔？咱们下半时段再说啊，
1: 嗯，
0: 去这些地方。好像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这个观测的手法。
1: 对，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小众的、比较适合这个秋天的旅游目的地——二连浩特。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那其实呢，这一次乔帮主去二连浩特呢，主要是做一个国门游和出境游的探索。因为二连浩特呢，最近也是刚刚开放了这样的一个旅游项目，
1: 嗯，
0: 大概行程有几天？有3天还是4天？你这一次
1: 啊，2天就够
0: 啊，2天，
1: 嗯，
0: 就这其中已经包括了在国门，
1: 嗯
0: 啊，然后呢，出国门去到这个蒙古的一个边境城市去看一看，
1: 嗯，
0: 那刚才说到了二连浩特呢，我们应该花半天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景区叫盐池，还有一个大地艺术，
1: 对。
0: 另外那个叫什么地质博物馆，其实也不完全在城里，是吧？
1: 嗯，他们仨在一块儿，所以我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按照这个旅行的这个路程来说，先去盐池，因为盐池是最远的，但是它这个所谓的最远，也就是从城区开车也就40分钟一小时就到了，
0: 哦，
1: 也没有太远，对，
0: 嗯。
1: 那么从盐池返回来去看一下这个大地艺术，然后大地艺术的路马路对面就是地质公园，
0: 那个，
1: 哎，所以这个是最方便的一个路线。
0: 那就先聊聊盐池呗，
1: 嗯，
0: 景色如何？
1: 盐池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是喜欢这种自然的风景的话，肯定会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0: 嗯，
1: 而且它是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比方说有粉色，
0: 嗯，
1: 白色，或者是倒映了天的蓝色，
0: 嗯，
1: 就是一定要看你的时间段，在夕阳下的时候它也是那种很金色碧波的感觉，但是白天正午的时候它是粉白粉白的。然后这个盐碱地呢，就是它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形状，就是自然形成的形状，
0: 嗯，
1: 从高空上来看特别像那种翡翠块，
0: 嗯，
1: 就很有意思的那种，
0: 就有点斑驳，你在地面上看有点斑驳，
1: 哎，对，特别像场馆里看到的某种什么晶体那种形成的那种感觉啊，还是挺美的，
0: 就也得航拍咯，
1: 只能是航拍，因为盐池它也是一样的，它都是在地上，哦，以我们平视角来看可能只能看到它的颗粒啊这样。
0: 对，
1: 对，
0: 但是刘荣建议大家就是早点啊，上午去看是粉色的，是吗？
1: 要么就是早，要么就是晚，
0: 要么是夕阳，
1: 对，
0: 要么是朝阳，
1: 对，是比较好看的，
0: 啊，大中午12点到那儿去看，
1: 正午的时候就是偏白了，对，因为光太晒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而且那个地方多少这个紫外线还是凶一点嘛，
1: 嗯，
0: 就是大家选对时间，这是盐湖
1: 盐池
0: 啊，盐池，
1: 嗯，
0: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应该大家早上去是最好的，因为接下来的行程就一天就可以了了嘛，
1: 对对对，
0: 接下来的第二站呢，我们在上个时段说到了是恐龙博物馆，是吧？
1: 还有个大地艺术呢，
0: 啊，对，恐龙博物馆说到了，那个大概逛个1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1: 你说的是这个离着很近的，
0: 离得很近的那个是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
0: 地质博物馆，
1: 地质博物馆，这个看怎么说，如果大家只是走马观花看可能很快，因为它有景区的接驳车，
0: 哦，
1: 啊，坐下来可能1个小时就完了，
0: 哦，还有接驳车，
1: 对，有接，因为它景区非常大，它分为4-5块，你像它有这个恐龙的这个活化石的这个遗址，
0: 嗯，
1: 然后它也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丝绸之路的驿站啊，就是一个驿站，就是盐商的这种驿站，
0: 哦，
1: 然后它还有一些恐龙的这个盐学馆，就是它有4个场馆分布在这个戈壁滩上，
0: 哦，
1: 如果要是真的认认真真的看，其实大概需要2-3小时左右，因为它场馆也很大，
0: 嗯嗯， 就是接驳车进去以后，
1: 嗯，
0: 你就自由了，就是他就负责给你到中心区，
1: 嗯，
0: 然后你自己跑，还是接驳车？
1: 它是每一站都有。
0: 哦，都停。
1: 对，每一站都停，你可以随意在这个景区里是免费随意的，嗯，只不过可能有些场馆因为比较大或者说比较远，
0: 嗯，
1: 你可能也开车也要有个5-6分钟才能到，就是这个接驳车啊，
0: 嗯，
1: 然后再进去场馆逛什么的也是需要时间的。
0: 你说那个驿站的博物馆，
1: 嗯，
0: 就是其中一个馆吧？
1: 对，它其中是在这个地质博物馆当中有一个这个驿站博物馆，
0: 就是体验吗？
1: 它里面更多的是讲这个历史以及这个茶马古道的历史。
0: 哦，嗯，就分的还挺细。
1: 嗯，
0: 也有恐龙。
1: 对。

0: 做了这么一个场馆。
1: 如果早晨从这个延池出发，我估计中午啊，连这博物馆基本上就能都看完。
0: 嗯，差不多。
1: 啊，然后呢，接下来可能的行程就是在博物馆对过。
0: 对，
1: 大地艺术，
0: 对，
1: 这大地艺术就一组吗？
0: 这大地艺术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它、如果你平视角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土地的颜色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哈、
1: 啊，对，就
0: 是、
1: 有点隆起。
0: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有一个小山坡啊，大家可以爬到那个山坡上，但是你看呢，也只是看到它的一个侧面，45度角的一个侧面，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能感觉到它有多震撼。
1: 嗯，
0: 真正感觉到震撼呢，除了航拍以外，其实有人就是开车绕着这个艺术装置开过一圈、
1: 才知道有多大。
0: 对，因为想象当中，因为它就是个大手掌嘛，拍在上面。据说这个艺术装置还确实耗费了很多的人的心血呢。
1: 对、因为你在做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全貌，也是没法把握比例的。
0: 对。
1: 所以他整个创作的过程不可能特别快，
0: 是的，
1: 他可能推进一部分心里有数了，
0: 对，
1: 然后他也得飞无人机、
0: 对对，但是在这个手掌旁边，现在啊，就是以前我来的时候还没有，但是现在他已经有这种商业的项目，比方说可以骑骆驼绕这个、
1: 跑一圈、
0: 跑不了一圈，太大了，可能也就是跑个边边、一根手指、差不多这样子。
1: 对、
0: 嗯、
1: 我总觉得这种大地艺术开发的时候啊，确实是费了心血的，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怎么玩它也成了一个比较艺术的事儿，
0: 对，
1: 就是你在周边吧，可以开发一些这个，也不叫徒步的线路，就是这个玩耍的项目，
0: 是
1: 骑骆驼、骑马呀，转转，
0: 大概是这样。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低空经济啊，再往前发展一步，就是不是能有这种、我能收回本来的话，就让把人抬下来，就别光是飞机上去看哈，
0: 是
1: 它还是另外一种视角。
0: 其实我觉得

0: 的话，可能大家更直观一点。
1: 对，就是不知道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让大家能飞起来。
0: 嗯，
1: 是这个现在就是有人无人机那么往上飞，还是直接直升机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
1: 应该是非常壮阔。你知道它无人机上去之后吧，其实它也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的首长有多大呀？
0: 嗯，
1: 在我们脑子里有一个固化的观念，
0: 是
1: 最好就是无人机飞上去的时候，那个周围有人。你就能看出那个比例，
0: 对对对，是
1: 或者有车，
0: 对
1: 啊。
0: 其实大家就是网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网上的图，就是基本上这个车在这个首长边边走的时候，你要是飞无人机上去，你能特别直观的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真的是挺明显的。那小车就像小蚂蚁似的。
1: 对，
0: 嗯，
1: 全国各地好像都有各有特色的一些。就是一种大地艺术，散落在这个戈壁啊，甚至是荒滩上啊。但是呢，这个生气也就来自于这样的一些艺术作品。
0: 对，
1: 就是大家本来以为那个地方没什么景色，你其实看那个东西吧，看的是它整个的创作过程，就是曾经有那么一组人，甚至是一个人，他费尽心思，又设计，又堆料。因为他使用的这个创作的一些这个设备啊，就是咱无法想象的。
0: 嗯，
1: 什么推土机，估计都是上。
0: 对，
1: 你就想象不到一个艺术家在
0: 开。关键我们也不知道艺术家为什么要做一个首长在这儿。
1: 对，他有他自己的思路呗。反正就是你就会蓦然的觉得那地方有了点生机和生气。
0: 对，
1: 就很难得。但是想看到呢，你必须还得做好一些设备的准备。这是说到。三联的一个旅游方式，到了二连浩特大概开四五十分钟，到延池最好早上去，那延池是粉色的，黄昏是金色的，大中午去是白色的啊，另外呢就是地质博物馆和这个大地艺术是在一起，整个都跑下来，大概我们在二连浩特的主要景区就都跑完了。
0: 跑完了，对，
1: 接下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0: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1: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0: 对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1: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0: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1: 就是做法。
0: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1: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到了新格勒吗？
0: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1: 那倒是。
0: 对。
1: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0: 对，
1: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0: 对，
1: 鲜，
0: 对，
1: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0: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1: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0: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1: 就是那肉新鲜呗。
0: 对， 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1: 烤
0: 烤啊涮
1: 涮啊。
0: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

0: 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1: 对，
0: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这个虾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
1: 啊，
0: 就这样吃。
1: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是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0: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
1: 就是炖羊肉，
0: 啊，
1: 这其实是最香的。
0: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1: 啊，
0: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这，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
0: 嗯，
1: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0: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1: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0: 其实我这次感觉到阿尔莲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就是它的消费并不是
1: 特别
0: 低
1: 啊，那就成熟了呗，
0: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1: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0: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有多便宜，它其实是正常的，
1: 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
0: 对，
1: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以及国门啊，接下来我是聊到这个，就是国门又和这个去到另外一边啊，我们在下半时段会和我们的刘荣继续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

0: 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朋友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2-3天的时间。在上两个时段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从北京开车过去大概7-8个小时，然后呢城区里有一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去玩就是三联一块玩去了，盐池，然后地质博物馆和大地艺术啊，这是在二连浩特比较重点。另外也聊到了当地的美食，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感兴趣，或者说去内蒙古其中一项重要的事项就是各种吃，那二连浩特也不会让你失望，因为当地的这个羊肉品种非常的正宗，而且做法也非常的正宗。不过刚才刘荣说到那其中的那个炖羊肉哈、啊，你真的进宾馆不是进饭馆，你很少能想得起来这么点。
4: 对，可能大家不会这么点。
2: 对，他在饭馆里头有专门这样的就炖羊肉。
4: 我们本地菜肯定是有的，
2: 就叫炖羊肉。
4: 对，就炖羊肉是有的。
2: 那啥口味的？白水炖。
4: 现在可以选了，但是以前就是直接
2: 就放点葱，
4: 对对对，
2: 然后就直接就开始炖了。
4: 葱、沙仁，我们当地有一种料叫沙仁啊、都可以。
2: 然后出来就是炖好的那种白肉，
4: 对对对，就
2: 再蘸
4: 白肉
2: 蘸料吃，
4: 蘸点什么韭菜花就行了，可香了。
2: 哎，你不知道这么听，反倒可能让听众朋友流口水啊！就这种最简单、最直接的。因为他，我也从新疆回来的朋友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介绍过。他说去到和田之后，他也有那种炖的羊肉。他说那个，首先吧，他那个水，就是你换个地方炖啊，
4: 就不对味儿了。是的，
2: 他可能就当地的那个水，其实大家也都是自来水，但是就是不一样。
4: 他们说有说过，是因为当地的一些肉和水的一些矿物质并没有。流出去好像是在本地才有的这种味道才形成了啊、有这么说法的。
2: 对对对，包括这个羊小的时候吃的草喝的水，它身体里积聚的一些能量。
4: 是的。
2: 以及当地用什么水来炖，包括当地的这个大家有什么炖煮的习惯，可能都造成了去当地吃最正宗，就一样的调料一样的比例。
4: 别的地确实不一样。
2: 对，你拿到北京来说我再给我炖。对吧，上周有可能这就不太一样啊。这是到了二连浩特的吃，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4: 对，
2: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4: 扎门乌德。
2: 扎门乌德，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4: 对
2: 推出来的。
4: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 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
2: 嗯、
4: 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
2: 嗯、
4: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2: 嗯、
4: 啊，不能
2: 当天就得回来，
4: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2: 嗯嗯、
4: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2: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4: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2: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4: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2: 嗯，
4: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2: 嗯
4: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

0: 去。
1: 它等于真的是一日游，它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0: 对，
1: 那就是
0: 那是不一样了，
1: 对，那就不一样。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然后又回来了，
0: 对，
1: 大概这个逻辑。
0: 对，但是它这个团呢，它就是因为它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它会给你给扎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木乌德的演出，它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1: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0: 对，
1: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0: 是的，
1: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0: 对对对，
1: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0: 那肯定有了。

0: 的，可以直接过去的。那么扎本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在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
1: ，
0: 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1: ，
0: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0: ，
1: 逛街景，另外呢两个著名的景点刚才刘荣也说到了，接下来就是他最后提的那个，我们打算下边时段聊聊，在那儿有什么美食吗？他跟这边的做法，我听说哈，那边超市里卖的东西全是咱们这边
0: ，是
1: 很多都是中文哈。
0: 对，
1: 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咱们下半时段，咱们第四个时段继续聊啊。
2: 生活是旷野，不是轨道。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2-3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0: 对，
1: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0: 都得回来，
1: 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
0: 1.8万
1: 不到2万人。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 和二连浩特的联动，
0: 嗯，
1: 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
0: 嗯，
1: 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0: 项目。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1: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0: 对，
1: 也安全。那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
0: 嗯，
1: 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
0: 嗯，
1: 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0: 嗯，差不多了，嗯，
1: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
0: 嗯，
1: 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0: 对，
1: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0: 是。
1: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
0: 嗯，
1: 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就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0: 除了肉类，基本上，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1: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0: 对，但是还有一些像韩国的食品也特别多，就是他们，蒙古有很多韩国的食品，
1: 在那儿也能看到，
0: 对，也能看到，嗯，
1: 就是中韩两国的产品在超市里头聚齐了，
0: 嗯，
1: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
0: 嗯，
1: 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1: 对，
0: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是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1: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0: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1: 炖吗？
0: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1: 哎呀，
0: 但是都
1: 明白
0: 特别
1: 那个油大一点。
0: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1: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0: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1: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0: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1: 对，它改革了，
0: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1: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说羊肉，做法是完全。

0: 全是盾。
1: 对对，全是。
0: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种
1: 程度，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
0: 哦、
1: 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嗯。
0: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木乌等，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
1: 嗯，
0: 大家记得就那个，
1: 我们就不蘸料啊，
0: 对，是吧？
1: 对，
0: 就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1: 对我们没有，其实
0: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锅，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1: 嗯，
0: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时候很诧异，规模还挺大，叔，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1: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放点料，就是葱沙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知道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0: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子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1: 对，
0: 是
1: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0: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1: 对，
0: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1: 对，
0: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吃一顿。
1: 对，
0: 这里头包括自费的吗？
1: 这个就包括团里面就有这顿饭啊，
0: 就是团餐。
1: 对。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0: 啊、
1: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
0: 了。就当地的民俗
1: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0: 哦，对，这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1: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
0: 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1: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0: 在剧场里、啊、
1: 对，在剧场里。
0: 哦，很正式的。
1: 很正式。
0: 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因为他在某音上也有很多的粉丝啊，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来
1: 特别感兴趣。
0: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1: 对，得团签
0: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1: 对
0: 那个
1: 馆
0: 里去。
1: 对
0: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1: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0: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都一样吧？
1: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0: 体验一下啊，我就愣不吃料，愣不蘸料，
1: 确实好
0: 吃。吃内蒙古肉，

0: 是一个比较好的时节，到十一前后吧。
1: 对，现在还很凉快了。
0: 对，十一就是说十一的那七天假，
1: 十一可能就冷了。
0: 哦，对，
1: 嗯，十一就冷了。
0: 十一那地方能冷到什么？
1: 会冷了，因为一般九月份以后就开始凉了。
0: 凉到什么程度？到那穿棉衣了？
1: 棉衣倒也不至于吧，但是薄的那种小棉衣应该要穿到了。
0: 哦，就是看到的都是黄色的叶子了。
1: 嗯、对。
0: 嗯，这个那就是最近了、
1: 嗯、
0: 这个挺好玩的，两三天的一个旅程，逛博物馆去国门留念，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跨国门到扎门伍德做一个团签的一日游。
1: 嗯，
0: 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王主，
1: 谢谢，
0: 也再一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建议，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聆听您的声音。行走是生命的本能，也是灵魂的呼吸。为风景跋山涉水，为答案远赴他乡。这里是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世界机器人大会如期开展，机器人运动会火热开赛，赛场上机器人跑跳协作服务精准作业，让很多人感慨。机器人呢，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冰冷的设备，也不是展厅里表演的道具，他们正在快速地走出赛场，走向生活。但是热闹的赛事背后，我们更关心一个朴素的问题：真正能够走进我们寻常百姓家的机器人到底该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否足够安全？是否足够绿色？是否足够适配家庭的这些琐碎？哪些机器人会最先普及？人形机器人全面入户还要等多久？未来的智能生活到底是科幻成真，还是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咱们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认识机器人。为您特别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特别来宾啊，两位呢都是第一次来到我的节目。先来介绍，女士优先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周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常听876的朋友们呢，对周老师应该比较熟悉啊，经常做客张帆的节目。
4: 对对对，在那儿聊。

0: 电影比较多。
1: 哎，对，今天咱们依然是您给我们来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视角啊，就是科幻电影里到底如何去描述这些机器人，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实际上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些前瞻。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建筑大学机器人工程系的教授秦建军老师，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秦老师呢之前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新闻节目里面经常出现，当然周五的时候您来谈过关于这个机器人运动会的一些具体的事儿啊，今天就不让您谈起运动会的事儿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这个同步播出啊，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我们在听听 FM 上面呢有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同步开通。今天也是给大家发了两个提问哈，一个提问是您敢让机器人给您看家吗？另外一个是电影里边的机器人哪个是您最难忘的？已经我这已经看不过来了，有很多的朋友呢都在这个提示啊，说我这个先说我的，先说我的啊，这个主要还是说的终结者多一些，就是周老师这边说的终结者多一些，比较怎么讲呢，印象深刻，或者说是娱乐电影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更印象深一些啊。
0: 首先终结者他在电影史上绝对经典嘛，而且呢是我们对好莱坞大片的一个初始的记忆中间的一部代表作。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他也代表了我们还是对机器人的就是底层的一种恐慌，对吧，他比你更强的时候，
1: 他比我劲儿大，他比我个儿高，他甚至比我长
0: 得
1: 帅，
0: 然后比你跑
1: 得
0: 快，比你火力足的时候，人类何以自处？我觉得人类对于机器人，虽然我们确实很迫切的需要他们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心底里的这种恐慌肯定是一直存在的。
1: 说实话，一说这个帮咱们做事儿，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到这个，哎呀，又说到这个运动会，说到看到这个运动会，我们其实得到比较多的信息或者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个机器人跑步已经比咱快了，跳的已经比咱高了啊，百米记录已经产生了，然后原地跳高2米8了，400米记录刚才秦老师说也打破了一个新的这个记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打网球的时候，这个机器人能自主的进行决策，然后呢倒地之后立刻像那个武术的鹞子翻身一样砰就站起来了。说实话那一刻我觉得

0: 说的这个未来真的会变成终结者这种。
1: 它这种增长啊，它是一个非线性的，
0: 嗯，
1: 就是屡屡突破我们的期望，
0: 嗯，
1: 比如说去年的百米，冠军是21.5秒，
0: 嗯，
1: 就昨天的记录，实时的比赛记录是，9秒39，这个、
0: 嗯、
1: 已经打破波尔特的百米记录，
0: 嗯，
1: 这超乎我们的预期，
0: 嗯，
1: 这样的。那么刚才说的网球，用通用的 Astrid 的这个大脑，用他自研的这个机器人全自主打网球，刚才提到是没有排练的，
0: 嗯，上来就打，
1: 对，上来就打
0: 啊、
1: 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嗯，
1: 是。所以他临时决策，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很吃惊的地方。
0: 嗯，哎呀，这让我们吃惊的呢，就是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电影里边啊，让大家放松一下啊，就是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星球大战》。
2: 嗯，
0: 啊，说《星球大战》里边这几个机器人，你看这人家就显得非常的友善哈、啊，帮我们扫地啊，帮我们这个还是专门有礼仪机器人啊，帮我们这个接待大家呀，然后是还
2: 对对对
0: 还是就是其实就是个人的这种感觉。周老师在您的这个研究和这个涉猎当中啊，您觉得像科幻电影对于我们这个未来生活它的这个指导意义到底有多大？是我们的艺术家太杞人忧天了，还是说真的是基于大家人类本能的一种担忧，或者说是对未来的畅想多一些？
2: 首先我来说一下那个科幻电影它的一些终极的意义啊，
0: 嗯、
2: 它的科幻电影就是把现在已经存在的一种科学的场景，把它推演到极致，
0: 嗯，
2: 然后让你看到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0: 嗯，
2: 或者说你把你的隐忧放到最大，
0: 嗯，
2: 然后去看看这种。

0: 秦老师说，我在想我们人类的奥林匹克是更高更快
1: 更
0: 更强。
1: 对，
0: 人类现在好像感觉有瓶颈机器人是没有瓶颈的，它会一直这样强下去。

0: 主题里面，比如说弗兰肯斯坦，
1: 嗯，
0: 对吧？就是用科学再造一个人，
1: 嗯，
0: 那么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体现了这一块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所有的这个涉及到机器人的科幻片里面，其实都涉及到人类的终极的这些需求。
1: 嗯，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制造啊，就是造物主的这种感觉，
0: 嗯嗯，
1: 我相信肯定是让人类有一种很大的爽感啊。
0: 对，
1: 你看这个生命是我创造的，
0: 嗯，
1: 啊，他又按照他的想法又去创造了什么，等于这个世界又继续的延续下去了，
0: 嗯嗯，
1: 给我们这么一种感觉。但是这个
0: 就像那个人工智能里面，他那个机器人是叫他爸爸，
1: 嗯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弗兰肯斯坦他造出来的怪物，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叫他爸爸，
1: 嗯
0: 啊，他就是说你创造这个造物之父，
1: 嗯，
0: 这种感觉，我觉得现在那个马斯克是不是他享受的也是这种感觉？
1: 嗯，在这个人类需要的这些领域啊，他都有自己的建树，嗯，包括他对于外太空的这个探索等等哈，啊。我觉得，嗯。但是这样的人确实说实话还得是需要有一定基础，或者说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的，嗯，其实今天我们也特别高兴的看到有不少朋友发来了他们去参加机器人大会啊，包括去参加机器人运动会的照片，比如风的轨迹就发这个今天到了机器人的这个大会的这个现场去观看了，
0: 嗯，
1: 然后呢也有的朋友呢说呢，哎，我前两天我去看了这个机器人打太极拳这么一个活动，实际上
0: 大家都很关注。
1: 对，确实非常关注，嗯。我其实更关注的还有一个比赛啊，就是昨天开始的，
0: 嗯，
1: 机器人厨艺大赛。这个也是咱们是不是也是咱们这个机器人大会的其中一部分啊？那，
0: 嗯，
1: 这个有这个出餐呐，啊，有这个餐厅的要求啊，什么麻婆豆腐什么都能炒，这个是我特别那个什么的。我不知道秦老师这块是不是也是咱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的领域，还是说它就是个细分的项目？
2: 这是应该说是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1: 嗯，
2: 现在关心机器人怎么去落地应用，
1: 嗯，
2: 特别是进家庭，
1: 嗯，
2: 进我们很多的公共场所，
0: 嗯，
2: 像厨艺大赛我是比较看好这个领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从方方面面我们人类都需要更好的物质生活，
1: 嗯，
2: 这个都说那个这个吃穿用，这个吃是第一位的，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是热爱美食，所以说因此呢这个厨艺大赛我倒觉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机器人做各种各样的菜品，
1: 嗯，
2: 能不能迎合大众的需求，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很迫切的需求，比如说像老年人他需要人照料，这个吃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1: 陪伴照顾，
2: 对，
1: 对，
2: 还有这个家里有孩子上学的，你看我们这个带孩子一族早晨也早点起来给孩子做饭，
1: 嗯，
2: 那么这做饭的时间如果机器人能做的话，这父母会减轻很多这样的压力，
1: 嗯，
2: 这都是很务实的事情，
1: 嗯，
2: 包括这个我们说食品的安全性啊各方面问题，有了机器人的参与其实可以让我们更放心的去享受美食，
1: 嗯，这个之前咱们在冬奥会的时候曾经有过，咱们这个食堂本身它是一个智能食堂，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看到，
0: 嗯，
1: 哎，我们这菜怎么炒的，
0: 对对对，
1: 甚至可以给你送到面前啊，现在这个现实呢越来越来到我们这个生活里，秦老师刚才说他关注的是这些方面，比如说咱们的吃穿用度啊，
0: 嗯，
1: 包括衣食住行啊，能够更快的融入这些咱们的帮手啊，
0: 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我可能出于自己的这种考虑，秦老师，为什么我们老想着让他替我们干活呢？这是一个基本需求是不是？
2: 这个
1: 哦，
2: 就是人我们其实到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1: 嗯，
2: 我们呢随着脑力呢越来越发达，
1: 嗯，
2: 我们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以后啊，我们的身体是偷懒的，
1: 嗯嗯，
2: 锻炼身体变成一个很奢侈的活动了，
1: 嗯嗯，
2: 这要和我们农村老百姓都不敢想象，说我们天天干活还干得累得不行，你们还花时间花钱去锻炼，这样的，
1: 嗯，
2: 其实它就是一个文明程度、社会这个发展的一定程度以后，我们确实需要各种各样的陪伴，
1: 嗯，
2: 那么我们呢，这个身心精神上有更好的一些追求，物质也更好的一种追求，
1: 嗯，
2: 同时我们这个身体需要一个很大的解放，
1: 嗯，
2: 因此呢，就需要机器人去承担一些危难险重的任务，
1: 嗯，
2: 这可以看到前线的高温，
1: 嗯，
2: 还有一些地质灾害，
1: 嗯，
2: 那么我们冲在一线的，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非常累，
1: 嗯，
2: 也。

0: 就是有一个国产老电影叫《小铃铛续集》。
1: 嗯，这个是比较老的一个片
0: 子了。对对对，里边有一个机器人、嗯、这个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这个是我们对于机器人最早的一个概念。他、
1: 嗯、
0: 当时呢没有特别强的行动力，
1: 嗯，
0: 他有特别丰富的知识，因为他那个大脑啊、嗯、好像能同时存储好多好多的这种知识。这个是不是咱们人对于这个机器最直接的一个想象？就是他的，首先他的智慧会比我们高，主要是他集结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智慧在。
1: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机器人的一个想法应该是几乎在我们在电脑这个超级大脑电脑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最初始的对它的这个想象。
0: 嗯，
1: 现在早就已经超越这个阶段了。
0: 嗯，
1: 这也说明我们对机器人的要求一直在更新更新。
0: 嗯，
1: 刚才我还跟那个秦老师在聊，我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更需要的，就像秦老师说的，是帮我们延长解放我们的生活，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延长了我们的生命。
0: 嗯，
1: 那天有一个朋友在那儿算自己每、
0: 啊、
1: 就是如果要做这些，本身你的睡觉，
0: 嗯，
1: 三分之一的时间要睡觉，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还要处理很多琐事，你会去想你的生命其实很短很短。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如果让机器人去帮你，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永恒的想法，就是替身。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就有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让替身去给你做、嗯、比如说你不有一些这个时光就等于说是替身帮你去顶替了。
0: 嗯，
1: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生命其实也得到了一种延长。嗯，
0: 就等于是咱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能更多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1: 对呀、啊、
0: 嗯，除了睡觉他不能替我，是吧？
1: 对，所以我们也在讨论，就是机器人到底用在哪儿。
0: 嗯，
1: 就应该是用在不是有一个网友在那开玩笑说，我希望的是机器人帮我洗衣做饭，让我去创作画画。
0: 嗯，
1: 现在是机器人在，就 AI 在创作画画。
0: 嗯，
1: 我依然在
0: 洗衣
1: 做
0: 饭。这个就显得就跟自己之前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1: 对、
0: 哦、当然我们在这个电影的世界里边呢，也确实看到了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澳门风云》里边，那是纯搞笑的、
1: 嗯、
0: 当然它可能跟机器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特别早的一个给我们确立了对它的一个公用认知，就像刚才秦老师所说的这个消防员，当然它不是消防员，是机械战警。
1: 嗯，
0: 是以警察的这个形象，
1: 哎，
0: 他作为执法者，他有所有的法条，他有严格的这个程序，因为包括我们知道机器人三问嘛，就是说不伤害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听服从于人、
1: 嗯，
0: 然后这两个都贯彻之后，才可以有第三条，就是不要这个做，就才能够有效的保护自己，
1: 嗯、
0: 有这么一些原则。但是当我们当年看这个机械战警的时候，我发现那个时候好像人和机器之间还是人更高一些，因为机器它会按照它的这个固定的想法去行事，但人呢是有坏心眼的。
1: 嗯、
0: 说实话，那像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影人在探讨的一个对于未来，比如科幻当中人性和机器它本身哪个可能更纯真正纯亮一些，哪个可能会更让人感觉到更后怕一些、
1: 嗯、
0: 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还会回到那个命题，我们还是应该更恐惧自己。
1: 这个也是机器人，就是说人类对机器的认知一直在进步吧、
0: 嗯、
1: 那个机械战警应该是80年代的电影了，
0: 第一次拍是80年代，
1: 对，已经是很老的电影了。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可能确实比人类有很多地方是不如的，
0: 嗯，
1: 但是你看就是更新的电影，比如说机械姬，
0: 嗯嗯，
1: 你会觉得
0: 哎呦，那个太，那还是已经是10年前了，
1: 对，
0: 但是已经，
1: 对，我就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人类是否真正的优于，在很多方面优于机器人，其实是抱有疑问了。
0: 嗯，
1: 你看像机械姬，它在智力上面，包括它怎么样去戏耍，就通过智力的一些游戏去戏耍人类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他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超越人类了。
0: 嗯，他甚至让人帮他逃跑，然后让人觉得他说的话全是真的，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1: 对
0: 啊、
1: 哦、这个时候他就智力上包括对人性的理解、
0: 嗯、
1: 已经完全超出人类能够掌控的那个状态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提的这个片子说明大家就是我也在想就是年龄的区段在哪个年龄段、
0: 嗯嗯、
1: 说明还是比较古典的一些机器人、
0: 嗯嗯、
1: 现在的西方的机器人的已经远远超出这种了。你看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吉屋出租》、
0: 嗯、
1: 它就讲的是什么智能家居、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当一个人为了自己方便去进入到一个全面的智能家居的时候，这个智能家居可以完全囚禁他，
0: 嗯，
1: 对吧，它这个电子锁想不开就不开，
0: 嗯，你现在反正在我的这个控制之下，
1: 对，它就完全把人

0: 老人在家里面，
1: 这个随时陪护，
0: 他需要一个、啊、一方面是这个物质的陪护，机器人帮他做一些这样的看护，很重要的是什么？就子女的情感的陪护，我们可以想，如果子女的机器人的这个形态、神态、动作很像自己的子女，而且是真的是自己子女就把他训练出来的，他的情感的情绪价值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现在你将来打微信，那个机器人面部可能就是我们子女的一些笑容，或者说其他的，这是同步，就是我们叫物理分身，
1: 物理分身，
0: 这个对老人价值不一样，而且我们就实时的来，我们如果说子女照样有空，就是我演出一个分身，到时声音是我实时在聊，他这个就不一样了，而我一边和父母聊聊天，行为他帮人做一些按摩，倒个茶
1: 啊，
0: 这个你想。远程子女正常在工作呀，或者在这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吧？锻炼身体啊，都可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至少这几个方面，我们需要去突破一个人形机器人。
1: 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今天这节目啊，思想的碰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周老师是应该是文科哈、啊？
2: 对，文科生。
1: 秦老师是理科生。工科啊，就是像这个。他研究的这个方向深入的时候，他是按照这个需求一步一步的去推进，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然后呢，可能文科生这儿想象力已经飞到了实现目标的那个阶段。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思考他可能的存在的这种忧虑啊，或者说是带给人的好处之外，他是不是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两面的嘛，他那个负面的可能会是什么？周老师，您最喜欢的电影里的机器人形象是哪一个？是一个积极的还是一个稍微有点负面的？
2: 我最喜欢的还是我机器人，就是我们翻译成机器公敌，对吧？威尔史密斯的那一部，他那个场景其实就像秦老师说的，就是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整个的家庭里面去，每家每户都标配一个机器人，
1: 还没有到仿真，它就是一个看着是个机器人，然后不停的升级，
2: 跟现在看
1: 的
2: 好像是每家每户都必须要配备的家电，就像现在的电视机啊、洗衣机一样，
1: 对，还有人上门推销，哎，用旧的换新的，
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而且它里面就谈到了你刚才说的机器人三问，实际上是机器人的身份问题，包括最后的机器人的自我革命，自我解放，实际上它的议题是非常广泛的，而且也不能说它是机器人的善与恶吧，我觉得它那里面是把机器人放在一个中性的自我的立场在选择，我刚才听那个秦老师他说的一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秦老师说的机器人是一种物种，
1: 对，
2: 我这个对我一下子就比较敏感，
1: 把它列入到了一个
2: 对物种，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是应该是生物学的这个里面了啊。如果
1: 是应该是碳基生物哈，不应该是硅基生物，
2: 对，那就说明我们如果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物种的话，那我们可能对待它的所有的态度，包括我们对它的准备，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1: 在您喜欢的这个我机器人就是机械公敌里边，实际上呢它确实出现了问题，那是因为这个中枢出现了问题，就是控制所有机器人，给所有机器人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更高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控制系统，它实际上是出了问题，因为它认为对于人类最好的方式，能够贯彻它这三原则的方式，就是让大家不要出去，然后把人都控制起来，当时呢就是会发现机器人也会在有些像您刚才说的它自我的一个身份的认同，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对于这个更高级别的所谓的这个大脑，我是对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这个当然是几十年应该是十多年前我们的一个思考了，到今天这样的现实一步一步的走来，我不知道秦老师刚才您听周老师说的特别特别的认真啊，您是不是也在思考周老师所说的这些原则或者是感受？
0: 这些原则是应该时时刻刻我都要绷紧那个弦，就是你要进入这样一个社会，现在其实我们从这个评论区里边，包括看来可能很多听众都有很多发问，特别是大家很担心这样一个东西真的进入我们生活，对我们像这种情感的冲突、伦理的冲突，甚至对人的一些权利的冲突，都有很多这样的思考事情，因为呢甚至有一些在讨论说，因为它取代了还有一些人的劳动问题嘛，你比如说像这个人所得税，你说我人交个人所得税，这个机器人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税，是吧？甚至有一些就大咖啊，就是说就将来可能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 这个总数量可能是人类好几倍。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导致一些岗位，不是导致一些了，
1: 嗯，
0: 很多的岗位被取代，就像现在 AI 取代岗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样的岗位相应的如何来提升人的这个福利水平，
1: 嗯，
0: 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沿着周老师这个话题，我更多的是务实角度来讲，
1: 嗯嗯，
0: 这个周老师更多的是科幻角度来讲，
1: 嗯，
0: 其实这两个就是我们可能不同学科在的视野是不一样的，其实也是给大众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就是科幻，由我对科幻确实也是关注的相对少一些啊，
1: 嗯，
0: 像
1: 赵老师您在制造科幻，
0: 对，像我们来讲
2: 实现实现科幻，
1: 对，实现，对，
0: 就是科幻很多东西在通过一种强烈的这种冲突的对比，
1: 嗯，
0: 让我们不同人就要去深刻反思它，
1: 嗯，
0: 从我们做机器人就要反思，你做这个东西，你能不能为它的终身负责，
1: 嗯，
0: 是吧？从你设计的一个东西，真正变成一个不可控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人去冷静去发展它，
1: 嗯，
0: 发展它是什么？就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有一些能够对人产生一些伦理的一些很核心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还是要去限制它，
1: 嗯，
0: 那对人类造福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做饭的问题、养老的问题，这个还是要大力去发展它。同时呢，在科幻里边，我们描绘的一些图景，可能那些图景可能想的比较过了，
1: 嗯，
0: 但我们科技人也有一所警醒，就是一所边界，
1: 嗯，
0: 就这样的边界呢，有一种边界意识。就很多时候，我会说，可能是我们说机器人它是没有生命的，可以说没有生命的。但是他做出机器的这些人，他们都有他的价值观，
1: 嗯，
0: 他们都有一个品行，那么那这样的一个品行的人，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素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用科幻电影去做我们专业的第一课，让学生去做干论导读，你要看那个电影，看电影谈你的感受啊，
1: 嗯，
0: 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想从这个科幻里面可以吸收到很多营养去发展这一种学科，
1: 嗯，
0: 或者说这样一个大的领域，
1: 嗯，
2: 对。
1: 哎呦，那我没想到这无形当中，秦老师给周老师还找了一课题。
2: 这个其实就是
1: 开学的时候您得给他上
2: 科幻里面常见的技术伦理，
1: 嗯，
2: 对吧？经常讨论的技术伦理问题，
1: 嗯，而且用一个电影的方式哈，可能大家更直观的能够感受到、看得到、摸得到，
2: 嗯，
1: 而且呢，电影就一般来说我们就叫它这个叫媒介的终极形态嘛，其中的一种啊，
2: 嗯，
1: 你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它实现以后大概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2: 嗯。
1: 我觉得这对于同学们来讲也确实，回头您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没准真能成啊！我们上半时段呢先到这儿，接一下广告和路况，稍后我们继续回来。行走天下。

0: 集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行走天下，我是主持人张楠。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去看现在特别火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机器人运动会啊，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在我们的这个火热的举行当中，机器人这个话题实际上让我们感受到了很多的欣喜，也同样感受到了很多特别思考的这样的一些角度。今天我们的特别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周周老师啊，通过这个科幻电影的这个角度，帮我们带入到一个可能对很多人来说相对陌生的这么一个领域。欢迎周周老师。
5: 你好张，你好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听众朋友。
4: 哎，另外一位呢是真的是要沉浸在这个学科当中的北京建筑大学机器人工程系的教授秦建军老师，您好。
6: 听众朋友好。

0: 那不叫有保留，因为他有很多的这个疑问，他觉得总是以这个机器的这种方式去行事，好像是哪儿存在点问题。比如说他在电影里边，他喜欢买这个过了时的不再有的那种运动鞋，
1: 对，
0: 然后这个在家喜欢吃自己的亲人给做的饭啊，他不喜欢机器人的来帮他料理，直到他的这个应该是妈妈吧，然后还是奶奶，然后突然间有一天换了个机器人，说是这个是积分的啊！你想当时那个社会什么样，就是通过积分能换机器人回来。

0: 日常的一个照料。我现在就看到很多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包括前两天那种很火的那个帖子，什么北大的教授，然后整个的时间整个的业余时间全部都用来陪护他的这个患有这个阿尔兹海默的这个父亲，
1: 老人啊，
0: 对，这个就对人的消耗太大太大了，有的时候甚至你一个成年人投入进去都是不够的，而他又，你如果把所有的精力投入进去，你又没有就是创造这个收入的这个时间了，这个就是双重的困境。大多数人可能对这个，而且对体力的心力的消耗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大多数人如果说最迫切的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其他的什么吃吃饭啊什么的都还可以克服。这个真的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帖子，我觉得真的是很深的痛苦，是需要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您说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天使云2720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刚才大家探讨的这个，如果真有机器人进入咱们的这个寻常家庭，能够帮我照顾老人，我还是很会尝试。同时他也说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进入到这个步入老龄化社会吗？大家也都是会有这么一个时间点会进入到这样一个行列，所以上面还有老人，有时候觉得照顾起来这个确实心里有点焦悴啊。所以呢，如果有机器人能帮助我们分担一点这个负担的话，确实也是很好的。
0: 对，他们不用说吗，一对小夫妻他们得照顾多少个老人，四个八个老人，对吧，
1: 这确实只需要帮手哈。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和我们保持实时的联络。另外听听 FM 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啊，也随时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这个您的观点想法或者是您的建议。当然了，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里边呢，刚才谈到了这个机械公敌这个电影的时候，虽然主人公有点反对啊，这个机器或者说是整个机器人进入到生活，完全支配他的生活或者是介入他的生活，但是我们又会发现电影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又给他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说他的一只手臂是机械的啊，带着这个闪光，带着这个能量，然后还有这个可以喷漆保护皮肤啊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就想问一下秦老师，我们真的应该明确什么叫机器人？他这条手臂算机器人吗？从咱们的这个学科的判断来说，
2: 从学科来讲，他就是机器人
1: 啊，
2: 应该说
1: 一只手也算，
2: 也算，甚至就是刚才说的机械臂加手了，可能灵巧手他就算了，然后我们其实目前用的最广泛的机器人就是机械臂，工业机械臂，当然现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机械臂，从机器人来讲，就是我们如果和普通大众听众朋友去解释机器人，其实很难解释清楚，学科是很清楚的，就它有三个以上的自由度，理解成就是三个电机，然后它可以编程，就是程序可以去修改它，所以呢，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多种多样的，像无人机也属于机器人的一种，只不过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听到机器人也 robot 翻译过来，其实来讲的话有很多偏差，就觉得可能像人的才叫机器人，这是一个。当然了，现在就是认知上也在发展，现在对机器人来讲有一些新的要求，就是它现在叫具身机器人，其实具身机器人是什么？它能够具有一定的交互和学习能力的，就是他不但要自己的可以编程序，他自己能学习，能够泛化，举一反三，就刚才提到的打网球这个机器人，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对机器人有它的一些新的一些内涵，所以呢，就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其实对这样一个定义不要过分的去纠结它，更多的关心我们机器人的各种技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有哪些影响，那我们也要通过一些反馈，刚才看到一平台，听到平台有一些反馈，那我们可以让技术人员听得到，政策的制定者可以听得到这样的一些反馈，按照更有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
1: 那就是在您的这个介绍当中，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现在机器人大概是有目前比如说提前编程替我们去做一些事情的，这个可以叫机器人，比如说在工业生产里你就执行 ABC 三个步骤啊，比如说拧螺丝加个盖儿，然后再给我焊上，就这三个步骤，然后反反复复的，这个就是机器人的一种，
2: 对，
1: 然后能够自我学习。

0: 要判断很多，是吧？就是这个，他到底我使多大劲儿，我能把它拿起来？我使多大劲儿把它拿走？我把它放到什么位置上？对于机器人来说，这个决策是不是现在还是比人要需要训练的时间更长，或者学习的时间更长？
1: 需要一个是训练时间更长，另外一个是整体的。我们人类也是从原始社会，一步进入文明社会，进入现在我们信息社会，人类是随着这样一个脉络发展的，其实对机器人来讲，它现在还大脑的发育的早期，因此呢，它这样的一些能力，我们可以想，我们从树上走到地上来，然后能够直立行走，去做一些这样的双腿解放出来，刚开始肯定什么也不会，就是可能天然去选一些石头去砸开，一些它慢慢进化过来。我们看机器人其实也这样个思路，它现在能做一些简单动作的泛化，就刚才说的满杯水半杯水这个事情，现在基本解决了，生活的一些专项的劳动它也在一个个的突破，但是我们一旦谈到通用，或者说迁移，这个所谓的通用是什么，就是什么家务都可以做，可迁移是什么，在您家里可以做，在我们家也能做，这些可迁移，所以这些就稍微麻烦了一点，但是可以看得到的是什么呢？普通老百姓肯定在关注，哎，我这个机器人什么时候能进家庭？现在就有很多的方面需要突破，那么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是什么？就是它的大脑的这个通用性，我们现在其实关注了很多是本体的通用性，就是机器人、人形机器人跑得很快，GAB 可以做得很灵活，可靠性各方面都在提升，其实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干一件事情。无论在什么地方干都可以把它做好，按这个一些科技大佬说的啊，80%的这个成功率这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查到很多他的一些演讲，大家很关注他啊，其实这就是一个要求。那么这样的话就衍生出来很多有趣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我们现在手机上有很多这样的 APP 的小程序，满意率可能80%的人去用它，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小程序，
0: 就是好的，
1: 就是机器人将来大脑也是这样，我就下载不同的大脑，我家里有一个机器人 GAB，有很多人就开发它各种各样的小程序，哎，我今天做饭了，我下载一个程序去做饭，哎，我确实收拾桌子，我可以下载一个程序去试一下桌子能不能把我收拾干净，那么这个将来应该是有这样一个生态的链条，就是给我们老百姓能够设计一个这样一个走进家庭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呢，现在从本体来讲发展的特别快，大家对机器人可能还没有太多认识，就是看了，比如昨天机器人有的半路就一下子摔倒了，
0: 哎，对，
1: 甚至着火了，就觉得哎呀，这个机器还是不可靠，
0: 不安全，
1: 大家要注意啊，那是挑战极限啊，
0: 你
1: 可以想象一下，奥运会当中顶级运动员，特别是一些冬奥会
0: 也会有失误，
1: 失误的
0: 受伤都有，
1: 还受伤都是很常见的。极限运动是极限运动，我们说如果让机器人说，大家可以看到半马，跑得不太快的情况，正常的走路，机器人现在人形，基本摔不倒了的情况，
0: 就是
1: 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普通老百姓够用的这个机器人本体，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
0: 它进步的非常的快，
1: 非常快，
0: 刚才秦老师说的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周老师您是不是想到了，就是比如说我需要一个什么技能，我就下载一个程序，让他就迅速学会。我其实想到的是《黑客帝国》，咱人是不是也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比如脑机接口，算不算也是一个机器人呢？
1: 一个技术，我觉得人机交互技术，
0: 人机交互技术，
1: 这也是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尖端的技术，因为通过这种大脑的通量，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就从视觉交互上来讲，比如机器人带个摄像头，带个雷达。去测试、检测环境的数据，然后做一些反馈，这个做到了，这通量很低，就是我们想就是怎么样让机器人能够心领神会呢，就我想了什么，机器人就知道做什么，特别是一些某些失能的一些人，是吧，比如说他的需要一个假肢，刚才说的假肢是吧，那我就需要这个人的这个意识很快能给到机器人，他很快做个反应，在那些事情，
0: 所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黑客帝国啊，周老师，就您想不想，比如说有一个脑机接口，比如说您突然间我想研究这些，比如说咱们某一个，就比如巴基斯坦电影，我先给我输入2000部电影，我直接就短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先在大脑里边有一个印象，哦，他这些电影是这样，您有想过这个事情吗？
2: 我没想过，我们家小朋友想过，我们家小朋友说这学得太费劲了，来给一个脑机接口，然后一下高考毕业，
0: 给我这个头上装一个 USB 口，然后就是说我把这个知识直接传。

0: 进去。
1: 对，
0: 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一直以来人的一个向往？就是比如说，还是您刚才是不是说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能够更高效的去解决一些看似枯燥的这样一些过程的事情。
1: 这个可能如果要在哲学上，可能都能到那个尼。

0: 高的，然后超级人类。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所说的什么人机的，如果接口的话，实际上就是在挑战超级人类。
1: 嗯，
0: 因为我们人类的有限的生命本身就不是很长，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又有大量的时间在学习这种海量的知识，海量的知识先读进去，
1: 而且要求越来越高。
0: 对，现在这个学科的细分，你觉得就是你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学习之中，
1: 嗯
0: 嗯，而把你所有的知识弄进去了之后，让他自己再重新去诞生新的东西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在很晚很晚以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就怎么样能够让，就说机器包括 AI 啊，人工智能啊这块也突破人类的极限吧。
1: 嗯，
0: 这个我们一直在说突破这个不断的翻新机器人的这个上限，
1: 嗯，
0: 也能不能够突破人类的一些极限。
1: 嗯，因为您二位呢，其实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虽然这学科是不一样的，而且包括的这个所涉及的这个领域也是天壤之别，
0: 嗯，
1: 但是您二位呢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您二位都是学术研究，都要深入某一个课题或者是深入某一个项目去做深耕，
0: 嗯，
1: 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需求是差不多的。那么这个时候我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啊，我们既然刚才说了人类也在试图的去希望能够通过脑机接口这个方式能不能我们改造一下自己啊，
0: 嗯，
1: 把自己变得像机器人一样拥有更大的这种数据库，更好的判断力，然后呢机器人呢又更希望能够向人的这个方向去接近，二位我现在问一个非常那什么的问题啊，就是您二位觉得机器人有必要做得像人一样吗？一模一样仿真的那种，周老师您觉得？
0: 我个人对我其实一直也有这个疑问，就是包括我比较喜欢的像斯皮尔伯格那个人工

0: 像《银翼杀手》里面，他的很多电子人就已经就人机不分了嘛，他已经进入到那种伪态，就是伪装态的那种状态，那又另当别论啊。但是在目前还没有进入到那种状态，就我明知道他是一个非人类机械的，但是他还有一张就跟我一样的脸，就很奇怪，就是在我们的艺术里面，这叫恐怖谷效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他的包括现在日本那边好像特别喜欢做这种，对吧？就是越接近人越好，然后去做他的细微的这个表情，这个其实
1: 皮肤的质感、头发、眼睛，哎呦天哪！
0: 对对对，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刚才那个秦老师也说，可能机器人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是匹配不同的人类的需求吧，但可能有一部分人他们可能是需要这个机器人更像人一点，然后我觉得起码在我来说，我的主要的需求不在这块。
1: 刚才周老师所说的这个，周老师之前举的那个例子，机械姬这个电影灭结尾的时候，也是留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深思，也是就是刚才您说比较恐怖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这个机械姬他本来是个机器人，但是他把自己最后成功的逃脱了这个他的这个囚笼之后，把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人的样子，穿上人的这个皮肤，戴上人的头发，穿上人的服装，来到了人群中。而真正知道他是机器人真相的，无论是他的 boss 老板也好，还是那个程序员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被他封起来了。
0: 因为在所有的文艺作品里面，人对就是伪装成自己的就代替品都是天然的排斥的。在机器人之前，包括对克隆人，对吧？人非常排斥，
1: 就是，
0: 就比如说有一个克隆人，然后跟你一模一样，然后行走在你的世界里面。
1: 对，
0: 这个其实是天然排斥的，不仅仅是就是说像我们人一样的机器人。人对这种自己的伪装品或者替代品都是天然排斥的。
1: 所以呢，就是周老师已经明确表达了，他认为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就是现在这样。那秦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您的这个研究方，为什么这个做成和人一样，就是为了和我们融入，但是融入它是有危险的，对吧？
2: 这样，就是这个话题呢，应该说我也没法给出一个很准确的答案。至少从影像来讲，就是跟周老师观点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做一个高仿的那一个人，或者拟人，就是完全仿的人脸。其实最关注就是仿的人脸嘛，这一块。但是呢，这样一种需求是不是在十年以后会出现？咱们可能要过了十年才会去看到十年以后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就像其实在我们

0: 这样，就各种各样的文创，
1: 嗯，
0: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所以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一种文创类似这样的东西，可能更好去思考它，
2: 嗯，
0: 不要把它看成说我们一个拟人化的机器人，
1: 嗯，
0: 其实对很多人群他肯定就没想到它是一个机器人的东西，他觉得就是好玩的东西，比如说一些儿童他就觉得好玩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无论如何对机器人这样一种我们刚才提的叫物种或者说这样一种新形态的东西，
1: 嗯，
0: 我们确实要提防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确实有很多在平替我们人类的很多的价值的东西，
1: 嗯嗯，
0: 这个要去有一个研判，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时候要警惕这样的事情，
1: 嗯，
0: 是吧，其实我们对 AI 也是同样的一个观点，因为啊某些时候我们去做

0: 撞着那个墙也就冲去了、
1: 不可控的、
0: 嗯、
1: 那么同样也是你这样一个仿人型的这样机器人，他如果说他真的是可能用了某个人的形象以后导致了一些伦理的问题、
0: 嗯、
1: 那可能影响就是真人的一些形象、
2: 嗯、
1: 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啊、
2: 你看我有一我的学生，他有的是做那个剧本创作的、
0: 嗯、
2: 他就是会有一个故事啊，他就是在未来会有机器人的完美男友，
0: 嗯嗯，
2: 就出租定制，
0: 嗯，
2: 你可以把它就是从模样到性格到所有的细节全部定制，
0: 嗯，
2: 定制完了之后，

0: 他对这个他的机器人男友所有的感情是真的，
1: 是人类的感情，
0: 那个感情怎么办呢？
1: 没有，
2: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定，特别好，就是这就得要去我们去界定的，就是从研究，从我们工程研究上，可能这样问题就回答不了，但是周老师领域社会学、伦理学，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去找到答案的，就是要限定好了，比如这样的机器人到一定程度，它就是归属于某一个拥有者，就是不是说你这个规则就是强行的拿走或者这样的一种方式。
0: 对，当后来他那个故事就是他后来的余生都是在寻找那个已经完全不存在的就完美的这个心上人。
1: 我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凄美和伤感，说实话。
0: 对啊，因为他已经这个机器人是完全他自己创造出来的，然后呢但是他销毁掉了，就所有的记忆也都删除了，然后就他就再也不存在了，
1: 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人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4: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做任务，我觉得这事儿我交给 AI 能帮我完成的大差不差，不用让我再这个大动干戈的重新修改，就类似这种的。对，然后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1: 对，在职场当中 AI 给您帮了什么忙，
0: 没错，跟我们一块聊天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对，咱今天这个题目起得非常的宏观，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不知道各位职场人您现在在 AI 这个领域进化到一个什么阶段和级别了？
0: 哎，有的时候咱就回想往回走哈，几年前的 AI 大家都在真的几年前大家都在疯狂的去跟 AI 聊天，因为就是想找乐子，就是觉得啊，原来 AI
1: 娱乐工具，
0: 对，娱乐工具。然后呢啊，原来我问一个 AI 很正经的问题，他能给我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他能给我回答出一个完全不沾边的正确的答案，
1: 就离谱嘛。
0: 现在他已经能融入大家的职场，就说明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对于 AI 智能体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而且 AI 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1: 对，所以呢我们也联合我们的合作伙伴哈，国内领先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忧哈，和我们共同伙伴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职场人的 AI 进化论，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当然我们的前程无忧哈也带来了这份2026职场人 AI 影响力洞察报告，我们会和各位伙伴哈一起从解析报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下各位职场人伙伴哈目前面对 AI 作为我们生产力的补充哈，您是什么样的态度，希望未来哈 AI 能给您的职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助力，我们也听一听大家的心声。我们前程无忧这份报告哈，这个一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哈，AI 对于职场人的重塑正在从单纯的效率工具向生活共生者及思维协同者演变哈。我们来看看各位伙伴们的答案有没有能契合的。燕林说哈，会放心让 AI 做什么，他说我让 AI 帮我做过宝石种类明细编号表格，他还可以根据我的东西做说明注解，反正看起来还挺专业的。
0: 哎，我听这位朋友说的让 AI 干这活不是个小工程量的活啊，
1: 还
0: 挺复杂的，
1: 还挺系统的哈。然后古罗东大街说哈，我现在呢就是把同学们的错题分析交给 AI， 让 AI 来帮我分析错题多的考点，然后呢让 AI 给我总结，之后我再结合卷子看几回，针对性的上课，能防止我看不清楚潜在的问题
0: 啊。
1: 就是面对海量的数据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拎出来的清晰的脉络。
0: 没错， AI 是您在广阔数据当中的一只眼睛，
1: 哎，帮他总结数据哈。
0: 哎，还有这位叫汉科的朋友就说了，帮我总结开会的稿子，制作开会的 PPT， 写月报，生成插图，那纯是把 AI 当成一个助手
1: 啊。是哈，泽尼他哥说哈，我用 AI 呢分析一些这种长的专业性比较强的外文文献，并结合我的研究方向给一些研究方向的建议。 AI 在分析整理文献方面其实还是比较强，而且是让人放心的
0: 啊。王总，在您的工作当中AI 都会帮您做些什么？
2: 我觉得我的工作内容刚才有一些这个听众跟我有重合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写一些行业的一些报告的时候，样本量非常的大，比如说你监测的周期非常的长，然后呢样本量非常大，再加上可能它会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工种、不同的年龄段，那原来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你自己要用 Excel， 虽然 Excel 也有一些工具里边也有一些功能可以去实现，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很多的工作是必须要有亲手来做这件事儿，同时的话呢，你可能有很多的分析，你是要通过这个对于这个数据的这个总结以后，你要加上你的思想，或者说你要对它进行一些判断啊。现在的话呢，其实这些工作的话呢，直接其实可以把这个基础数据那么给到 AI， 它其实可以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交叉的对比，这个包括它规律的总结，甚至于说可以给你一些趋势的一些这个分析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作为这个你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呢，你其实这个是你非常大的一个参考，或者说其实你可能基础分析的工作的这个最劳神最耗你时间的这一块的这个工作呢，其实已经提效了，而且是一种指数级的提效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剩下的其实更多的是通过你 个人对于行业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工作这方面的经验的积累，那么去做一些判断和一些纠偏，或者说是在这里边这个找一些 AI 有可能犯的一些错误。
1: 对，所以我们刚才伙伴也讲到了，说这个可靠放心这件事情是他很看重的嘛，对吧，纠偏哈。那个像我跟佳明我们这个工作上

0: 用 AI 用比较多的就是大量的制图，
1: 没错
0: 啊，就是这种非常跨领域的这种创意，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主题策划的小片花的编曲作曲、会大量使用 AI 软件来帮我们生成。
2: 如果是之前呢，
0: 之前就是求人找人，或者我们自己往上去硬垒硬字硬
2: 做，所以那个很耗时间。
0: 不是，但耗时间那都是小事，主要是做出来不好听，或者是大家觉得说这东西实在太破了，
1: 是
0: 太草率了，就是因为水平不够嘛。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可以用非常短的时间，然后做出来符合我们这个层次和水准的一个艺术作品出来，
1: 自己是比较满意的。
0: 海报啊。生成的我们小片花的音乐呀，然后包括像有一些那个短视频里边的一些特定的场景，我们觉得说咱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但最起码这个出来这个东西呢还不至于出去太丢人，
1: 说得过去，
0: 说得过去，对对对，是这样。所以我们还觉得 AI 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还算是比较得心应手的状态。
2: 对，我反而看下来基本都是一些这个比较基础性的重复性的，当然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创造性的、但其实呢对于这个专业领域的人来讲呢，他可能不叫一个创造性，但是可能对于我们这个身份身外汉的话，就像你说这个我们编个曲或者怎么样，他确实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个创造性的一个工作啊。
1: 哎，房总，就是您觉得现在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参与咱们今天互动，说实话还挺出乎意料的，我一直是很以为 AI 咱们在探讨这类话题的过程当中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话题，但是大家的互动的踊跃积极性真的非常高。就您觉得哈，结合您的观察，就现在大家在职场当中用 AI 这件事情是一种时尚风潮，还是说其实已经演化出了一种对于 AI 本身的信任？
2: 我觉得是刚需，现在或者说对，一个是刚需，或者说其实已经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完成了已经。所以我觉得这个无论是职场人还是这个学生，还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现在都要这个，不管是任何的社会角色的人，其实对于 AI 来讲已经是怎么说呢，必须要拥抱和迎接的。那其实这两天这个在上海召开的这个世界人工大会，我们也能看到这个从国家最高的领导人这个主旨讲话，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在 AI 的这次怎么说呢，可以是新的一次技术革命。
0: 确实是哈，数据当中也体现哈， AI 渗透率迎来了爆发性拐点，超过82%的职场人表示哈，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已经常态化的使用 AI 工具。其中像智能体的每周使用率从2025年的18%飙升到今年的54%，
1: 增长了200%。
2: 这个智能体可能有些人可能不太理解，好多人就是觉得，哎，我这个平时好像就用这个生成式的，我们有比如说那几个比较有名的
1: 什么包啊、温啊、地啊什么的，
2: 对对，用这几个模型好像生成式的。但其实呢，大家可能有一些在被动的场景下已经开始用了智能体，不是说你自己必须要养个龙虾或者做一个什么东西了。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办公的 APP 啊，什么丁某啊，或者什么书。某书啊等等，这里边都有 AI 助手这一项，很多人会用这个东西。那其实这个 AI 助手其实它帮你干嘛呢，帮你比如说写月报，比如说汇总这个数据啊这个整理邮件啊等等，其实这是一种我们讲叫半自动的工作流。那其实已经是智能体在后面已经开始作为你的数字助手了。
0: 对
2: 啊，只是你可能好像没有特别的那个明显的感觉。
1: 润物啊，细无声。
0: 对，你经常能在互联网冲浪的时候看到社交平台上有人发那帖，然后底下就有评论区说这人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他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全是语病，来 AI 帮我个忙，就直接在评论区把他这句话语序 捋顺给我讲一下他在说什么，就是中译中。
1: 我也见到过，就看很多这个自媒体视频下面会有一些
2: 直接艾特一个，
1: 对，
2: 一个
1: 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对，然后你看像我们在这种生活当中的场景其实也应用在一些伙伴的工作场景当中，就刚才我说中译中这个问题哈，这位匿名的伙伴说，我是基层社区工作者，面对那些有一些就是来访者哈，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身份或什么样的态度，只要是那种大段的语音文字，因为受限于可能当时他的表达能力、他的表达情绪、他的语言逻辑哈，提升效率，我就会直接给他转成文字，用 AI 中译中发给 AI 啊，让他总结对方的核心思想、表达的主旨是什么，然后我还能有一个情绪上的、感受上的缓冲，我就感觉有人陪着我战斗呢。
1: 哎，您看这位朋友所表达出的对于 AI 本身的观点和态度，他不是一个人。之前就是这个议题啊，咱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就说 AI 之后，AI 被大面积的使用之后，什么岗位会消失。

容的呈现。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今儿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您工作和 AI 之间的关联。咱们下半段呢就得来说一说现在刚刚咱们提到这个议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AI 把我淘汰还是我和 AI 一起大步迈向未来，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咱们听一首歌，郑少秋笑看风云。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不呀，
1: 周末咋玩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聊一个既严肃又跟大家工作息息相关的话题，我们的

0: 投率在2026年迎来了爆发的拐点，但其实工作效率也外溢到了生活场景。在报告当中显示，哈，61%的职场人正在将工作当中学到的一些提示词和 AI 应用迁移到个人的生活管理，比方说健康规划呀、个人财务啊、旅行定制什么的。当然呢，就大家面对 AI 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哈，正从恐慌走向了共生迭代。相比于2年前普遍存在的，我们节目也讨论过，说你担不担心有一天自己的工作岗位被 AI 替代，哈，这样的焦虑。到2026年的今天，已经有73%的职场人更加倾向于把 AI 当作数字分身，或者是共生的伙伴。这个职场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人和 AI 的竞争全面转化为会用 AI 的人和不会用 AI 的人之间的竞争。
1: 所以我觉得它就像就是人和 AI 共生的这个话题，它就像在这个舆论场，在社会氛围当中，它绕了一圈弯路。哎，绕了一圈什么弯路呢？这个 AI 要把人淘汰掉，最后又回归到了正轨，回归到了现实大家生活当中的工作当中的，我得好好用 AI， 我才能有未来。
0: 对，这个过程是怎么变化实现的？王总，你有自己的观察吗？
2: 我觉得其实就是随着这项工具已经成为一个大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设施，
0: 熟悉了解。
2: 对，其实大家往回想一下，可能几十年前就是这个会计这个岗位啊，当时你只会用算盘，对吧？或者对
0: 生敲出来的。
2: 对，这个当时电算化开始普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哎，这那我们这会计不就失业了吗？就没得干。但后来大家发现，会用这个财务软件的，会用 Excel 的会计这个岗仍然还在，而且是会用电算化的这个相关的财务人员，哎，他不会失业。
0: 对，
2: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就是 AI 就是工具嘛，说白了，它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对于个人来讲，因为我们上周正好还发了一个这个 AI 行业人才的一个调查报告，他当时我们统计下来，现在其实 AI 的一些相关岗位已经开始下放到22个实体行业了。也就是说，原来我们总觉得好像 AI 这个都是学计算机的，是吧？这个互联网的，然后这个做开发的码农等等。但实际上来讲，现在随着这个从应用层面 AI 开始这个遍地开花。其实大家已经看到 AI 加制造啊 ，AI 加服务 ，AI 加咨询 ，AI 加教育，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就跟若干年前的互联网加的概念是一样的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大可不必这么紧张。
0: 对，你看大家其实现在本身也是放松下来的，我觉得就是因为从一开始的陌生，然后呢，其实陌生就会带着这样恐惧嘛，未知嘛，然后慢慢逐渐熟悉了解之后，发现这个事情是我可以驾驭的，或者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完全是冲击，是压力，也带着一些希望，带着一些兴趣，可能慢慢熟悉了解之后上手了，然后并且在这上手过程当中有收益，个人成长的收益啊，或者说工作效率的收益之后，大家觉得说，哦，我对他的态度不应该是敌人，我要充分拥抱他。
1: 没错，哎，王总，刚刚咱们提到了，大家很多职场人对于 AI 的这种接受程度越来越高，您有观察分年龄层方面的一些这个接受度的改变？我相信肯定是年轻的朋友接受程度要更多一点。
2: 当然，
1: 比如说资深职场人在这几年您的观察之下，有没有发生这种接受程度的变化呢？
2: 你说的变化，我觉得
1: 您就算标准的资深职场人。
2: 那肯定是逐渐在增加这个对于他的接受度啊，而且换句话说，你或者主动或者被动，你接受与否都要去接受，因为这个坦率讲，就是你别说工作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已经都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0: 是的，
2: 对，
0: 有点像早年间说手机普及或互联网普及的时候，大家讲说这个人哈 ，BB 机手机天天响，对他生活造成困扰，这人天天上网有网瘾，对人困扰，能不能断网生活？但现在想想，那不是一种风潮，不是一种时髦，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2: 你
0: 不会再质疑说谁每天玩手机时间长，或者这人有网瘾，你不会这么讲。
2: 对，包括那些老年人，很多以前老年人都说，哎，这东西我玩不转，智能手机我哪会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我们的父母这一代
0: 大赚特赚，
1: 哎，有的时候用我爸我妈的手机刷，人家全是高端人工智能教你怎么使人工智能的一些博主推荐的一些内容。
0: 对对，
1: 数据当中还有很多特别有趣的内容跟大家来过一过哈。生活场景全面智能化啊，这个调研显示，职场人在生活中对于 AI 的依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职场人对于在生活当中对 AI 的依赖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其实是四个方面哈，生活资产与财务管理，帮自己管账记账。
0: 对，这个因为比较繁琐，然后差一位数或差一笔，这账全乱了，交给 AI 就彻底不用费这个数字上的烦心了。
1: 第二，健康的 健康与数字教练占比 49%， 输入个人的体检报告与日常饮食的数据，让 AI 制定个性化的减脂、增肌或者慢性病的管理方案。
0: 哎，像是有一个家庭医生的依托他强大的这种联网的功能哈，然后进行分析。
1: 人家得看多少文献，看多少 SCI 论文，人他肯定是比自己给出的这种综合结论要更准确、更值得信赖一点。
0: 强大算力的支撑哈。然后呢，下一条是人际情感问题的私人军师哈，在处理这个亲密关系啊、朋友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时候，能找到一个脱离主观视角的情感的判断，就是来一个明眼人、局外人，说句公道话，又不用担心隐私外泄。
1: 嗯，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这个体现就在于数字分身与处理生活杂物占20%。
0: 比方说筛选垃圾邮件，代写个请假条或者说就是在电商平台当中比价呀，甚至去跟人交涉退换货维权。
1: 就是这四个方面哈，在我看来三个方面都基本上说不出什么毛病，都是积极的。其中有一点，人际情感问题的私人军师，我就想啊，就这个事儿，他会不会让咱职场当中的搭子就渐渐消失，就全跟 AI 玩了，然后也不会有这个比如说一块摸鱼的搭子，也不会有一块这个看谁长得帅。
2: 我觉得这个你多虑了，
1: 多虑了。
2: 对，有些东西其实是比较私密的，或者是比较个人的一些东西的话，
1: 闺蜜不就聊一些私密的内容吗？兄弟就聊这个吗？
2: 有些都能跟闺蜜聊的，有些是能跟哥们儿聊的，有些是能跟伴侣聊的，这个不一样的。对，你比如说我前两天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事情，就是他的孩子上高中，然后个性比较强，然后早恋了，他非常非常的焦虑。然后呢，因为这个孩子个性比较强呢，他又担心他自己在这里边由于个人的一些情绪的控制或者是主观的一些东西，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怎么说这件事儿，和他其实真的是要用 AI， 他晚上要跟 AI 聊一聊啊，帮他出谋划策啊，能够这个找一种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他家孩子的，因为他会给他交代很多的背景等等。对，
0: 那其实他在学习啊。
2: 是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你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其实可能跟某些人聊不太合适，他可能是自己愿意自己，甚至是说他好像曾经一度他都没有跟他爱人来说这点事情，对，他想先自己来消化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实际意义的
0: 啊。来看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哈，古罗东大街说哈，放心让 AI 做文字工作，而且必须是我整理好写好的内容，我百分百信任。如果涉及到资料搜索撰写文字内容，我都要好好的审核一遍哈，确保它的准确性，因为真的很容易出错，就容易瞎编。
1: 没错
0: 啊，就怕他瞎编。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剑胆琴心，就说了，去博物馆参观的时候，发现旁边有很多人都在用人工智能那个 APP 来讲解展品。
0: 嗯，西贡说，昨天看新闻1+1里头说哈，关乎人类生死决策的不能交给 AI， 但是对于防护、保护我们人类的事情可以交给他，比方救火。啊，对，抢险救灾什么的哈。
1: 哎，有些内容其实真的需要人来定义，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怎么去定义这个事儿到底是保护人类的，怎么去定义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事关人类生死，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还是需要大家对于 AI 这个事情进一步的探讨辩论嘛。
0: 就是决策裁定的事情哈。2074说，我觉得 AI 获取信息非常方便，但是像我们做技术工作，针对一个系统的一些故障进行诊断，总觉得经验是优先于 AI 的，而且效率很高。
1: 啊，
0: 但是不就是讲的说这个还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们，他数量没那么多嘛。然后同样都是拥有宝贵经验的老师傅之间的水平也是有差异的。
1: 啊，
0: 他等于是就是他并不能标准化的完成这个过程。今天这师傅心情好好干，今天师傅跟老板闹矛盾了，师傅一撂挑子了，
1: 师傅水准下来了。
0: 或厂子今天这不就完全寄托于一个人的这个水平高低之上嘛。所以可能这个时候要使用 AI 的话，他不能上线有说老师傅水平那么高，但下线他不至于低到没边，
2: 保证一个系统的稳定和平顺。
0: 对对对，哈，所以就是依托于一个制定好的一个像做制度一样的东西哈，或者说一个流程一个模式，这是达到效率最高嘛啊。烧肉盖饭说 ，AI 虽然智能，但是有一些工作上东西是不能往上发的，大家要注意甄别呀。您说的太对了，这就说到风险这一步了。
1: 嗯，其实对于风险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现在无论是马上要走入职场的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说已经深耕职场多年的朋友，和 AI 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之上，其实都应该花一些心思去进行一个梳理。王总，就您觉得现在大家在面对人工智能的这个合作共生之下哈，关于风险这个方面，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哪些方面？就结合您的观察吧。嗯，
2: 我觉得一方面是跟个人有关啊，还有一方面是跟工作有关。这些风险，个人可能也是一些信息方面的，个人信息方面的东西。因为其实虽然是 AI 是它有这个所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其实它很多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它的来源都是语量，就是供给给它的一些其实也是来自于互联网的种种的内容，
0: 那么喂上去的啊，
2: 对，喂上去的内容。那么这些的话呢，其实大家也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年看今年3.15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新闻，就是现在有人专门给 AI 所谓的喂毒啊，这个、
1: 哦、
2: 对，其实呢，有些时候为什么说我们必须要加以个人的一些判断呢？就是说，有些 AI 搜索出来的，或者说它给到的一些结果，也许是会被某些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操控后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哎，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进化和迭代的这个，包括各个厂商他们的这个意识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的技术也在每天的不断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确实这个里边确实就跟互联网一样啊，之前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它有好信息，但是可能里边也会有坏信息。对，所以在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最终去做决策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大家要想好，其实最终的是责任这两个字，因为 AI 它做出了任何给你任何的这个建议和这个内容，它不负责，但是最终要去做决定的人，他要是最终负责的，所以谁去做决定，谁去判断 AI， 就是对 AI 去进行一个相对理性科学的判断。
0: 啊、哦，我们有伙伴也提到了这一点哈，汉克说，我感觉 AI 写总结还行，或者写那种会议提纲，因为都是你给他提供的数据嘛哈，他不会给你加任何东西。我经常就用这东西写稿。然后果罗东大街说，我发现有一些 AI 就环境很差，尤其是开源那些信息污染很严重，经常犯很多不该犯的错误。真的不靠谱啊！
1: 嗯，
0: 对，就是在我身边我也见过，就是他在那儿瞎编，所以我一般是不太依赖于他给我提供一些数据上的支持什么这些东西，因为他真的会瞎编。
1: 写节目总结不能用 AI，
0: 他真的会瞎编。
1: 但是写我个人总结。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刚刚王总直接点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未来很多职场人其实需要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去实操去用 AI，
2: 对，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哪些工作事项可以用 AI，
0: 用到什么程度，对吧？
1: 判断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只能由咱们自己来完成。问 AI 不能告诉你答案，对吧？人 AI 能
0: 够，你要问他咋都行，真的。
1: 你用我吧，我这什么事都能给您算出来，那是不会达到一个我们理想中的目的地。
2: 嗯嗯，就跟刚才说的，就是比如说医务工作者，他去给病人去做一些医疗的判断或者治疗方案的时候，他不可能完全依赖 AI， 他因为他要负这个责任。
0: 对哈 ，TK 说哈，关于 AI 的问题，必须自己会，自己能判断，知道自己要什么，否则信任问题是很严重的啊。然后曹磊说，审核和判断很重要，避免 AI 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他说的是挺爽的，您无脑使用了之后，放在职场当中，那践踏和透支的是您的职场信誉。和您的专业度，对吧？
1: 现在我们就建议大家哈，这纯建议哈，还没用 AI 的，大家可以熟悉、了解、使用起来。那些已经用的特溜的朋友，咱可以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哈。一是咱们怎么能让工作效率更高，二是怎么样能去规避我们是工作当中的一些风险。
0: 哎 ，TK 发的这张图非常有意思，他说我给大家发上来看看哈，这个是关于信任 AI 自己的回复哈，就是怎么去理解信任这个问题。AI 是这么说的：你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问题，也是每个用户都应该有的警惕性。我的回答是，这是 AI 说的啊。我的回答是，你可以有条件的信任我，但绝对不要无条件的迷信我。总体来说，以下几个关键点你要知道哈：一，我会一本正经的犯错
1: 啊，幻觉问题。
0: 我没有意识，我本质上是高级概率预测器。这意味着，如果我不知道答案，我会努力编一个听起来流畅、逻辑自洽的答案，这就是 AI 幻觉。高发场景涉及到罕见的历史细节呀、特定的法律法规条款呐、像一些实时变化的股价汇率啊，或者那种非常冷门的学术公式啊，它都有可能 瞎编啊，就人家叫出一个极其流畅、逻辑自洽的 AI 幻觉答案。
1: 我怎么感觉您这 AI 挺靠谱的，好像比我用那靠谱。
0: 他知道自己哪有问题是吧、
1: 就是今天
0: 告诉你可以起诉我吗，赔你300块钱。
1: 然后什么啊，今天晚上就打到您的账上，您注意查收。哎呀，其实咱们今天的聚会就是跟大家来启发启发大家，跟大家一块来探讨一下 AI 工作当中的一些甚至可能说有一些烦恼吧。
0: 咱定期也交流交流，就是说同样是一个话题，可能咱们今年聊跟去年聊。

0: 以及明年再聊，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或一些新的视角吧。所以这也恰恰是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留下的印记。我们时常也看一看时代在我们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我们又是怎么改写时代的，好吗？
1: 好吧，今天聚会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王总做客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一首《倘若世界遗忘我》，写给那些曾经感到无助而绝望的人群。其实世界并不会真的将你遗忘，总是会有人与你同在。就是这样的温暖，歌声里的温暖，是赋予了我们坚强的勇气。当一个人是渺小不起眼的，而你渴望在两个人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到相互扶持，互相温暖，待到再成为一群人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能抵挡的呢？

some days， 总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们感到失落，怀疑自我，情绪失控，甚至觉得生活灰暗。然而，就像雨过总会天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你又将投入到你的理想当中。所以，别害怕短暂的阴霾，别怕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一份很惬意的音乐生活。别怕，我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如意不如意，也要请相信，从来没有被浪费的人生。

曾经一起无话不说的朋友们，也许正在渐行渐远；曾经一起畅想未来的朋友们，也许正在渐行渐远。你很怀念曾经一起浪费时间的他们，但永远不要觉得你正在失去，不如感觉到尽力去追赶。相信我，不管多大，人一定要学会表达爱意。一个人对你重要的话，就要表现出来。时间不是杀手，在时间中麻木了的自己才是。

人生称得上失去的事物都是重要的，也无法重新再来过。然而很多时候是以前的决定造成后来的失去，有时候觉得很惋惜，但是这些仍然是组成我们现在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还是要学会不断的告别，与过去告别，与已经失去的告别。我想人生一个

蓝调北京，用情聆听，漫漫长路我们不断前行，那些路过的，失去的，不再回来的，别怕，因为前方还在等你，因为太阳还在那。

人生如烟，我们所经历的重点在于曾经的那些美好，记住这点就足够了。别害怕去回忆，别怕一点点失落，毕竟路还有那么远那么长呢。我是春晓，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带来今晚最后一首歌吧，耳旁风，来自陈粒。是非对错都是生命的段落，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也邀请你明晚再在音乐里和我们约会。如果想要重复收听今晚的蓝调北京，就在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来相会。各位晚安。

是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0: 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白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无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下一处风景。
1: 一程风雨路，
2: 一转见初心。
1: 欢迎继续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2: 大家好，我是陆遥。
1: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
2: 让我们再次欢迎博文行旅创始人、地产人转型，创业两年打造了每年400家的线下活动的文博爱好者俱乐部。再次欢迎周岩周老师。
1: 欢迎周岩。
3: 谢谢顾峰，谢谢陆遥。
1: 其实我觉得还落一个介绍，就是博物馆志愿讲解员。
2: 没错，而且这个是您看，虽然是志愿讲解员，但是特别难成为一名志愿讲解员的，这个是不是请周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含金量？
3: 也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我觉得运气比较好吧，误打误撞。
1: 这怎么就地产人就变成一个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而且是国博的志愿讲解员？
2: 对呢，
3: 就是怎么说，正好就是24年嘛，就是正好国博就是在招募这个志愿讲解员啊，然后我就报名了，然后就考上了。
1: 这说的好像特别简单啊。
2: 我下班我也去考一下。
1: 你是考大虾呀还是考油边啊？
2: 考个腰子吧。为什么说它含金量很高？其实并不特别容易的。就一方面就是它可能要通过，因为国博嘛，通过国博自己的一些测试，同时呢像口条啊各个方面，这些是不是好多都是地产的时候咱们攒下的一些经验呢？
1: 你说的还是首饰铺。
3: 其实我觉得关系不大。我觉得关系不大啊。
2: 那怎么就能，
3: 我觉得真的是这个事儿，我也说不好，我觉得还是运气成分比较大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主要是我辞职了嘛，所以我时间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人家可能看中的是我的这个空闲时间多。然后
1: 那不行，那讲不好也不行啊。
3: 没事，讲解可以慢慢练。可以慢慢练啊，
1: 但起码自己底有水儿才能去输出啊。
3: 慢慢学习，其实讲解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是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其实很多这个咱们说讲解老师刚开始讲的时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磕磕巴巴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你讲的越来越多，你的这个知识摄入越来越多，对吧？你不断去补充一些额外的知识在里面，所以的话你这个讲解的水平肯定会逐渐去提升。
1: 昨天不是刚刚去国博做了这个讲解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没有见过这个周岩在这种国博里做志愿讲解员的样子，但是我确实见过在地产公司雷厉风行。
2: 是不是这两个就是在顾老师您脑海当中就觉得怎么能是一个人呢？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就觉得真的就是，这两个差距真是挺大的啊。
3: 其实我就这样，我就说说我这个23年，就是因为刚才正好就是广告之前哈，说到我这个离职这事儿了，
1: 对
3: 吧？然后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大一个转变呢？我就把这个事儿续上哈，大家就是在这个说说我的这个。

0: 没有，24年之前储备是非常少的。然后但是我就突然就有兴趣了，就对看古建古迹这有兴趣了。然后呢，我就当时我就在想说，哎，是不是会有一些人跟我一样也对这种文化古迹的东西感兴趣。但当时我纯粹只是设想，我没有做任何市场调研，我也就没有去做任何的什么对标啊，什么竞品研究，没有的，不知道。但是我就单纯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我觉得实话实说啊，就是比较大的优点，就是我的执行力特别强。
1: 嗯，
0: 就是我的想法我会特别快的给它转化成行动。
2: 嗯，
1: 这恰好是创业者必须具有的一个品质。
0: 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就是在后面的一些事儿里边也得到了一个印证吧。对，所以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那会儿其实非常单纯，就是我想拉一帮人跟我一起就是去看这个古建，去看古迹，去看博物馆。所以当时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想法。
1: 嗯，
0: 但是我要把它做成生意的话，我不能光想啊，我啥也没有啊，那个时候，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哎，那我带人去看，我是不是需要有人讲啊，对吧？我得需要一个能讲解的老师。
2: 嗯，
0: 我那个时候不认识任何的讲解员，不认识。然后呢，我就想说，那哪能认识讲解老师呢？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二三年底二四年初的时候，民生美术馆有一个很火的展，叫《驼铃声响》，敦煌的这个叫艺术大展，那个展非常火。然后呢，我那会儿就在这个小某书上发现，他们有一些民生的志愿者老师发一些他们自己的讲解排期。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就试着心态约了一个。然后我就说您什么时候讲，我去听一下啊。结果我就去了，然后我就听他讲，非常认真啊，口若悬河，讲了3.5个小时，饭也不吃还答疑。后来我就想，我太高尚了啊，讲的又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后来就单独请这个老师吃了一顿饭，我说跟您聊聊，我说我有这个想法，我说我想做文博类的活动啊，博物馆讲解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我说能不能合作。这个就是误打误撞。
1: 嗯，
0: 就是他跟我的情况，当时那个老师跟我讲非常像，他那个老师也是个中年转型的，
2: 他也刚辞职，
0: 他也刚辞职，他从另外一个行业辞职，对，然后呢，他还比我大几岁，
2: 哦，他也不是专门做，
0: 不是，他也是自己自学成才的一个老师，
2: 哦，
0: 然后呢，我俩就一拍即合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这个就真的是。还有更草台班子的情况吗？
1: 这就是缘分。
0: 就是一个人有想法，另外一个人就是懂点讲解，然后我们两个人其实开始就是真的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中间转型啊，或者说去做副业啊什么的，可能会有好多的顾虑或者担心，总觉得我要做很多准备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但其实这个一个伟大的事业的开端，可能都是一些乌龙的事件，或者说就是非常的这个不入流的一些这个一些导引的开始，就可能大家看起来真的太不像样了，怎么能创业，怎么能从这个时候开始？你们难道不写一个可行性报告研究吗？你们难道就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呢，我们俩商量好以后呢，正好在24年的，我记得是2月份。首博就是他的新通识展就开了，然后呢，那个通识展我跟那个老师我们俩去了一趟，然后看完之后说，嗯，不错，真好，整个布展什么的我们都觉得非常满意。然后呢，当时我就问他说，我说，嗯，这个展你能讲吗？他说可以讲。然后他就回去准备了一个月啊，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发这个展的活动。但是就是误打误撞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展刚开始就是出来很多人没有关注，
2: 嗯，
0: 很多当时就是一些成熟的机构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儿，嗯，所以当时我们居然就成了北京好像是第一个发这个展的金奖活动的，当时还不能叫机构哈，草台班子
1: 组合。
0: 但是因为刚开始发就只有我们发，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比较幸运，就吃了一波流量。然后我们那个展就一直讲，就大概讲了有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一直讲到4、5月、5、6月份的时候。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因为我也逐渐的就是在谈其他的老师，我也在发其他的活动，然后就逐渐的就把我这个小的生意模式就开始滚起来了啊，算是这样子。然后到了5、6月份的时候就赶上端午节，然后我那个时候什么的就已经可以开始发一些长线活动了，我就开始发长线了，就不局限于北京了。
1: 嗯，
0: 对。然后一直到了24年底的时候，那一年我做活动，线下的文博活动就已经做了100多场了。
2: 哎，真的就是觉得是误打误撞，让自己重新 能够让自己开始了，而且可能很多人都说哎。

0: 在辞职之后怎么就没有一个 B 计划呢？其实哪那么多 B 计划呀？
1: 是的，是的，
0: 就可能真的就是在初期摸着石头过河。
1: 是的，嗯、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2: 所以好多人就觉得我必须要万事俱备，但是恐怕到时候已经为时尚晚了。所以周老师好几次的经历呢，我们看似起来应该觉得蛮幸运的，但其实不是这样，就是大刀阔斧，说做就做了。
1: 是的，这个，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我也不能说拿到多么大的结果吧，但是我觉得至少是从现在来看，可能就是如果说零到一这个小成功也算成功的话啊，就是确实执行力这个事儿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我基本上我是不会让我的想法隔夜的，就是我上午去想这个事情，然后我下午就会去做，很快很快。就比如说我说啊，我可能想做讲解这个活动，我需要一个合作老师，然后我就赶快去找。然后而且我特别高兴一点，就是因为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两年多的时间了啊，然后我的这个其实我的老师也更迭了很多轮，对吧？因为确实是就是客户，然后的话呢，这个我的产品也在不断的去创新，再去提升，对吧？我对老师的要求其实是越来越高的，但是我很高兴的是，就是这个老师我们俩现在还在一直合作，而且因为他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因为他讲得很好，所以他现在也成了北京一个网红老师了，甚至我现在约他时间都不太好约了，他的档期一出来啊，很多就唰着全满了，所以我特别高兴，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是在同步往前走，
0: 而且是彼此成就。
1: 对，我觉得就是。

0: 那我还是想问这个问题啊。
1: 这个事儿说实话顾老师，我真没瞒你，这个真的是个偶然，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拔标准，我觉得我的优势真的只是平时有时间，
0: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国博来讲，他一定是要求这个人他的这种知识水平啊，他的储备啊一定是非常丰富的，
2: 是
0: 那不能说人家问完了之后哑口无言。
2: 所以当时是我决定您决定去到这个国博做志愿讲解的时候，是已经打算做了这个文博的项目吗？
1: 也不是，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虽然说我不把商业讲解当成我的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但是呢我觉得我要懂。另外是什么呢，为什么我要讲呢，是因为我需要从观众的角度去理解观众认为什么是好的讲解。
2: 嗯，
1: 因为很简单，我要选老师。
0: 嗯
2: 嗯，
1: 就是如果我不讲的话，对吧，我很难去就是同时理解两边，就是我因为我同时就是我既要理解观众的需求，我又要理解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讲的状态下，对吧，就是我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观众去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
2: 嗯嗯，那当时您最开始要做

0: 太理解这个到底是什么，有没有、
1: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我这个创业方向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垂类，
2: 小众的，
1: 非常小众垂类，就是主要针对于文博爱好者，而且呢我的客户大部分还都是成年人为主，
0: 对，这个其实
1: 我不太做孩子的，
0: 挺特别的、
1: 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研学方向的话，肯定孩子的这种生意是更好做的、
0: 需求更大，
1: 对，因为对孩子来说、就是去博物馆可能是刚需，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去博物馆它是个兴趣，对吧，刚需跟兴趣你怎么比呢，对吧，没法比，但是因为我切入进去就是切的是成年人这个赛道，而且呢因为我后面的这个讲师就是我越更迭越好、就是现在可以说已经是基本上都是专家学者这个级别了、所以他们讲的是很深的，其实这种水平的讲解孩子的接受度会弱一些，而且呢关键是我的水准也提升了，对吧，就是我也想和老师交流，我也喜欢听到一些就是更专业然后更加细节更加艰深的一些内容，
2: 对，可以爆个料，就是我们之前请过的嘉宾，其实他们都是跟周元有过合作的讲解老师啊，
0: 没错，
2: 咱们就不说是谁了啊，
0: 保留下悬念，大家关注一下那个周老师的账号，
1: 谢谢陆瑶。
0: 所以当时初期的时候呢，你也是针对，就是我要针对哪一类人群，这个有做哪些设计？
1: 其实实话实说，没有做什么设计。

0: 你又要去这个去懂销售，对吧？你又要去做交付，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是六边形战士的一个状态。
1: 那你们公司就全都是你干了，是不是那意思？就推文也是你写。
0: 这个顾老师能不能别这么直接？
1: 客服也是你，客服也是你当。
2: 老板
1: 也是你的，
2: 公司副总也是我，
0: 没有，
1: 财务也是我，
0: 没有，
1: 后勤也是我，
2: 法务也是我。
0: 其实虽然这个话糙理不糙哈，但大致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有这个合规意识的人，就是我决定刚开始做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立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证件就开始办。但是我办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啊，原来一个我做一个旅行社，因为我必须我组团必须得有这个旅行社的这个资质。我在办这个资质的时候，人家才跟我说啊，一个旅行社呀，旅行社一个正规的架构啊，是首先得有一个客服啊，得有三个导游，得有一个财务啊，得有一个经理啊。反正就大致是这样的。后来我
2: 你面前站的这个人都是
0: 对，后来我一想，这六合一不就是我吗？
1: 那我还导游这考个导游证没？
0: 考了，去年考了，我现在持证了已经。就是肯定要做到，就是在这个经营上要做到
1: 合法合规，
0: 合法合规，这样才踏实。对，对，所以就是真的是，你就发现就跌跌撞撞。因为我刚开始也跟郭老师说，我说我真的是一点不懂做生意，完全不懂，就是我连个这个烧饼什么的煎饼我都没卖过啊！我当时我就是到底是怎么去做产品，怎么去引流，怎么去做，完全不就都是一步步摸索。
1: 那开玩笑，咱们也是一个英国硕士呢。
2: 我就一直想问啊，周老师，就是我们在最开始创业初期的时候，其实过去好多的积累啊，无论在地产行业的积累，还是创业的一些经验吧，其实都能够帮助我去把这个事情做得更细化。那有哪一瞬间啊，您做着这个创业的时候，有没有哪一瞬间突然觉得又找回了原来一种很熟悉的状态呢？
0: 有啊，我每天都是那种状态，
1: 很忙碌，就是以前熟悉的
0: 状
1: 态。
0: 因为没办法呀，因为不打鸡血，我也没有其他人可用啊。
2: 好心酸
0: 啊，是吧？就每天其实现在都是那种，哎呀，这个事情还没做，就是这样。但怎么说呢？就是跌跌撞撞这么过来的，就是你会觉得刚开始觉得，哎呀，怎么跟同行相比差这么多呀？那会儿时候2024年刚开始做的时候，觉得，哎呀，非常羡慕人家，对吧？觉得人家怎么能开这么多条线，请这么好的老师，当时都觉得这样好的老师，我都不敢去跟人家去，就是相当于去谈嘛。当时那会儿也没个品牌，对吧？就啥都不是，对吧？就是我是一个一腔热血的中年妇女，对吧？觉得人家看不上我，当时真的是这种心态。但是后来就是做一直做到现在，然后我刚才说2024年我就发了100多场活动，2025年就整个又翻了一倍，然后200多个活动，今年的话截止到9月份，就是还没到9月份，8月底应该就是300多场活动，到年底肯定是过400到500场，而且我应该今年可能还会去拓展其他的区域，这样去做，就是突然发现好像做的也还好，就是突然发现好像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北京做同类的这种类似于的这种文化爱好者社群啊，或者说俱乐部里面，好像还咱不能说 number one 吧，这个东西不能说哈，违反广告法哈，就是名列前茅哈。就是草台班子，就是滚到现在好像也还行。而且呢，就是之前那些我认为不敢去邀约的老师，对吧，现在就是合作的也很好了，对吧？
2: 说创业之后感觉胆儿也大了。
0: 确实是，因为就是我说的，为什么你要去克服困难，对吧？因为克服困难的过程当中，其实人就会变坚强。其实这个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当时其实我从这个地产公司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是很脆弱的，因为那时候对自己充满了怀疑，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能干嘛，对吧？我当时觉得我天哪，我就觉得我要是能摆个煎饼摊能挣钱，我也挺厉害的，就是那种感觉。
2: 我们听众说了，您卖什么烧饼啊？您都卖过房子呢。
0: 我还曾经卖过好几个亿的房子呢。对啊，所以
2: 过去的路没有白走的，
0: 确实没有白走。因为地产，我觉得起码有一点是比较好的，它是一个对个人的这种能力整合提升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因为它真的是能够让你见世面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出来做事的一个。底气。
1: 那所以今天我们再翻回头想一想，如今一年几百场活动的全流程的一个亲力亲为，和曾经在地产高压打工相比，同样是忙碌，同样也充满了一些不确定性啊，挑战啊，那内心的掌控感和幸福感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和区别呢？
0: 怎么说呢，就是 就是我觉得尤其是我现在应该说还是那句话啊，这么谦虚一点啊，不能算拿到多么大的结果，但是就是跑通零到一，这个是我可以这么说的，就是这个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我觉得是非常踏实的。为什么呢？这么难的一个事情，我一个小白，我在这个行业里没有任何资源，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并且我觉得在两年的时间里，我觉得可能是赶上了不少同行六到八年的这么一个道路吧，甚至我现在发的很多产品比他们做的还要好，就是所以我认为其实，我是有能力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我这个能力是在市场上得到一个印证的，很简单啊，就对吧？你的客户对你的反馈，产品对你的反馈，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一个东西。
1: 其实做任何的事情都不白做，包括自己成为了像国博这样的一个大馆的一个志愿讲解员，也是从一线真真正正去跟所有的这些参观者在跟他们接触，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了解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是吗？
0: 对的，是的，就是，但是我这个就不宜太多宣传，就是我确实我个人讲解能力就是我觉得一般啊，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关注就是国博一些优秀的这个讲解老师啊，这个实在是人才辈出啊。
2: 但是我们有听众是特别想知道您的账号。
0: 就是您说是我的这个，可以关注博文行旅的小红书和公众号啊。我们
2: 名儿就叫博文行旅，
0: 就叫博文行旅，都是一样的。
1: 就是博物馆的博，文化的文，行动的行，旅游的旅，博文行旅。
0: 对，这个名字就听着有点拗口，其实把它换个方式念就很简单了，就是文博旅行。但是这个名字当时觉得很普通，我就把它倒装了一下。
2: 我以为这名儿已经。

0: 但我依旧能感觉到满满的力量。
1: 是的，
0: 尤其是作为女性来讲，我真心的佩服你，也真心的尊敬你。
1: 嗯，回顾周元十余载的人生历程，几十载的这个地产和我们文博旅行的这样的一个结合的这样一个历程，
0: 前期还有一些小的创业。
1: 对，从地产浪潮当中果断抽身，几番探索试错，最终奔赴年少时的文博理想，着实令人感慨万千。
0: 没错，我们总是害怕转行的风险，害怕从零开始，而周老师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永远是最靠谱的长期赛道。
1: 是的，感谢周元毫无保留的分享，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思考和能量。一重风雨露，
0: 一转见初心。
1: 谢谢周元，我们下期再见。
2: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3: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6: 这天下
5: 如此动听。
0: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也就是8月24日，是我国著名的实业家爱国者张謇逝世100周年的日子。对于张謇这个名字，您要是觉得不熟悉，那我给您提个醒儿。就在最近，总台有一部8点档的热播电视剧叫《江海潮生》，就是以他为主角的，扮演他的则是咱们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何冰老师。
9: 20年，甲午文科，春闱出榜，
10: 第一名，通州，张謇。
1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8命9命可耻之官。如若不早做准备，我大清必将像这锅芋头汤一样被人吃掉。
12: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沙场取名曰大声，开工。
8: 说起来，张謇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虽然他活跃的年代主要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但不论是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啊，也包括咱们的人民政府，对他全都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而这4个时期的评价又涉及了4个不同的方面，涵盖了他一生做过的不同的大事。那他一生究竟做过些什么呢？一个穷人家出身的书生，何以会成为名满天下的才子？一心提拔他的朝廷重臣，又为何会成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障碍？明明仕途平顺，他为何又要选择下海从商？ 为什么四个政府会为他做出四种评价？东听天下，郭北和你聊聊状元实业家张謇的故事。1853年7月1日，张謇出生在江苏省通州的一个穷苦读书人的家里。在这儿解释一句，当时中国有一南一北两个通州，北边那个在咱们北京，南边那个在江苏，为了区分也叫他南通。张謇虽然是读书人家庭出身，但那会儿读

几代人都没能在科举考试中考取半个功名，而这个家族遗传的霉运对后来的张謇造成了很大影响，咱们后边再说。张謇四岁那年，他就在自己老爹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千字文，五岁那年他又进入邻村的私塾学习，这一学就是十年。等到张謇十五岁那年，该是到县城里参加院试的时候了，张謇也想参加院试，可是真到报名的时候一看，自己居然没资格参加，怎么回事呢？原来参加院试也得有资格，倒也不严，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生的家庭得是书香门第，往上数三代怎么也得有人拿过朝廷的功名才行。您说这不是要了张謇的命吗？哎，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悲哀的。不过呢，这时候已经是清朝中后期了，国家的很多制度其实也处在半废不废的状态，连官位都能花钱捐了一个，何况一个小小的秀才功名呢？所以张謇的老师就给他出了个招，说临近的一个县城啊，也有一户张家，他们家的子弟有参加院试的资格，你去拜访一下他们，做他们家的干儿子，顶着他家子弟的名号不就能够报名了吗？这还真是个辙，张謇就按照老师的方法做了。要说这临县的张家也挺够意思，不就是个名号吗？借你使呗。就这样1868年张謇成功地考上了秀才。按理说考中秀才以后，接下来就该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可是这张謇好运气似乎彻底用光了。从16岁开始，基本上每隔两年张謇就要去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参加一次乡试。可是直到27岁之前，他基本上是兴高采烈考试去，垂头丧气回家来，这举人的功名是死活都考不上，再由着他这么考下去，估计家里就要破产了。张謇觉得我得先把肚子填饱才行，别说这条出路还真的被他找到了。这是条什么路呢？当时的读书人除了在科举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之外，也不是没有别的谋生手段的，比如开个私塾教书啊，给大官们去当秘书或者幕僚啊之类的，都是不错的出路。就这样，张謇投奔到了时任江宁知府的孙云锦门下，做了一名幕僚，同时还兼任孙家两位少爷的伴读。这么一来，张謇一家子吃饭是不成问题了。不过，在给孙老爷打工的同时，他还是一门心思坚持不懈地向着举人的功名冲刺。由于张謇才能过人，很得孙云锦的赏识，让他能衣食无忧地继续科举，而好运也开始垂青这位近代版的范进。那么终于开始顺风顺水的张謇又会迎来怎样的机遇呢？1876年，淮军的大将吴长庆调任江苏一带驻扎。吴长庆是个武将，文化水平不高，很需要找几个有文化的读书人来给自己当幕僚。正是在这个时候，孙云锦向吴长庆推荐了张謇，他告诉吴长庆，你别看这小哥们儿连个举人都考不上，可他正经是有文化有才干的能人，把他放到大帅帐下，不好使不要钱。就这样，张謇被调到了吴长庆的幕府里担任文书。与此同时，另一位未来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投到了吴长庆的帐下，成了张謇的同事。俩人堪称是吴长庆手下一武一文两大幕僚，而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袁世凯。还是说回张謇吧，1880年27岁的他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考上了举人。就在同一年，他跟随吴

吴长庆调任山东，协助处理军务。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朝鲜政府既有兵变的内忧，又有日本虎视眈眈的外忧，实在是没辙了，只能向宗主国大清求助。朝廷立刻派吴长庆率领军队进入朝鲜，一则是协助朝鲜平息叛乱，二来也是为了遏制一下日本的野心，让他少打朝鲜的主意。就这样，吴长庆率领大军开赴汉城，而张俭呢，就这么跟着老板浩浩荡荡地出国去了。您别看张俭这是头回出国，可也是怪了，在处理外交事务上，他还真的挺有天赋，帮助领导平了不少事儿。举个例子吧，抵达汉城之后，叛乱很快就被吴长庆平息了。本来朝鲜的叛军就没什么战斗力，不过平叛之后的善后工作就不是吴长庆的特长了。这时候，张俭终于等来了自己外交才华首秀的机会。很快，他就代替吴长庆起草了诸如《调陈朝鲜事宜书》《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文章，向朝廷详细汇报了这次叛乱发生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对朝鲜政局后续的处理意见。别看张俭没上过外交学院，可他拟定的外交策略入情入理，针对性很强，立刻得到了朝廷内部重臣的赏识，张俭的名声一下子就打了出来。别看他只是个小小的举人，可是连朝廷内部的一二品大员们全都知道了他的名字。1884年，张俭随吴长庆奉调回国，一年之后，吴长庆去世，张俭一下子没了老板。好在他的名声已经享誉朝野，像什么李鸿章啊、张之洞啊，都发来邀请函，请他去给自己打工。面对这个情况，他该如何选择呢？此时的张俭谢绝了所有人发来的邀请，因为他觉得一个小小的幕僚职位并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之所以一直在吴长庆手下打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答吴长庆的知遇之恩。现在恩公已经不在了，张俭还是希望能够进京赶考，考上更高一级的功名，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干。主管考试的翁同龢之前就很赏识张俭，所以张俭打算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消息一出，所有人都认为他会一举中第。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张俭居然连续考了四次才考中，这是为什么呢？从1887年开始，张俭又开始了一次次进京赶考，却总是失败而回，连他自己都想不明白，我这文章不是写得挺好的吗？怎么就是考不上呢？外人也不理解，主管考试的翁同龢翁大人多次公开表示对张俭的赏识，怎么这家伙还老是考不上呢？答案其实就在翁同龢身上。正是因为他对张俭的这种赏识，才导致张俭一次次的落地。

当内容对考生进行判断。翁同和作为主考官，每次都要抱着从密封的考卷中找到张謇的想法，结果就是他总是把别人的文章误认为是张謇的。他把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点成了进士，而真正的张謇呢，却被忽略在了一边。换成我都怀疑这位翁大人了，您别是故意来搅局的吧？反正从34岁开始，张謇先后四次进京赶考，却每次都败兴而归。真是点儿背不能怨社会啊。这翁同和是真想帮忙，可是每次都帮了倒忙。对此，翁同和也非常沮丧。直到1894年，张謇又一次进京赶考，这次翁同和是打定了主意，一定要提拔张謇了。他告诉监考官，等张謇一答完卷子，不用密封，直接给我送来，我要亲自呈送给光绪皇帝。这回总算是稳了，张謇被皇帝钦点为了状元。都考上状元了，下一步就是做官了吧？可是偏巧在这个时候，张謇的父亲去世了，按照规定，他得回家丁忧，替父亲守孝三年。其实，即便在丁忧期间，也是可以继续做官的，只要朝廷下旨夺情就行。可问题是，当时朝廷内部的政局发生了变化，曾经对张謇欣赏有加的翁同和因为得罪了慈禧太后被免了职，作为失败者的宠儿，张謇也就不招人待见了，自然被直接赶出了朝廷。幸好当时的重臣张之洞正在江浙一带搞洋务运动，他看中了张謇这个南通人，直接发去公文表示，你虽然丁忧不能做官，好歹还能在家乡做做事儿嘛，来帮老夫开工厂办实业吧。就这样，原本以外交才干著称的张謇就这么走上了经商办实业的道路，那他能干得好吗？说实话，这人要是有能耐，放到哪个岗位上都能发光发热。您别看张謇之前没做过买卖，但是人家可以学呀。另一方面，张謇也早有做实业的打算了。那会儿清政府刚刚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向日本割地赔款，这个事情给了包括张謇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大的刺激。张謇就意识到，日本之所以能够快速壮大，甚至能够击败清朝，得益于他们搞了个明治维新，而这明治维新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兴办实业。张謇当时就决定效仿日本的路子，自己下海办厂，靠实业救中国。不过当时值得办的实业很多，包括了挖矿、冶金、造船等等，他会选择哪一项着手呢？张謇决定自己要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棉纱厂。他考虑过了，自己的老家南通盛产棉花，而日本资本家也在觊觎当地便宜的棉花原材料，那不如自己来办棉纱厂，这样既能够为当地创建一项实业，也能抵制外商对国家利益的蚕食。还有一点，就是之前张之洞想要办湖北纱厂，于是向英国订购了40000锭纺纱机，结果湖北纱厂没办起来，机器就这么闲置在上海。张謇觉得这批机器正好可以为自己所用，于是他将这批机器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朝廷的官股入股了自己的纱厂，而张謇只需要再筹集一笔启动资金，就能让纱厂开工了。1895年，由张謇负责筹办的纱厂破土动工，他给纱厂取名为大生，取《易经》里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思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化育和滋养万物生命。第二年，大生上

沙场成功地生存了下来。1901年起，张謇改投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门下，在他的支持下，张謇先后在唐闸镇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滋生冶炼厂等企业，逐渐形成了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物资的运输，张謇还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

作中总是缺点什么，为此他再一次转变身份，投身到一个新的行业中去了。那么他到底觉得缺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最宝贵的都是人才，特别是在张謇大规模开设工厂之后，他更是觉得要想发展民族工业，就必须得有了解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那时候懂技术的人才可真是值了钱了，因为抠着手指头都能数出就那么几个人，这哪行啊。于是张謇决定，自己既然找不到人才，那就去创造人才。他就这么着又投身教育事业了，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全新的

1912年，他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1913年创办了吴淞水产专科学校。1917年创办了同济医工学堂。1921年又创办了上海商科大学。这些学校几经历史变迁，最终演变成了今天的上海海洋大学、同济大学和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不夸张地说，环顾江浙一带的知名学府，只要是有些年份的，搞不好都与张謇有些关系。1926年8月24日，张謇在南通病逝。出殡那天，南通城中万人空巷，几乎全城的老百姓都来为张謇送行，悼念这位为国家做出过非凡贡献的人物。节目的最后，我再来给您解答一下咱们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对张謇做出过哪四种互不相干的评价呢？清政府的官员们认为张謇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派，这个说法其实没错，或许是因为曾经被光绪皇帝钦点为状元吧。张謇对光绪总是抱有一种极大的好感，但是在他办企业的过程中，由于和西方文明的不断接触，张謇也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到了不变不行的地步了，因此他主张温和的君主立宪式的改革。当然，在慈禧太后当政的年代，这样的政治立场自然是吃不开的，这或许也就是张謇在清代官场上一直吃不开的原因之一吧。等到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张謇一度对新政府充满期待，所以他也就毅然出任了新政府的官职，并且对国家大政提出过自己的见解。由于他在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力，他也很自然地被北洋政府推崇为一个能够主导国家政局的士绅阶层的领袖。然而正是在他担任北洋政府官职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袁世凯的称帝闹剧，这让张謇觉得所谓的革命政府也不过如此。他对新政府失去了信心，渐渐远离了政治事务。那时候南方还有一个和北洋对立的广州军政府，他们也曾经邀请张謇出来做官，却也被他拒绝了。此时的张謇只是一心一意地做他的企业，办他的教育。这个广州军政府后来几经演变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他们对张謇的评价是一个远离政治活动的实业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张謇的评价更多的集中在了状元实业家这个头衔上。毛泽东主席曾经评价他说，中国的轻工业绝不能忘记张謇。

高的社会声望。虽然我们知道他奋斗一生并不是为了获得这份荣誉，但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不计名利只为救国的公心，才能让他在多少年之后依然值得我们去尊重与纪念吧。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23号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4摄氏度。24号白天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60年前的今天，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在北京辞世。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去世也在北京。他写了一辈子北京啊，所以呢，老舍先生跟北京是分不开的。本周我们推出纪念老舍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说说他的出生地和求学地。老舍先生的出生地啊，在西城区的小杨家胡同。这小杨家胡同呢，原来叫小羊圈胡同。那您知道这个小羊圈胡同在哪儿啊？老舍9岁才上学，是谁帮了他呢？他上小学的时候，哪位同学成了他一生的好朋友呢？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4: 小羊圈胡同就是现在的小杨家胡同。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啊，小羊圈胡同突然变得赫赫有名了，恐怕得有数以亿计的人，万计都不成了，得亿计。哎，知道。

0: 演出了一幕又一幕20世纪上半叶苦难中国的悲壮史剧。
1: 四大妈，您听说了吗？街上可都得嚷嚷着，日本人跟咱们打起来了。
2: 啊？怎么日本人跟咱们在哪儿打起来了？
1: 在卢沟桥。
3: 哟，卢沟桥在哪儿啊？东城还是西城？离这远不远呢？
1: 卢沟桥我说了你也不知道。
4: 您甭着急，且打不到咱们小羊圈呢。
5: 又怎么着还都开了炮了，
1: 可不嘛，
3: 回来
1: 这乒乒乓乓的造了半宿啊。嗨
6: 嗨，不碍事，咱们小羊圈有个葫芦嘴儿严实，走大街上不留神呐都找不着咱这条胡同。严实
1: 严实也保不齐他大炮不长眼睛。
0: 您听，这就是老版的电视剧《四世同堂》当中齐老太爷对小羊圈胡同的描述。确实啊，对于自己在贫寒中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地方，老舍至死也无法割舍这种情感。在他的好多作品当中都有这个小羊圈胡同的影子。那么在《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整红旗下，更是几乎完全就把小羊圈胡同作为了地理背景和活动的舞台。老舍呀，出生在北京护国寺附近的一条胡同里，他活着的时候从没向人提起过他生在哪所房子里，对那所房子呢现在还有没有他也不感兴趣。一直到1979年春，他的自传体小说《整红旗下》在人民文学发表以后，老舍的家人才根据小说的描述找到了他的诞生地，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大街东侧的小羊圈胡同。关于寻找老舍诞生地的初衷啊，

六七间人家，又使他觉得温暖。门外呢，两株大槐下可供孩子们玩耍，既无车马，又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可以当做儿童的玩具。同时啊，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他决定买下那所房。哎，这就是老舍先生写的。小营圈胡同啊，是北京最窄小的胡同之一，最窄的地方不超过一米，您算有多窄吧。最宽的地方也不过一米半左右。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非常窄小隐蔽，仅有大约三块方砖这么宽窄。另一端的出口也很逼仄，人们往往不能注意到它的存在。正如老舍先生说的，那么窄小，人们要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啊，很容易被忽略过去。但是胡同里边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宽阔。哎，大概就是因为这种格局颇似羊圈，所以被命名为小羊圈胡同。在1898年的农历腊月23的酉时，老舍先生就出生在小羊圈胡同5号院三间北房中东头的一间，并在这里度过了贫穷、孤寂而又快乐的童年，一直到14岁这才搬走。他经常在院子里跟小姐姐一块玩洋拐，玩腻了呢，就用模子扣出各种各样的泥饽饽，哎，就像四世同堂里边小顺子跟妞子一个样。老舍后来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说，我不知在这里曾消磨过多少光阴，啼哭过多少回。靠谁帮忙才让9岁的老舍上了学？就在母亲为小老舍上学的事情手足无措的时候，刘大叔从天上掉下来了。他的名字呀叫刘寿锦，虽然姓刘，但是也是旗人，这是后改的汉姓。他的曾祖父呢是清朝的大员，曾在广州做官，那叫遍地十元宝，发了横财呀。正字啊，现在应该这念横财，发了横财啊。但是咱老百姓从俗，还是发了横财。那么整红旗下呢写刘大叔，官印是定禄，哎，就是他叫定禄，在这个整红旗下啊，这人物住有后花园的深府大院，称定宅，城外还有大片的田产。这刘大叔啊出手阔绰，买东西不问价。邻居们说他从小啊拿金银刻子、拿玛瑙翡翠当玩意儿，就不知道那东西值钱。这两家子都是旗人，这个境遇可不一样啊。因为老舍的曾祖母曾经跟他的曾祖做事儿，所以呢这两家几代人断断续续的一直有来往。这刘大叔啊很少到叔家来，上一回来呢还是老舍出生那回呢。因为啊他刚刚得着一个女儿，听说这个叔家生的小子是小年儿当天的啊，不是文曲下凡就是煞星下凡，呵，有意思，就坐着他那华丽的大马车来看了看，还扔下2两银票。这让老舍的老姑姑啊着实的吃惊不小啊。那么这次这刘大叔来也很突然，一进门就问孩子几岁了，上学没有啊，直接就问这个老舍的母亲。哎呦，这个声音也洪亮啊，经常是学于振廷的金钱豹啊，那是著名的京剧名家呀，当年啊，这现在一说这都没人知道了，嗓子好，所以他认为他那嗓子就跟于振廷是那么好，眼睛也那么亮，这脸跟手都是又白又嫩又肥又胖，这刘大叔成大胖小子了。您想啊，老舍住那小屋子，破桌凳、土炕，

这声好，就跟能把土震下来似的。孩子几岁了啊？结果老舍的母亲啊，哎，一点一点的说完，那刘大叔马上做决定，明儿早上跟我啊，我带他上学，学前跟书籍，大姐你都不用管。小老舍那个激动啊，也不知道心跳起了多高，这遥不可及。

舍呀，当年并不知道，因为他小啊。刘大叔啊，他们家也是今非昔比，早就走下坡路了。因为他不善经营，入不敷出，而且呢还乐善好施，拿钱不当钱，他这家产所剩无几，就好像啊在替祖先赎罪一样，就落个好名声，叫刘善人。不过呢，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赞助小老舍这点学费，那刘大叔还不在话下。呼，这一天的啊，全家人高兴的呀，就跟过年似的。母亲呢，也赶紧为他准备，好让小儿子在先生跟同学面前得体面点啊。晚上，小老舍兴奋地猜想着学校的样子，学校是什么样啊？高大明亮的教室，满腹经纶、和蔼可亲的老师，文明友好的那些个同学们啊，是不是这样啊？可以说这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到第二天早晨啊，刘大叔是如约而至，领着小老舍到了学校了。再一看这学校，哎呦，跟想象的可不太一样。老舍后来自个儿说，

0: 一进山门啊，先有一股大蒜味儿，紧接着就是糖精味儿。为什么这庙里有一家熬制糖精糖块的作坊？再往里有厕所味儿，还有别的臭味儿。学校在哪儿？在大殿里。大殿两边的小屋呢，住着道士和道士的家眷。大殿里很黑很冷，神像都用黄布挡着，供桌上摆着圣人的牌位，学生呢都面朝西坐着，一共30来人。西墙上啊有一块黑板，这叫改良私塾啊。老师呢姓李，是一位极死板而极有爱心的中年人。刘大叔跟李老师嚷了一顿，怎么嚷了一顿？他那个嗓门大，说什么都跟嚷似的。然后呢，哎，让他拜圣人，拜老师。老师给了我一本啊《地球运言》和一本《三字经》，于是我就变成了学生。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我就跟您说一说老舍先生和他一生的挚友罗长培先生的故事。老舍先生他当年念私塾啊，这个启蒙学堂设在正觉胡同正觉寺院里边，这座寺庙旧址如今呢还有啊。那么可是啊，小老舍在这里边念了时间不长，就转学到了西直门内大街的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插班，当时念3年级。当时的校长啊名叫景佑臣，正是在这所小学老舍呢遇见了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挚友罗长培。罗长培先生啊字子田，比老舍小半岁，同治满族，两人同班。老舍后来在悼念罗长培的文章当中写道，说在同学当中他给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学兼优，而且长长的发辫垂在肩前，别人的辫子都垂在背后，虽然也吵过嘴，可是我们的感情始终很好。那下午放学以后啊，两个人也是常常的结伴去小茶馆听人讲评书，比如像小武艺啊或者是施公案等等。那当时呢，老舍先生家里边是家

0: 了调整。那罗长培呢，则是转到了豹头村第四小学，那两个人日常的往来呢，也就变少了。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和胡同故事。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茶。

0: 学费、住宿、书本全部由学校提供。对于家境窘迫的老舍而言，这几乎是唯一继续读书的出路。当年的报考者将近千人呢，学校只录取50个人，老舍成功的被录取。那老舍先生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毕业以后他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咱们明天再跟您说。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天下事，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昨天，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满落下帷幕。大会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现场参会达到 55.7 万人次，邀请1万多位外籍人士观展，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为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注入澎湃动能，绘就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新蓝图。
2: 本届大会设置了7场主论坛以及71场同期活动，发布具身世界模型、神躯灵巧手以及柔性触觉素材设备、大小脑融合芯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指路明灯。
1: 国际化方面，大会得到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邀请40家境外企业参展，1万多位外籍人士观展，汇聚26个国家的1万多名选手现场竞技，吸引了美国、沙特、韩国、厄瓜多尔等多国海外团组参观交流，现场参会达到 55.7 万人次，较上届增长106%。
2: 这届大会的展览板块也是亮点纷呈，超过3000件各类机器人创新展品集中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到智能机械臂，覆盖工业制造、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安全防范等众多领域，直观展现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的技术跃迁。举办了2026机器人消费节，售出机器人以及相关的智能产品超过14万件。
1: 除了热闹的观展体验之外，一系列重磅报告、行业倡议、产业计划在大会期间集中推出，成为本届大会沉甸甸的思想与制度成果。大会主论坛上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经超过了4万台，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到 97%。 大会现场还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征集应用场景需求，每年从中遴选出1000个应用场景，开展机器人的免费试用与二次开发，加速技术成果向产业价值落地转化，构建开放共赢的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生态。
2: 作为大会举办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磅发布北京机遇人机共融具身智能新社会建设构想，按照规划将加快打造100款可实际落地的特色机器人产品，推动在1000种细分领域实现应用，加快实现10万台套级具身智能机器人规模量产，形成100万套关键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1: 此外，在闭幕式上，2027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全球招募正式启动，明年的4月18号，北京亦庄将再次开启人形机器人半马赛道，目前赛事预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意向参赛团队可以关注

0: 他给你加盐加的不咸又不淡，或者说未来机器人给你做家务的时候做得更精巧，更不容易损坏东西。放到生产力场景的话，就比如说打螺丝这种精密装配，机器人就能够做得更好的又快又稳，未来这些场景都能够或多或少的从这项工作之中得到受益。
1: 昨天晚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1500米决赛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天卓队的天宫机器人以2分21秒64全场最快成绩夺冠，展现出强大的中长距离耐力，大幅超越人类男子1500米3分26秒00的世界纪录。这一优异成绩也打破了上届赛事6分34秒40的纪录。按照赛事规则，本届赛事1500米比赛的完赛时限已从上一届的40分钟大幅压缩到了15分钟，竞争更加激烈。
2: 说完了跑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跳远啊。

0: 用户自家的这种自独立的这种采暖系统，那就需要供热单位上门进行现场评估，如果符合条件，那么就可以经过改造之后进行停热。此外呢，如果停热改造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或者是影响他人的正常用热的，那也是不得办理暂停供热的。
1: 天坛医院昨天发布多个脑疾病科研项目和科研创新平台，其中脑胶质瘤、烟雾病等神经系统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和诊疗获得了重点支持。我国每年有数万例脑胶质瘤新发病例，目前缺乏有效的靶向治疗手段。天坛医院计划推动全球首个针对脑胶质瘤的靶向化学创新药尽快完成临床验证，填补这一疾病靶向治疗的空白。而烟雾病是导致年轻人脑卒中的重要病因，天坛医院牵头并联合国内15家医疗机构共同开展研究项目，旨在形成烟雾病诊疗的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和中国特色诊疗方案。天坛医院还发布了一项脑健康研究计划，将联合多家医疗机构建立超过10万人的研究队列，绘制出中国人脑正常衰老与异常衰老的参考标准，并以此为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障碍类疾病的早期预警提供依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昨天凌晨，云南临沧市凤庆县普降大到暴雨，凤庆县发生多处山洪和地质灾害，目前已经导致2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管理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未来3天云南西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为高。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云南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对云南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强

0: 空间，便于病人躺无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当前呢，正值暑期旅客的出行高峰时期，很多家长选择铁路带娃出行。针对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单独乘坐火车出行等问题，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了权威解答。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十四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十四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来计算。未满十四周岁的儿童能不能够单独乘车呢？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且确认可以中途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六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十四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这名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会拒绝其单独乘车。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通报，七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经核查，发布部分专家在参与中心组织开展的癌症、心脑血管、呼吸和代谢性疾病防治研究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首轮评审以及立项评审多场景视频会议的过程当中，存在应回避、未回避的不良行为，给予三年内不再邀请参与科技发展中心承担的项目、课题管理活动等处理。相关的处理结果已经告知专家本人，并且纳入科技发展中心专家不良行为清单。后续相关部门针对以上不良行为采取的其他处理措施，科技发展中心将会进一步的合并执行。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所有的64个项目的比赛。我国从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了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大赛将设置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2: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 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在祖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

0: 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的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中国足协昨天发表声明，关于个别媒体所在中国足协相关人士参与韩国足协所谓不当招待的情况，中国足协迅速成立了调查组展开调查。经调查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所谓不当招待行为。中国足协会持续关注

0: 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停四度、东极岛等16部影片入围金鹿奖角逐，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的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等10个奖项，评选结果将于8月28号晚上揭晓。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其中上映13天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升至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第5名，暑期档票房榜第3名。网络购票平台最高开出了9.9分，创下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高分，成为极具话题度的现实力作。

影响。穆赫比表示，伊方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同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限制。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之后显现。

0: 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的时候表示，乌克兰呢还不具备在战时举行选举的条件。如果在当前情况下举行选举，乌克兰将面临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根据媒体的报道，此前被泽连斯基解职的乌前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日前发表视频，呼吁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并称乌正面临治理危机。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在战事持续期间，各方一直在施压乌克兰举行战时选举，但是选举的前提是伙伴国能够给乌克兰提供

0: 在决赛的马来西亚组合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

0: 您擦洗车辆。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解析来龙去脉，厘清盘根错节，热点聚焦，带您聚焦热点事件，探求新闻真相。
0: 本该干干净净端上餐桌的大白菜，却在装车之前被蘸上了一类致癌物甲醛进行保鲜。河北张家口康保县甲醛白菜事件已经经过了官方确认属实，部分白菜已经发往了外地市场。白菜是很多家庭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的家常菜。

0: 食品用的加工助剂进行生产经营和使用，所以收购商为了保鲜，在白菜装运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的行为，属于食用农产品流通环节非常典型的违法行为。
1: 我们国家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就明确，农产品在保鲜、储存、运输各个环节呢，是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化学物质的。另外，食品安全法里边也明确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包括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用农产品。而甲醛呢，是不在允许使用的保鲜剂的目录里的，属于绝对禁止使用的非食品原料。刑法上呢，也有关于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有明确规定，在食用农产品的储存呢，包括运输环节，如果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那是可以定罪的。
2: 杨茂全律师进一步解释说呀，就本案来讲，主要涉及三个层面的法律责任。
1: 行政责任方面，市场监管呢，包括农业部门呢，可以没收违法所得涉事的白菜，并且按照货值一定金额呢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呢还可以吊销执照，包括实行一些行业的禁入。民事责任角度，如果这批白菜已经流入到市场，消费者购买食用之后受到了损害，收购商作为侵权主体是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同时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还可能涉及到惩罚性赔偿。最后是在刑事责任方面，如果证据固定到位，收购商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面临有期徒刑啊，包括罚金啊等等的处罚。
0: 更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甲醛白菜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早在2012年，也有省份发生过蔬菜商贩使用甲醛溶液喷洒白菜进行保鲜的情况。随后，关于甲醛白菜的新闻乃至传闻便不时出现。那之所以这种做法屡禁不止，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认为，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3: 白菜嘛，作为一种蔬菜，存放过程中根部啊就会一些腐烂的情形，看起来就不好了。甲醛本身是具有防腐作用的，用甲醛去喷洒，尤其是这白菜的根部，或者说蘸了这个水以后，它就能够保持更长的时间。对于现代生产，可能要跨越上千里之外去销售，当然这个保存时间就非常重要了。实际上在国家标准里边还是有一些合法的抗菌保鲜剂的，比如说像二氧化氯、三磷酸钾都可以用于蔬菜水果的保鲜的。但是呢，甲醛毕竟更便宜，很多人来说更熟悉，因为用甲醛来处理蔬菜水果这个做法其实已经查处曝光过很多起了。但是曝光的结果就是有很多人反倒是学会了，他虽然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但是呢，只要没被抓住他就可以做，那些合理合法的操作他们可能倒是不会。
2: 资深的民商法律师杨宝全律师啊，也有如下的几点思考。
1: 第一呢，巨大的利益驱使啊，有些人铤而走险，工业甲醛的成本低，蘸一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大幅度降低损耗，而合规的冷链啊，包括一些保鲜的成本又高，部分收购商呢他算经济账，抱有侥幸心理。第二个呢，取证难是执法的一个现实痛点啊，因为他这个违法行为呢发生的地点是在田间地头，属于这种流动的非登记的场所，操作可能就发生在装车的那个短短的那一两分钟。甲醛本身呢挥发性也比较强，做抽样检测呢不一定能检测得到，抓现行可能就更难。第三个，跨区域链条长呢可能也带来了一定监管的难题，产地销地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涉及到一些案件的移送啊，包括一些协查呀，还有一些跨区域的溯源呢，需要多部门的配合，衔接不畅，就容易出现监管的薄弱地带。第四，过往案件其实也出现过啊，就是惩戒力度还是不足，违法成本偏低，很多地方可能就是给一个行政处罚，罚点钱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真正刑事立案追责的比例呢没有那么高，相比于违法获利而言呢，震慑效果有限。
0: 这个事件曝光之后，网络上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教消费者快速辨别甲醛白菜的方法，比如什么闻味道啊、看外表啊等等。那在食品工程学博士云无心看来呢，指望每个消费者掌握如何去辨别甲醛白菜并不现实，这也不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正确思路。
3: 甲醛确实是有一种刺激性气味的，很多媒体专家就告诉消费者啊，你去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刺激性气味取决于加的量的多少，如果加的量没有那么高，你是闻不出来的，而且在存放过程中甲醛也会逐渐的消失掉，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手段是一种自欺欺人，这个不现实。还有一些说你自己买一个甲醛测定仪，这也是不可靠的，简单的测定仪器可靠性非常的低，而且还牵涉到如何取样啊等等。对于消费者来说，比较可靠的就是去一些严格规范的市场去购买，像一些连锁的超市啊、大的市场、电商渠道等等，受到的监管要更加严格一些，自己是有压力有动力掌控货源的，风险就要小得多。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执法部门负起责任来，消费者作为纳税人花钱去买食物的人，不应该需要自己有专业的能力去分辨这个食物安全不安全、靠谱不靠谱，公权力的机构他们来保障大家的安全，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2: 想要真正的杜绝甲醛浸泡蔬菜这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资深的民商法律师杨宝全建议啊，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咱们进行完善。
1: 第一呢，在立法标准方面进一步细化食用农产品储存运输环节的禁止性清单，尤其是把田间收购装运的环节纳入更明确的一种规制当中，检测技术的优化，区分出来是农产品本身的微量残留还是说是一种人为的添加，完善快速的现场检测手段，给一线执法提供更充分的技术上的支撑，解决一些现实痛点。第二，执法的机制上边强化产地的关口前移，完善跨区域的协查跟衔接，不是等问题蔬菜流到市场之后再去补救，健全产地销地之间的线索通报啊、办案协查呀，对于故意使用甲醛这一类致癌物刑事追责，该移送就移送，提高震慑力度，同时把地头收购代办包括贩运主体也纳入到监管的台账当中。第三，产业层面啊，根本的还是要补齐合规保鲜方案，推广一些成本更低的可以直接落地的一些冷链技术，让中小收购商呢有更具有性价比的合规保鲜。

0: 同时也做好普法宣传，让收购商也好，还是代办也好，还是一些贩运人员呢，清晰的知道甲醛是绝对不能用于蔬菜保鲜，这个行为呢也不是一个小事件小违规，而是要追究更严重刑事责任的。
1: 康保鲜的通报啊，最后写的一句话是说感谢媒体及网民的监督与支持，但是这声谢谢真的是有点沉重哈。网友和媒体又一次干了监管部门应该干的活，在田间地头拍到了监管没有拍到的东西。但是呢，网友们其实并不想要这声感谢，而是想要一个答案。从2012年到2026年，甲醛白菜为什么屡禁不止？到底能不能够杜绝？
2: 食品安全啊，不能永远靠网红博主随机的抽查来守护。消费者买菜也不该自己扛着甲醛检测仪去菜市场。真正该做的呀，是把监管前移，从产地收购点就扎紧篱笆，让跨区协查不再踢皮球，让刑事追责真正硬起来，而不是罚点钱就了事了。给中小收购商提供用得起、学得会的合规保鲜方案。因此啊，这声谢谢，说实话确实沉重啊。我们应该换成另外一句承诺啊，会严查，不会再有下一次。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1: 邻居在今天到底意味着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或许大家说到这件事会各有各的感受哈。8月20号，湖南长沙阳光锦城小区的一名业主在网上发文吐槽，说自己家里啊住23楼，楼对面20楼的邻居多次上门找物业投诉他夜里开灯的光线太亮，干扰家里小孩写作业，最终呢甚至惊动了警方上门调解。来听一下。
5: 他这里家里有孕妇，就是晚上有时候太亮了睡不着，就说他那边如果晚上亮灯，看能不能给他去买个小夜灯什么的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没有通过管家进行沟通的，然后但是因为那女生只有一个人在家，她确实也害怕，是有警察过来调解。
2: 哎，这是物业人员的一个介绍啊，咱们捋一下这时间线。8月18号晚上，对面这个男业主直接上门就敲门了，说，这个女士说当时她不在家中啊，对方随后呢叫来物业保安上门沟通。8月19

0: 这影响到了这个对面，然后对面人家投个小台灯，而且呢跟投诉人住的是对面的这个楼栋，也不是同一层，所以这位女士就挺无奈的，说正常居家开灯啊，不存在强光直射，我们家开灯是一个合法的权利，你不能要求我在家不能开灯吧。
1: 啊，确实啊，这个听起来特像一段子啊，但是确确实实的发生了。邻里关系里最微妙的那根弦，权利的边界在哪儿，沟通的姿势又该是什么样的呢？
0: 法律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哈，如果我们去看民法典第288条，确立了相邻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说的是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而第294条明确，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规定排放光辐射等有害物质。光辐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种强烈到能够构成污染程度的光，叫做光辐射。
1: 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比如说拿这探照灯照着你啊，这种情况。司法实践当中啊，法院认定光照侵权的关键在于这个灯光是否持续强烈，是否造成明显的生活影响。科普中国呢就曾经这个提出过类似的这个光污染问题啊，他就指出说，光污染目前呢国家层面没有专门的法律，维权的核心呢是从相邻关系的角度主张，灯光强度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严重影响邻居居民正常的生活。
0: 那么如果对照这样的一个标准，一盏普通的小台灯啊，隔着一栋楼的距离，是不是就构成了这个法律意义上的光侵害啊？至少从常理推断，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难
1: 啊，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网友几乎一边倒的都站在了就是开灯的姑娘的这一边。但是呢也有一种说法，说不能说投诉方完全是无理取闹。
1: 对，咱们关注这其中的两个细节，这是物业的工作。

0: 警换谁都会本能的警方真的是邻居，哪怕诉求本身有一定的所谓合理性，这种直接上门的沟通姿势已经越过了现代邻里交往的安全边界。而且我特别想问一句啊，就是当别人隔着一栋楼，你觉得这个光对你有污染的时候，
1: 还不是同一层，
0: 家里有没有可能咱们拉个窗帘儿，是不是会稍微的好一点？
1: 对，而且这个您通宵开灯确实也是有点怪哈。当然对于物业和社区而言呢，这起事件是一次标准的早期干预失败的案例啊。如果就是第一天那晚上敲门那天晚上男业主第一次就上门的时候，物业就能够主动介入搭建沟通的桥梁，而不是到对方叫了保安啊，又到了这个惊动警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这场风波是可以在第一轮就被化解的。
0: 高层住宅时代，人和人的这种物理距离呢是被无限的拉远了，但是像光啊、声音啊、震动啊这样的一些隐形媒介却在邻里之间穿梭，所以怎么去处理好我的权利和你的感受之间的这种距离和张力，是每一栋楼每一个住户都要去学习的功课。
1: 以上呢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刘甜甜、张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问到1039，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交通路况预报，
1: 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今天限行的尾号是1和6，请您注意遵照执行。目前联络线方面的情况给您通报一下，这是在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双方向，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富士路巨山路这个路口啊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以及莲石东路衙门口桥到青塔桥西向东的方向，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全线，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的方向，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这些路口啊相对来说行驶都是比较缓慢的。还有高速方面的情况，车流也是比较集中，京新高速西二七桥到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收费站到清河大桥，京城高速北七家桥到黄岗桥，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桥，通燕高速三惠桥到通州北关桥，京开高速的西红门收费站，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井桥，这些路段在进京方向也是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还有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比较缓慢，队尾是到了南二环啊。市水务局和市气象局2026年8月24号7点解除山洪灾害蓝色风险的预警。目前呢雨势减弱，我市山区山洪灾害的风险减小，现呢解除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再来给您介绍一下，大概15分钟以前收到一个路况，东三环三元桥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个事故啊正在处置当中，过境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收听问道1039，我是刘甜甜。
1: 我是张楠。
0: 近日苏女士向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朝阳区王子营地区燕宝百安家园三号院周边缺少公共交通。今年4月临期路在小区门口设站运行，但不到一个月站点又被取消，居民出行再次陷入了困境。多方咨询之后，记者发现小区公共交通不便受制于周边道路建设的进展。目前公交集团属地管理部门正在尝试着想办法，通过多种途径破解居民的出行困境。详细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向南的报道。
2: 下午4点半，家住百安家园三号院的高女士从小海子公交站下车，一路向南返回小区。她手里拉着一辆轻便的买菜车，中途两次停下歇脚。
3: 这一条路呢，这有最少两站公交车的长度。我们这大部分是安置房，老年人居多，早晨起来有精神，走了快一点。我到车站得21到23分钟，下车在马路南边，这还近呢。我看病回来或者办个事回来，我得走30到35分钟，回来累了，走走歇歇，走走歇歇。
2: 百安家园三号院位于东四环南路东侧，属于保障房小区。从2020年建成以来，小区周边一直缺少公共交通。直到今年4月，临期路在百安家园二号院和三号院门前设站，但仅运行3个星期，门口的站点便被取消了。这让小区内的老年人出行再次陷入困境。现场仍然可以看到公交线路禁止停车、公交拐弯处禁止停车的标识。对老年人来说，采买日常用品可以在小区附近解决，但看病拿药不能耽搁。
4: 临期路走了有一个月没有啊，就停了。
3: 这个临期呢，就是给我们这儿增加了一站，拐进来给我们带出去，我可以到马路上坐车了。虽然1小时1趟，但是卡着时间也能解决一些问题。大家伙儿，特别老年人都特别的高兴。开了有2、3个礼拜，5月初吧，5月6号、7号停的，停了以后那就没有恢复原状了。
2: 记者观察发现，小区东侧的小海子西路向南是断头路，而北侧和南侧的东西向道路当前都无法向西通行，市民日常出行全部依赖小海子西路向北接驳广渠路，或从百安家园一号院北侧向西前往广化大街。
5: 这条路老是断头的，这也是断头路，这儿也是，它规划全有啊。当时选房的时候就是说这边将来以后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断路就弄好了。
3: 我们这边往东、往南、往西都没有路，就得往北到小海那一条路。
2: 当前距离小区最近的公交站点，一个是位于广渠路辅路的小海子站，另一个则是位于广化大街的地铁化工站，步行距离分别为1公里和1.3公里。居民反映，这段距离并不算短，尤其是拎着东西或者天气不好时，则是难上加难。
6: 这够不方便的，哪有车呀？再出了大口就上那个地铁那边了，那儿还有呢。
7: 他这我们年轻人走走快了，得走20多分钟。
5: 公交站从这个马路一直往北去，要不然就得从这儿出去往西去，然后坐地铁。要我走得25分钟能走了就不错了。
8: 要说起来还是有一个那个车好点，不需要你多，早上起来你有，晚上有，最起码的老人哈，到那个医院开完药基本上他能有车回来
9: 就行了。
8: 对，要不然就中午加上一趟是怎么着，要不然太费劲。
2: 临期路为什么只短暂运行就被取消？北京公交集团克尔分公司工作人员周生涛介绍，为解决百安家园居民出行需求，临期路原本是临时增设站点，但试运营期间客流量不足，同时周边道路尚未完全贯通，部分路段不具备公交车辆安全通行的条件。
10: 临期今年的大概4月13号吧，我们开始的这个试运营，由小区单向接驳小海子、四根、旗杆两个公交站位。试运营期间每天发车大概16车次，日均运送乘客也就17人，平均一个车也就拉一个人，整体效果不是太好。此外呢，社区虽然外扩了二号院和三号院门口的这个护栏，但是还是由于道路比较窄，私家车啊、快递车啊都有占道停放的情况，发现公交车通行设站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呢，试运行的这个线路于5月7号就暂停了。

0: 目前呢，这个燕宝百万家园和外部道路连通的，比如周边的小海子西路啊，这都属于未交付的断头道路。公交车驶入后呢，需要载客掉头，存在着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现状条件下呢，我们没办法恢复这个试运营的计划。对于小区居民的这个出行呢，我们一直也在关注，我们也建议呢，短期内看看属地能不能给施划公交车专属掉头或者驻车的区域，解决公交车原地掉头的这个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呢，也可结合居民的这个实际出行需求，在这个道路能够允许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啊，恢复定点试运营的班次。
1: 公开资料显示，百安家园周边道路无法贯通，核心瓶颈是涉及国有企业土地的征收与协调，目前征拆工作尚未有明显进展。属地王四营乡城乡建设办公室规划科工作人员卢胜友介绍，
2: 百安家园三号院北侧的道路叫前城南路，南侧的道路是平安街，这两条路的实施主体都是市工联公司，因为西侧国有单位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没腾退，所以这两条路西侧相当于还有地上物没有办法修建，所以形成了目前的断头路这个形式。
1: 基于现状道路，是否还有其他办法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呢？属地王四营乡平安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白龙康表示，街道仍在积极与公交集团沟通，并尝试通过设置摆渡车等方式，多维度缓解居民出行难题。
3: 这个临时线路的运行期间，它没有达到那个保留标准。后来四月份，我们这边也给公交集团发过函，当时是说了一下咱们那个道路条件，还有这个周边的一个基本情况。我们也想是看能不能就有一个科学调配，早晚高峰或中午这块咱保留几个车次，它也能有一个基本的出行路线。就是后续呢，我们也会和公交集团再沟通沟通，因为这确实是一个推进慢慢推进的东西。如果要说老年人摆渡车，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办法，到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跟物业这边也协商一下，尝试一下多途径沟通一下，看看物业这方面包括公交集团这方面争取解决咱们居民的问题。
4: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责任编辑向南，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当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5: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7: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8: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周一的早高峰路况压力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在通惠河北路进城方向流量相对比较集中，东二环南段还有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常规拥堵路段。另外本时段的高速公路进城方向也是流量集中的，京新高速西二旗到京新上地桥路段，京藏高速回龙观到清河大桥路段车行缓慢。路况信专线6528-9999，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多云天气，扩散条件较好，首要的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90之间，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贴心关怀，成

0: 气阴沉，您这个心头可是不能有乌云啊。
1: 那是。
0: 我觉得心头有没有乌云，上班状态，周一状态好不好，取决于周末休息的好不好。
1: 嗯，
0: 对吧？周末如果休息的好，今天状态一定好。
1: 哎，对，就算周末休息的不好，今天咱们也努力让自己打起精神来，面对好一整周的工作啊。毕竟八月份真的实在是过得太快了，现在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周了。
0: 哎，我休息的不错。
1: 嗯，
0: 你看，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体育比赛节目爱好者，这个周末啊，我看了中超。
1: 啊，
0: 看了重新新赛季的第一轮的英超，
1: 嗯，
0: 看了意甲，
1: 哦，
0: 这个足球我真的是看
1: 过瘾了，
0: 看过瘾了，
1: 嗯
0: 啊，但是还有一项比赛，它可能不是我们像什么中超啊、意甲呀、英超啊这样的比赛是从小看到大的，
1: 嗯，
0: 是一个新的比赛，新的赛事也会让我很兴奋。
1: 我知道了，
0: 是什么？
1: 你要说到新的赛事，是不是那个什么机器人运动会啊？
0: 是的。哎，你说这个有一个词儿叫"活久见"啊，
1: 活久见，
0: 活久见，平时咱没少用，经常说这事儿活久见，那是活久见。但最近在冰丝带的运动会上，真是活久见本见，
1: 嗯，
0: 真是可以这么说啊。而且就在刚才早上起来，我还看了那个央视的新闻
1: 啊，
0: 哎，这几天呢正在直播一场运动会。啊，有开幕式，
1: 嗯，
0: 有国歌奏响，有运动员入场，嗯，有裁判员宣誓，全套流程就跟奥运会是一模一样了。
1: 嗯，
0: 但是那镜头一转，拉开一看啊，场上的运动员都是机器人，
1: 长得都挺像，对吧？主要
0: 也不像，
1: 也不完全像，
0: 高的高，矮的矮，嗯，胖的胖，瘦的瘦。
1: 哎，
0: 嗯，
1: 但是不像，毕竟他是机器人，
0: 不像人，对，一眼就看出来了，
1: 一眼就知道他们不是。哎，那所以说啊，其实，在比赛赛场上，可能也跟人的比赛有点不太一样。原本以为你说人跑步多快呀，咱们的这个运动机能多强啊。可是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机器人都跑出残影了。
0: 是这个博尔特，
1: 对，
0: 你听说过这人吗？
1: 我听说过呀。
0: 博尔特，世界上百米跑得最快的男人。
1: 对，
0: 那大长腿，那大高个儿，
1: 是
0: 不是？
1: 嗯，
0: 啊，这个咱们在前两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天卓队的机器人率先冲线，这百米比赛啊，
1: 嗯，是。
0: 跑了多少？跑了9秒39。
1: 那博尔特呢？
0: 这意味着什么呀？这意味着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被破了。
1: 嗯，
0: 博尔特是9秒58。
1: 九秒五八。
0: 这机器人天卓队机器人比博尔特快了将近0.2秒。
1: 哎呀，你想这一年进步多快？去年这个项目最好成绩才是21秒50。
0: 一年，
1: 一年
0: 就把博尔特记录，博尔特也挺冤的。博尔特说："我来了嘛，你就跟我比。"是不是？
1: 博尔特，我练多少年，我才破个0.几秒？
0: 我跟你说，博尔特现在肯定也跑不过了。
1: 那肯定跑不过。
0: 哎，因为我印象当中，博尔特的这个人类百米记录是2009年柏林田径世锦赛，
1: 嗯，
0: 他跑了9秒58。
1: 对。
0: 哎，嗯，你要说这博尔特，当时我就觉得他挺不是人，不是挺非人类的了，
1: 已经很厉害了。
0: 这身体素质已经很非人类了。
1: 100米人类跑出9秒58，
0: 真的非人类。那么现在看起来啊，他还是咱人类这块的，
1: 对，
0: 还是咱们人类代表队的。
1: 嗯，
0: 这机器人用一年的时间就把他给超了，
1: 从21到9，从21秒50到9秒39，才用了一年的时间。
0: 所以你看，这机器人最开始他没想跟我比，
1: 那肯定不跟你比。
0: 他一上来就标着那个世界纪录，
1: 哦，
0: 是吧？所以这机器人发展真的很快啊，
1: 啊，
0: 对吧？你这个人类和机器人的这个比拼，不光是在运动赛场上。那在生活里啊，工作里啊，方方面面，好像人类和机器人的比拼这事儿都被迫提到了台面上，
1: 一直在进行。
0: 哎，
1: 原来什么阿尔法狗，
0: 嗯，
1: 下棋，
0: 对，
1: 对吧？那
0: 已经提上日程了，那
1: 早就已经，那会儿就说
0: 那是智力这块，哎，智力这块早就把
1: 早就
0: 对，
1: 现在体能，体力，速度，
0: 我经常说我办公桌上那电脑，
1: 啊，
0: 慢的跟我人脑似的，你知道吧？对，你看
1: 现在都
0: 这
1: 么比，这
0: 已经比了好多年了，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连百米跑道上都开始跟咱们人类比了，
1: 嗯
0: 嗯，
1: 从体能到智力全面碾压，那咱们是不是也能有些地方啊，
0: 嗯，
1: 他们还是比不了，
0: 啊，我琢磨这事儿来着，
1: 肯定得有啊，
0: 我真琢磨这事儿来着，
1: 嗯，
0: 你比如说啊，咱就说运动赛场上，
1: 嗯，
0: 因为我不光看那百米是真吓人，那百米你知道吧，百米
1: 你还看拳击了吧，
0: 哎，你别说你别说，还确实有
1: 挺可爱的
0: 武术啊，还是什么柔道啊，
1: 还有太极
0: 啊，
1: 嗯，
0: 我觉得我能和他们比一比，因为我看那个参加武术还是柔道的那机器人是一红脸的小可爱
1: 啊，
0: 可能也就到我胯骨轴的这块儿，而且动作呢，动作也不是说特别快，对吧？身高这块儿，我身高腿长啊，
1: 赢了
0: 是吧？我一腿飞过去能给他踢翻了，他只要不让我。

0: 没钱啊，这块我能赢。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1: 还有什么呀？
0: 足球。足球他都不用跟职业队的踢，我觉得我都能踢得过他，因为我看了现在这机器人足球比赛，那几个机器人啊，我看可能踢的也是五人制的那种，直溜的站着，你知道吗？
1: 一点不积极跑动，
0: 不积极跑动，
1: 怎么回事？快动起来！
0: 哎，对，我觉得我呀，要比如边路突破啊，然后呢，这个下底传中，你在禁区里边投球攻门，应该没问题。
1: 有时候还着急呢，没踢准。
0: 嗯，对，
1: 脚碰球差点距离，
0: 反正直腿站着
1: 啊，
0: 是吧？这要我教练，我都换下去。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项目？
1: 这明年可能就破了。我跟你讲，
0: 篮球他们也不行，
1: 篮球也不行，
0: 篮球
1: 他圆形的这个球类他们都一般啊。
0: 因为什么？篮球。我有体重啊，我160斤一大活人，
1: 压。
0: 我要是在这个
1: 泰山压顶，
0: 哎，我要跟他们比赛，咱们人类啊，我就找这个高大壮
1: 啊，
0: 是吧？你看我平时打篮球打后卫，我要跟机器人打，我就是奥尼尔
1: 啊。
0: 我在禁区里边，我背打他们，我坐着给他们拱进去，明白吗？坐打，然后一翻身勾手，他们不太行，
1: 但你现在
0: 这几项我都觉得机器人现在还不灵。
1: 但现在你可能是在今年的比赛当中看到不灵了。咱们每年看他们每一年那可都是翻这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0: 我还管得了明年吗？我就说今年。
1: 今年先说。
0: 是吧？但反而我觉得啊，你看咱们比较擅长的啊，还有一事儿，我觉得可能现在已经不行了。
1: 什么呀？
0: 播音。
1: 啊、哦。
0: 真的，反而播音，你说咱们这工作职业。可能我觉得现在你真要拉出一机器人来，我还真不行。
1: 我觉得播音可能，咱们有可能他们能
0: 行。他们现在已然超了。
1: 但是聊天他们不行吧？
0: 聊天我这么跟你说
1: 啊，
0: 也行，
1: 也行了，
0: 也行。
1: 闲聊天儿，
0: 他只要把
1: 我们家孩子啊9岁了，
0: 啊，他聊不了这个，是不是？
1: 上幼儿园
0: 突然间生一孩子，真是吓着我了。
1: 天天幼儿园接送我累呀、啊。
0: 对，
1: 但也能聊。
0: 但他们能聊别的，
1: 聊别的。
0: 他只要学习了咱们所有的节目，
1: 哦、
0: 他比咱聊得好。
1: 我觉得
0: 对吧？
1: 对，
0: 他播音，他只要把我这声踩进去。他比我，你看他不用喝水、
1: 啊、
0: 他嗓子不累，
1: 不用喘气儿，
0: 是吧？而且他还不占地儿，你看我一人多高，是吧？我还得这个讲究什么这个环境
1: 啊，
0: 环境你得有这个吸音，你不能反音。这个设备他可能就一小方块，
1: 你还讲究中午吃点啥，
0: 跟收音机似的，他往那一摆，他就行了，
1: 他
0: 甚至都不需要话筒，
1: 他甚至不需要人形。
0: 那不需要人
1: 对吧？你说他播音，你看咱们现在有时候这个技术老师来咱们这儿做这个科普学习，
0: 是
1: 说哪个系统，你们听一听这几条音轨里哪个是真人说出的声音，哪对吧？
0: 对对，
1: 听这边郭伟的声儿、我的声儿、徐冉的声儿摆在一起，哪个是真人说的？听不出来，
0: 是
1: 都根本不要人形。
0: 所以这块儿我觉得早晚有一天。

0: 生活，他聊的是太
1: 但有什么说什么。
0: 一般，
1: 他要真坐这儿替我播音，我过来我就给他扒了他，我跟你说，他还是不行。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话题，和机器人比，某方面我可能会赢。
0: 哪方面？对吧？
1: 咱们作为人类，咱们挣吧挣吧。咱们找找自信。
0: 对，说说自己，咱不一定非得放到人类这么大的一个，比如人类必须得战胜机器人，咱自己。
1: 自己，你看我给他扒了开吗？
0: 对，力气上的，至少我现在还扒得动你。和机器人相比，什么什么方面我可能会赢啊？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听听 FM 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时间搜索 BRTV 一路畅通，看大连版的直播，我俩都在北京时间有视频直播啊。
1: 您的专长领域啊，您喜欢的那体育项目啊，您的工作范围工作领域啊，您的这自信来自于哪儿？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和机器人比，哪方面我可能会赢啊？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
2: 路况信息。
0: 好，7:45，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京哈高速进城垡头桥以西有事故发生，广安路辅路西向东六里桥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富士路西向东金安桥以东，东四环南向北大郊停桥以南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另外，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车多。路况行专线6528-9999。

0: 9:46，欢迎继续回到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佳佳。
1: 祝你上班快乐，我是郭伟。
0: 我们的话题和机器人比，什么什么方面我可能会赢？大家可以在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活动，哪方面你还是相对比较有自信的
1: 啊？我觉得要真有自信啊，可能这俩字就得去了，和机器人比，我能赢。对。
0: 小黑兔说跳皮筋儿、翻花绳，估计现在还赢不了我吧？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应该不难。
1: 跳皮筋儿。你说跑步都跑那么快了，
0: 是啊，
1: 跳皮筋儿是吧？
0: 翻个花绳，
1: 一程序一输进去，那比您跳的好。
0: 那手指都打结了，你可能翻不出来，他都翻出来。
1: 这精细动作这块、是不是？
0: 现在我觉得他们能赢。
1: 您
0: 再说点别的，还有哪方面觉得自己更有自信？
1: 哎，这个浩涵说和机器人相比，不动脑子这方面，我可能会赢。又今儿辛苦您了啊！今儿让您动了回脑子，参与了一下我们的话题互动，
0: 辛苦，
1: 累着您了
0: 啊！
1: 累着，歇会儿吧，
0: 快歇，
1: 快歇会儿吧。
0: 云，我说那要谈业务，我应该能赢。
1: 哪方面业务
0: 啊？谈个销售，谈个买卖，做个生意。这个我觉得可能机器人，如果以后
1: 机器人可能太。

0: 上个市啊，机器人的这个数据啊、表格啊，是不是也能画得比咱们更厉害一些？那谈业务、谈事儿这事儿，
1: 都这么大事儿，还画表格呢？
0: 也得要每天、每周写亮点吧。
1: 嗯，那就是咱们这块的事儿。嗯，雁过秋空就说了，跟机器人比，比记性估计没戏，但比忘性我能赢。
0: 咱能赢点好的吗？
1: 哎，你刚才又不动脑子是吧？你能这回比忘性。那肯定您忘性大，
0: 哎，
1: 对，除非你给机器人肋叉那儿插销拔喽，对吧？它没电了
0: 啊，
1: 哎，我估计它什么事儿都记不起来，
0: 可能也就只有没电或者电池不行了，哎，然后您赢了，
1: 嗯
0: 啊，这有一个海的补丁，
1: 这忘性这么大，还记着参与。

0: 什么的。
1: 我跟他们坐一块喝酒啊，我喝着也没劲，我就结账了就完了，我就起身就走，耽误这功夫呢。
0: 哎，你要这么说，那面部表情这块儿咱们能赢，
1: 嗯，
0: 对吧？机器人一从头到尾喝多喝少，聊开心不开心，一张铁脸做到底，
1: 嗯，
0: 面无表情，五官固定
1: 啊，
0: 对吧？基本上你看不出内心想什么，
1: 嗯，
0: 猜也猜不到，摸也摸不着，但就是冷冰冰，没有人情味儿。你看，心藏万丈海是人情味儿，那我们能。

0: 原来好像在哪个电影里看到机器人餐厅，就是买电池。
1: 对，然后比如说还剩点，剩点
0: 啊，
1: 桌上还剩点电池，说这给我打包吧。机器人说，这电池你给我打包，打包我路上用。对，
0: 啊、
1: 回搁冰箱里。
0: 机器人也挺光盘行动的。
1: 对，那肯定的，那绝对的。
0: 未授权，我说机器人跟我比，做山西面食，你要碾毛耳朵。

0: 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懈怠。
1: 而且这回在那个什么、这个亦庄那边，咱们这机神大会、我已经见着了。一帅哥一美女，真的跟人似的，就
0: 长得可美了，
1: 就站那儿了，你知道吗？就站那儿就绷着脸儿，绷着脸儿、
0: 他表情可能还不行。

0: 这咱还
1: 凭什么呀？我就
0: 还是得要啊。说机器人不充电不给干活，机器人以后也不一定充电，可能太阳能，甚至可能你开了灯，它就能吸取能源。
1: 嗯，
0: 是吧？这个325说太可怕了，如果有一天突然间打开郭老师正在聊人类比去年有所进步，这得多可怕呀！
1: 啊。那会儿应该已经没咱俩了，我觉得，没怎么了，没怎么了，
0: 可能都不需要咱俩这名儿，你要来干嘛呢？男主持人和女主持人，足以。
1: 和机器人相比啊，某方面我可能会赢。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啊，您的这个领域啊，您的专长啊，或者咱们说说，比如体育项目。啊，因为世界纪录，博尔特的100米世界纪录，已经被咱们机器人给破了，是吧？都可以来聊一聊，微信搜一路畅通，说说话题。

0: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告。